0: 是这样，我派人去查了那个祥云茶社，发现和钱爵最后有一个交谈的客人，我派人去把他的头像画出来了，正在寻找，尽快找到这个人。是。
1: 我承认，由我来执行这个任务会有一定风险。可是你们谁不是在冒险呢？让我来试一试，就算是失败了，也只是搭上我这条性命。如果放弃这次任务，将来在战场上，我们会牺牲更多同事的生命。钱爵同志用他的牺牲，为我铺平了道路。我希望向他证明，他没有选错人。我希望我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2: 钱爵在那一瞬间希望的眼神，令邓远达终身难忘。现在，在自己的坚持之下，上级同意让他接手钱爵没有完成的任务，这是他纪念钱爵的最好方式。但眼下，他还没有一点头绪，必须做点什么。对，做点什么。

0: 林雄波，你怎么在这儿？
1: 玉兰，我刚才路过这儿，门没锁，就进来看看。哎呀，真是物是人非啊。
0: 原来你这是，
2: 处长让我把这间办公室腾出来，留给新任的副处长。就
0: 有新的副处长了？谁知道呢？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啊，没事了，需要帮忙吗？
2: 不用。
0: 啊，玉兰，上次在前副处长墓前，阮明星要跟我动手，多谢你帮我。
2: 没什么，你能去前副处长的坟前，这说明你。说明我什么？说明你有人情味儿，在咱们这个地方，人心都是冷的、硬的。
0: 那我走了。
2: 真是麻烦你了，这么大老远还给我送衣服过来。
3: 林太太，您太客气了，您能到我们裁缝部里订衣服，那是看得起我们，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2: 那您慢走。
3: 哎。

0: 小姐，今天来不及了，你就将就吃碗面吧。嗯。
1: 喂，刚才老冷是不是来了？啊，是。
0: 他亲自过来，是不是询问我们任务的进度啊？没有，你别多想了。有什么事儿，你可得告诉我。真的没有。倒是你，我觉得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今天去了石月同志以前的办公室，也就是他生前工作过的地方。上级让我接受他的任务，可我现在……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别太着急了，任务总得一步一步来。可你看我每天都做着那些不着调的事儿，喝酒、打牌、跳舞，直到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

0: 你忘了我之前跟你说过什么了？你必须在随靖公署这个冷漠里存活下来，你才能完成任务。
1: 你是不是做什么了？
0: 没有。
1: 真的没有。
0: 任达，
1: 我提醒你，没有命令，绝对不能擅自行动。
0: 我知道。

0: 哎，袁丹，你这是要干嘛去啊？应密妥跟我约了牌局。啊，
1: 那我收拾一下，跟你一块儿。哎，
0: 不用了，我都已经学会打麻将了，用不着你每次跟着。
1: 那好，钱带够了吗？
0: 还有，上次都没怎么输，你给我的钱啊，都没花掉呢。
1: 早点回来。
0: 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爆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0: 9.9毛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3: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2: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1: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0: 9.9毛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3: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2: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

0: 一优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2: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4: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
2: 99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6: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 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4: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0: 9.9毛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3: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2: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1: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0: 9.9毛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3: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2: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

0: 一油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2: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这里是十八槐，我们明明在太和门，怎么会到这里？
1: 你看那边，一道光，去看看。

0: 这像是镜子，可是
1: 这是空间法阵。
0: 夏阿姨，
1: 你怎么来了？你不能在这儿。
0: 我若是晚到一刻，你们就。

0: 明明是在这里，他怎么会在这里？一道光，你们得到的线索是假的，这就是个陷阱。
1: 陷阱？不对，快回去！你会有危险。
0: 我就是来带你们回去的，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 做这么多，就是不想让你来这儿。

0: 来不及了！
1: 别慌，会有办法的。夏阿姨，我们要怎么做？
0: 这个法阵我破不了，我们只能找出口出去。

小乐。

0: 我什么都没能改变。七年前，妈妈是不是因为我们才消失的？不对，有人给了我们假线索，还设了这个法阵。是谁害了妈妈？
1: 小乐，小乐，
2: 浩然哥哥，你们没事吧？我们还好，多亏了星阿姨。可是她自己却……
1: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不放心你们，就跟来了。先把宝石给我，我去试试重启法阵。
3: 你是怎么知道法阵的？
1: 我都看见了。
0: 快把宝石给我，我能改变这一切。我们应该先去找长老们。
4: 来不及了，嘿！
0: 原来是你干的，
5: 夏阿姨到底在哪儿？你把她怎么了？

0: 会消失，都是因为你。如果我成为宝石种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1: 阿珂、阿离，退！
0: 太弱了，交出宝石！
1: 天雷诀！

0: 原来你接近他们，是想要得到宝石啊！七七，没工夫搭理。他是个孽人，回去的通道快关闭了，月光板呢？
1: 已经很微弱了。哎，没事儿，你再想想办法嘛。先把宝石带好。如果让那家伙拿到宝石，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有问题的？我早就发现他不对劲儿了。看他闹的动静不大，本来没打算插手，谁想到你俩被骗得团团转，还被他怂恿来穿越时空。 我知道你要救妈妈，但是她的失踪你们改变不了。月光马儿我也用过，只能改变事情发生的方式，不能改变结局。所以呢，我们要向前看。现在最要紧的是恢复月光马儿的功效。
2: 怎么办呢？
3: 我有办法。

0: 在这儿，啊，法器功能扩大起，然后还有法器功能稳定起，啊，走，走，怎么样？
1: 找着了，
0: 你找这个，好，找这个。
2: 你理他。

0: 小猫，过来。
1: 浩洋，你又在干什么？
2: 浩洋哥，
3: 不要做这种傻事，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资。
0: 怎么回事？
4: 可是他好。

起来，你才是真正的宝石主人。却得到宝石，它本就属于你。

这样。

终于拿到了。

0: 出口，快离开这里。小雨，
1: 不可以，你们先走。
0: 好，终于出来了。哎，小雨呢？

0: 七七，杨乐，
1: 小雨，啊，张浩洋，
0: 等一下，浩洋哥哥有话要对我们说。
2: 对不起，我真的是无心伤害邢阿姨。虽然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我确定她还活着。这是木奈何，是一个神秘人给我的，也许能帮你们找到她。
3: 神秘人，他是谁？
2: 他从不显示真身，但似乎知晓一切。
0: 我们回去再说吧。
3: 回不去了，月光马儿已经失效了。
1: 那怎么办？
2: 我知道一个方法，能送我们回去。
3: 难道是飞光之术？可那样，你会……
2: 这是唯一的方法。

0: 我们回来了，浩洋哥哥呢？
1: 他被传送到了人类世界，
0: 那就好。
2: 杨永乐、小雨，他们在那儿。
0: 那啥，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啊。
3: 小七。

0: 我差点以为你们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找到了西安遗失踪的线索，但一道光的线索断了。你们能平安回来就好。可是你的伤……不用担心我，我已经答应龙大人，待你们平安归来，就会取出龙源。
1: 去别处休养。是你们的坚持，让小文改变了心意。那你会好起来吗？嗯。传说中啊，龙生九子，这就是九子之一，他叫霸下。据说摸一摸他的头呢，还能够获得长寿吉祥。下次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
2: 看你是谁呀？
3: 记载是与狮子同类的猛兽，你要我一个大肉把它摁在墙上摩擦，然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怎么没见浩洋哥哥啊？哦，他辞职了，说是要去做自己喜爱的事情，寻找人生意义。嗨，浩洋哥哥，你们是？
3: 哦，你是常老师的女儿。
0: 浩洋哥哥，你要走了吗？对啊。世界那么大，我觉得我的归宿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里。替我向常老师问好。

0: 这个世界不仅失去了我们之间的记忆，也失去了先愚者的特殊能力。这是使用禁术要付出的代价。
1: 该走了，我爸要知道我在这儿，肯定会过来找我的。
2: 琪琪姐，你究竟为什么要来人类世界啊？我说过了，我是来找人的。
1: 谁啊？
2: 你猜。
1: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3: 3张试卷，抄写古诗词5遍，1篇作文，其余期末考试前完成1场作业。

0: 妈妈，我爱你，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1: 我爱你，我爱你。

0: 蛇到底跑哪儿去了？一转龙渊就不见了，火车都快开了。
1: 翻头找吧，我去那边。

0: 信安山，好好照顾自己。还有你。
1: 哎呀，知道了，别念了。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再动我就开枪了。你今天跑不掉了，是你自己拿下面罩，还是我来帮你？

0: 你老这么瞪着我干什么？怎么了？
1: 你为什么擅自行动？
0: 我这不是想找点线索吗？
1: 线索？钱觉同志经验丰富，如果他真留下什么线索的话，你这样轻易的能找得到吗？
0: 你这么莽撞，说的好听点是擅自行动，说的难听一点，你这是自寻死路。不至于吧？
1: 不至于。刚才要不是我及时赶到的话，你早被阮冰心抓个现行了。
0: 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我死了，拉他当垫背。
1: 邓远达，你这什么态度啊？是，我们的任务是比性命重要，但是如果你这么轻易就死了，任务谁来完成？
0: 道理我也不是不知道。
1: 你知道你……邓远达，我再提醒你一遍，热血和冲动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2: 我们的敌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凶残、更狡猾，你还是自己想清楚吧，别再让我们失望了。
3: 你是说钱觉家里出现了两个蒙面人？没错。
2: 这照你的推测，第一个蒙面人很可能是林雄波，可是这第二个会是谁呢？
3: 我不知道。 他们两个都蒙着面，我看不清楚，但他们一直都没有开口讲话，所以我猜一定是熟人不敢开口，怕我认出来。他就是用这个东西打

0: 拿掉了我手里的枪。老川，你怎么看？处长，这东西怎么看就是一个普通的镜子，没什么线索。但是我想，半夜三更赶偷偷摸摸到钱爵家去的，十有八九就是共产党。
1: 你们说会不会是钱爵在家里留了点什么东西，而我们在搜查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呢？所以共产党才会……
0: 处长，这也不太可能，因为搜查他家里是我亲自带队，该砸了都砸了，该搬的全搬走了，就差没拆房子了，所以哪怕共产党去了，估计也没什么线索。
1: 我相信你的判断，不过今天晚上的事足以证明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2: 虽然说钱爵已经死了，但是这条线值得我们深挖下去。
3: 费叔叔，这两个蒙面人后面那个我不知道，但前面的人一定是林雄波。虽然他蒙着面，但是我认得他的眼睛跟身材。
1: 林星啊，这毕竟是你的一面之词，他还构不成证据。你不要心急，把你的怀疑放到心里继续观察。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冲着钱爵来的，那么今天晚上他失手了，他不会就这么放弃的。我们只需要稳坐钓鱼台，等他露面就行了。

0: 行了，今天就训练到这儿了。谢谢，舒婷，今天是我不好，太冲动了，我向你道歉。
1: 你说的对，如果要是牺牲了的话，又没有完成十月同志留下的任务，那这个牺牲就变得毫无意义。接下来我会想办法在金毛洲站稳脚跟的，然后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0: 你明白就好。这个意思本来也不难理解。
1: 舒婷，接下来我想加强我训练的强度。为什么？
0: 今天我跟阮冰心过招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身手很厉害。看来我是高估了自己，而且还低估了对手。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别说是完成任务了，我恐怕连阮冰心这一关都过不去。
2: 你的进步也很大，你不用妄自菲薄。但是，阮冰心应该没有这么厉害啊。你还记得吗？前些日子他跟踪我们俩。
0: 那个时候他还什么都不会。
1: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住院的时候，阮冰心跟我说，他是个文职人员，对这些打打杀杀的事情，他根本就不懂。怎么现在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0: 他应该也是这段时间才开始训练的。想想也明白，他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你。从他进步的速度来看。 他背后应该有个高人在指点。
1: 这件事情我会留意的。

0: 果然是你！说什么呢？莫名其妙，什么果然是我？你们俩干嘛呢？
1: 怎么回事啊？我去开会了，玉兰姐。
2: 莫名其妙嘛。
3: 李雄波，你也开会去啊？
2: 开会。这王小珍，作为一名。

0: 当过的战士，没有严格的要求自己，在处理内部矛盾问题上不够冷静，方式过于简单粗暴。邓远达知道阮冰心刚刚的出手试探，正是因为他怀疑自己就是昨天夜里交手的蒙面人。可是阮冰心为什么会如此有恃无恐？ 他的身手进步如此之快，背后指点他的高人究竟是谁？邓远达无法确定，但又必须尽快找到答案。
1: 下面跟大家说个事儿，我们情报处副处长一职不能就这么一直空缺着。考虑到我们情报处工作性质的特殊之处，我向局长建议，最好还是从我们的内部提拔。所以。 在座的诸位都有机会，你们大家有什么想法，随时都可以找我来谈，毛遂自荐也好，推举贤能也好，我都会认真考虑。好了，散会。

0: 林兴波，为什么跟踪我？这些走廊都是公用的，你凭什么说我跟踪你？
1: 昨天晚上算你运气好，不过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让我抓住。如果被我抓住一次，你就完蛋了。
0: 阮冰心，你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不过你要是想置我于死地的话，没那么容易。
2: 听不懂就算了，好自为之吧。
3: 熊波，哎呀，熊波老弟，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找你半天。
2: 什么事儿啊？
3: 别问那么多了，跟我来就行。走。
2: 来来来，多喝点啊。
4: 老叶，你今天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2: 走吧。
3: 你以前经常请我吃饭，我今天请你喝顿酒，不用这么大惊小怪吧？那怎么能行呢？一会儿还是我来啊！
2: 绝对不可以，说好了我请就是我请，啊！
3: 你要是一会儿抢着付账，我可跟你急啊！你那是瞧不起我。
2: 老爷，
3: 今儿这顿饭是为了那副处长职位的事吗？
2: 兄弟，咱俩又不是外人，我就不和你装了。哎，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副处长的位置，我比较有希望？那当然了，
3: 在咱们处里，有几个资历能比你高的呀？
2: 是啊，你看，论职务呢，王玉兰和我有一拼，但是论资历，他肯定没法跟我比啊。老实说啊，在咱们处，要是硬碰硬，我谁都不吝。
3: 只是这背后的文章，还请老弟帮帮我。哎呀，我这回受伤啊，现在在处里就是一闲人，费处长呢把我晾那儿了，这阮冰心呢又成天给我找茬，你说我能帮上什么忙啊？
2: 哎呀，老弟呀，要是你那岳父大人肯给我开开口。
3: 哎，不要说处长了，就连刘长官都得给几分薄面啊！哦，你是这个意思，想让我岳父帮你美言几句是吧？
2: 对呀，要是叶先生肯替我通通关系，哎，你放心，费用方面我全包了。
3: 你看怎么样？行，我回去就跟我岳父说，不过他愿不愿意，我可不敢打包票啊。
2: 哎。 他就那一个亲闺女，你这个做女婿的，张口提这么点小事儿，他能不答应吗？哎哎，还有啊，今后啊，我会想办法约束阮冰心吧，让他少来找你麻烦。
3: 这个好，一说起这事儿啊，我就头疼，你知道吗？
2: 明白，都是男人嘛。
3: 说起这阮冰心啊。
2: 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他一文职跑到行动队去干什么？又不会开枪，又不会动手的，他有病吧？他不？
3: 你现在啊，可不要小看他。哎，我听孟大川说了，他现在那个拳脚功夫和枪法都有很大的进步。那是不是孟大川教他的？
2: 那我怎么能知道？不过最近他老往七星庙跑，很少在办公室待。
3: 七星庙。
2: 你不会连七星庙都不记得了？那是我们的培训基地呀！
3: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2: 喝，先谢谢了啊。

0: 干什么的？
1: 自己人。应队长让我来拿东西。
0: 进去吧。
2: 不错，枪法有进步啊。我们再看看你的拳脚，你们几个上。

0: 费斯欣在背后教他，所以他进步才会那么大。费斯欣暗中培训他，其实就是为了对付我。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怕什么？他练我也练，我就不相信一个大男人打不过一个小女人。
0: 女人怎么了？你别忘了，我也是女人。
1: 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败给他的。
0: 据我所知，费斯欣在学生是有一套的，你别到最后真的连软冰心这一关都过不了。
1: 我当然知道，打铁还需自身硬嘛。来，继续。
0: 你是说，英帝妥请你吃饭，是想通过我父亲爬上副处长的位置？
1: 是的，他想让叶叔叔帮他在高层那儿说说好话。副处长这个位置，
0: 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十有八九费斯钦也会让英帝妥来做的。
2: 为什么？英帝妥这个人胆小怕事，为人谨慎，但是他对费斯钦却是言听计从，忠心耿耿。他从来没有违背费斯钦的意思做过任何一件事，就冲这一点，费斯钦不用他用谁呢？
1: 那我可不可以争取争取他？
2: 很难。虽然你们俩现在关系打得火热，但是也就是面子上的交情。
0: 说难听点就是酒肉朋友。我之所以想争取他呢，是因为我知道阮冰心在处里面有两个人给他撑腰，明的呢是孟大川，暗中的就是费斯钦了。我也想找机会拢过一些人，在关键的时刻能有人站在我这一边。英帝妥是不会帮你的，费斯钦点头的事情他会帮你锦上添花。
2: 费斯钦摇头的事情，他不落井下石，你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1: 看来，我是要赤手斗群狼了。
2: 异电科的王玉兰，你觉得她怎么样？
3: 王玉兰？
2: 嗯。
3: 你怎么会想起她呢？
2: 我听老冷说过，十月同志在的时候，说王玉兰是情报处唯一还有正义感的人。
3: 走开，枪儿！
4: 阮冰心，你别在这胡闹了。别以为有处长给你当后台，你就可以胡作非为。
3: 我没有胡作非为，他来祭拜前局，他是共产党。
4: 我也是来祭拜前处长的。难道在你心里，我也是共产党？你能去前副处长的坟前，这说明你……
1: 说明我什么？
4: 说明你有人情味儿，在咱们这个地方，人心都是冷的、硬的。
0: 林兴波得了选择性失忆，医生已经是诊断过的了。虽然他忘了你们两个之前的感情，可是他也没有否认过呀。而且，即便是他觉得是你绑架了他，现在人家也没报复你啊。现在人家把命都交在你手里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1: 你这么一说吧，我还真想起来了，这个王玉兰啊，很有正义感。
5: 虽然他不太喜欢林雄波，但是关键的时候，他还是会站出来说话。
1: 好，那我建议你好好的留意一下这个王玉兰。
5: 我知道，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了。
6: 王玉兰，
5: 是的，我认为王玉兰更适合副处长一职。
6: 说说你的理由。
5: 我们是情报处。
6: 情报往来是重点，王玉兰是异电科科长，又在机要室多年，业务熟悉。应副处长虽然为人不错，但是，他缺乏进取心，所以我认为，王玉兰更适合当这个副处长。
5: 雄波啊，这你跟王玉兰的关系谈不上亲近，好像还有点讨厌你。你是怎么想起来替他说话的呢？
6: 我不过是就事论事，正所谓举贤不避亲。
5: 更不应该避仇啊！好，说得很好，这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很好。其实应必妥跟王玉兰两个人职位相当，而且在工作上又各有所长，这也是我一直不好权衡的地方啊。行，我明白你要说的意思了，我会好好考虑。
6: 是，那处长，我先回去了。
5: 好。

0: 你是要出去啊？有事吗？我着急去邮局办点事儿，你能带我一段吗？走吧。
1: 玉兰，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我很感谢你去为我说话。你怎么知道我找不出找？他跟你说的？你不用管我怎么知道的，反正以后你不要多事。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
2: 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蜻蜓扒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
3: 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鸡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
4: 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

0: 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3: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2: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酥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3: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5: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

0: 可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返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

0: 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1: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七零八碎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

0: 老爷，我岳父呢，托我代姐去化给你。哦，
1: 叶先生有话托付我。你之前
0: 不是有件事找我帮忙吗？后来我岳父啊，就找了公署的一个高层。哎呀，关于这件事情，我还没有亲自去谢谢叶先生，真是失礼呀。
1: 不是这意思，是那位高层跟我岳父说啊，有人向他举报你。
0: 有人举报我？
1: 谁呀？具体是谁呀？人家就没说。不过我岳父说啊，那个高层说，好像问题也不是那么严重，所以就让我给你带句话，问问你，是不是得罪谁了？我得罪谁？不应该呀。你呀，也先别着急，不是多大的事儿，喝茶，慢慢想想，啊。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没事，哎呀，没事，哎，这是。

0: 我们这里有一个窃听器，
1: 窃听器？那咱俩刚才说的话不都让你们听见了？
0: 能在你这安窃听器的只有一个人。

0: 阮明心，果然是你啊！平心啊，平心，我知道你和林雄波竞争，但你知道吗？对内部人的监听是要通过局长的。走吧，走。
1: 干什么？林雄波，
0: 往局长评理去。
1: 放手！
0: 别，这个事情弄到局长那儿，丢的岂不是咱们情报处的脸吗？ 给我个面子，这事儿就算了。
2: 怎么能算了呢？
0: 不算怎么样？这事儿闹到局长那儿，那咱们刚才说的话不就公之于众了吗？

0: 谢谢你，宁副处长。不用谢，把录音带全部交给我，丢在这儿了。
1: 记住了，把刚才听到的话通通忘掉，否则严惩不贷。

1: 你行不？算你狠。处长，和钱爵生前最后接头的人，我已经找着了。确定吗？
2: 八九不离十。说说情况。
1: 这个人叫赵大成，他是钱爵被捕前在祥云茶社最后一次喝茶交谈过的人。还有呢？
2: 这个人平时的身份是一个卖烟的小贩，在我们绥靖公署周围活动。钱爵生前老去他那买烟，钱爵死了之后，这个人就神秘的失踪了。对了，他住在城西的马坡岭。有意思，一个住在城西的人每天穿过大半个城跑到城东来买烟。他人现在在哪儿？
1: 兄弟们经过多日的排查。 已经锁定了他的活动区域，在下马坡一带。我们安排了人手进行监控，随时可以抓捕。
2: 好，立刻抓捕。
1: 是。
2: 等等，今天晚上不要动手，明天一早让林雄波和阮冰心去抓人。
3: 处长，这是为什么呀？这个人可是我摸了很长时间才摸出来的。
2: 啊，你别多想，我不是要让他们两个人抢你的功劳，我只是要用这个赵大成做一个局。

1: 这个人姓赵，是共产党的一名联络员，年龄大概30岁出头，身高5尺左右，活动区域城西下马坡一带。
0: 处长是要我去抓他吗？
1: 不是你，是你们。
0: 抓个人而已。
1: 哪用得着他？怎么用不着啊？这是我对你们的一项测试。如果谁先抓到了这个人，谁就赢得今天的测试。既然是测试，那处长，这个姓赵的这个人，他的身份是真还是假呀？既然是测试，当然是假的。人是我派去的，所以你们在动手抓捕的时候，手上要有分寸，把人完完整整的给我带回来。
0: 处长放心，
1: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王大川，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负责监督他们两个人在行动中的表现。
2: 是。
1: 如果要测试林雄波是不是共产党，那直接告诉他，这是个真的共产党，那不更有效果吗？
0: 要是告诉他真相，林雄波万一铤而走险把人救走了怎么办？
1: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赵大成，绝对不能再出任何差错。
2: 我明白了。还有，明天的行动当中，你要给我盯住林雄波。如果他有任何异常举动，立刻抓人，两个都给我抓回来。
1: 放心吧，
2: 处长，那我要不要跟冰心打个招呼，告诉他这是个真事儿？
1: 千万不能，阮冰心沉不住气，明白了吗？
2: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的任务就是封锁这几条街，在行动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出入。
3: 是。
2: 不就是个测试吗？怎么搞得跟真的一样？
3: 测试也要真实，要不然怎么分得出高低？
2: 也对，那滥竽充数的人啊，迟早被揪出来。
3: 你说谁滥竽充数？
2: 谁先话说谁呗。
3: 行了行了，你们二位谁都别吵了啊。那个姓赵的，就住在前面的三道巷，他的活动区域就在这一片。 你们的任务就是把他给我逮出来。别你们，我是我，他是他，我不跟他一起行动。
2: 哎，正好，我也不想跟他一块儿。好吧，毕竟是女的，那你先挑，你想怎么样？
3: 我搜这几条街。
2: 那我就去姓赵的他家敲敲门，碰碰运气呗。
3: 行，你们二位就分头行动，但是有一条啊，见到目标下手，一定要抓活的，明白了吗？
0: 知道了，明白。孟大川，你这什么意思呀？你要跟林雄波一起来对付我呀？孟大川，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不说是吧？你不说的话，我可就……哎。
3: 姑奶奶，我怕了你了。我跟你说实话，但是你以后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0: 放心，你说。
2: 这次行动不是测试，那个姓赵的，是真的共产党。
0: 是真的共产党？
3: 那为什么处长？
2: 他是想借这个事儿测试林雄波。 看他在抓捕的行动当中会不会露出马脚，这倒是个好主意啊。那处长为什么不告诉我，还要瞒着我？那是因为处长觉得你太沉不住气。当然了，这是处长说的。你看我对你多好，我这不都告诉你了吗？
0: 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先我一步找到目标，这样他才会露出马脚？
2: 千万别，万一林雄波要没问题，真把这个姓赵的给逮了。 那你不就输了吗？
0: 他没问题，怎么可能？我告诉你，孟大川，我敢打包票，这个林雄波他10%是共产党。
2: 我相信，那我现在就得去盯着这个共产党。

0: 我找赵大成。
1: 赵啊，他在隔壁那家。
0: 哦，这样啊。谢谢啊。

0: 什么情况？
1: 没事了。

0: 你拉我干什么？人跑了怎么办？不可能跑的，这周围都是我们的，我倒要看看这个连勋波到底是真打还是在跟我们演戏。
1: 我倒希望你说的是真的，但是看他这么卖力，不像是演戏。再不上晚了。
2: 行了，兄弟，要不要这么拼命了啊？
1: 口吐，还嘴硬是吧？闭嘴！通知二位兄弟收队，
3: 是，
1: 把人带上车。
4: 没事吧？
5: 没事。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

0: 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

0: 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

0: 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

0: 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绝，
12: 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要这么拼命了啊？
1: 高特，
2: 刚刚的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快到让邓远达根本没有时间思考。直到

0: 此时坐在了回情报处的车上，回想起之前的一幕，邓远达这才感觉到这次所谓的测试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他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到叶舒婷身边，向他问个清楚。
1: 这么说，林兴波不但没有问题，反而还立了大功。
2: 对，可以这么说，他表现特别积极，现场的兄弟们也看到了，要不是他拼命追捕的话，那个姓赵的说不定就跑了。
3: 这并不能说明问题，那么多个共产党，林兴波不可能个个都认识吧。
1: 你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他如果不认识赵大成，他抓人就很正常，不能排除他不是共产党的嫌疑。再说了，是您告诉我们说这只是个测试。
1: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人是林雄波抓的，这一局他赢了你。
3: 费叔叔，我不能输给林雄波，你让我去审赵大成吧。
1: 好吧，我们再增加一项测试内容，给你一次翻评的机会。
3: 什么内容？
1: 如果你能让赵大成招供，那么我就判你跟林雄波打个平手。
3: 好。
1: 到这儿，你马上通知今天参加行动的所有人，24小时之内不能以任何理由离开情报处。
2: 明白。

0: 林公子，你不能出去。
1: 为什么？
0: 孟副队长刚刚命令，所有参加行动组的人员，24小时内不允许离开行动处。
2: 原本想赶快回家，把一切都告诉叶舒婷的邓远达。听到24小时不许离开的命令后，再次感觉今天的行动绝不是测试那么简单。孟大川下的命令一定是经过费思清批准的。越是这样，越说明这中间有问题。怎么样才能回家呢？邓远达的脑子里飞快地思索着。
3: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不知道。绥靖公署情报处，你天天在这儿卖香烟，居然会不知道？
2: 老总，我就是个卖香烟的，是吧？这我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
3: 看来你是不打算老实交代了。
2: 不是老总，我都不知道你们抓我干什么。
3: 少给我装！
2: 一个卖香烟的小贩身上，怎么会带着枪？又怎么会一看到陌生人拔腿就跑？
3: 不是，老总，您这你这冤枉我了！这兵荒马乱的，是不是？我拿把枪，我得防身的，是不是？他说，我要知道是你们，我绝对不跑了。
2: 刘挺充分的呀，提前准备好的吧？
3: 就等着有一天被抓了，派上用场是吧？
2: 您到底要我说什么呀？
3: 两个问题，第一，你跟钱爵是什么关系？第二，你们还有什么同伙？
4: 钱爵，
2: 我不认识啊。
3: 不认识？
2: 他天天在你那儿买烟，你跟我说不认识啊？
3: 不是，老总，我这买烟的顾老顾客多，我不可能把所有名字都记住完了，都。
2: 那为什么钱爵一被抓，你马上就不见了？
4: 不是，生意不好，我不得换地方吗？是吧？您明察秋毫啊，您明察秋毫。
3: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给他点颜色看看。
4: 是，老总。哎。哎
5: 哎呀，真他妈倒霉！哎，
6: 熊波，这怎么了？我看看。刚才抓人弄了吧？这伤的可不轻啊！
4: 当时没在意，刚刚想去医院的，被门口的门卫给拦住了，说是你下令。

0: 二十四小时不让出门，我这不来问问你吗？嗨，熊博，你可真看得起我，我哪有那个权利啊？是处长下的命令，他说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我不过是传达一下。
1: 为什么呀？
0: 老规矩，不是抓了共产党的要犯？哎，
1: 等等等等，
0: 你的意思是说，刚才的这个行动是来真的？具体情况呢，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处长下了死命令。 说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二十四小时之内从这儿离开。熊博，但你这手得处理处理。我听说应副处长那儿有瓶药酒，要不你去消消毒。
1: 既然是处长下的命令，也只能这样了。
0: 走，我送你回去。
1: 哎，行，你忙你的，自己去就行。
2: 哎，熊博。
3: 你这胳膊怎么了？别提了，
1: 测试中受的伤，处长又不让出去。我听说你这有药酒，拿来赶紧给我对付对付。哎呀，
3: 怎么不早说啊？你别说，我这个药啊，还真不错呢。你用用，如果好用的话，你就拿着啊。
1: 哎呦，这伤可真不轻啊！谁说不是啊？哎，你说不就是个测试吗？搞得跟真的似的。
3: 这就是打起来不要命，还朝我开枪，你知道吗？你说我要是中两枪子，哦，我去那去那去那去那去那，你说我要是中两枪子，我值不值啊？你说，哎呀，
2: 熊博呀，听说你这次功劳不小啊，你这点伤，我看值得。
1: 怎么说话的呀？我都这样了，你还说我值？这不逗我玩的吗？
3: 反正你也快知道了，我就不瞒你了。
2: 我跟你讲，你们这次的行动可不是什么测试，你抓回来那个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听说，是钱局的联络员。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处长是害怕你们走漏风声，所以对外宣称是测试。嘿嘿嘿嘿嘿，不要惊讶啊。以前这种事情也有过，现在啊，阮明心正在审他呢。不过。
4: 这次行动的首要功劳，肯定是你的，谁也拿不走。啊，我说呢。邓远达终于正视了自己的猜测，这让他非常难过。虽然他明白，就算是当时知道了真相，也无法改变大成被捕的结果，可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一切。 这种痛苦的感觉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他决定竭尽所能将大成救出去。

0: 我要看看他骨头到底有多硬。我带人去了他家里，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是独自生活，没有任何亲戚朋友，所以一切都得靠你从你这儿找突破口。我明白。
1: 进来。嗯，
2: 巡捕，你这是干什么？
1: 处长，我得找您评评理啊。啊，
2: 怎么回事？
1: 你们不告诉我这次行动是实战也就算了。啊，
2: 这次行动本来是保密的，这行动结束之后才说出去的。
1: 我不是说这个事儿，你也看见了，我这伤受的不轻，对吧？但是您的命令是不许离开这儿，我没走。
2: 没错，这个命令是我下的，24小时之内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这里。
1: 那您总得一视同仁吧？我受了这么重的伤，我都没离开，阮冰心什么事儿都没有，他怎么就能走呢？谁说阮冰心走了？他不是正在审问你抓回来那个赵大成吗？
2: 处长，你该不会是想一碗水端平，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吧？哎呀，
1: 这
2: 当然不是啦，这次行动。
1: 那既是实战，也是测试。你在这次行动中奋勇直前，成功抓获赵大成，这一局你赢。

0: 赢得很彻底，那您为什么非要让他审问赵大成呢？哎呀，
1: 我这不是考虑到这次行动你辛苦了，而且这身上又负了伤，同时呢，我也是想给阮冰心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嘛。
0: 如果换作是别人，没问题，但是他不行，我绝对不会给他任何机会。
1: 你是想亲自审问赵大成？
0: 当然，功劳自然是越多越好。赵大成是我亲手抓回来的，于情于理，都应该我来审问。
2: 说的也对，好，就你来审。
0: 谢谢处长。

0: 处长，你找我。
1: 阮明星审的怎么样了？
0: 他那边还没进展。
1: 那么根据你的判断，这个赵大成有价值吗？
0: 如果我没判断失误的话，这个赵大成就是钱局的联络人，他最大的价值就是通过他找到另外一头的人。可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
1: 说的没错啊，这时间长了，共产党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这该转移的也都转移了，这就算是这个赵大成交代出什么，也没什么价值了。
0: 冰心已经把该用的手段全上了，可这个赵大成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如果没什么特殊的办法，我看他短时间是开不了口了。
1: 跟共产党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却从来没有一次是顺利开口的。
0: 处长，那是不是按照惯例，再审一轮要没有结果的话，就秘密处决？
1: 不用了，你去告诉阮明星，我再给他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还是什么都问不出来，就把人直接交给林雄波。
0: 交给他？为什么？
1: 这林雄波上门逼宫来了，说人是他抓的，不愿意跟阮明星分这个功劳，跑我这闹了好一阵子。反正这个赵大成是咬死了不肯松口，那么谁审都一样。
0: 我明白了，处长，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他。
2: 什么？让林雄波来审？
0: 对，处长说了，再给你一个小时，如果他要还不开口的话，就把人交给林雄波。
2: 凭什么？你们是不是都觉得他比我强？我审不出来，他就能审出来。
0: 好了，冰心，别激动。我跟处长已经说了，这个人啊，就是个死刑分子。而且处长也知道，谁审都开不了口，所以不怪你。再仔细想想，这个赵大成是个共产党，把他交给林雄波审，如果林雄波有问题，那就很容易露马脚的。
3: 这个倒是说的有点道理，这也算是处长对他的一次考验。
0: 这是处长的一箭双雕之计。
3: 一个小时是吧？我绝对不会浪费这一个小时。哎，
0: 留活口啊！
4: 费四清同意邓远达去审讯，这意味着邓远达终于有机会接触赵大成。可是，在见到赵大成之后，又该如何去做？怎么样让赵大成相信自己？又怎么能从戒备森严的情报处安全脱身呢？这些问题，在邓远达的心里并没有答案，他只能随机应变。

0: 怎么样了？还是什么都不说吗？啥也不说，也舒服得很。你给我来吧。很好，我希望你能坚持到最后。
1: 一个小时，给我狠狠的折磨他。只要人不死，能怎么打就怎么打。
2: 是。
1: 处长，
2: 怎么样？问出什么了吗？
1: 我能用的办法都用了，死活撬不开他的嘴。
2: 你对付的共产党还是太少了，这个结果我早就想到了。走吧，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0: 人怎么被你们打成这样啊？
1: 怎么，心疼了？
0: 你把人打成这样，我还怎么审啊？
2: 开
1: 什么审？怎么审啊？人我可是活着交给你的。
2: 放屁！人抓回来的时候是好好的，你现在不但没有问出什么来，还把人打成这样。我看你是别有用心，压根就没想让他开口。
3: 林兴波，你别倒打一耙。
0: 好了，在这儿吵什么吵？去给他检查一下伤口。
2: 不用了，我来吧。

0: 一共有两处伤口，必须得尽快给他止血，否则的话，恐怕是扛不下去。
1: 这是什么意思呀？难不成你还想把人带出去？
2: 去把大夫叫来，就在这儿给他看。
0: 不用这么麻烦了，我来吧。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成天在刀头上舔血，总归会有一些土办法。这烟丝不光可以止血止疼，还能让他保持清醒。我亲自试过，只要一根烟的功夫，就能见效。

0: 人现在交给你了，需要我们回避吗？
1: 不用，正好处长在这儿，可以指点一二。
0: 好，那就可以开始了。

0: 我认得你，是你把我抓来的。
1: 没错，我也没想到会抓到你这条大鱼。
0: 开始的时候，你们都死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都不会说的。

0: 我有个请求，
1: ，
0: 你朝我这儿开了一枪，我怎么会不死呢？
2: 这是长期打枪总结出来的经验，你只要注意开枪的角度，不会打死人，只会打伤人的。
0: 那你能不能教教我？
2: 你学这个干什么？
0: 说不定哪一天可以派上用场呢。
3: 你不要以为你掌握了我们需要的情报，我就舍不得杀你。

0: 想死是吗？没那么容易，我得慢慢的折磨你，让你的血一点一点的流干，一会儿你就会感觉意识模糊，然后觉得自己很冷，就像在冰天雪地一样，老冷老冷了。
1: 先是前觉的咽喉，现在又是老冷，连续两次的提醒让赵大成确定这绝不是无意的巧合。站在面前的这位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同志，但周围全是敌人，他们没法说话，赵大成只能等待他的再次暗示。
0: 现在知道了吧？

0: 不是那么好受，趁着自己还清醒，好好想想到底是说还是不说。如果你想说的话，我们现在马上可以送你到医院去治你的伤。是死是活，
1: 服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写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4: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2: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3: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4: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2: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4: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3: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3: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4: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2: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新。

0: 更新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3: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4: 对，
3: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
4: 对，
3: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驰品牌金钻表吗？
4: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3: 是的，
4: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3: 是的，
4: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间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驰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银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
1: 如今呀、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4: 对，
1: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0: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0: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1: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

0: 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0: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啊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4: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是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651651，我是指挥中心。
14: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高火野区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15: 刘瑶，吃饭吧。
14: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
16: 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哎呦！

0: 阮明心对他什么都做过了，打也打了，诱惑也诱惑了，可是都没用。我如果重新再来一遍的话，也没多大意思，所以我就灵机一动，想到了这么个奇招，一下子就摧毁了他的心理防线，没想到还真奏效了。
1: 什么叫没想到啊？你这过分的谦虚，那就是骄傲。<笑>
0: 行了。
2: 赶紧回家休息吧。
3: 不是还没到24小时吗？
2: 我特批了，剩下的事交给他们俩去做就行了。快回去休息啊！谢谢处长。
4: 大成确实是钱爵的联络员。钱爵出事以后，他就失踪了，原来是为了躲避敌营的追捕。
5: 我们也正在找他。
4: 钱爵如果留下什么线索的话，大成是唯一的知情人，但是没想到让费四清抢先了一步。
5: 我当时实在是不知道应该该怎么办，我也是从被你打伤的经历才想到这个笨办法的。我是不是做的不对啊？
2: 允达，你做的已经很好了。情报处戒备森严，我们想硬闯进去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用这个办法。
5: 先把大成转移出来，然后再寻找机会。
2: 事不宜迟，我马上联系武工队，商量营救计划。哦，医院那边费斯庆已经拍孟大川和阮明星守着了。好，我知道了。这一定是场恶战的。这样，明天天亮以后啊，我去趟医院，谈谈情况。
5: 冰心，哎，要不你早点回去休息吧，这样我看着就行了。
6: 医生怎么说？
5: 医生说手术很顺利，他大概两三天之后就能开口说话了。
6: 2天而已，我撑得住。
5: 你没必要这么拼命吧？
6: 我不拼命，林兄波就会踩到我头上。
5: 冰心，其实我觉得他也就是侥幸而已。只要处长一直站在这边，你就不用灰心丧气的。
6: 我不会灰心，也不会丧气。
5: 大成，
6: 我告诉你，你看到的，我都看在眼里了。你没有看到的，我也看在眼里。是吗？有什么是我没看到的？我的直觉告诉我，林兄波开枪打伤赵大成，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为了赵大成妥协，但实际上他极有可能是在给赵大成提供一个逃跑的机会。
5: 你这个想法。
6: 跟处长说过吗？
5: 你当时的情景，林兄波看起来就像个英雄。你觉得我说什么处长会信吗？反而会打草惊蛇。不过，冰心，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确实是有点匪夷所思。
6: 那是因为你不像我一样了解林兄波。这两天我们都得盯紧点儿，我估计医院肯定太平不了。
5: 这个没问题。
6: 只要共产党敢来。 就是我们立功的大好机会，
5: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6: 放心吧。

0: 你怎么起这么早？还是一晚上都没有睡啊？睡不着。你还在自责呢？
1: 新手抓捕自己同志的滋味真的不好受。
0: 你并不知道大成的身份。再说了，就算你知道大成的身份，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不抓他，阮冰心也会抓他的。我们现在要想的是怎么营救大成。

0: 而且我还亲手开枪打伤了他。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现在就像我当时开枪打伤你一样，我也难受了很长时间。那不一样，那一枪是我主动要求你开的。
1: 行了，你现在做的这一切我已经很欣慰了。
0: 你别安慰我了。是真的。
1: 你现在遇到事情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而且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能够想解决的办法。你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正确的判断，再付之于行动，在当时的那种环境和条件下，你能这么做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你真的认为我这件事做得还不错？真的，就算是我。
0: 也不一定比你做得好。这件事儿最起码证明了，你已经是个合格的特工。你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好受多了。邓远达同志，你真的进步很大，我等着呢，等着你超越我的那一天。会的。 你干嘛去？
1: 洗漱、换衣服，准备上班。

0: 干什么呢？
1: 到医院你还能干什么呀？当然是看病了。什么病啊？这疼。肚子疼不去门诊，跑到住院部来干什么？
0: 这是住院部啊？那是我走错了，谢谢啊。等等，把证件拿出来给我看看。看病走得急，忘了带了。
1: 你不知道吗？公署3令5申，
2: 所有市民出门一定要随身携带证件，没有证件就可以视为危险分子，可以直接逮捕。
1: 来人！
3: 管明星。我的犯人呢？你把他藏哪儿去了？
1: 林雄波，你来这儿干什么？
3: 我抓的人交给你管，我怎么可能放心得下呢？所以特意来监督监督你啊。
1: 笑话，你是谁啊？凭什么监督我？
3: 就凭人是我抓回来的，就凭我让他同意招供的。现在人交给你管，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岂不是前功尽弃吗？
1: 我告诉你，现在犯人归我管，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找处长说去啊。
3: 你把话说清楚了啊，处长可没说是归你管，只是让你们负责警戒而已。我告诉你，现在人交给你了，你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拿不到我想要的情报，我绝饶不了你。
1: 人呢？刚才在这儿的人呢？愣什么？追啊！
4: 是是。
3: 阮冰心，你至于吗？不就是一个病人吗？我看你是想立功想疯了吧，阮明心，我劝你还是把心思放在正事上，啊，把人给我看好了。

0: 同志们，按照计划，我们是分成两路。张队长，你带人从围墙翻进医院，埋伏在大楼的外面。其余的人跟我装作送急诊病人就医，直接进入医院外科。我们的目标是在外科7号病房，到时候以枪响为号，里应外合，救出目标。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行动吧。

0: 你们俩怎么来了？
1: 我让邓远达在家待着，他行动不方便。
0: 你也不方便，这里都是刑突队的人，好多人都见过你。
1: 我不直接露面，咱们的人手不够，我就在外边接应你们。
0: 也好，不管你要记住，你的安危直接关联着邓远达和叶先生。如果发生了意外，你别管我们，要赶快撤退。
1: 放心吧，你也要注意安全。

0: 站住！怎么回事？
1: 这位病人的腿断了，需要马上急救。
0: 等等，走吧。

0: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1: 不会吧！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到医院里还能干什么呀？当然是看病了。
0: 什么病？
1: 折腾。

听到医院里面急促的枪声，叶舒婷估计老冷他们一定是被敌人咬住了。如果这次突袭不成功，再想把赵大成救出来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赵大成身负前爵留下的重要情报，必须救出来。思前想后，叶舒婷决定冒险闯进医院。

0: 不能撤！不能撤！
1: 刚才我们没进去就被特务发现了，人还没中出呢。
0: 可是医院里的特务太多了，
1: 错过这次机会，敌人就会把目标转移，到时候再想救人就麻烦了。张队长，你掩护我，我带人继续往里冲。
2: 孟副队长，
3: 冷静点，别慌慌张张的。外面怎么了？
2: 共产党一直往里面冲，看样子非要救出这个赵大成不可。
3: 请求增援了吗？
2: 打过电话了，说最少半个小时才能赶到。
3: 这帮废物，这样，你们三个都出去支援外面的兄弟，只要有我一个人就够了。
1: 是。

0: 这帮共产党真是疯了，不要命的往里冲！
1: 政府，我还怕他们跑了呢。
0: 越是这样，越说明这个人对他们很重要。告诉兄弟们，给我守住了，援军马上就到，这是我们立功的时候。
2: 是。

0: 你是赵大同同志，我是来救你的。
1: 老冷就在外面，他带着武工队牵制着敌人。
0: 老冷，我等你很久了。你的伤怎么样了？我们要从窗户翻出去，你能做到吗？

0: 你们赶紧回去，船有我在就够了。共产党一时半会儿冲不进来。是。
1: 强攻恐怕不行，而且敌人的援军可能随时赶到。
2: 再试一次，实在不行，我们就撤退。

0: 走了。
1: 什么？孟大壮呢？
0: 孟副队长被打晕了，躺在地上，生死不明。
2: 人已经救出来了，咱们撤。

0: 这么多人看不住一个身受重伤的人，还让他给跑了。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处长，那帮共产党一个一个跟不要命似的。
0: 难怪呢，他们不要命，你们就怕了是吧？
2: 没有处长，我们没有害怕。
0: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你们都是废物。
2: 处长，你怎么说我们都行，但是我怀疑林雄墨。
0: 不要再给我提你的诸多怀疑，你有本事去抓他个人赃俱获，什么都妥了。
2: 好，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3: 等会儿，
1: 处长，人也是从我手里丢的，我跟冰心一块儿去。
4: 你们有线索吗？
2: 有。
4: 有线索，还不赶紧去？处长，他们……
0: 这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跟我们情报处没有一点关系。
4: 好，好，明白，明白。
2: 老九，带几个人把周围仔细盘查一下，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5: 是。
6: 冰心，刚才处长发火，我也没好问。你说有线索，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昨天在医院那个共党头子，我之前见过。把证件拿出来给我看看。
7: 阮冰心，你把他藏哪儿去了？
2: 林雄波，你来这儿干什么？
7: 我抓的人交给你管，我怎么可能放心得下呢？所以特意来监督监督你啊。
2: 笑话，你是谁啊？
6: 那你的意思是林雄波故意找你吵架，其实是为了让那个人脱身？
2: 他们两个人肯定是同伙。
6: 现在是我们唯一的线索了，
2: 所以我们要盯紧林雄波。
8: 昨天我们从医院突围出来的时候，老冷他们化整为零，分散撤离。现在我们联系不上他们，只有等他们来找我们了。
7: 他现在有伤在身，怎么办？
8: 你上一次受伤的时候，那些药呢？
7: 还有一些，不多了。
8: 先给他用，等老冷回来了，我们再想办法。
5: 副队长，冰心姐。我在林雄波家后面发现了血迹，
2: 走去看看。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0: 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

0: 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1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童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0。

0: 3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
1: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
4: 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2: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0: 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了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

0: 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势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2: 哎呦，
13: 好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秘密，就是这个薛记，他门口就没有了。那也就是说，他们把赵大成藏在了这儿。对，有这可能。别信。
1: 别担心，怎么了？
2: 是阮冰心和孟大川带着人在后门。

0: 我怀疑你家窝藏了共党，现在我要进去搜查。你说搜就搜啊，凭什么？证据。没话可说了吧？
1: 林太太，因为他也是为了工作，我们都是为了工作，麻烦你理解一下。
2: 任密信，谁让你们进来的？
3: 林雄波，把人交出来。
2: 人？什么人？
3: 别装了，血迹从后巷一直通到这儿。你敢说人不是你救的？
2: 任密信，你说的什么人我不知道。你要说血迹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那是我自己的血迹。
3: 你自己的？
2: 你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抓赵大成的时候。
3: 老子英勇负伤了！你干什么，
2: 阮密信？真的是你自己的？你说呢？哎，阮密信，放手，放手，放手！阮密信，熊波确实是昨天受伤了，这事怪我，没跟你说。熊波，这平心也是太着急了，你别放心上。他着急，他着急，凭什么逼我们家熊波呀？说定算了。 少说两句吧。孟部队长，规矩我懂，但是你总得告诉我，你们要抓的到底是什么人吧？啊，是这样，那个赵大成在医院被人劫走了。什么？赵大成被劫走了？阮密信，是不是你故意放走的啊？抓共产党你不行。
3: 审讯共产党，你也不行。我看你对我是因计生恨，故意想对我栽赃陷害，对不对？
1: 林雄波，你不用倒打一耙。你今天说什么都没用，这人我搜定了。如果你搜不出来呢？搜不出来，我当众跟你们道歉。行了吧，当众道歉就有用啊！我看你们今天谁敢搜？林太太，熊波，我们这也是执行公务。 别为难我们呀，小莫，就走个过场啊！
3: 给我搜！
4: 是。

0: 这边没有，
1: 我这边也没有，这边也没有。
2: 刘雄波，你这么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3: 我想看看你到底该怎么收场。
2: 就算你失忆了，应该也不会忘记，我曾经对这个房间也很熟悉。这个壁炉后面有一个密室吧？来人，把壁炉给我推开！
3: 阮冰心，你别太过分了。
2: 林雄波，着急了吧？
1: 行吧，进来看一下吧。
2: 把人带出来。
1: 队长，里面没有人。
2: 什么？这不可能！
4: 阮冰心，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你不要忘了你刚才说过什么。这件事儿，我绝对不会这么算了的。
5: 林太太，对不起啊，对不起。熊波，都自己人，只是误会。走，走，还站着干什么？都走，撤。
3: 这个壁炉后面有个暗室，把大成藏在那儿吧。
4: 不能藏在那儿。
3: 为什么？
4: 阮冰心曾经怀了林雄波的孩子，他对这儿肯定非常的熟悉。
3: 那怎么办？

0: 他们现在都围在后门，你从正门把大成送到我父亲那儿。
1: 明白。
0: 阮明心他们之所以围在后门，很有可能是昨天我们带大成回来的时候，大成的血迹留在了门口。
1: 没关系，我不正好也受伤了吗？我就说血是我的。
0: 我就是这个意思。一会儿你要好好养。
1: 放心吧，这是我的正牌职业。

0: 好险呐、啊！说定，还是你细心，把大成转移到你父亲那儿去了。
1: 你也不错，能想到用自己的伤来掩盖大成的血迹，你现在真的越来越成熟了。
0: 反正嗓子也坏了，干不了演员了。我要是不快点成熟起来，怎么成为一个合格的情报人员？
2: 听你这话，你这以后还一直打算干情报工作啊？
0: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干什么我都愿意。我先上去了。

0: 谁让你们自作主张去搜林雄伯家的？啊！我让你们放手去做，没让你们肆无忌惮。
1: 处长，这事怪我，是我发现有血迹，再加上之前种种迹象，所以我怀疑目标就在里边。
0: 你别替他说话。阮碧心，这是你的主意是吧？
2: 是我出的主意。
0: 你给我记住了，执着和偏执。 虽然只差一个字，但是它的含义却又天壤之别。我很佩服你对工作的这份执着，但是我绝不希望看到你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力。你给我记住，千万别把公事变成自己报私仇的借口。
2: 处长，我没有。
0: 还说没有？事情都成这样，你有没有想过，叶静之随时都会打电话来质问，我怎么说？

0: 哎，我是费思清。哎呀，这他妈二人也是立功心切，这都没跟我报告啊。好，好，好，对，叶先生放心，我一定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啊。叶先生，都看见了？嗯，叶静之说了。 这件事情必须严肃处理，否则他将直接找刘长官交涉。说，我该怎么办？
1: 您就告诉他，一切都是我私自行动，跟情报处没有关系。
0: 冰心啊，我给你上的第一课，就是告诉你，作为一个情报人员，脑子永远比身手更重要。
2: 忘了吗？我没忘，但是还但是，
1: 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人停止反省。停止就停止，但是我确定赵大成就是被林雄波救走的。
2: 不是林雄波。
1: 你胡说什么？
2: 那个蒙面人是个女的。
1: 女的？
2: 而且我在医院跟她交过手，身手了得，我打不过她。

0: 我想起来了，上次我去钱爵家里的时候，先后出现了两个蒙面人，后面的那个也是个女人，也是身手了得。没错，你还带回来了一面镜子。正如我林雄波真的有问题的话，那这反复出现的这个神秘女人，要是同一个人的话。
1: 你们觉得这个人会是谁？叶舒婷。对，如果林雄博有问题，那这个林太太绝对脱不了干系。
2: 一个蒙面女人，让老谋深算的费思清突然就想到了叶舒婷，这位从天而降的女人，大家闺秀的身份。 虽然已经确认，但费思清从未放弃对他的怀疑。他心中很快有了主意，以当面谢罪为由，邀请叶静之和林雄波夫妇看戏，一来缓和与叶家的关系，更重要的，他要当面试探叶舒婷的身手。费思清相信，身怀绝技之人危险之下是藏匿不住的。
3: 处长特意交代了。
4: 我们这两天坐外勤，不能回处理。
5: 我是情报处的人，为什么不能回处理？
4: 你就体谅一下处长吧，他让我们停职反省，就是给叶家做个样子，给他们一个交代罢了。那谁体谅我呀？
5: 燕西，你就忍一忍，等过了这阵风，处长自然会让我们回去的。
4: 行，那我就不回去了。 你给处里打个电话，把能叫上的兄弟全部叫出来。
5: 为什么呀？
4: 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要用最笨的办法。我把全城的医院、药店全部都监视起来。他们虽然救走了赵大成，但赵大成受了那么重的伤，他们总得给赵大成治吧。既然要治病，就总会有蛛丝马迹流出。
5: 行，这个事儿我可以帮你，我去给你打电话叫人。
6: 叶先生，大家光临，真是欢迎欢迎啊！郑州是你的地盘，你费处长招呼，我叶某不敢不来啊。
7: 叶先生，这就说笑了。这前几日搜查林雄博家的这件事啊，都怪我管教属下不严，造成了这么大的误会。
6: 这今天请叶先生来看戏，
7: 也是为了当面赔礼道歉呢。
6: 听出戏就算赔礼了。
7: 哎，阮冰心不是答应我要当面道歉的吗？
6: 这件事情我已经严肃处理，孟大川跟阮冰心已经被停职反省。舒婷，既然费处长已经做了处理，就不要再难为他了。
7: 您怎么关照我？
6: 哦，这位是
8: 这位姓刁，叫玉琴，是这家戏院的老板。
6: 幸会，
7: 久闻叶先生大名，今天呀可算是见到财神爷的风采了。早就听说叶家千金长得漂亮，人也温柔，我这第一次见呀就真心喜欢。我跟玉琴姐也是一见如故呢。哎呀，
6: 好，
7: 来，大家入座吧。
6: 快坐吧，妹子。
7: 叶先生，接。
6: 好，
7: 玉琴啊，把叶小姐要陪好啊。
6: 好。
7: 哎呀，
9: 开始了。
7: 叶先生啊。 今天这出戏叫《穆桂英挂帅》，哎，这讲的呀是丈夫是先锋官，在阵前是奋勇杀敌，这妻子啊是打元帅，在后方那是运筹帷幄。这夫妻二人相得益彰，打了不少的胜仗。这不知道叶小姐感兴趣吧？我最喜欢看女英雄的戏了。
6: 找我们女人的志气，都杀上他们男人的威风。妹子，你说呢？这个故事啊，我之前也听过，我也挺佩服这个穆桂英的。不过这打打杀杀、舞刀弄枪的，总归不是我们女人该做的事儿啊。<笑>

0: 小心！对不起，不好意思。
1: 你这笨手笨脚的，怎么回事啊？
2: 下去，叶小姐。

0: 没事吧？这地方谁还敢坐呀？
1: 这来，
0: 玉琴姐吓死我了。没事了。
1: 叶先生，来坐坐坐。

0: 你没事吧？啊，是吧？费处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把戏班的人全给我抓起来！是。把人都给我带回去，严加审问。是。快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叶先生啊，真是没想到会出这样的意外啊！
0: 今天晚上的戏，确实是意外的精彩呀。这让令爱受到了惊吓，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1: 叶先生放心，我一定好好的审讯，给您一个交代。
2: 那好，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3: 好，玉琴啊，代我送下几位贵客。
2: 好，叶先生，这边请。

0: 小心！你这笨手笨脚的，怎么回事啊？
1: 刚才看出什么了吗？按说身怀绝技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况，一定会有所反应。 但是刚刚那个叶舒婷，似乎完全没有啊。是啊，看起来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连生命都受到了威胁，还能够深藏不露，除非他是个绝顶的高手。

0: 今天这两件事表面上看是意外，实际上可能是费思清对我的试探。
1: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可是他这么做难道是已经怀疑你了？
0: 很有可能，我跟阮冰心和孟大川都交过手，费思清想通过他导演的这出戏来试一下我的身手。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大成在这儿就不安全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家里的备用药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今天晚上我们就把大成转移到老冷那儿去吧。
1: 跟老冷联系上了？
0: 联系上了，大成也急着见老

0: 他要把十月交代给他的话转告给劳冷。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难道还不相信我们吗？
1: 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也是一名合格的联络员必须要做的。大成是被你亲手逮捕的，所以他不能排除他的获救是敌人设的一个局。他必须要见到劳冷，才能完全的相信我。
2: 明白。
1: 那今天晚上我们怎么行动？
0: 你听我说，来。

0: 怎么，连我的车也得查啊？
1: 牛哥，这可不是针对您啊。最近共产党不是特别猖獗吗？处长下令，所有重要的路口啊都得设关卡，这来往的车辆都得检查。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0: 行，我不为难你，查去吧。
1: 哎，哎，哎，嫂夫人，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了，来，这张证明您拿好，有了它，前面所有的关卡都不会再拦您了。慢走啊，熊哥。
0: 好。
2: 哎，熊波。啊。我忘了件东西，我把礼物忘在家里了。
0: 那没事，那回去拿去吧。
2: 对，你把车倒回去吧。
0: 好，帮我看着点啊。哎，倒我车，回去拿东西。
1: 左打，左打。

0: 赶紧走啊，熊哥！
1: 来队长，有情况没有？啊，刚才林雄波和林太太刚走，
2: 检查过吗？啊，检查了，车上就他们两个人，后备箱也没什么东西。
1: 这么晚了，他们去哪儿啊？好像是要给什么人送什么礼物，你怎么知道？啊，我听林太太说，什么礼物忘拿了就回去拿了。
2: 他怎么回去的？啊，
1: 林雄波把车倒在那儿，他没下车，林太太自己回去，一会儿就上车。
2: 你能确定后来上车的那个人还是叶舒婷？
3: 应该没错吧，衣服一点都没变，不对劲。
2: 你是说有可能后来上车的不是叶舒婷，是赵大成？很有这个可能。他们可能先让我们检查，然后进去换人。这个时候一般人都不会想到他们会把人换掉，他们很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放走赵大成。
1: 车走了几分钟了？
0: 啊，刚走，三五分钟。
2: 统统上车，追！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

0: 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

0: 是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0: 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1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

0: 去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大成，你坐稳了。
1: 开快点，他跑得越快，越说明车上有鬼。

0: 瞎呀，不知道车是谁的。舒软冰心，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呢！你被我逮到了，着急了吧？我看你这次得的教训是不够深刻啊，都已经被停职了，还跑出来瞎折腾。是啊，我是被停职了，我现在回不了情报处，我现在是外勤，真是老天有眼。
1: 因祸得福，要不然我怎么抓你现行？车上的人马上给我下来，不然我开枪了啊！
2: 开枪？是谁要开枪啊？
1: 段冰心，你这么兴师动众的拦住我和熊波，
2: 是把费处长的话当放屁是吧？

们没有做贼心虚的话，你们跑什么？

0: 我们俩急着回家不行吗？
1: 阮冰心，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现在立即向我们道歉；二，把费思清给我叫来，让他当面给我们个解释。
2: 你什么你？哎，二位，误会误会。冰心，你再跟他们道歉，好汉不是眼前鬼。

0: 万一让处长知道，咱俩都吃不了兜着走。
1: 对不起，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0: 看能不能想起什么新的线索来。好，
1: 你啊，现在这研究着，我就给他抓点药，大成的伤不能再耽搁了。哎呀，
0: 可惜啊，老妈不在了，他留下的药物也得用得七七八八了。
1: 等一下，现在城里城外盘查的紧，我跟你一起去，到时候还有个照应。

0: 有特务，再找一家看看。还是有特务？到别的地方再看看。
1: 这么转也不是个办法啊。要不这样，你先回去照顾大成，要的事交给我，明天早上10点我会把药给你送去的。好吧。
2: 哎，舒婷，这是什么？
1: 千钧同志给我们留下的线索。什么东西的线索？我和老冷研究了一下午，也没研究明白，这个夕阳钟到底说明了什么？
2: 这东西我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呢？
1: 眼熟？你在哪儿见过？
2: 还真是想不起来呢。
1: 你也别着急了，你留心一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想起来了。嗯，对了，刁玉琴的情况你去了解了吗？
2: 我找同事打听过了，这个刁玉琴啊是费思清的情妇，不过费思清呢也一直没有娶妻，费思清对刁玉琴非常的信任，把很多赚钱的生意都交给他打理。
1: 生意？他都做哪方面的生意啊？
2: 刁玉琴靠着费思清，什么赚钱快就做什么。
3: 什么粮食啊，戏院啊，药品啊，甚至军火，这两年没少赚钱。药品。孟司令，孟司令，
4: 怎么了，老九？
3: 有情况。
4: 什么情况？
3: 有人看到林太太进入前面的药房。
4: 叶舒婷，哪个药房？
3: 不远，就在前面第二个路口左转。
5: 走，去看看。就是这家。进去多久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吧。
3: 这么长时间，
5: 他在里面干什么？啊，不知道。兄弟们没敢跟着进去，就一直守在门口。老九，做完事对了，不打草惊蛇就对了。
3: 省得到时候有人去处长那儿告状。哎，别信，处长特意交代过的，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碰叶家的人。
1: 我知道，但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吧？你看，要不这样，我去负责盯着他，你去药店看一下。
6: 问问他到底买的是什么药，如果是敏感药物，咱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行吗？
7: 行，就这么办。刚才出去女的买的什么药？
8: 这个对不起，我们药房有规矩。
6: 别跟我讲规矩。
9: 这位长官，我真不知道。刚才那位客人是我们老板亲自接待的。
6: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8: 哎哎哎！
10: 我来了，我倒要看看，谁敢来老娘的店里撒野。

0: 你们几个是行动队的人，知道就好，最好配合我们工作。我就不配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们几个给他点颜色看看。
1: 你敢？你们几个都不要命了？
0: 出了问题我兜着。
1: 你放开我！
0: 你是叫阮冰心对不对？
1: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0: 你叫他们放了我。 我要打电话给费思清，
1: 你还知道费处长？你到底是谁？

0: 等他来了，他会告诉你，你快点放了我。
1: 好啊，既然你不说，那就等费处长来了，我再放开你吧。
0: 你。
2: 孟副队长，这是找我呢。
3: 林太太，这么巧啊。
2: 我也觉得挺巧的，昨天刚见过，今天又见上了。
3: 嗨，我这不是被处长停职了吗？所以有空到处转转，买点东西。
2: 那孟副队长是想上哪儿转转呢？
3: 就这儿呗。
2: 这家
3: 啊，
2: 这家里边卖的可都是女人的东西，不知道孟副队长想买点什么呢？
3: 哦，我正好给冰心买点东西，林太太，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帮我挑选一下。
2: 好。我今天也逛了一天了，有点累，那劳烦孟副队长帮我拎一下。
3: 愿意小劳。林太太，这是什么药啊？
2: 哎，这都是些女人的药，你也问啊？
3: 哦，我这不是职业习惯吗？问顺口了。
2: 没关系的，这家店呢可是郑州最贵最好的店了，买女人的东西最适合了。走，我带你去。
4: 怎么回事？
0: 老费，你可算是来了，他刚刚动手打我来着，你看看。
4: 把手给我放了。这怎么回事？
1: 处长，我们刚刚查到叶舒婷在这家药店买过药。啊，
4: 买药？她买的药有什么问题吗？
1: 还没有查明白，这个女人不配合调查。
0: 我不配合？明明是你冲进来拿着枪吓唬人。老费，我是实在气不过才……哎
4: 呀，好了，李姐啊，干工作还是要注意方法，不能动不动就拿着枪抓人。还有你也是，他在完成重要的工作，你就不能配合一点不就完了吗？说，叶舒婷买的什么药？
0: 林太太想给丈夫生个男孩，所以才偷偷的跑过来让我给她弄点补身子的药，她还拜托我不要四处宣扬，所以我才没说的。
4: 真的？
0: 我还能骗你？我听说你倒是怀过一个孩子，后来掉了，难不成你连别人生孩子都要管啊？你，
4: 你就少说两句不行吗？以前啊，这家店呢跟我有点渊源，以后这家店有什么事儿提前跟我说，我来处理就行了。
1: 啊，是。
4: 行了，都撤了吧。
5: 撤。

0: 慢点穿呢。
1: 啊，你不知道啊？
2: 你要送礼物的人就在对面呢。
1: 冰心，
2: 黄包车，今天谢谢你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冰心，看，这给你买的礼物。
3: 这干什么？

0: 你总算来了，别提了。要不是被阮冰心那个小贱人给耽误了，我早就过来了。
1: 怎么了？他给你找麻烦了？可不是吗？还真让妹子你给说着了。你是前脚刚走，他就跑进来打听你拿了什么药。我偏不告诉他，他就叫人抓我，还想对我动刑来着。那后来呢？
0: 后来没办法，我就把老费搬出来了。老费来了，骂了他两句，也就老实了。可时间就这么耽误了。哎，哎，对了，叶先生呢？啊，他出去了，他有点事儿。不过我把事情都跟他说了，他说试试看。叶先生能点头，那就太好了。对了，妹子，你要的样品我都给你带过来了，你先看看。
1: 好。这些啊。
0: 可是郑州城里最紧俏的药了，你要是能用门路，能弄来这些，那咱俩这次想不发财都难了。
1: 玉心姐，我父亲呢，对医药品一点都不了解，他也只能试试看。
0: 明白明白，叶先生生意多，门路广，他能说试试啊，已经给我天大的面子了，成不成呢都没关系。这些药我就先给你放在这儿了。
1: 好啊，你就放心吧。
0: 跟财神爷打交道的机会，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我哪会不放心啊？那我先走了。
1: 那好，我送你。哎。

0: 先生您好，想抓点什么药？
1: 请问这个药有吗？
0: 家里有人受伤了，
1: 干活不小心受了点外伤。
0: 您拿的这个可是西药，现在整个郑州都比较紧缺，要不我跟您配点中药回家试试？
1: 好，不用了，等不及了，我到别的地方再看看吧。
0: 好，先生慢走。
2: 刚那人买的什么药？
0: 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消炎药。
2: 是不是这个人？
0: 对，就是他。
2: 走。

0: 大成，你醒了，老冷啊！
1: 老冷，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他就不在了，好像是去给我抓药了。
0: 都这个时候了，他出去买什么药啊？
1: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没事儿。

0: 孟副队长，这个人到我们盯着的药店买药。确定是他吗？确定，老九已经跟过去了，他叫我先回来报信。
1: 他往哪个方向走？
0: 往那边，往北。
2: 北边？北边是火车站。
0: 对，就是火车站。我们得多去点弟兄。这样，你让弟兄们去封锁铁路沿线，以防目标逃跑。
1: 好。
0: 上车吧，毕姐。
3: 喂，啊，舒婷啊
4: ，Darling， 你什么时候下班啊？

0: 还没到时间呢，怎么了？
1: 人家好闷啊，想出去转一转。
2: 听说
1: 这外边的天老冷了。
0: 好，
1: 如果你有事儿的话，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好。
3: 这个看似平常的电话让邓远达陷入了沉思。在刚刚的电话里，叶舒婷着重说出了老冷两个字，随后又强调有事。把这些信息连在一起，邓远达明白叶舒婷的意思是老冷可能有事。叶舒婷冒险打来这个电话，应该是在提醒自己尽快打听清楚情况。
4: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

0: 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

0: 大购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 子经常瘪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别堵胀，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人呢？这都上哪儿去了？
1: 哎，秦哥，兄弟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留我一个人在这值班。
0: 什么大任务啊？让你们这个行动队全都扑上去了。
1: 听说孟队长他们是咬住了一个共产党头目，就是上回医院救走赵大成的那个，兄弟们都去了。
0: 救赵大成的那个，就是这小子害得我工都没领成，在哪儿啊？
1: 具体位置嘛倒是不知道，不过最后一波出发的兄弟们说是去城北的火车站蹲守。
0: 城北的火车站，有道理。行，你忙吧啊，
1: 熊哥慢走。嗯。

0: 夏晨，你再开快一点！
1: 别着急，兄弟们已经吃到那边，这已经是最快了，不会出问题的。
0: 可是我们不知道老九跟到哪儿了，还得一路找过去。
1: 你就放心吧，老九这个人很机灵的，他会给我们指引方向。

0: 我要活口！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从他的嘴里得到林雄波的情况，对吧？但我告诉你，这种死硬顽抗的共产党，想从他嘴里得到什么东西，基本不可能。
1: 不试试怎么知道？他不说，我就让他生不如死。
0: 好，那我就让你试试。
2: 里边的人听好了，你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出来投降，我给你留一条生路。
3: 兄弟们，别着急，他的子弹快打完了，我们把他耗光再上。

0: 再不进去，敌人早已经跑了。这帮共产党简直太狡猾了！今天要不是你，我就回不来了。你比刚来的那个时候啊，成熟多了。我早就说过了，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勤工人员。
1: 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在郑州已经暴露了，上级命令我今天夜里就从这里撤退。邓远达同志，
2: 到。
1: 上级决定，从今天起，你的代号就叫铁核桃。
3: 铁核桃，
1: 我的代号叫铁核桃。
3: 我有代号了，
1: 我也有代号了。
3: 铁核桃同志。
1: 我会陪你一起继续十月和老冷没有走完的路，成为永远插在敌人心脏上的那把尖刀。季少奇，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嗯，
4: 老冷，我还
1: 放心吧。
4: 这孩子让我惯的呀，从小就惯的没样。来来来，周长官、周夫人，我敬你一杯啊！
3: 哎，还有我呢。
1: 哎呦，
4: 这孩子真是。
5: 又干了，开心吧？哎呀，这孩子从小让我给惯的，见笑了。哎呀，
4: 好像还真有点上头了。
1: 叫你不要喝，喝醉了吧？哎呀，
6: 服务员，扶这位小姐去休息一下。
3: 啊，好。
1: 周长官，这不好意思啊。
4: 景之，你也太见外了。就是啊，景之啊，二位见笑了啊。那周先生、周夫人，我先去休息一下啊。你们慢慢喝。
7: 好，您慢点。哎，
3: 慢点，这边。
7: 嘿，
4: 让周长官见笑了啊。
7: 哪里哪里。 谢谢二位处长对我的栽培，我先干为敬。
4: 这熊博啊，不愧是我们情报处的王牌。谢谢谢谢谢谢。赵大成都跑了，他还能立功绩勋，简直就是黑白颠倒。等着吧，总有一天，你们都会吃他的苦头。我走了。
7: 哎，别急，同事们都在，不好吧？
4: 有什么不好的？我在院子里等你一会儿，你不来，我自己走。
7: 二位处长。

我们这段时间吧，老师会闹出一些小误会，我今天特别特别真诚的敬你一杯酒，希望呢能得到孟副队长的原谅啊。

0: 化干戈为玉帛，干了！
1: 那些都是小事儿，都过去了。文先生，我走了。哎，
0: 孟队长，你真不能走，你怎么能走呢？
2: 熊部，今天这你是主角，我就不跟这掺和了啊！我走了。哎，
0: 孟队长，你这话说的就不对啊！处长刚刚在台上表扬的是我们三个人，阮明星走了我看见了，但是我没拦他，但是你绝对不能走。哎，兄弟们！
3: 咱们是不是应该好好敬敬孟副队长？他说他要走啊，那能行吗？
4: 不行！
0: 来来来，好好敬敬孟副队长。

这个再接着，来来来，再来一个，喝不了了，来来，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来来。

0: 处长，人呢？人跑掉了，但我追出去的时候发现地上有血迹，他肯定受伤了。
1: 林兄波，你太太呢？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没什么，今天不是你的庆功宴吗？你太太应该一起出席才对啊。
1: 行了，阮冰心，别拐弯抹角了，把你的意思当着处长的面说清楚吧。
0: 刚才逃走的黑衣人，身材纤细，我敢肯定她是个女人。
1: 你的意思，怀疑那个人是我老婆？
2: 你简直太可笑了！
3: 可笑，你也要把事情解释清楚。
2: 我凭什么跟你解释？
3: 你不解释，就说你心里有鬼。
2: 我有什么鬼？好了，
1: 那个黑衣人肯定不是林太太。
0: 处长，那个黑衣人受了伤，他现在很好。
1: 不要再说了。叶先生跟林太太今天晚上被战区的州长关请去做客了。
3: 啊，对，这个事情我也听说了。如果那个黑衣人是林太太，那除非他会分身术。
1: 两位处长，阮冰心在这胡搅蛮缠，被他这么一耽误，我们现在也来不及追击逃犯了。我看他是故意的。大川，这件案子由你负责调查，一定要给我查清楚这个黑衣人到底是冲着谁来的。
4: 是。
1: 行了，熊波，时间也差不多了，你该去接叶先生跟你太太了。
4: 我听处长的。
1: 过去吧。
4: 神经病。

0: 大川，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其实离宴会厅的地方并不远。
1: 你是想说，叶舒婷可以偷偷的去，然后悄悄回来？
0: 这么久

0: 人还不出来，是不是受伤了，根本就没来得及赶回来。
1: 走，都出来了吗？周长官请留步吧。招待的非常好，非常
2: 客气客气。
0: 李淑婷走路的姿势有点不太对，不行，我得去看看，我看看她到底有没有受伤。
1: 等等等，你不能去，这是周长官宴请宾客的地方，你要去了还不得打起来吗？影响多不好。我去。
3: 再见，周长官。
2: 好，慢走。
1: 叶先生，熊波，李太太。
4: 哎，孟副队长，你怎么来了？
1: 刚才这事儿一出吧，处长担心你们的安全，特意让我过来看看。你们需不需要我派人护送你们？
5: 替我们谢谢费处长的好意，有熊波在，护送就不必了。
1: 熊波，林太太这是怎么了？
5: 小女刚才多喝了两杯，酒劲还没过去呢。
1: 哦，那我帮你扶上车吧，来。
4: 啊，不用。哎，小心小心。
6: 我没事。我没事。
4: 干嘛喝这么多呀？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吧。
4: 没事，
1: 熊波，开车小心。
4: 好。
6: 再见。
1: 行。

0: 怎么样？叶舒婷喝多了。你确定吗？确定。呵，刚才他一说话，喷了我满嘴酒气，我确定喝多了，应该不是受伤。舒婷，你上哪儿了？
1: 受伤？
0: 你不是在房间休息吗？怎么会受伤呢？
1: 没事儿，我没事儿吧？
0: 伤在哪儿了？
1: 哎呀，
0: 流了这么多血啊！没事儿，我就是蹭破了点皮，回去上点药就好了。哎呀，我说你这孩子，以后让老爸掩护你们之前，你至少先告诉我一声，我得知道你们想干什么。真让我为你们操心呢！快，
1: 知道了吧？你放心吧。
0: 袁达，快打开。
2: 老费，别忘了我要的出城条。来。

0: 昨天晚上你一回来就在打电话，我听到的。
1: 我们情报处的事儿，你一个女人少插嘴了。
0: 我知道，那个阮冰心是你结拜大哥的女儿，这些年你已经够照顾她的了。可她呢，一直在给你找麻烦。先是勾引林雄波，怀了人家的孩子，现在林雄波跟叶家千金结婚了，她还在不依不饶。这种人，亏你还一直忍着她。
1: 你懂什么？
0: 我就算什么都不懂，也知道不能跟钱过不去。叶静之可是个大财神爷，这种人平时咱巴结都巴结不上呢，你还能把他往外推？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脑子里只有一个钱字儿？我可提醒你啊，跟叶静之他们少套近乎，别到时候着了人家的道。
0: 叶家人要是有问题，还轮得到你来操心啊？南京上海那么多政府大员，难道都是瞎的呀？连夫人都跟他有来往，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啊？
1: 你懂个屁呀！哎，我提醒你啊，我的事儿你可少插嘴。
0: 裴素清，你
2: 好了好了，费处长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0: 哪里有道理了？那个阮冰心就是个狐狸精，正事儿一件都不做，整天盯着你们家熊波不放。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女人啊？可老费偏偏还那么维护她。
2: 这男人的事儿啊，咱也少管。行了，说点别的。上一次说的那个生意的事儿，我这边有点眉目了，你那边什么情况？
0: 做，当然得做啊，这男人都靠不住。啊，妹子，我没有说你们家那口子的意思啊。
2: 我知道，这要是做的话，咱还得抓紧点时间，要尽快的弄到进出城的许可证。
0: 你放心吧，老费要是连这点要求都不满足我，我就死在他面前。
3: 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叶舒婷突然有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可以利用刁玉琴离间费思清与阮冰心之间的关系。如果费思清对阮冰心失去信任，那么邓远达的任务将更容易开展。
2: 现在看来啊，当时我们家熊波受伤还是件好事儿呢，让他忘了和阮冰心之间的那个龌龊事儿。哎，我们家熊波现在对我是一心一意的，我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0: 可不是嘛，不记得就最好了。阮冰心那种女人，只要给她一点机会，就会顺着杆子往上爬。
2: 可是我听说，情报处的那个孟大川一直在追阮冰心，可是阮冰心又不答应。你说，他又天天跟着你们家老费，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意思啊？
0: 妹子，你这话的意思，
2: 玉琴姐，这些话我本该不说的。但是我可真的把你当姐姐啊，别说是拜把子大哥的女儿，就算是自己的亲侄女儿，也不能天天给她擦屁股吧。你们家老费又那么的优秀，现在还是个单身，我现在就是替你着急啊。
0: 他要是敢勾引我们家老费，老娘一定扒了他的皮。
4: 进来。处长，您找我。
1: 熊波，来坐。哎，哎呀，这记得上一次咱们俩在一起喝茶，那是你在你执行任务之前了。这自从你失忆以后，可就再也没来过了啊。
4: 处长不发话，我哪敢呀、啊！
1: 来，看看我这泡老茶能不能唤起你失去的记忆。这以前你可没少到我这儿喝茶。
4: 处长叫我来，不光是为了喝茶吧？
1: 是这样的，这次表彰呢，

0: 孟大川和阮冰心各分了一杯羹。熊墨，你不会觉得我一碗水没有端平吗？
1: 我理解处长的难处。

0: 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5: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4: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不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

0: 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5: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每天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块，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呀、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6: 每天一袋益肠通，
4: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5: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0: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8: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8: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 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常年

0: 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6: 才6.6，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7: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了，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长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

0: 您没有听错，只要六块六，六块六让您排除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尖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7: 哎呦，
8: 好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是什么？
1: 间谍同志给我们留下的线索。什么东西的线索？我和老冷研究了一下午，也没研究明白，这个夕阳钟到底说明了什么？这东西我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呢？你留心一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想起来了。
0: 其实呢，我也不是想独吞功劳，只要处长能够一碗水端平，我会更加努力。
2: 好，有志气。熊木啊，你现在已经领先了阮碧心不少，我保证，只要你将这个优势保持下去，行动队队长的职务非你莫属。
0: 谢谢处长。
2: 来来来，喝茶。

邓远达发现费思清办公室的西洋钟与钱爵留下的玩具西洋钟一模一样，难道钱爵留下的任务线索就藏匿在费思清办公室的这口钟里？邓远达决定等天一黑就去费思清办公室一探究竟。

0: 获取情报是情报工作的基本任务，在实际的运用中，你会经常看到这个东西。
1: 这是个什么呀？
0: 密码箱，很多机密的情报都会放在这种箱子里。
1: 那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它特别的地方就是不用钥匙，而是用0到90个数字设置成密码。
1: 输入正确了，箱子自然就会被打开。
0: 这0到90个数字可是有很多种组合方式啊，
1: 那也太难了吧？正是因为难，又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要经常更换密码。
0: 即使是设置密码的人，也不一定能记得住密码。
1: 所以，一般设置密码的人会在保险箱旁边不起眼的地方把密码记住。
2: 放在不显眼的地方。

川原名孟勇，日本驻郑州宪兵司令部秘密行动队一组组长。原来这小子是汉奸。

0: 哎，玉兰，你还没回去啊？啊，
1: 加班弄个材料，刚弄完。哎，要不要搭你一段？啊，
0: 不用，我今天得通宵了。
1: 辛苦啊。没错，就是他。除了个头大小，其他的都一模一样。
0: 这个钟放在哪儿？
1: 费子清办公室。我之所以回来这么晚，就是趁着晚上溜进了他办公室。这口钟的里面还有一个保险柜。
0: 难道钱爵同志是在暗示我们，那份日伪武装清单就在这个保险柜里？
1: 这个保险柜设置了密码，我按照你教我的诀窍，在办公室找了半天，

0: 都没有发现线索。
1: 费思清老谋深算，就算是留下了密码的线索，也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的找到的。刁雨晴最近一直在接近我，哎，我说不定能从他那儿得到密码的线索。哦，对了，我在费思清办公室看到了一份文件，原来孟大川是个汉奸。
0: 孟大川是汉奸？
1: 他是郑州日军宪兵司令部秘密行动队一组的组长。
0: 日本人投降之前，他见风使舵，投靠了费思清，洗白了自己，还进了情报处。难怪呢，英必妥从行动队的队长当了副处长以后，身为副队长的孟大川应该是最有资格接替队长一职的。可是费思清根本就没有提过这件事儿，他自己也没有意见。原来他有这么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啊！他和费思清都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1: 他们俩就是一丘之貉。哎，我记得我听你说过，阮冰心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
0: 没错，阮冰心亲口跟我说的，他父亲死得很惨，所以阮冰心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嗯，那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好机会。什么机会？既然我们不能直接铲除孟大川。 那我们就离间他和阮冰心的同盟关系，这和铲除孟大川是一样的效果。
1: 好主意，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0: 齐全友，你能打呀？长官，你认错人了，我叫齐三。你叫什么？我叫齐三。跪下！齐全友，郑州日军司令部秘密行动队员。 日本人投降之后，你就不见了，没想到还藏在这儿呢。你能打是吧？给我押回去。
1: 走。

0: 长官，我要是检举揭发的话，算不算戴罪立功啊？
1: 你要检举什么？
0: 日本宪兵队秘密行动队一组的组长，我刚才看见他了。
1: 刚刚，你说谁啊？
0: 就是刚刚，我从走廊经过的时候，有一间屋子没有关门，我说的人就在里面。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情报处有日本特务？
0: 放屁！长官，我没有说谎。
2: 那个人叫做孟勇，我绝对没有看错。
0: 我们情报处就没有叫孟勇的人，你再胡说八道的话，我一枪崩了你！把他关到牢房去，再胡说八道，就给他的厉害看看。
2: 好的，熊哥，
3: 长官，
2: 快走！
0: 我说的都是真话，他肯定改名字了。
2: 你刚才说的是哪间屋子？
0: 就是我刚才穿鞋的那个地方。
2: 快走！
4: 哎，你们俩聊什么呢？
5: 没事啊，我们瞎聊聊。
6: 是啊，莫副队长，你今天来的可真早。

0: 啊，早吗？没事不赶紧忙去。
1: 是。
0: 奇奇怪怪的。
2: 听说了吗？在咱们行动队啊，以前有人当过汉奸。
3: 嗨，你消息哪有我灵通？啊？此人曾经当过日本宪兵队司令部行动队一组组长。
2: 是吗？
3: 那可不是一个小角色。哦。我还跟你说啊，此人姓孟。
2: 姓孟？在咱们行动队这条姓可不少。
3: 是啊。
2: 难道是？
4: 意外听到的这些话，让孟大川有些不知所措。费思清在招降他的时候，曾经明确答应他，销毁一切过往历史，并为其保密。现在传言四起，嗅到危险的孟大川决定立刻去找费思清寻求帮助。
5: 什么？你说有人在传你过去的事儿？
0: 对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我感觉他说的就是我。
5: 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呢？
0: 处长，是不是我的档案出问题了？
5: 不可能，我们情报处所有人的档案都是保密的，绝对不可能有人看到。而且你的新履历是我亲手做的，难道你都忘了吗？
0: 我没忘，没忘。可是处长，我说的不是新履历，是不是我旧的档案？你确定销毁了吗？
5: 当时我是交给别人去做的，我这一忙还真就给忘了问了。你放心，这件事我会马上去查一下，给你一个交代。
0: 处长，您这一忙，我可就危险了。
5: 你看你慌什么慌？你要知道，我收留你、重用你，我看重的是你的能力。我既然不在乎你的过去，我又何必拿着你这些东西出去宣扬呢？那不等于打我自己的脸吗？
0: 处长，这些我都明白，也肯定不是你走漏风声。可是现在这谣言满天飞的，你能不能帮我再确定一下，我旧的履历是不是真的销毁了？我也好安心为你做事儿啊。
5: 你先别急，我尽快去机要室查一下。如果还没有销毁，我会亲自销毁，你放心啊。
0: 好，那谢谢处长。处长，你放心，我孟大川一定为你效全马之劳，万死不辞。
5: 好，你先去忙吧。

0: 孟大川啊，孟大川，不是我不想销毁你的这份档案啊，而是有了它，你才能乖乖的听我的话。
1: 月兰姐，嗯，什么事儿啊？怎么了？嗯，你有没有听说一些什么关于孟大川的？
2: 好，你说这个呀？
1: 你也听说了？
2: 嗯，现在都在传，想不听都难。
1: 孟大川他真的是汉奸吗？
2: 又没有证据，是真是假，谁能知道？
1: 月兰姐，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机要科也归你管，你帮我把孟大川的履历拿出来看一眼。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让你为难，不会告诉任何人是你给我看的。
2: 根本就不用看，他履历上肯定没问题啊。你想，如果有问题，能进我们情报处吗？
1: 那他到底是不是汉奸啊？
2: 这个可能除了费处长以外，只有孟大川他本人才知道。
1: 孟大川。

0: 做了什么亏心事吗？
1: 嗨，没有，这不是我们行动队事儿多吗？刚才走神了。你找我有事吗？
0: 晚上有时间吗？我请你吃饭吧。
1: 你请我吃饭？真的？我当然有时间。我请你啊，这是老天开眼了，这是。
0: 那好，晚上7点玉香楼，不见不散。
1: 好好好好。

0: 哎，玉兰，又加班啊？是啊，最近有点忙，你这不也刚加完班吗？
1: 是啊，正准备回家呢。走，我顺道送你。咱俩还挺远呢，你得绕一大截路呢。嗨，
2: 也就一两脚油门的事儿，耽误不了多少时间的。倒是你，你父亲在家需要人照顾，我送你啊，你能早点回家照顾他。走吧。
1: 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吧，麻烦你啊。
2: 还客气什么？走吧。大春。 自打我进了行动队，好多事儿都是你在帮着我、护着我，你的情分我都记在心里。来，我敬你。冰心，你要这么说就见外了。能跟你在一起工作，能关照你，那是我孟大川这一辈子都愿意做的事儿。其实你也知道，我只是一个小女人。 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后来，我父亲惨死在日本人手里，我才听从费叔叔的劝说，进了情报处。
3: 冰心，你之前的情况我都了解，知道你不容易。嗯，
2: 你呢？你为什么进情报处？
3: 我无非就是混口饭吃呗。你进情报处之前，有没有干过什么别的工作呀？啊。
2: 我以前当兵的，在部队打日本的时候打散了，后来不是情报处招人吗？我会俩功夫，又会打枪，这不就招进来了吗？那这么说，你也恨日本人喽？
3: 恨，当然恨。
2: 好，为了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再敬你一个。
3: 来，为了恨日本人。
4: 最近老是在加班，好几天没回去了吧？是呀，最近战事频密，光南京总部每天就有几十封密电，处长命令所有密电必须经我一人值守。哎呀，
2: 忙得我脚打后脑勺的，连我卧床在家的父亲都没时间照顾。
4: 哎，玉兰，我听说你父亲得的是肺结核，是吧？
2: 是啊，老毛病了，一直在吃药也不见好。
3: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反倒严重了。现在啊，城里最紧缺的就是药品。哎，我这儿啊，正好有两盒特效的药，对治疗肺结核啊，应该挺有效果的。拿回去给你父亲试试吧。
2: 谢谢啊，
3: 冰心。说实话，我今天真是特别的高兴。 这要是以后啊，能天天给你这么吃饭，我更高兴。来，再喝一杯。好啊，以后我下厨做给你吃。真的？但是，
2: 我有一个条件。
3: 别说一个条件，你就是一万个条件，我都答应你。
2: 你把你在日本宪兵队做汉奸的那段经历说给我听听。冰心，你开什么玩笑？我什么时候当过汉奸？孟大川，你是知道我的性格的，你最好跟我说实话，你有没有做过汉奸？现在的你，好像一个人呢。
4: 像谁啊？
2: 钱觉，前副处长。
4: 钱觉，他不是共产党潜伏的十月吗？你说我像他，不会是也怀疑我是共产党吧？啊？
2: 前副处长是不是共产党我不知道，他的罪名也是死。

0: 这些话是我之后处长宣布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前副处长是咱们情报处里唯一的好人。玉兰，你这话可不能对别人说啊！万一有人举报你，就算是给你安上个通缉共产党的罪名，也都不是小事儿啊！
1: 我知道，这些话的轻重我还是能掂量明白的。 到前面停车吧，我到了。注意安全。我的感觉不会错，现在的你真的很像过去的前副处长，就连刚才那只注意安全，口气都是一模一样。放心，我刚才说的话不会对别人说的。以前的林兴波是个混蛋，现在的你是好人。
2: 林鑫，你别这样。这件事儿吧，他一定是有人在故意陷害我。好，那说来听听，是谁要陷害你啊？
3: 你想吧，这段时间咱俩一直走得很近，对吧？我是不是一直都在帮你？你是说林雄波？对呀。你想啊。 我一直都在帮你调查他的底细，对吧？他呢，知道你恨日本人，他就借这个事儿来挑拨离间我们的关系，散布谣言。如果咱俩不能紧密合作，不能齐心协力的话，那他的威胁就小得多了。你当真没有做过汉奸？绝对没有。
2: 那你发誓。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多食、
6: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7: 消瘦；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8: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
7: 电话订购吧。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4: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7: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0: 二期唐方牌医用穴位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四。

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

0: 自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

0: 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

0: 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雨欣，我孟大川发誓，如果我撒谎的话，我被乱枪打死。好，我暂且相信你。不过孟大川，你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所以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希望你没有骗我。
1: 哎，冰心，这饭还没吃完就走啊？你继续吃吧，我还有事儿要做。哎，冰心，冰心，你别走啊！据王玉兰跟我说，南宁总部每天发来的密电都有几十封，这两天我观察了一下，密电哥收到的电文每天都在增加，估计敌人又在前方有什么大的行动了。 所以我准备从王玉兰这入手，探听一些情报。
0: 王玉兰，你觉得她可以争取吗？
1: 其实我一直都在观察王玉兰，她做事低调，为人也非常的真诚。我觉得她跟费思清他们不是一路人。
0: 钱爵同志也提过她，我同意你争取王玉兰，但是一定要小心啊。
1: 放心吧，我会见机行事的。
0: 孟大川的事怎么样了？阮冰心知道了吗？
1: 目前呢还看不太出来，不过最近他们俩的关系似乎是有些疏远了。
0: 费思清竟然敢用孟大川，那就说明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一套对外人的说辞。流言蜚语，阮冰心恐怕不会相信的。
1: 这个我已经想到了，我抓了孟大川在日本宪兵队。

0: 你的手下齐全有，把他关在了情报处的监狱里。到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故意把风声透露给阮冰心的。你现在做事果然越来越周全了，成熟多了。
1: 进来，费叔叔。嗯，来，坐。费叔叔，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2: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呀？
1: 孟大川是不是曾经做过汉奸啊？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最近处里有些传言，说他以前是日本宪兵队的人。
2: 冰心啊，我知道你父亲是被宪兵队所杀，你痛恨日本人，但是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啊。
1: 所以我来问问费叔叔，您是处长，处里每个人的身世背景您都十分清楚。
2: 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实情。冰心啊，这谣言不一定可信。你想想，如果孟大川刻意隐瞒他的经历的话，那么他怎么可能通过审查进入到我们情报处呢？
1: 所以您的意思是，他不是汉奸？
2: 既然有传言，那我就得查。有没有问题，那等得查出结果以后，我才能下定论。
1: 费叔叔，我不打扰您了。
2: 好，哎，等等，你先坐。我刚好有件事情跟你商量商量。
1: 您说。
2: 最近，国共两军在多地交战，这翼电科的工作量一下增加了很多，而王玉兰的父亲呢，又身受重病。我这要是让他经常加班的话，恐怕会引人口舌呀。
1: 费叔叔想让我做什么？
2: 你是翼电科的老人了，而且又是我最信任的人。我希望你能够回翼电科帮几天忙。
1: 我不想回去。
2: 为什么呢？
1: 这还用问吗？费叔叔，您是知道的，我要留在行动队继续调查林雄波。
2: 林心啊，你想想。 如果林雄波是共产党派来的，那么他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潜入到我们情报处，目的是什么？
1: 我们的情报。
3: 没错。那么你回到翼电科，是不是更容易抓住他狐狸的尾巴呀？我明白了，费叔叔，我听您的安排。
4: 长官，长官，我真的什么都愿意交代，我求求您了，你别再把我关这儿了，再这么关下去，我真的要疯了。
5: 你是叫齐全友吗？
4: 对对对，我叫齐全友。
5: 我听说你愿意检举揭发这儿的日本特务，
4: 我愿意啊，可是抓我进来的那个长官吧，说什么都不相信我。
5: 我给你指条路吧，我们这儿有个长官叫阮冰心，他最痛恨日本人，我这话的意思你明白吗？
4: 啊，我明白，我明白，要跟阮长官检举揭发才有用。哎，哎，长官，哎，你贵姓啊？

0: 王长，有个事儿想请你行个方便。什么事儿啊？我想把我自己的档案拿出来，请你带我去纪要室找一找。孟大川，你不应该不知道规定吧？机要科的文件没有批准，谁都不能动。这事儿处长已经答应了。答应了？可是他没通知我。
1: 处长，他很忙，他不可能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吧？这不，他让我直接过来找你。哦。

0: 孟大川，你如果不把他拿回去的话，我就只能把他给处长了。哎，王科长，别着急啊，万事好商量。
1: 商量？我没有得到通知，你没有处长手令，这事儿没得商量。
0: 王玉兰，你别一点面都不给啊，做人别做绝了。
2: 冰心，
3: 玉兰姐，你要的急电我译好了，发在你的抽屉里。
2: 好。最近电文往来多，保密级别高，所以处长要求最秘密的电文，只有我们两个人能译文和发报。接收到电文，第一时间给处长，明白吗？
0: 明白。
2: 冰心，
0: 你调到一电科，也不给我打个招呼。
2: 抽调我的是处长，用得着跟你汇报。
4: 王玉兰，你这个臭娘们，给脸不要脸，迟早弄死你！祥云楼的大包子，热腾腾的豆沙，你怎么在这儿啊？
2: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鬼鬼祟祟来驿电科做什么？哎呦，
4: 我就奇怪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鬼鬼祟祟了？驿
2: 电科是情报处最敏感的地方，你没事往这跑，一定有问题。
4: 冰心，是我让他来的。这两天大家工作都比较累，也吃不上热乎饭，所以我让他帮大家带点吃的。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啊？
5: 不过，我这包子是按人头买的，你要想吃啊，自个儿买去。谁稀罕你的包子？
6: 不稀罕更好啊！来来来，大家先停一停吧，趁热把包子吃了。
5: 看着忙碌的邓远达，阮冰心愈发坚信，这个林雄波绝对不是真的。他如此好心给驿电科上下服务，一定是冲着情报而来。但只要自己盯在这里，
6: 他绝对会让他无功而返。看来费思清说的不错，自己回到驿电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那咱们处里不是还规定男女之间不能谈恋爱吗？那你还暗恋我？冰心，我没违反规定，没谈恋爱，那是暗恋。
2: 暗恋不算啊，我原来还。
3: 没想到也是敢做不敢当，真没劲。阮冰心，你要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好，我孟大川承认，我就喜欢你阮冰心，怎么着？爱咋咋地。
2: 这样说话还挺像个男人的，我就喜欢这样的。
3: 说不定我真的会爱上你。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有些事情我也不想瞒着你。 我已经是熊波的人了，我肚子里有他的孩子，所以今天这个门，你让我进，我成你的亲；你不让我进，我直接打电话找费处长批准。
2: 大川，你是一个好人，我不想连累你，你走，你走啊！
4: 冰心。

0: 孟大川，你是知道我的性格的，你最好跟我说实话。你有没有做过汉奸？
1: 我孟大川发誓，如果我撒谎的话，我被乱枪打死。好，我暂且相信你。不过孟大川，你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死的，所以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希望你没有骗我。你要知道。
2: 我收留你重用你，我看中的是你的能力。我既然不在乎你的过去，我又何必拿着你这些东西出去宣扬呢？那不等于打我自己的脸了。
3: 我没有得到通知，你没有处长手令，这事儿没得商量。
2: 孟大川突然想到，在情报处能知道自己底细的只有两个人：费思清和王玉兰。费思清没必要打自己的耳光，那么就只有王玉兰了。
4: 这个女人掌管着机要室，她有大把机会接触到自己的秘密档案。如果阮冰心去向王玉兰打听，王玉兰会不会告诉她呢？想到这里，孟大川再也坐不住了。
0: 这个臭娘们儿！冰心，时间已经不早了。 没事，赶紧回去吧。
5: 行，玉兰姐，你先回去吧。我手头上还有一点事儿，忙完我就走。
4: 好，那你都做完的话，别忘了把门锁好。
5: 放心吧。

0: 孟大春，你怎么在这儿？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再给老子装！
1: 你的档案是吧？我早就告诉你了，不可能。你喝酒了？你放开我！
0: 对，我就是喝酒了，老子还喝大了，手抖控制不住。你给我小心点！我警告你。
1: 你现在就把档案室的钥匙给我，然后我自己跟处长回交代呢。哎，
0: 档案室的钥匙根本就不可能带出办公室，这么着急要你的档案？难道你真的是热本特务？
1: 闭嘴！
0: 我就知道是你，就是你。机钥室的档案的钥匙，只有你和处长能拿得到。我的档案在哪儿？只有你跟处长知道，是不是你传出去的？你说，
2: 你放开我，我都跟你说了，我不知道。
1: 你再不放手，我喊人了！来人呐！你看我掐死你！闭嘴！
2: 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你的手快，还是我的枪快？
1: 放开他！
0: 宁雄豹，别管老子的闲事儿。
1: 我告诉你，今天就算我开枪打死了你，你也算是白死。滚蛋！
0: 孟大川，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档案根本不在机要室。
2: 真的吗？
0: 我为什么要骗你啊？你的档案一直在处长手里，他亲自保管。我可对你肮脏的历史没有兴趣，以后别来烦我。
2: 没事吧，玉兰？
0: 没事，多亏你来了。
2: 跟我还客气，赶紧回家吧。

0: 这个看似简单的文件盒，其实是阮冰心设计的圈套。在阮冰心看来，既然这个贾林雄博士为了机密情报而接近伊甸科，那么他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来偷看这个文件盒，只要给他创造一个动手的机会，然后当场将他抓获，到那时候就是捉贼捉赃，贾林雄博就再也无法抵赖。
1: 放饭了啊！
2: 哎，兄弟，
1: 啊，
2: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帮我找一下阮冰心阮长官，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到。
3: 阮冰心现在他是异电科的人了，他管不了你的事儿。
2: 可是。

0: 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他，你帮帮忙吧。我现在手上就这么多了，等我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1: 看你呀，还算懂事，回头我遇到阮明心，我帮你问问他，看他愿不愿意来。也许人家不愿意来，你可别怪我。
0: 好，明白。
1: 吃饭。
0: 好，谢谢兄弟啊。
1: 哎。

0: 吃糕点了。
1: 熊哥，
0: 哎，人都到哪去了？
1: 玉兰姐去长官办公室送文件了，冰心去给处长送电文，小娟他们昨晚值夜班，这会儿还在休息呢。
0: 我说呢。啊，阿凡，这是给你们买的福禄泉的糕点，车上还有好几盒，我拿不下，帮我拿一下，不介意吧？啊，
1: 熊哥，你给我们送吃的，我怎么会介意呢？那这里麻烦你先帮我盯一下。
0: 放心吧。
2: 因为阮冰心抽调过一点科，所以邓远达每次来的时候都能感觉到有一双充满恶意的眼睛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让他无法下手。现在一点科里就只有他一个人，他绝不能放弃这绝佳的机会。
3: 处长，最近来往的密电增多，我怕有人居心叵测，想来窃取情报，
4: 所以我在标着山东战区的文件盒上做了暗记。

0: 你都做了什么计划？我在文件盒的开口处用浆糊封住了，只要有人打开，粘住的浆糊就会被扯断。
1: 你这么做，还有谁知道啊？
0: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的确是被打开了，所以他就是共产党的奸细。
1: 毕竟啊，就算这个盒子是熊波打开的，我相信熊波总有他的理由嘛。嗯，你总得给人家申辩的机会吧，不能上来就断言他是共产党啊。嗯，熊波，说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处长，我真没什么好解释的，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就四个字儿，莫名其妙。
3: 林雄波，证据就摆在这儿，你海底了。
2: 邓远达明白，眼前的费思清话中有话，其实已经确认，他偷看了文件，他也明白阮冰心处心积虑设下的圈套，不会因为一两句解释就放自己。
3: 面对眼下这凶险的情形，邓远达提醒自己，一定要沉着应对。我说的是事实啊，
1: 阮冰心，全处上下没有人不知道你对我恨之入骨，那么这件事情完全就有可能是你自导自演，然后栽赃陷害于我。
3: 你胡说！
1: 我没有胡说，你刚才也承认了，除了你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在这个盒子上做了暗记。你为什么不可以
3: 自己把它粘上，然后自己再把它撕开，然后再把这个K锅扣到我的头上呢？啊！
4: 好，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阿芳支开？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伊甸科的保密规定，
5: 这间办公室必须要同时有两个人以上。
1: 什么把它支开？
5: 你们到底有什么呀？不嫌丢人吗？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不是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中医药协会副会长，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1: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2: 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1: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

0: 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呢再从中焦上撑到上焦。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1: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甚至是上下楼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1: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抻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胃炎、胃溃疡等脾胃疾病自然就好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肚胀，就是吃完饭呢，吃了一点东西，肚子也就满满的，总是打饱嗝，食欲差，这个是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呢，口臭啊，大便秘结啊，所以在这个动作里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0: 两板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出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啊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动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眼目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等等这些问题，那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 是两手攀足。

0: 固肾腰。石斛鱼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两手要从啊命门搓下去，一直呢搓到脚后跟，然后再来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呢，就是起身的时候一定要以臂带身，慢慢的起来，整个动作才拉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泄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0: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卧固这个动作能增加呀咱们肝脏的功能。第二个呢，就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抹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完之后呢，全都再收回来。收回到哪儿呢？两肋的章门穴，它是肝经的穴位，能够提升肝脏功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全

0: 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1: 这怎么办？
2: 可以游字，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

0: 叫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处长，您来了。
1: 云心，到底怎么回事？玉兰姐，林兴波他偷看了科室的机要文件，
0: 有证据吗？我在这个盒子上做了暗记，现在被人破坏了。这个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怎么会没有其他人？阿芳呢？啊？
2: 阿芳刚刚被他知道楼下去了，那你呢？你也不在办公室，我出去了几分钟，
0: 一秒钟都不行。冰心，你是易电科的老人了，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的规定就是办公室里面不能少于两个人。我走之前。
3: 我明明嘱咐过你的，你说你……阮小姐啊，刚才是让我解释，现在轮到你好好解释解释了。既然两边都有问题，我们先抛开保密规定不谈，我现在就想知道
4: 这个盒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冰心，你就是在这个盒子上做的记号吗？对，只要打开过，我就会发现。我今天早上在抽屉里找山东站区的密件的时候，倒是打开过这个盒子。
1: 玉兰姐，真的是你？是啊，我当时还奇怪呢。你说这一个空盒子放在里面干嘛呢？原来是你放的。
2: 这么说，原来是一场误会，啊？既然是误会就好，啊，都别看了，回去工作。
0: 处长，慢走。哎呀！

0: 没准啊。
1: 孟大川，你的问题搞清楚了吗？没搞清楚之前别来找我。哎，
0: 怎么还没弄明白？我不都已经给你解释清楚了吗？
1: 你找到证据证明你的清白了吗？没找到的话，就去找那个造谣的人，跟他当面对质，证明你的无辜。在这之前，别让我看见你。
0: 哎，冰心，你还有完没完了？

0: 我们这边有个计划，想让你帮忙。
1: 刘建，听说你和凌雄波又杠上了？
2: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1: 怎么可能呢？我是站你这边的，我肯定支持你啊！哎，我觉得呀，你做计划这个想法挺好的，但是你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这样我可以上一些手段。

0: 造谣的人，干嘛了呢？那个，你们先忙啊。站住！哎，啊，孟副队长，有什么吩咐吗？
1: 老九，你慌什么呀？我怎么觉得这两天你一见到我？
0: 就有点不对劲儿了。没有啊，没有，肯定是误会。我跟你有什么误会？老九，你是不是听到什么谣言了？谣言？你如果听到了什么，就给我如实的讲出来。
2: 你只要说出来，我就不找你麻烦，明白吗？是陈三说的，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听他说的。不过这个人的话，我一向不太信的。哎，您先忙。
3: 王玉兰是真的打开过的那个文件盒，还是故意的在他帮你解围？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故意替我解围。
2: 他不但说他打开过文件盒，还用软面心渗子离开一坦克来堵住费子星追问我的嘴。如果真的是帮你解围的话，那就说明你之前跟他的接触起到了效果。
3: 看来钱雀同志的判断是正确的。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和观察，我认为王玉兰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可以是他，
2: 但是绝对不能操之过急。
3: 我明白。
4: 冰心小姐，冰心小姐，你好。
5: 你是老黄吗？
4: 对对对，我是楼下给犯人送饭的老黄。
5: 找我有什么事儿？
4: 有个犯人说啊，他找你有事儿。
5: 犯人？
4: 啊，
5: 我现在不在行动队了，审犯人的事以后不要找我。
4: 不不不，冰心小姐，不是审讯犯人，是犯人自己要求的。我也跟他说了你的情况，可他还是要坚持要见你。啊，对了，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告诉你。
0: 走，去看看。这边。孟副队长，你这是？孟副队长，这是。
6: 程三儿，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要不你再给点提示。 孟副队长，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祸从口出”？我还是不明白。陈三儿，你还不老实是吧？我问你，关于我的谣言，是不是你说出来的？
7: 孟副队长，你可别听他们瞎说呀！
6: 你是知道我的为人的，我要没调查清楚。 没有把握的话，我能来找你吗？
7: 你听我解释，我也是不小心说漏了嘴。你大人有大量，你就放过我这一回吧。
6: 行，我可以放过你，但是你得告诉我，是谁把这些事儿告诉你的？
7: 就是新抓来那个犯人，叫齐全友。
6: 齐全友，他现在人在。

我抓来以后，就一直关在监狱里。你给我记住了，你要是想好好活着，就管好你这张嘴，知道吗？

0: 我是阮明星，听老黄说你要见我。阮长官好。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齐春佑。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
0: 我给日本人卖过命。哦。阮长官，我爸其实也特别恨日本人。那时候为了生活，我也没有办法。
1: 你不要在这浪费时间，有什么想说的说吧。
0: 找了犯人没？
1: 孟副队长，刚才阮明星小姐把犯人带到审讯室去了。
2: 走了多长时间？
0: 刚刚走完，跟你先后脚的事儿。
1: 那我还要问你一句，你是不是真的特别恨日本人？你不都知道了吗？啰嗦什么？快说！
0: 我要向你检举揭发的话，算不算戴罪立功？你能不能放了我？
1: 如果你说的有用的话。
3: 我可以向上面帮你说说话，
0: 你能不能保证我的安全？这个你放心，我一定能保证你的安全。好，我向你揭发。
1: 你要揭发什么？
3: 你怎么来了？我检查牢房，顺便过来看一眼。是你要检举揭发吧？你可想清楚了啊？揭发对了，确实可以立功；要是揭发错了，罪加一等。说吧。
0: 你想揭发什么？你是当汉奸被抓进来的吧？对。那你得仔细想一想，你是不是知道日本人什么秘密仓库、军火库什么的，想告诉我们，这样可以戴罪立功了。对，我知道日本人有个仓库。
3: 仓库在哪儿？
0: 在城西，这就对了吧？城西，今天时间不早了，要不这样吧，明天早上你带我们去，如果情况属实，我给你记一个。谢谢长官。
1: 来人，把犯人带回。等等。
0: 你以前在日本人的哪个部门做事啊？在
3: 宪兵队，我也就是个跑腿打杂的。宪兵队？那你看看他面熟吗？我？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认识他呢？仔细看看，面熟吗？
1: 孟大川，你别说话。
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长官。
1: 真的吗？
0: 签证万全。等等，
1: 孟大川，我明天跟你一起去找仓库。
0: 你也去？
1: 怎么？你不希望我去啊？
0: 当然可以啊，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早上行动前，我通知你。嗯。

0: 孟大川的突然出现打乱了邓远达的计划。看着他和阮冰心边走边聊，邓远达意识到孟大川的身份还没有被揭穿，一定是齐全友，没敢当着孟大川的面把实情说出来。这也意味着孟大川已经知道齐全友被抓了，他不会把这个定时炸弹继续留在这里。
1: 孟组长，别来无恙。
2: 齐全友，

0: 没想到咱们在这儿见面了，孟组长好运气啊，哪像我，整天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1: 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呢，只能怪你自己，没看清楚形势。
0: 我想见风使舵，可也得有条船收留我。孟组长，这次就得靠你拉兄弟一把了。没问题啊。
1: 老七，我们是老相识了，来，别客气，过来过来。咱们有什么话呀，可以边吃边喝边聊。我呢，给你好酒好菜准备好了啊。来，怎么还带着这个？有什么话，将来怎么办，咱们好好聊。
0: 东西就不吃了吧，多饿一个晚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酒菜里头你加了点佐料，我吃下去一命呜呼，岂不是很划不来？
1: 老齐啊，你多心了。我要是在这儿把你给毒死了，你觉得我能脱得了干系吗？放心吃喝啊。
0: 那我也不能拿我的小命赌啊。要知道我没有当阮冰心的面告发你，就很对得住你了。
1: 对，
0: 我现在就是你砧板上的鱼肉，任你拿捏，所以还是小心点好。
1: 行，不吃就不吃，咱们就痛快点。白天你挺够意思的，说吧，有什么要求直接提。
0: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日本人的秘密仓库，也没法带你们去指认现场。这件事情你自己解决。
1: 这个你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明天早上呢，我给你一个地址，然后你按照这个地址带我们去就行了。
0: 还有，你给我准备两根金条和一张出城的证件，在路上交给我，然后找个机会放我走。
1: 齐玄友，你不觉得你的要求有点多吗？
0: 比起你的大好前程，这点要求不过分。那你放心吧。我离开郑州以后啊，就不会再回来。过去所有的事情，我都让它烂在肚子里。
1: 你也得替我想一想，我要是把你放走了，我跟我的上级怎么交代啊？
0: 那你把我继续关在这儿，你就能安心了。孟勇，怎么跟上级交代，是你要解决的问题，我管不着。总之，我明天一定要拿到钱离开这儿，否则。就一拍两散，谁都捞不着。
1: 行，你的要求我答应你，但是有件事你记住了，孟勇已经死了，只有孟大川。

0: 飞机，人妖过来了。飞机，你坐前边，我在后边看着他。上。齐宣瑶，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具体位置了吗？
1: 城西深乐街前面67号巷。直接
0: 开过去，老焦。 齐宣瑶，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你可别耍花样，明白吗？
1: 总管，你放心吧，我明白。

0: 齐星友，你说的就是这条巷子吗？
1: 没错，就是这儿。
0: 那这个地方四通八达的，巷子又那么深，那到底是哪一家哪个门？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在新面队啊，就是一小喽啰，来过这儿两次，但也都不让我进去。
0: 那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就得一家一家找了。有两个人，警戒。
2: 是。

0: 姐，那我们分头找吧，这样省点时间。两个人一组，以这儿为中心，把这周围所有的房屋全给我搜一遍。程三，你看着齐全友，跟着我。是。
1: 你想好了怎么放我走了吗？
2: 阮明心跟我们一块儿去，直接放走不可能。
3: 你不会想耍赖吧？
1: 我想了一个办法。到了仓库之后，我让我的手下分头行动，只有一个人跟着你，进了屋子之后，你把他给杀了，然后从窗口逃跑。
2: 杀人千刀，有这个必要吗？
1: 我可是什么事儿都答应你了，你就帮我杀个人，有那么困难吗？
3: 杀个人是小事儿，可我总得知道理由吧。
1: 你要杀的那个人叫程三儿，就是他抓的你。我在宪兵队的事儿，是你跟他说的吗？
2: 我明白了，杀人灭口，孟组长考虑问题可真是滴水不漏啊。
3: 行，
2: 我替你把事情办了，咱们俩互不相欠。

0: 小长官，这不就是个仓库吗？
1: 就这儿？
0: 对，就这儿。
1: 陈三，把锁打开。
2: 对。

0: 就是这个仓库，这还真是个仓库。东西呢？货呢？都被日本人搬走了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是第一回进来，
0: 去那边看看。

0: 孟队长，我错了，我不该把你的事情说出去，你就放了我吧。别看了，赵家的地形我都已经看过了，离西城门很近，地形很复杂。一会儿你可以往城门方向走，我呢就带着追兵往北走。
1: 行，你选的这个地方还不错啊。
0: 那就别废话了，开枪吧，省得夜长梦多。
1: 小子，要怪就怪你听到了不该听到的。 孟队长，这把枪我就不还给你了，留给我路上旁身，咱们后会无期。

0: 我们的目标是陈三，他是一个齐全友，把我们骗到这个仓库之后，趁我在查看的时候抢了陈三的枪，并且一枪打死了他，而且还企图从那个窗口逃跑，被我给击毙了。我早就说过，当过汉奸的人根本就不可信。 这个仓库里里外外我都仔细查看过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倒是那个窗口有一条小路，很方便逃跑。我估计这个齐全友他把我们骗到这儿来，就是想夺枪杀人，趁机逃跑。这件事儿他一定策划了很长时间。来，你们把陈三抬回去。 陈三是因公殉职，我们得回去跟他好好操办后事。那个齐全友，就留那儿喂狗吧。
1: 是。

0: 你们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要办，办完了我自己回去。
1: 什么事儿啊？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
0: 不用了，你不是还有很多事要忙吗？你去忙吧。
1: 这怎么说翻脸就翻脸？看什么看啊？都上车，回去了。

0: 能保证我的安全，我向你揭发。
1: 你要揭发什么？
0: 我，
1: 你是当汉奸被抓进来的吧？
0: 对。
1: 你是不是知道日本人什么秘密仓库、军火库什么的，想告诉我们，这样可以戴罪立功啊？
2: 你以前在日本人的哪个部门做事？
0: 在宪兵队。
2: 宪兵队？那你看看他面熟吗？
1: 我？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认识他呢？仔细看看，面熟吗？
2: 孟大川，你别说话。
3: 阮冰心很清楚，齐全友是犯人，在他身上绝不可能出现这样一张通行证。联想到杀人灭口那四个字，和之前孟大川与齐全友相见时的种种反常，阮冰心开始怀疑孟大川的种种说辞都是谎言。他与齐全友之间应该早就认识，那么齐全友的死就是孟大川在杀人灭口。阮冰心下定决心要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0: 玉馨，中午一块吃饭吧。
1: 我没空。哎，
0: 别介呀，再忙也得吃饭啊。这样，我带你去吃你最喜欢吃的。
1: 孟大川，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对我撒谎？
0: 没有，绝对没有。再说了，我骗谁也不能骗你的。

0: 怎么话没说完又走了？我说过，在你没有证明自己的清白之前，我不会理你。不是李欣证明清楚了吗？
1: 你说齐宣友吗？他是个骗子，他说的话我不会信。
0: 是，他是骗我们去了仓库，可是这跟他在日本宪兵队当过特务是两码事儿。再说了，他不是说从来没见过我吗？这就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
1: 齐宣友是个骗子，更是个汉奸。
2: 他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证据我自己找。
3: 林欣，你到底想要找什么证据？你的真实档案总会放在一个地方，我会找出来看一看。我说了，如果你是清白的，我会来找你。
2: 哎，
3: 来，兄弟们喝，敬兄哥一个。
4: 来，熊哥。哎，你说咱们以前值夜班冷冷清清的，一点意思都没有。熊哥来了，多热闹，多痛快，是不是？
5: 没错，要是熊哥能天天值夜班，那该多好啊！
6: 说什么呢？啊，这是因为现在天冷，我看你们值夜班挺辛苦的，弄个火锅犒劳犒劳你们。
7: 你们倒好，还得了瓶卖乖了。这酒可以喝，但是不能过量。要是因为喝多了酒耽误了正事儿，我可担待不起啊。不会
8: 的，熊哥，那不可能。出了事儿，兄弟们自己扛，对不对？
9: 怎么会让熊哥担着呢？
7: 就是啊。
10: 来来来，说实话，
7: 熊哥。
10: 哎，
7: 月兰，
10: 你怎么不吃啊？是不是不合胃口？
7: 不是，我不饿。 看着你们吃啊，我就挺高兴的。
11: 是不是因为值夜班回不去，担心家里头？
7: 家里面应该没事。
11: 没事就好。

0: 玉清姐，南京总部来电，级别绝密。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不是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中医药协会副会长，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2: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3: 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2: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

0: 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3: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呢再从中焦上撑到上焦。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3: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2: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甚至是上下楼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

0: 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0: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抻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胃炎、胃溃疡等脾胃疾病自然就好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肚胀，就是吃完饭呢，吃了一点东西，肚子也就满满的，总是打饱嗝，食欲差，这个是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呢口臭啊、大便秘结啊。所以在这个动作里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出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

0: 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啊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动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眼目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等等这些问题，那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两手要从啊命门搓下去，一直呢搓到脚后跟，然后再来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呢，就是起身的时候一定要以臂带身，慢慢的起来，整个动作才拉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泄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1: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卧固这个动作能增加呀咱们肝脏的功能。第二个呢，就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抹玻璃一样，

0: 抹一下，抹完之后呢，哎，全都再收回来，收回到哪儿呢？两肋的章门穴，它是肝经的穴位，能够提升肝脏功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哎，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
2: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0: 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2: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

0: 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3: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调。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除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

0: 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2: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

0: 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哎，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弄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5: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

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大西洋一艘游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同意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疫游轮人员。巴西小飞机失控撞到居民楼，导致三人死亡。英国举办趣味抓蚯蚓大赛，参赛者各显神通，引蚯蚓出动。打造文化新空间，沉浸式体验文化手艺人。国家重大公共卫生项目落地黑龙江，免费癌症筛查，守护居民健康。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于硕。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五号，西班牙表示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
1: 西班牙卫生部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到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公告指出，佛得角不具备相应的处置能力，加纳利群岛是具备相关条件的最近地点。西班牙认为有责任对相关人员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早些时候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However,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that's happening among the really close contacts, the husband and wife, people who've shared cabins, etc.
1: 汉坦病毒属布尼亚病毒科，据美国疾控中心介绍，这种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人类可能通过与老鼠等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和唾液接触，或通过吸入这类物质形成的气溶胶感染，少数通过被啮齿动物咬伤或抓伤染病。感染不同类型的汉坦病毒后，患者早期会出现发烧、头痛、肌肉

0: 肉疼痛、恶心和疲劳等症状，容易与流感混淆，其后可能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和肾综合征出血热等，严重时会导致死亡。出现呼吸道症状的患者中，死亡率可达38%。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专门疗法。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患者可能需要插管等呼吸支持。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记者会上说，史诗怒火行动已经完成，美方实现了该行动的目标。特朗普现在更倾向于与伊朗在谈判桌上会面。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代号自由计划行动，以恢复航运秩序。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天，飞行员和副驾驶位置乘客当场死亡，另外3人受重伤，此后其中一名伤者不治身亡。当地消防部门称，飞机最终坠毁在该居民楼楼下停车场。由于居民楼被飞机撞击的位置是楼梯间，当时没有人通过，因此居民楼内没有人员伤亡，但出于安全考虑，楼内居民已被疏散。
2: Depois eu vi um barulho muito mais forte. Quando eu olhei na janela de novo, o avião estava caído entre o meu prédio.
0: 该飞机从潘普利亚机场起飞，目的地是圣保罗，机上乘客均为一家科技公司合伙人。机场方表示，飞行员曾向机场塔台报告起飞时遇到困难。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美军南方司令部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对一艘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2人被打死。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当地时间5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由此下台。罗马尼亚议会实行两院制，不信任案需由两院议员共同表决。当地时间5号，路透社报道，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计划近日签署签证互免协议。沙特与土耳其关系因2018年沙特记者卡舒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遇害事件而受到影响。2020年11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土沙关系开始回暖。自2021年土耳其停止公开追究沙特在卡舒奇案中的责任，转而推动关系修复以来，两国关系已显著改善。西班牙马德里近期迎来重要法定假日，一场盛大的免费无人机表演在当地上演，千架无人机升空编队，在夜空中勾勒出多样光影图案，为市民呈现了一场融合科技与视觉美感的空中盛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动物救援人员近日解救了一只大蓝鹿，这只大鸟的爪子被一只巨型牡蛎的壳牢牢夹住，无法脱身。随后，连为一体的大蓝鹿和巨型牡蛎被一起送往动物医院，兽医向牡蛎注射鱼类麻醉剂后才将壳撬开，解救了大蓝鹿的爪子。不过，由于被夹时间过长，大蓝鹿的部分韧带撕裂，在装上夹板后被送往野生动物救援协会接受康复治疗。
1: 近日，英国南部布莱克沃顿村举办抓蚯蚓大赛，比赛规定参赛选手不得挖土，将蚯蚓从土里引诱出来。
0: 比赛规定20分钟内抓的蚯蚓数量最多者获胜，为此参赛者绞尽脑汁，花样百出，各显神通，希望吸引蚯蚓爬出来。
3: The number of techniques can use, mainly sound, transmitting through the ground in order to bring the worms up. That could be a tea chest with oboe type of strings, or indeed like we've got today, people with flippers on.
0: 据报道，这项传统赛事始于1984年，主办方介绍，今年蚯蚓出勤率可观，现场人气高涨，赛后这些蚯蚓也会被妥善安置回土壤中。
1: 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近日在博茨瓦纳首都哈伯罗内落幕，在这场。

0: 非洲首次举办的赛事中，五位本土艺术家受邀现场写生，以画笔捕捉运动员的律动与激情，上演体育与艺术的跨界对话。
1: 眼前的艺术家们正从看台观察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将体育与艺术融合。他们专注于捕捉运动员的体态、肌肉线条和动作，以快速素描呈现运动的精彩瞬间。有现场作画的艺术家认为，跑步本身就是艺术，如何奔跑、如何塑造体型，都是艺术表现形式。
2: Well, this whole idea was centered around the concept sports and art, sports meet art. So it was just to capture the excitement, the energy, the joy of the event.
1: 比赛期间，艺术家们全程实时创作，即便赛事落幕，仍留在现场完善自己的画作。
3: Camera spends much more to capture moments like this, as we capture it using brushes, canvas, and paint.
1: 这是世界田联接力赛首次落户非洲大陆，也是博茨瓦纳有史以来承办的首项世界性体育赛事。组织者希望以艺术记录赛事历史，展现非洲独特文化。
0: 进入试点中国，五一假期沉浸式文旅体验持续升温。曾经只能隔着玻璃看的博物馆，如今正变成可以亲手做、亲身演的文化发声场。接下来，我们和记者一起打卡那些可触摸、可体验的文化新空间。
4: 来到哈药六版画博物馆，除了欣赏有着东方卢浮宫美誉的建筑，那体验版画制作也是不少游客的心头好。一刻一印间便能带走一份精美的版画作品。那这里是特设的艺术体验中心，看人气啊非常的火爆。那游客呢还能体验制作中药香囊、特色手串，带走一份属于自己的手作纪念。
5: 亲身参与还是第一次，我选了一个自己的属性，肯定要带回家了，这是自己的作品吧。
6: 就会闻起来感觉很健康，然后很清新，还可以自己选择我喜欢的香料，很有参与感，然后准备给家里人也带一些香囊回去。
1: 不仅是专业博物馆，今年五一众多深挖文化内涵的企业博物馆与老字号展示馆也纷纷出圈。老厨家推出滨江官膳博物馆，重现哈尔滨百年餐饮记忆。老顶峰靖宇街店的糕点博物馆用场景化展陈，让一块糕点讲述一座城的味道。作为开设在中医门诊内的龙江中医药文化体验馆，盛方园新式中医馆还推出了手作体验，让中药文化更接地气。茯苓、山药等中药材被揉进饼干，做成卡通造型。养生从此不只是喝苦药，而是一场手作的乐趣。
7: 中药耳饰、中药香囊，然后包括中药手串，那也是希望现在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的中医文化、中药文化。
1: 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如今经过全面升级后，这里也在用博物馆思维向公众敞开大门。五一期间，文化宫推出五场手作活动，掐丝罗甸玻璃杯、手绘琉璃灯，每一件作品都蕴藏着生活的仪式感。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今年五月起，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在哈尔滨市和大庆市正式启动。两地45至74周岁的常住户籍居民，近五年内未参加过这一筛查项目的，可以通过所在社区报名。这次免费筛查涵盖上消化道癌等五大常见高发癌症，符合条件的居民将获得免费高危评估与临床筛查服务。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5号下午5点，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1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在英国落幕。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比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同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吴怡泽200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是中国斯诺克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早年曾斩获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冠军。2025年，吴怡泽夺得第11届国际锦标赛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生涯第一个排名赛冠军。
0: 观众朋友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越来越注重日常养生，尤其

0: 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更偏爱健康省心的居家饮食方式，一款好用的厨房好物就能让养生变得简单又轻松。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款专为家庭打造的实用小家电。家里煲汤煮粥总得担心时刻看着火，这款专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全自动电炖锅可太省心了，让您不用守在厨房，一键就能搞定。慢炖出来的汤又香又浓，煮粥也软烂绵密，轻松就能喝上营养又健康的养生餐。现在参与活动就能领取，机会可别错过了。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惯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碎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与关注，我是于硕，每周一到周五晚试点都会准时与您相约，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黑龙江卫视收看即将播出的新闻联播。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快跟上了！啊，
11: 好饿呀！
12: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虾。

0: 价，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昨天我们进入了立夏节气，标志着夏季的开始。对于我们黑龙江来说，此时万物进入旺盛的生长期，而天气舞台依旧热闹非凡，真正的夏天还需要耐心等待。目前我们正经历的降水降温大风天气过程，将已经到来的立夏节气弱化了不少，但今天逐步进入收尾阶段。明后两天的天气格局异曲同工，大部分地区是晴有时多云的好天气，但仍有阵性降水出现，落区较为分散。天气晴朗，比较适宜备耕和春播。预计随后12到13号，中南部地区会有小到中雨，一定程度上可增加部分旱区土壤水分，但风力强劲。8到9号，中东部地区；10到1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阵风6到7级。需要关注的，像6到13号，北部林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到4级；6到11号，西南部地区城镇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户外用火安全。除此之外，气温的表现也不容小觑。目前来看，哈尔滨明后两天气温整体处于相对较低的状态，感觉和今天差不多。预计9号气温整体开启上升模式，像11号最高气温28度左右，最低气温12度上下。节气的脚步从不停留，届时夏天的氛围也将日渐浓郁。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4到18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4到19度。舒适度指数负1级，气温维持稳定，风力较大，体感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5级，不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太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风衣、西服套装等。加格达奇晴转多云，零下1到16度。黑河晴转多云，3到16度。齐齐哈尔多云，5到18度。绥化多云转阴，5到18度。大庆阴，7到16度。伊春晴转小雨，2到15度。佳木斯晴转多云，4到19度。鹤岗晴转多云，2到17度。双鸭山多云，7到18度。牡丹江小雨转阵雨，4到18度。七台河多云，4到19度。鸡西小雨转多云，6到17度。绥芬河小雨转多云，5到16度。抚远黑瞎子岛晴转多云，3到16度。明天哈尔滨多云，4到18度。后天哈尔滨多云，4到19度。
2: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2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 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温和养胃吃饭香，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补气养血精神好，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一觉到大天亮。您瞧，一天三顿汤喝对了就是在养生。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炖久了肺没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就能天天喝上养生汤，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一天三碗汤活到99。
4: 萃取寒地黑土精华，滋养绿色有机稻米，传承古法精工细磨，软糯馥郁，回甘绵长。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8: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季度，黑龙江省新增规上企业产值同比增长1.9倍，经济拉动力强劲；
1: 龙江配套企业为张雪机车提供硬核支撑，助力中国制造突破国外品牌垄断；
0: 黑龙江口岸出入境客流攀升，4月份增长50%。
1: 五一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精彩纷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一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是一台区域经济的发动机，发挥着

0: 强劲的经济拉动力。去年，黑龙江省新增规上企业373户，拉长了一条条产业链，更写下了地方经济丰厚的拉动账本，有力带动了全省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速提升。
1: 在大庆红岗区矗立着东北三省最大的天然气加工项目，其中一座高27米、直径25米的液化天然气储罐格外醒目。它能容纳5000吨液化天然气，满足大庆全市一周的用气需求。除了具有海量存储的实力，项目还具备从天然气中提取氦气的能力，一举打破了国外垄断。
2: 过去呢，咱们黑龙江是基本不产生氦气的，全国90%以上是靠进口，成本还非常高，而且还卡脖子。我们这套装置呢，最大亮点就是变废为宝，把负担尾气中的微量的氦提出来筛出来，99.999%，完全能满足半导体、医疗和航天的要求。
1: 项目年产高纯氦气接近50万立方米，去年的产值破了1亿元，直接迈进了规上工业企业的行列。项目更凭借东北三省技术最先进、处理能力最强的天然气综合利用基地，为大庆这座石油城增添了一条稀有气体提取的新赛道。
3: 向上游，我们直接带动周边油气钻井队伍、契约勘探、运维等常态化作业；往中游，拉动了管道雄厚、设备维保等本地配套服务业；向下游，催生了整条物流产业链，吸纳了大量的人员就近就业。这就是新规上企业的拉动账本，自己长成了大树，也让树下的小草有了阴凉。
1: 一家规上企业就是一台区域经济的发动机。在青岗县，另一家新晋规上企业同样对当地经济发挥着强劲的拉动作用。在东来生物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果葡糖浆麦芽糊精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年初，企业的60万吨淀粉糖深加工项目全线投产，凭借满负荷的订单量，仅仅一季度就交出了1.4亿元产值的亮眼成绩单。
4: 我们的主要原料是淀粉乳，直接通过淀粉乳管线从农夫玉米公司输送进车间，从玉米到淀粉糖，再到饮料、饼干等食品原料。可以这么说呢，我们下线的产品还冒着热气时，就已经门口等待的大货车。
1: 企业的快速成长不仅为上游的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更为下游企业提供了更加稳定可靠的原料。
5: 在原有淀粉、玉米油、酸类、醇类等产品结构上，进一步补齐了糖类精深加工的体系缺口。如今呢，一条链上的人都能吃上了热气腾腾的产业饭。
1: 拉长产业链条，带活集群发展。如今青岗县已经有玉米加工和配套企业14户，产品涵盖玉米油、糖类、醇类等6大品类，玉米年加工能力达到了340万吨。东来生物的投产更助力绥化市在全国地级市中稳固领跑地位。截至2025年末，绥化市玉米生物制造规上企业增加到42户，年加工能力超过了1100万吨，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绥化联合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共同打造的绥哈大齐生物制造集群，也成功跻身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玉米产业发展注入了更强动能。在黑龙江，新增规上企业的能级效应不仅在能源和食品领域加速释放，也在装备领域展现出强劲的势头。哈尔滨联合飞机作为装备领域的代表，去年完成了博影 T1400 纵列式无人直升机全球首飞。投产仅一年，哈尔滨基地的产品就已经走进了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扩大规上工业经济规模体量，黑龙江出台政策，对新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工业企业给予最高60万元奖励，同时还出台贷款贴息等系列扶植鼓励措施。在政策的浇灌与自身的成长下，2025年黑龙江新增373户规上工业企业，拉动全省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速提升1.3个百分点。
6: 最近，一辆在国际赛场3度夺冠的国产摩托车燃爆全网，让国人引以为傲的是，这台战车的发动机实现了100%国产化。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0: 点燃这台冠军引擎的核心部件，那枚精密的点火线圈就来自黑龙江。今天的质量龙江，我们来讲述这枚点火线圈背后的故事。
1: 5月2号晚8点，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身披中国红的53号战车划出一道决绝的弧线，率先冲过终点。张雪机车在这项国际顶级赛事中拿下了第3座冠军奖杯，欧美日品牌垄断中量级赛场37年的历史被一举改写。胜利的轰鸣越过山海，回荡在万里之外的哈尔滨厂房。
2: 冠军是张雪的，线圈是我的。张雪机车这个转速是16000转，一般的是摩托车是13000转左右，所以说我们这个点火线圈呢，就要跟得上它这个16000转的频率快速点火。从材质到工艺一定要严谨，他负责赢，我负责让他放心赢。
1: 承诺的背后是极致品质的支撑。今年仅4个月，张雪机车的配套需求量已接近去年全年，生产线正为新订单全力运转。赛场的胜利，张雪等了多年，崔连斌也同样盼了多年。
3: 他一直在那看，呵呵呵笑。他奋斗了这么多年，也苦了这么多年。
1: 崔连斌的赛场是中国制造挺进世界顶级竞争的赛场。他的第一次点火是在28年前，当时做汽车配件销售的他，敏锐察觉到点火线圈领域的机遇，需求在扩大，门槛也不高。他凑钱建厂，却没料到无数人也看到了同一片蓝海，价格战迅速席卷全国。
2: 打法跟他们不一样，我是降价不降质量，赚一个赔一个，还不认输，还想把这个干下去，没办法的办法。太阳是转圈照，他现在没照着我，努力，我相信有一天太阳他一定转过来的。
1: 就在他咬牙坚持时，国内汽车行业迎来技术革新，新型干式点火线圈成为市场新门槛。崔连斌终于等来了那束光。买不起新设备，他就带着工人一锤一焊，亲手搓出了一条生产线。
2: 我现在也不舍得扔啊，因为他会提醒我，当年呢条件这么不好，我们把产品也做出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么好的设备，这么好的条件，要是做不出来好的产品，您登对得起谁呀？
1: 转机出现在2004年，那一年张雪跨上摩托车，老崔的工厂也开始扭亏为盈，产能提升，设备更新，他再次点火，把一行字印上产品包装，
2: 让世界尊重中国制造。客户就有点笑话我，说你这小工厂，你这有点吹牛了。我说如果我们的想法都没有，这辈子也做不成。
1: 尊重不是喊出来的，是靠质量争来的。老崔对细节的执着近乎苛刻，百元级的绕线工具不用，非选千元级，只为精度再高一些。产品出厂不是抽检，是100%全检，标准远高于国标。
4: 组合包，按照黑龙江省汽车以旧换新最新补贴政策，叠加车企专项让利、五一限时优惠，一台普通新能源车的落地价比指导价能省下近20000元，使得不少消费者把换车计划提上日程。
5: 五一期间呢，订单和销量也实现了双丰收，同比都增长了35%以上，其中80%以上全部都是以旧换新的客户。
4: 火爆销售的还有绿色智能产品，运营商补贴加线上直播代金券，让品牌笔记本电脑最高可以优惠1500元，而智能手表的价格则低到了65折。真金白银的价格搭配商家增值服务，让消费者果断下单。这个假期，全省各地围绕购在龙江、龙江味道两大消费品牌，联动赋能东北超联赛等赛事场景，统筹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120多场，聚焦汽车、百货、商超、餐饮、住宿等重点领域，配套发放政府消费券1亿元。五一期间，全省家电、数码、地方自主品类销售商品8.9万件，实现销售额2.82亿元，带动消费倍数达7.2倍。
0: 一座城的烟火气藏在百年老字号的文化传承和味觉记忆里。五一消费旺季，龙江老字号主动打破固有

0: 模式，从门店场景到产品研发，全面换新，用新意和质量抢占年轻市场，激活品牌活力。
1: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盘调色盘，有五种漂亮的颜色。其实啊，这每一种颜色都是新鲜现制的手工冰淇淋。这个兼具了艺术感和精致感的网红场景，可不是什么新进的网红门店，而是我们熟悉的老字号马蒂尔。
2: 很甜，特别的好吃，打卡了。
3: 这些马蒂尔都是老式饼干票，哪还有这么好看的、好吃的？
4: 从单一卖产品到打造可欣赏、可分享的沉浸式体验，老字号的换新源于对市场的深度洞察。面对消费升级，今年初马蒂尔主动升级了3家核心门店，迭代推出20多款创意冷饮产品。眼下，充满青春气息的场景、独家首发的手工创意冰品都已准备就绪。
5: 五一期间我们也同步推出了很多线上线下的活动套餐，然后促销活动。你像此次换新，换的不只是传统，然后也换了很多线上的新品。
1: 现场品尝的老字号让人意犹未尽，而在黑龙江还有能带走的老字号味道，比如我手中的这款秋林李道斯的红肠。你看，这是他们新近推出的减盐款，在实验使用量上减少了1/5，而鲜味呢却丝毫不减。它不仅仅是我们记忆中的舌尖上的美味，最近更是飘香国际斩获了一项全球的美味大奖。
6: 它的香料是一点不变的，然后味道跟传统红肠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的包装也是请了专业的团队来制造的。
4: 从经典产品包装荣获国际设计大奖，到健康减盐款获得市场青睐，再到琳琅满目的创意新品系列，这背后是一个百年品牌以国际标准重塑自身，在传承经典的同时焕发的全新活力。这个五一，秋林李道斯还推出黑金系列等适配大众口味的新潮特色产品。
7: 对，它这个秋林比较有名嘛，就是直接过来的，特意过来的。
8: 在老字号里做出新鲜的味道，我们对标整个欧盟的标准，将中国的肠类进行标准化全面的升级，让中国的美食更好地走向世界。
4: 既要坚守非遗古法、匠心底色，也要拥抱新消费、新场景。眼下，在黑龙江，35家中华老字号、161家龙江老字号精准把握消费市场新趋势，从产品口味研发、品类跨界融合、门店场景升级等多个维度全面创新发力，让老字号在时代新浪潮中不断前行。
9: 清风宜人，最美龙江。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黑龙江各大景区纷纷推出多元化沉浸式特色文旅活动，各地客流涌动，人气高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假日文旅答卷。
10: 看到了吗？这就是龙江五一假期的超高人气。立夏时节，漫步在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五彩风车随风转动，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就是景区专门为五一特别打造的几万只的风车景观，一亮相啊，就成为了热门打卡点。刚刚得到了一组数据，五一假期这里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11: 五一假期，黑龙江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风筝节上，巨型长龙章鱼造型风筝凌空起舞，为城市增添了一抹浪漫天际线。龙塔推出东北首个城市间高空漫步项目，解锁城市观光全新视野。极地公园2大新剧目首演，人鱼童话秀融合水下芭蕾，打造沉浸式深海幻境。波塞冬旅游度假区的凯旋狂欢节同步上线，30摄氏度热浪下，动静皆狂欢。中央大街则化身流动的音乐剧场，阳台演奏，街角快闪，一步一曲。索菲亚广场露台连场演出，文艺氛围拉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哈尔滨重点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过50%，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0%。
12: 哈尔滨确实浪漫，有文化气息。此时此刻，我感觉虽然咱们这天气还没有到盛夏哈，但是慢慢这个心已经都热起来了。就是怎么说都不如亲自来体验一下。
11: 立夏时节，南国四暑北国春的气候特点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黑龙江。在哈尔滨凤凰山等景区，青绿纯白交相辉映，冷暖景致无缝切换，让游客们一站式解锁了春夏与冬雪共生的独特景致。
13: 五月份的黑龙江完全颠覆我的认知了，山下是绿色，然后山上呢都是这个白雪皑皑的，衣服也从山下这个短袖换成了这个棉。

0: 服了，
1: 跟童话世界一模一样，我感觉我现在就来到了童话世界。
2: 春日盛景遍布龙江大地，全省各地文旅也多点开花。牡丹江镜泊湖悬崖跳水精彩重启，引得万人驻足留影。大西安岭北极村的巡游与非遗互动，让边陲小镇热闹程度拉满。五大连池风景区化身天然地质研学课堂，探秘火山奇观，亲子出游火爆。百年口岸绥芬河客流激增，俄式餐厅、面包房排起长队。集贤县七星山国家森林公园更凭借云雾绕山峦的原生态风光，成为市民游客近郊徒步的首选。
3: 早就听说过这里是山江平原第一峰，亲身来过才感受到了这里的风景多么的震撼。爬完山感觉整个人特别的放松，特别的开心。
2: 假日旅游火热的背后，是一系列暖心服务的坚实支撑。黑龙江推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障游客合法权益。各景区还增设了临时餐饮点、亲子洗手间、宠物行李寄存等便民措施，把宠客进行到底。
4: 就是没有他们做不到，只有我想不到的。儿童车有轮椅，然后两边走几步就有一个志愿者，拍摄的器材的，我可以空手来，只要我来就可以了。真的太宠了，又舒心又安心，然后还特别的放心，安全感满满。
2: 据移动大数据测算与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分析，五一假日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800多万人次，游客总花费近139亿元，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3倍，线路游订单量同比增长160%，实时用车订单量同比增长80%。
5: 五一假期，铁路、高速、机场等交通枢纽客流叠加，人流车流大幅攀升。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守护市民游客出行安全，全省五一假日出行顺畅有序。
2: 五一假期，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的客流高峰出现在5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超52万人次。哈尔滨开行到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直通专列，采用夜行昼停运行模式，为游客节约出行时间。齐齐哈尔、伊春、牡丹江、佳木斯等文旅热门城市，成为人们短途出行首选。山林踏青、边境打卡、城市休闲游带动短途客流持续走高。面对密集客流，铁路部门累计扩充运力超1000辆次，同时还在区域客流集散核心升级智能服务，方便旅客出行。
6: 增设了自助查询机，旅客只要拿身份

0: 增长5.46%，其中5月1号单日客运量近150万人次，创同期新高。
1: 根据重点的景点、商圈周边车站的客流特点，严格执行一站一策的精细化疏导方案，遇到大客流，及时采取进出站的单向分流管控。
0: 民航方面，哈尔滨机场以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运送旅客近30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2045架次。5号单日运送旅客达6.7万人次，也创下了假期客流峰值。哈尔滨机场开通易安检通道，安排专人提供全程帮扶，用暖心举措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出行。
2: 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约24万人次，同比增长50%。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黑龙江各口岸客流持续走高，通关运行安全高效。清晨5点，抚远客运口岸联检大厅内已人头攒动。中国最东口岸抚远，2026年明水期客运口岸正式开关通航。
3: 服务特别好，开关之前一个月就已经有不少游客提前联系我们出境，出国看一看，走一走。
2: 为确保明水期首日通关安全顺畅暖心，抚远当地多部门提前筹划，推出零等待、无感通关等一系列便利措施。在黑河水运口岸联检大厅，移民管理警察熟练运用中俄双语引导分流，高效查验，保障旅客高效通关。
4: 现在免签政策特别方便，边检查验通关又很快，这里环境很好，美食也很多，我们一家人一起过来玩。
2: 今年以来，受对俄免签、24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带动，黑龙江各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4月，中俄界将进入流冰期，黑河、同江等水运口岸及时启用气垫船运输，确保口岸通道持续畅通。同时，哈尔滨边检部门积极优化服务，推出入境卡网上填报、自助填卡机、多语种服务及24小时热线等便利举措。4月，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环比增长8.8%。五一期间，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约5.3万人次，同比增长24.6%。5月中旬，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中俄界将进入明水通航期，全省水运口岸陆续恢复运营，多重利好叠加，将带动黑龙江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
5: 来自哈尔滨海关的消息，今年一季度，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54亿元，同比增长近95%，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增长6.7%和372.7%。截至目前，哈尔滨片区内共有92家进出口实际企业，其中民营企业81家，占比达88%。民营企业助力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正在不断释放。
2: 今年5月起，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在哈尔滨市和大庆市正式启动。两地45至74周岁的常住户籍居民，近5年内未参加过这一筛查项目的，可以通过所在社区报名。此次免费筛查涵盖上消化道癌等5大常见高发癌症，符合条件的居民将获得免费高危评估与临床筛查服务。
6: 初夏，龙江各地繁花似锦，满目芬芳。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烂漫花海中品读北国的绚烂与诗意。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
1: 现在我们
0: 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0: 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0: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两倍以上。
2: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窗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3: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4: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六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迪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迪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

0: 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3: 这个是快手的，
4: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5: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2: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6: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6: 等会儿什么情况？
2: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8: 我们已到二零七边黑电视。
7: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2: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9: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2: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0: 上学期用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2: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

0: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7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为。

0: 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4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做起。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一下。
4: 我先走了。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7: 那就是我。啊！
8: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9: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6: 再看我，
7: 再看我，
10: 还在看我，
7: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你怎么来了？
1: 我陪你去趟医院吧，去做个体检。
0: 我做过，没什么大事。
1: 这老头晕不是小事儿，马奶奶以前就这样。
0: 他多大我多大呀、啊？我这年纪还能中风啊？管好自己事儿得了。
1: 我的事我会处理，用不着你操心。
0: 你怎么处理了？我今天跑了一天，帮小何办死亡证明，找殡仪馆。你们蜜蜂有出过一点力吗？你们想过他们家的情况，连办后事都不容易吗？想过给小何最后一点体面吗？处理了，张嘴就来。
1: 是，你说的没错，是我没想到这些。之前老想着帮他们多争取些抚恤金，是我想的不够周到，我错了。真的错了，你的建议我听，我也改，我的建议你也得听。
0: 什么建议
1: 啊？去体检，去协和，
2: 找最好的医生。
0: 哎，再说吧，我忙完。

抚恤金能有多少？还在争取，希望能达到最高标准。

0: 我们家下主管，你这样去了就是背信弃义了。
1: 关心他什么了？他说谢望和会给我们要赔偿，钱呢？现在别说是钱了，我连人都见不着，这就明摆着赖账啊！
2: 怎么回事？哎呀，
0: 你快劝劝他吧，你就别让他再折腾了。
1: 他要干嘛？
2: 之前有人来过，说是要出钱替我们打官司，向蜜蜂讨要那个赔偿金，说是还要开新闻发布会，把这个事情彻底给闹大了。谁呀？
1: 哦，
2: 我怀疑是云图的人。
1: 云图？
2: 哦，我这里有他的名片。
1: 你干什么呀？人家是真的为我们好，人家出钱出力又出人的，你们别不识好人心。
2: 这话你也信啊？ 这明摆着就是商业竞争，想通过这件事彻底搞臭蜜蜂的名声。我不管他们什么目的，我只知道人家是掏了真金白银的。
0: 多少？多少钱？30万，钱已经打到我卡上了。那不管怎么着，那协议都没签，人家把钱打过来了。你们呢？你们做什么了？哎呀，你快闭嘴吧！
1: 夏主管是为咱们好，你就别不识好赖了。
2: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如果真心为咱们好的话，那给钱呀！我现在就想听钱。
1: 你把钱退了吧，不就30万吗？我出。
0: 你哪儿来的钱呀？
1: 是你们这别管了，你赶紧把钱退了，损失我补。另外，请你们再给我一天时间。
3: 我保证让万和尽快解决赔偿金的问题。
4: 对，马上退哦。
3: 喂，夏主管，找有事儿啊？您明天上午有空吗？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4: 嗨，啥事儿不能电话说呀？
3: 好事儿，见面再说。
1: 明天上午10点，我把地址发给你。
4: 行，地址发我手机上。
1: 行，拜拜。

0: 你会开完了，我们可以聊了吧？
1: 你说吧，希望公司赔多少？
0: 我当然希望是多多益善。小何家里什么情况你知道？
1: 我知道，我也很同情，但是我希望公司一分钱都不拿。
0: 什么？
1: 个人掏钱多少都可以，但是公司不行，你懂不懂？
2: 小何，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了，我们面对几百万名外卖员，任何一次超额的赔偿，行程定力都会形成我们脖子上的枷锁，牵一发而动全身。
0: 老莫，你怎么能这么冷血呀？
3: 对于商人而言，冷血并不是贬义词。
0: 小何是因公殉职，一个家庭顶梁柱倒下了，你让孤儿寡母怎么活？
3: 公司明年肯定上市，你有算过自己的身家吗？要是真不忍心，就个人掏钱吧，花点钱买个心安。

0: 嫂子，我知道，天命的事儿我负主要责任。我不求你们原谅我，但是该我做的我都会做。你们买房的贷款我来还，一次性还清。还有嫂子肚子里的孩子，我也会资助他们上学。 这是我的承诺书。
1: 你这不知。

我已经启动了赔偿程序，会有抚恤金，这承诺书是我个人写的。您要不信的话，可以找律师做公证。我答应你们了，我一定做到。

0: 我觉得不太对劲啊，网上很多人骂你，骂得特别难听，
1: 这不很正常吗？

0: 小何死，我有责任。
1: 是，感觉像是有人组织，很多用户都是刚刚注册的。我觉得应该是有人组成的水军。
2: 云图，
1: 不管是谁，如果再不处理，舆情肯定会失控。

0: 是谁都没想到那天会出现那么极端的天气，还失去一位同事。
1: 公司都没来得及庆祝就
2: 是这样。你说的这些呢，我们都知道。就我们想听一些啊，你知道的，然后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你懂的。
1: 不好意思啊，我上个厕所。
3: 小李，
1: 哎，邱总，
3: 给你看样东西，好好看啊。

0: 邱总，我紧张什么呀？咱们大公司哪有不违规报销的？你这些是很小很小的数目，还到不了职务侵占，充其量就把你开除了，履历受到一点影响而已。
1: 邱总，
0: 我记得你来公司。 有3年了吧？3年了。哦，那什么时候开始当谢总的助理的？
1: 去年夏天。
0: 那谢总应该对你很好吧？
1: 嗯，还可以。
0: 涨工资。

0: 你得三心吧，小李。三年前你进公司的第一天起，我一看你就知道你一定是个讲义气的孩子。但你一直这么讲义气下去，你不觉得自己太愚蠢了吗？作为你的前辈，我一定要告诉你，你要记住了，谢望和这种人，他们是没有良心的。这次出事他一定滚蛋，所以我希望你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换个山头。
1: 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生类似骑手交通事故多起，暴露出平台管理责任缺失、骑手安全意识薄弱等问题。针对外卖行业交通违法乱象，国家多部门联合出台综合治理方案，推动建立交通安全长效机制。要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将交通违法率纳入平台经营许可考核，建立骑手安全档案制度，对多次违法人员实行行业介入，推行弹性时间算法优化，开展行业
2: 即将上市。
3: 深切的慰问，向他及家属表示歉意。也向一直以来支持和关注蜜蜂的市民表示由衷的歉意。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已经尽快在查找事故原因，对公司内部进行了自查反省。我们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谢望和作为蜜蜂海淀片区负责人，对这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也在公司内部正式提出了辞职。这是本集团对彻查此事、纠正现存问题的决心，也恳请各位媒体、全体市民朋友见谅。
4: 接受申请，
5: 资本蠢货党的套路不行。
2: 对不起。

0: 少出门，也别接受采访。我们先等等看蜜蜂的态度。
1: 哎， 你好，请问何天明的家属是住这边吗？
0: 你来干嘛？我们是代表蜜蜂来找他们商量关于赔偿的事情。终于想起来要办点人事了。
2: 忘了，忘和电话是打通了，但是他不接。他不会回老家了吧？
0: 不会。为什么？这个时候回去还得挨个解释，更麻烦。忘和应该是躲起来了。你在哪儿？你别逼我报警啊！

0: 你再不回我信息，我就告诉你妈，咱俩好过，你对我始乱终弃。
1: 哎，不是，他在哪儿啊？

0: 喝酒了？
1: 一点点。
0: 我很想安慰你，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没事，不需要。
0: 你可以歇一阵，调整好心态，之后再转行干别的。
1: 我真没事儿，不用担心。我这又不是第一次失败，只是这次有点丢人。我还以为第一次上媒体会是在纳斯达克敲钟，没想到是这种情况。网上已经把我骂疯了吧？
0: 嗯，火力都集中在你身上。我要是你老板，我得给你发奖状。
1: 小何什么时候下葬？
0: 你别去了。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会有疙瘩。别给人添堵。
1: 你呢？还生过气呢？
0: 我又不是当事人。再说，你也不是故意的。这件事过两年就会慢慢被所有人淡忘，但对家属来说是一辈子的伤痛。我希望你可以长点记性。
1: 你放心，这种事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哎，你知道从亮度来说哪颗星最亮吗？
1: 这哪儿猜得出来啊？嗯，
0: 深秀四，距离地球600多光年，是目前为止最有可能发生超新星爆炸的恒星。我在网上看他们说，人死了之后，灵魂就会去哪儿。最早，我们的灵魂也是从哪儿来的？在这儿，让我想起小时候，一起在天台看星星的样子。

0: 外卖骑手极端天气工作意外身亡的新闻备受社会的关注。外卖平台蜜蜂昨日就此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宣称在此次事件中，海淀部门负责人谢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已被辞退，对于外卖骑手的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落实当中。
1: 小黄，李二红，
2: 在墙上站着，
3: 这儿呢，这儿呢。
1: 你给我忘回头电话打通了吗？
2: 关机了。
1: 哎，大华子，海阔呢？
2: 华子找他去了，海阔说让咱们再等一等。哎，你干什么去？
4: 我觉得万和是被冤枉的。
2: 为什么？
4: 公司每次有规章制度的调整都得往上报，上面批准了才能执行。万和虽然做事激进，但肯定有原则。这次应该是舆论控制不了了，公司拿他当爹卖的。
2: 对，肯定是这样。
5: 是啊，这万和这孩子从小就仗义心善，做事有挺有分寸的，不是那种没轻没重的孩子。这肯定是给冤枉了。
2: 对。

0: 好的孩子呀。
1: 其实也没什么吧，毕竟网络它热点，它过几天就没有了呀。大不了让他回来避避风头不就完了吗？
2: 这个互联网它是有记忆的，万和出了这种事情，往后不好找工作的。哎呀，
0: 找什么工作呀？万和那么聪明，会花钱自己创业不行吗？让孩子们都回来，华子哦，还海阔，海阔不是写程序吗？在哪儿写不一样啊？孩子们一起干，我就不信不成了。
3: 说得好，我完全同意。正好我们家华子也说在北京累了，
0: 让孩子们都回来。你说北京再好，哪有咱家乡好呀？是不是啊？
4: 是。说什么呢？那北京还是好，那这是首都。
3: 北京好什么呀？你生活成本多高？一碗省油扇丝面，这儿多少钱？北京多少钱？
4: 多少钱？这老板平时都不要钱。
5: 你说那个，你们聊着，我正好给你们做面。
2: 你们就是说着简单，你让人家回来创业，创业钱你们给掏啊？你让他们回来干什么呀？
0: 回来有个照应吗？
6: 对呀，
2: 会有照应有什么用啊？他们干什么的呀？
0: 那你看都这样了，
2: 你可别
3: 没有人建设了，
2: 对不对啊？
3: 我觉得咱们老家挺好的，什么没有呀？山好水好，青山绿水的，高楼大厦什么都有。你说咱们花街这早上起来豆花面，中午享用扇丝，那多好呀！真是，你看看人家旺哥。
7: 放心吧，我没事。嗯，
8: 我走了。
7: 好的，这个周末你别安排事儿。
8: 干嘛？
7: 之前不说了吗？去趟协和，做个全身检查。
8: 你之前也说了，没有必要。
7: 你要不去，我告诉你妈了。
8: 那告诉不告诉？哎呀，
7: 算我求你了，行吗？你最近脸色真的不好，眼神里也没光，说话气息都是弱的，听着都让人心疼。
8: 我累着了，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7: 就一天，就一天，我求你了。检查完了，咱们俩去逛街。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行吗？
8: 周几呀？
7: 周六日都可以，看你方便。
8: 知道了，等我消息吧。嗯，注意安全。
7: 别忘了啊，到时候我来接你。

0: 装快递件的货架。你们站里面那沙发啊、茶几啊，我都想好了，就放在这儿啊，做成一个员工休息区，享受到吧？
1: 真不错，老孙。嗯，把站点盘给你，是招妙气。
0: 哎呀，那个想好了，这么看。
1: 我累了，往后对他们好一点。要是有人找我告状，我找你算账啊。
0: 这话说的，你放心吧，以后啊，他们就是我的人了，我不会亏待他们的。
1: 那就拜托了。
0: 好，
1: 咱们的站点要和孙主管的站点合并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强强联合是件好事，以后从分拣、派送、签收再到售后，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标准和要求，按照这个手册上。
2: 那以后我们听谁的呀？
1: 合并了，就是一家人。我跟孙主管交代好了，以后都听他的。
2: 什么意思啊？合并了，你就不管事了吗？
1: 我得撤，以后的工作交由孙主管负责。啊？
3: 那我们就遭殃了。
1: 别担心，合并之前条件我都谈好了，你们的利益需求我也都争取了。五险一金会有，带薪年假会有，年底评级评优我都会有。只要大家踏实干活，待遇绝不会比那些大公司差。不想留下也行，我在总公司还有一些关系，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帮你们去谈，找一个就近的快递站。我还是那句话，钱是赚不完的，希望大家保重身体，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祝愿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光辉美好的未来。

0: 王华，行，别睡了，王华，起来，华子走了，
1: 去哪儿了？
0: 回家，离开北京以后也不回来了。
1: 什么？
0: 我给他写那个分尸管理软件，想让他找人测试。他说让我给孙总说他撤了，以后不管那摊子事了。

0: 东西放下。谢总啊，我们见过。
1: 孙主管啊，
0: 谁让你搬的？啊，你还不知道啊？啊，下属管撤了，我们俩是一个公司的，以后这个站点归我了。不可能，您也别着急啊，这是我跟下属管共同的决定。 就前几天，我们俩还去了一个厂房考察呀。这事儿我挺感动的，如果他不走的话，一直在这干，能比现在更好。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1: 来头试一下。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咱们这个大运河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
6: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7: 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8: 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3: 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9: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我父母守着这片山30多年，现在轮到我和我爱人了。高火野鸡75万公顷林区，我们俩在塔上轮流24小时不离。
1: 刘洋，吃饭吧。
0: 我母亲是全国劳模，那些奖章是我的骄傲，也是压在我肩上的山。我们两代人一座塔，就是要守护好生态，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请您来到森林，别带火种，只留下脚印。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6: 就是我。
4: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7: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8: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4: 再看我，
6: 再看我，
9: 还在看我，
10: 再看
9: 我们就把你喝掉。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快跟上了、
14: 啊、好饿呀，
15: 一饿就腿软，来头试力架。
16: 我先走了。
1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身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牛奶，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儿，我们在新闻上也看到了，这事儿不能全怪你。听您走了，留下我们一家孤儿寡母的，我实在是没办法。我现在联系了媒体，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害丢了工作，还挨了这么多的骂。不提了，以后你们好好生活。
1: 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我尽可能帮忙。那个蜜蜂的人来找过我们了，说是会帮我们还房贷，这个卡您收回去。
0: 不，那是他们该做的，这是我的心意，你就留着吧，以后孩子上学还得还。
1: 谁作孽，就得谁还。您的卡，我们拿着烫手。
2: 华姐走了，我们也得搬了。知道他为什么走吗？之前不干的挺好的吗？这事儿，你得问他了。他交接了工作，谁也没亏着，但感情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实话，大家心里都挺憋屈的。开完会，连个告别都没有，直接就撤了。
1: 到现在，大家心里边都没缓过劲儿来。还有件事儿，我说了，你千万别生气啊。
0: 你说，华姐把快递站卖了，可能跟我有关。为什么呀？
1: 当时他们来找我，让我去大闹蜜蜂，搞臭他们的名声，还给了我30万。华姐知道之后，她让我退我不干，然后她就自己拿了30万给我，还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我也是到最后她把快递站卖了，我才知道她是真的没有钱了。对不起，谢总。

1: 估计他早就病了，也一直在安排后事，快递站的转出去了。我之前知道他身体不好，他跟我说是贫血，我还信了。我怎么那么傻呀？
0: 要不，咱也回。我得先把小何的后事处理好，得保证他们能够拿到赔偿金，要不然华子也不放心。
2: 那我先回，反正最近我也很累，不想找工作。
1: 你是不是一早就想回了？
0: 你们一个个都当逃兵，就把我一个人扔下。你不累吗？
1: 累呀，累得快死了。但我不想输，从那儿跌倒，就得从那儿爬起来。
0: 行吧，那你慢慢爬吧，我就不奉陪了。华子的事儿，先不要跟任何人说。你回去看看他的状态，状态要是不好，我马上回去，我压都得把他压到北京来看病。

0: 想好干什么了吗？
1: 还没有。
0: 就打算这么一直混是吧？
1: 您放心，我在家待不住会憋死的。
0: 要不你学门手艺去。
1: 学什么呀？
0: 木匠，裁缝都行啊，有一技傍身，怎么着也饿不死，总不至于去社会上瞎混是吧？
1: 我去工地搬砖吧。
0: 搬砖你是没那把子力气啊，你可以去学学泥瓦匠，我听说那活好的一天不少挣，要不然找万和他爸学跑车也行。
1: 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0: 再来碗阳春面。来吧，啊。来，小心烫。
1: 没事没事。
0: 慢，烫。
2: 我在北京也老自己下厨。
0: 哦，
2: 没有，但是我做那面照您这差远了，我总感觉差点东西。
0: 废话，那肯定是差呀。我跟你说啊，这个阳春面看着素，拼的是细心，知道吗？猪油怎么熬，汤头怎么煮，虾子怎么炒，包括酱油用什么牌子、什么样的，这都是讲究的。
2: 什么讲究？
0: 那我能告诉你吗？这是秘密秘方，懂吗？海阔我都没告诉你。
2: 海阔又不爱吃阳春面，有好几次我们在北京说要吃淮扬菜，海阔不吃，说他吃腻了。我们在北京哥几个其实都有想家，但好像就只有海阔没想，就一次。那次海阔在单位受委屈了，喝了一曲，
3: 我想回家，想回家。我就是根草，回家，我回我爸这边。老子就算再失败也是个王。
4: 谁说你是草？我找他去。啊，
3: 饿了，上次我妈做的羊肉面，
2: 我没用。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就先逃过来了。

0: 不过我觉得海阔也会回来的。为什么呀？孟和是属鲨鱼的，他在大城市才如鱼得水。我跟海阔那都是淡水鱼，只有在花街、在运河边上才觉得有活。来吃吧。
1: 觉得吧，你应该感到庆幸。庆幸什么？
2: 这么无知的女孩，早分了总比结了再离省心不少吧。嗯。上次她来找我，我对她印象就一般，只是你们俩还在一起，我也不方便说什么。你是我妈，亲的，我找错女朋友。
1: 你也不说，两个人合不合适，只能看自己，别人的意见没那么重要。所以，你再找到合适的人，也不会征求我的意见，是吧？
2: 你什么意思？
1: 这么多年，你就没有找到合适的吗？
2: 我爸一直就没找，别人给他介绍，他一个人也不肯见。那又怎么样？你爸比我痴情，我是不是要给他颁个奖啊？我知道你失恋了，心情不好，我能理解，但别拿我说事儿。成年人不应该这样。小慧虽然说是因为房子的事儿才跟我分开，但我觉得。
1: 不只是房子的事儿，你是想说，是因为我跟你爸的关系，让你心里有创伤，所以就无法进入亲密关系，是这样吗？
2: 你觉得呢？
1: 我承认，你现在觉得不幸福，有我和你爸的原因，但是谁规定的？ 人就必须要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又有谁规定的，女人只能在家相夫教子，按约定俗成的界限，循规蹈矩的过一生呢？你的遭遇呢？妈妈很同情也很理解，但是我真的感到很抱歉，因为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 甚至，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妈妈由衷的希望，你能像我一样，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勇敢的为自己活着。哪天你能明白我说的这些话，我相信，你会为自己鼓掌的。
2: 妈，我没你想的那么成熟。 这些年你追逐梦想，我们也就只能支持。可你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其实我挺羡慕别人的，咱院儿别人家都团团圆圆的，就咱家永远少一个人。我都不敢和汪和他们提起你，因为我怕。
1: 他们会突然想起，我还有个妈。这些，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你是我妈，我应该尽力做到一个当儿子的义务，尽量不给你添乱、添堵。但是妈。 也希望你能尽到一个妈妈的义务，像别的妈妈那样，经常能想起你还有个儿子。可是，你好像平时几乎都想不起来还有朱海阔这么个人。

0: 我不是忙吗？这些年在剧组经常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你知道的。
1: 回微信需要多少时间？我知道你忙，忙到母亲节我给你送花，你连说句谢谢的时间都没有。我爸闷葫芦一个，嘴里又没有一句好话，直到我在北京发烧了，二话不说连夜赶到北京，一直等我退烧了才回去。妈，我失恋了，我来找你不是想听什么大道理，哪怕你一句话也不说，就抱抱我。知道吗？我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妈妈。

0: 先生。什么表情啊？没见过美女啊？
1: 他们两个呢？
0: 在北京。我这次一个人回来。不走了。
1: 真的假的？
0: 就许你自己当逃兵，我不行。
1: 行行，欢迎回家，我帮你拿。

0: 真好，又可以每天闻到这熟悉的饭香。
1: 你回来跟茂和说了吗？
0: 没有，然后跟他说他肯定不愿意，我偷偷溜回来了。
1: 他那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吧？
0: 工作是丢了，先歇一阵儿吧。他能力那么强，只要心态不崩，随时可以东山再起。
1: 他这次被公司推出去背锅，我就怕他心态崩了。
0: 不会的，那家伙皮实着呢。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任何挫折能打倒他。
1: 都是装的，我要是碰到这事儿，心态早崩了。
0: 他闲不住的。你呢？你想好要干什么了吗？跟我混吧，
1: 丢不丢人啊？才不呢！
0: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歧视女性啊？我哪儿比忘和差了？
1: 我是不想给你打工，让我们的关系就变成上下级关系。
0: 哎呀，我肚子饿了，做点饭吧。
1: 哼，你想吃什么？
0: 糖鱼面。大煮干丝，狮子头，糖醋排骨。
1: 行，我都给你做，你吃不了我揍你啊。

0: 要不咱俩还是去趟北京？去那儿干嘛呀？
1: 儿子出这么大事儿，我怕他扛不住。
0: 事儿吧，如果真是他干的话，开除了活该。要是被冤枉的。
2: 那种公司离开也挺好的。哎呀，我不是担心孩子心里难受吗？人生在世啊，总得吃点苦。他这个岁数摔一跤，那是件好事儿，还有力气爬起来呢。反正我对咱们儿子有信心。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赶紧睡吧。
3: 这谢某的面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扒了扒这个谢某，好像他以前就进过局子。这一看就是拉人出来垫背的。这你们都不信？蜜蜂集团出了高价，让这个姓县的出来背黑锅。
4: 这种人也能当蜜蜂集团当高管？迟早再把自己送进去。
5: 这种人为了钱什么不能干？
4: 作为骑手看到这种新闻，除了后怕还是后怕。然而此时的我还在路上。

逝者已逝，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我谨代表我个人，再次向以蜜蜂为代表的仙山定三平台倡议，能在未来的规划与发展中完成以下几点：一、优化系统，留出弹性时间；遇到恶劣天气、意外事件等特殊情况，能特殊对待，且不影响骑手的考核及收入；二、保障安全。 在写字楼、医院等存在进出难、找路难的问题上，争取铺设智能取餐柜；三、人文关怀，为骑手提供保险及医疗救助，必要时为骑手的家人提供教育帮扶。最后，我希望蜜蜂和所有的外卖公司能在这个事件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别再为过度追求利润而重蹈覆辙。

0: 你的这次公关思路很值得借鉴。越是立正挨打，越是能赢得民心。我希望这种事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1: 这怎么可能呢？交通事故无法避免，谁都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降临。那就必须未雨绸缪，在下次车祸发生之前。
0: 把所有可能性想到，提前做好相关预案。写的不错，这几天公司的法务和律所也在做一套方案，包括赔偿、抚恤金额度，都会形成定力。另外，还会做一份培训方案。 所有的外卖员在正式上岗之前，都要通过交通安。

0: 我来了。
1: 不用。
2: 确定这些东西都是你私人物品？
3: 离职了，公司的财物是不能被带走的。
1: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
3: 那是必须的。
1: 刘磊，差不多行了。谢总毕竟也是领导。啊。
2: 哟，最佳服务之星向和。行，你可以滚蛋了。
1: 宋总，这次辛苦你了，应该的。
4: 作为公司的老人呢，能够亲自
1: 为公司清理门户，驱逐你这样的害群之马，既是责任也是义务。二位多保重吧。
4: 会的。
5: 看什么看？这不是扛过去了吗？
2: 姐夫，你真就让他这么走了？
1: 不然呢？
3: 打杀不死，劈手即害。他要是还留在这行业里，我这心里面就永远都不踏实。
1: 知道他的妻子在哪儿吗？

0: 谢总，云同江平。你好，你好，
1: 请坐。好，这是我的名片。哎。
0: 实在不好意思啊，知道您最近心情不好，本来想过一段时间再约，但又怕别的公司先下手把您给挖过去。
1: 我都这样了，谁吃饱了撑的挖我呀？哎呀，
0: 别人不清楚，您在蜜蜂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关注着，在海淀。 这么短的时间，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把我们云图打的是落花流水，这简直就是商业的奇迹啊！我们就别商业互夸了。说正事儿，您找我干嘛？找你嘛，是诚邀你入伙。哦，其实啊，以你的性格，更适合我们云图。
1: 为什么？
0: 狼行千里吃肉。 狗行千里吃屎，您是狼啊，没必要带着一群狗吃剩饭吧？
1: 您过奖了，我就是个败军之将。哎呀，
0: 其实啊，我们业内人士啊都知道，您这次啊是替公司背锅，没想到的是老孟下手这么狠，连条后路都没给你留。哎，这种事情啊，在我们云图绝对不可能发生。 我们对人才的重视啊，远远超过你的想象。这是给你的条件，您看看。你们这条件也太诱人了吧！
1: 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了，你值得呀！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就想知道，蜜蜂的内鬼到底是谁呀？
0: 内鬼？啥意思啊？

0: 这半年以来，每次我们搞活动，云图总能找到应对的方式。有好几次是在我们动手之前，就展开反制手段，一次两次可以，但是次次都这样，这不太正常吧？
1: 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吧。<笑>
0: 好吧，希望是我多心了。 但是在这件事情水落石出之前，我不可能去云图，否则我就成内鬼了，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以后，哎呀，不至于啊，哪儿来那么多内鬼呀？你是香港电影看多了，江总，我甚至都怀疑我这次倒霉。 就是这个内鬼在搞鬼。哦，您先坐，我有事就先走了，您多保重。
2: 服务员买单。

0: 进。
1: 孟总，宋总到了。
0: 来了。坐。
2: 总算是应付过去了，下次可千万别再让小年轻瞎折腾了。
0: 这望河怎么回事咱们心里都清楚。说实话，这次把他牺牲出去啊，我心里也不落忍。还好他这次没有计较，临走之前给我写了一份报告，未来几年的战略计划还有营销思路写的都非常清楚，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这份计划执行，
3: 打垮云图指日可待。
0: 找人复印一下，尽快销完。
2: 行。
0: 哎，老宋。
2: 啊？
0: 保密啊。
2: 放心吧。

0: 杨总，没事，这是我小舅子，自己人。经理，杨总，杨总大名。您坐，您坐，主客。给您放这儿。秋莲，多久啊？哎，最近啊，别再给我发微信和邮件了，也别再联系了。
1: 为啥呀？
0: 我今天见了谢望河，他说孟薇已经联系经侦，开始查内鬼了。啊，
1: 真的假的呀？不会吧？如果真有这事儿，老孟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他不告诉你，这说明他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抓紧自查，尽快啊，把那些线索都清理干净。
1: 放心吧。
0: 我这儿没问题，而且每次咱们都是一面。对了，我之前给你发的邮件，你都删除了吗？废话，以后啊再有急事面谈，记住，任何电子讯息都会留下痕迹。
1: 明白了，那只是资料没问题吧？

0: 江总，请亲自过目。
1: 江总，预祝我们合作成功。来，
2: 江总，请。干什么呢？
1: 谁呀？马，别拍！
3: 开始吧！
1: 别拍，住这儿！
0: 哦，
4: 走，
5: 来，
4: 坐下来，别动，
5: 来，
4: 别动，
5: 别拍了，
4: 别动，
3: 这干什么，老王？什么意思啊？
0: 你以前贪点小利，我念你是老人，我不忍心动你。但你今天做的这些。
3: 你让我怎么跟董事会交代？

0: 你猜的没错，老孙一听说有战略计划，就会起心思。但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知道老孙会在那儿跟江斌见面的？
1: 为了抓内鬼，我在那家饭店充了卡，总监级以上的报名字就行。老孙那么爱占小便宜，活该倒霉。有这个必要吗？
0: 高管用餐可以开票报销的，为啥非要固定在某一家饭店？
1: 他没给打折，统一采购打6折，还可以自带酒水。关键是离公司比较近，吃完饭就给签单，省了一个报销流程。
0: 有什么意义吗？
1: 流程要简化，要把人力用到刀口上。
0: 以后啊，像这种小事儿，你自己决定就行，不用跟我商量。
1: 哎，
0: 你当时上报的时候啊。
1: 我以为你只是想蹭福利。如果定罪，老孙会判多久？
0: 泄露商业机密这是很敏感的事情，一旦爆出去，很有可能会引发诉讼，蜜蜂跟云土的市值都会受到影响。上市前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总不能放过他们吧？当然不会，我已经找人调查过了。在你到海淀之前，老宋跟秋林就利用职务之便，侵通过公司的补贴，找代理公司走的账。律师已经取证过了，之后会以职务侵占定罪，还有偷税漏税。这次老宋跟秋林肯定是要把牢底给坐穿的。内鬼清掉，心事已了。
0: 你也该归队了。现在江浙沪还缺一个大区总监，你赶紧回去收拾你的行李，去当你的封疆大吏吧。
2: 我想请假，家里有点急事。
1: 请多久？
2: 还不知道。
1: 现在还不行，公司已经准备上市了，你现在不能够分心，否则就算给你留了位置，都没有办法服众。你现在撤呀，就等于是前功尽弃。蜜蜂能走到今天，你功不可没。享受一下胜利的果实吧。

0: 身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0: 来条试力架。
3: 我先走了。
4: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 那就是我啊。
9: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4: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8: 再看我，
1: 再看我，
11: 还在看我，
12: 再看
13: 我们就把你喝掉。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4: 咱们这个大运河现在步入了适宜时代，
15: 只要我们不放弃，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
16: 船闸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
17: 那咱们今天就过船闸，一路北上。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奔赴山海，穿梭城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都有它悄然治愈。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采用医学级配方，内含 20% 纯人儿酸，不是市面上的草药人儿酸，防假冒，盒上贴有防伪码，快速舒缓红肿，精准祛痘，持续改善肌肤问题，用得安心，倍感省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肥沃的滩涂、连片的湿地和辽阔的湖面，让星凯湖成为每年春天上百万只候鸟觅食栖息的驿站。
2: 我跟星凯湖相依相伴，相处了23年。每次候鸟来的时候，听到那些鸟叫，你的整个人、心、灵魂，那都被星凯湖淹没了。
3: 我叫刘威，97年呢，来到咱们星凯湖保护区上班，区域辖区内的，自然资源，野生动物，对这些进行一个巡查巡护。
4: 我呢，刘化金吧，在这工作吧，从事了25年了。来到星海湖呢，我主要从事就是科研工作。星海湖啊，是中国界湖，大量的候鸟呢在咱这所停歇，停歇一阵吧，完就一本迁，飞往远处的俄罗斯。候鸟啊，飞越了大半个世界，咱一定不能让它在咱这块区域出事儿。

0: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一路向北的春天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体验员汪汪。半日经历冬夏季，一夜梦秦南北家。随着候鸟的迁徙，星凯湖再度热闹起来。今天我就要跟随这里的管护员和科研员去体验他们的工作。现在是凌晨的3:20，今天我们要对鸟类进行监测。你好，刘所长。
1: 哎，你好，汪汪。
0: 哎，今天来体验您的工作啊。
1: 今天吧，照咱候鸟监测，但是你的颜色吧，你这穿的颜色太鲜艳了。
0: 衣服鲜艳啊？
1: 对，
0: 不是为了上镜准备的。
1: 不是，它能惊扰到鸟，一定着装那个颜色不能太特别鲜艳。
0: 不能太鲜艳是吧？那这样子，我上车，然后把它给脱掉，好不好
1: ？OK。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为了能监测到那些清晨觅食的候鸟，我也不得不随着这些科研工作者早起。因为从驻地到达监测候鸟地需要走2小时，所以凌晨3:30其实已经是他们的上班时间了。
0: 这天是真冷啊，就是下了车就走这一路的话，是每天都得是这么走了？
1: 这是必须要走的，
0: 就车进不来。
1: 车进不来，咱们今天看看是冻了还行点儿，到中午时候全部开化了，咱们就穿水靴子了。所以说现在咱们穿都靴子了。
0: 就这个路现在其实是冻了，
1: 所以冻的，对，
0: 但是实地还比较好走。
1: 对，慢慢慢慢慢慢。
2: 松阿岔河河口是星凯湖唯一的出水口，这一片清澈明净的水域为候鸟提供了良好的觅食处。

0: 是亚洲鸟类迁徙最东一线的重要通道，被称为候鸟天堂。
1: 你看周围那些鸟叫，这虽然是，但是现在来说虽然是候鸟迁徙的末期，但是这还有很多的一些候鸟还在那个停留。今年来说呢，这个候鸟的量来说呢，比去年要多个，去年是35万只了，现在目前咱统计就达到55万只了。
2: 哎呀，这增加这么多呀！
1: 比去年增加将近20万只。
2: 所以它跟环境是有关系的，生态是有关系的。
1: 生态环境还是一定有关系的。包括咱们那边的种类有83种嘛。现在达到鸟类种类达到289种了。
0: 这两位刘哥他们非常有意思啊。你像刘所长，他是搞科研工作的，他主要是观测鸟的，所以说他走路的时候啊，他是一边走一边往天上看，就是一边走一边往天上看，他在观察鸟。但是刘管护员这个刘哥呀，他是一边走一边往这个河道里边然后撒沫啊，并且过一会儿他就停下了，我们就看他都不见了，他就下到河道里边，可能就去找一找网，找一找船。所以两个人，一个是走路往天上看，一个是走路往河里看。您刘大哥始终在看这个，
1: 对，
2: 在看这个网。
3: 对，我就走了一步，我就看看他那个有没有。
1: 看这时候那个有没有这期间嘛？一个主要是有没有，现在也河泡也开化了。有没有打鱼的这方面可以去这块？树上蹲两只大鸟。
4: 声音呢？看看，好飘啊！
1: 还有海雕。
2: 是不是？那我能看见吗？
1: 可以说。
3: 二哥，
1: 稍微慢点。
3: 你这儿。
2: 在哪儿？
3: 我这边走。
2: 在哪儿？
1: 在树上，那个树。
2: 哪有树啊？那个树啊，
1: 树上。
2: 我没看着啊，在树上。
1: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2: 那有棵树是在。
1: 对。
2: 哦，看到了。
1: 看到了一个大的。
2: 一个雕是吧？
1: 对，体型比较大。
2: 它就一个人就站在那儿。
1: 哎，对。
2: 哦，我看到。哎呦，世界英雄传都看过没？就是感觉像那种雕，他一个人就这么站在那里，
1: 体型非常大。
2: 对，往前面看，他属于保护动物吗？
1: 国家一级的。
2: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国家一级的。
0: 第一次离白尾海雕这么近，白尾海雕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啊，并且是非常难以见到的。我们觉得我们特别的兴奋，所以再往前每靠近一步，就是你会特别的小心，从600米到500米。就是一点一点的去靠近它，大气都不敢喘，就是怕把它给吓跑了。
1: 白尾海雕非常少见，
0: 非常少见，
1: 非常少见。
2: 哎呀，那今天还真是来
1: 了。咱们白尾海雕今年记录可能是12只，
0: 12只，
1: 一个月的时间。
0: 12只，我今天就见到这一只。那我们这个工作的话，比如说见到这个雕了啊，很稀少的话，我们现在工作应该干什么？
1: 甄别完以后，咱们记录了发现的时间，地点，记录的发现人，完把那个详细记录下来。
0: 那发现人能不能加上我的名字？因为我也看到
1: 了。可以啊，监制人员可以啊，
0: 那
1: 可以没问题。
0: 12只我就看到
1: 这没问题，因为啥？你也是当时发现者，
0: 是不是？哎呀，我见证的啊，都是小点声说话。别把他整跑了。就跟站岗似的。你看它上面有鸟，它还看着。它就站在这儿，这个嘴是这样的，然后。
1: 对，

0: 除了继续北飞的候鸟，还有一些鸟类决定在新凯湖安家，白鹳就是其中之一。大管家刘所长为白鹳修筑了4米高的巢穴，今天我们就要探访这些白鹳巢。刘所长，
1: 哎哎啊，
0: 咱们今天去找这个白鹳啊。嗯，它具体任务是啥呀？咱们
1: 重点看这个白鹳的一个产卵率这块。
0: 嗯，
1: 这个咱们要前期调查，嗯，顺便看一下东方白鹳的一个它的人为干扰生境，影响的生境这块，
0: 就主要这几个任务是吧？
1: 对，
0: 你这么说起来我会有些许的兴奋，
1: 但是今天比较辛苦一些。嗯，今天咱们下的是沼泽地。
0: 沼泽呀？
1: 对，沼泽地。
0: 不是，之前导演也没说沼泽这个事啊，但一说到沼泽，我最早想到的就是那个沼泽，它容易把人陷进去啊。嗯，
1: 它是怎么回事呢？是50-60公分的草房子，底下有可能是2-3米深的水。如果要啥说，
0: 2-3米深的，
1: 对，有可能是2-3米深的水。
0: 那我不淹下去了吗？
1: 所以我们走沼泽，假设距离是500米，有可能我们曲曲绕绕的，有可能走加接近是2000米，最干净。
0: 我有点想退缩了呢，怎么还有危险性？
1: 没事，因为我们常年走沼泽，大家伙儿说以后嘛，你就将来跟咱们一起走，
0: 嗯，
1: 咱们注意点。
0: 嗯，
1: 下一步咱们进沼泽一个前期准备了，
0: 嗯，
1: 咱们现在就穿长裤了。
0: 穿长裤，这梯子干啥的？
1: 梯子咱们要抬进去。
0: 抬着走啊？
1: 那，啊，你说劳动最光荣嘛？刚才说吧，你也是体验者，得你陪俺们啊抬着梯子。
0: 过沼泽的时候要把它抬过去啊？
1: 是我们这也必须得抬到槽跟前，梯子竖了以后，竖起来以后，咱们爬梯子看看那个卵的形状啊状态。
0: 这个多沉？
1: 你试试，重量。
0: 咱俩抬呀？
1: 得50-60斤，咱3个人抬。
2: 等我收起来，我有些许的兴奋。
1: 这是进沼泽地的必备利器，这可以帮你探一探
0: 有多深，
1: 动一动住，这一定要前方，你每走一步的时候一定要前往前走将近1尺，对，
0: 都得整一下，
1: 对，保证你的安全。
0: 哦，就看着那边是陆地，其实它里边都是水。
1: 对，看像，哦，像草原似的。
0: 你看着这个像庄稼，其实不是庄稼。
1: 这边注意啊，
0: 它就是，就要下水了。
1: 对，
0: 深不深？
1: 别着急啊，
0: 等会儿，你给我心理准备，深不深这个？
1: 这个没事，你试一下，拿棍试一下。哎，对，别着急。
0: 哎呀，完了。
1: 对，怕不要怕，哎，慢点
0: 嘛。别走这么快，刘队长，别走，
1: 慢点，
0: 稍微走
1: 慢点，
0: 稍微走慢点啊。
1: 往那边窜下去！
0: 哎呀，这底下泥是软的呀！
1: 这还没动头，还没，这注意点啊，注意点安全。
0: 哎，不是你别走这么快，哎，我现在，哎，
1: 我这有坑啊，注意点啊，你那有坑，注意点。我从那边，从你白管往白管那边走，这边不行，这透了。
0: 啊？
1: 这透，往那边走。这坑。
0: 哎呦，这地方有坑，哎呀，
1: 注意点，
0: 这鱼腰不行，等会儿。不行，我垫一会儿。啊，
1: 缓一下，
0: 哎，
1: 这都坑，看，看我这棍儿，
0: 它，哎，往下陷，哎，不行，这儿也是坑，哎呀，
3: 你不知道前面哪个地方有可能会被你陷下去，然后走着走着，它也就是你即使安全的这个路，它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是一会儿往下，一会儿往上，走特别的艰难，尤其是肩上，就现在都疼，就这个地方，肩上还背着这个梯子的时候，基本上我是5步就需要停一下。
0: 这，我太喜悦了，我太开心了，我太高兴了，我终于到这儿了。哎呀，
1: 慢点，
0: 哎呀，

0: 哎呦，四米了，你等，四米了。
1: 我先看看鸟蛋啊，
0: 你看吧，
1: 有几颗？
0: 往上，上，上。
1: 哦，哦吼，五颗鸟蛋啊。啊、哦，四枚，我刚才说五枚，我太激动了，四枚啊。
0: 比如本儿给你来。
1: 哦，我来记录啊。
0: 对，记录完一会儿啊，别着急啊。
1: 这个巢都是咱给他搭的吗？
0: 对，这个巢是比较早了，是2018年搭的巢。
1: 这个就是他自己搭的话，也会搭成这样。
0: 对呀、啊，你看看他蓄的，你看看他自己蓄的巢台啊。
1: 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咱不让他自己搭，咱要人？

0: 人工给他搭一个。
1: 这个要说他自己搭个槽的话吧，他需要很长时间。
0: 嗯，
1: 咱们人工呢搭个槽呢，提前让鸟就是提前入住。
0: 啊，
1: 我先拿手机先拍张照片，因为我要放回的卵是什么样，咱们记住这个卵的方向。
0: 啊，
1: 放回，咱先拿出什么样，咱放回什么样。
0: 就位置都不能错，
1: 不能错。
0: 那如果错了会怎么办呢？
1: 错导致它还有个翻卵晾卵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尽量还是我要戴手套。
0: 嗯，
1: 我不要说人做太多的气味。这块你看我戴了手套吗？
0: 就是我随便触碰它都不行。
1: 对。卵还是热乎的。
0: 啊。
1: 它的长轴11.1厘米，这是5厘米。
0: 5厘米。
1: 5厘米。
0: 纵径。
1: 对，纵径5厘米。现在是0.29，
0: 加袋子的是吧？
1: 对，加袋子，0.29，
0: 回去再减呗。
1: 回去再减，对。
0: 第一枚就可以了啊，那看第二枚，我写个二呗。
2: 这个监测呢，是提出那个预警，到底是种子发生变化，针对这个种子变化。下步采取什么措施？
1: 9.5
0: 啊，
1: 九点五，4.9，短径，
0: 我知道，4.9，
1: 0.30，重量差不多，9.5，
0: 我写完了，短径，
1: 是5.5。

0: 提到那个娃，快点孵化出来，健康快乐的成长。
1: 说你们远看吧，像逃荒的，因为他一人背个袋子嘛，拄个棍子。但看近看吧，也还是我们搞科研的，挂脖子上挂个望远镜，这是开玩笑话。但是我也感到很荣幸。到时候你现在看我们单位的资料库，资料满满的，包括这么多年档案。我们第一是先搞的监测，搞监测才知道有需求，哪些物种需要保护。这个数据吧，可能说对某些人是没有用的。但对一些说咱们研究鸟类研究这块，这数据是无价的。
2: 在黑龙江广袤的山林里，有着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守护山林、拉近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就是巡护员。除了进入深山进行日常的地质观测、林木保护，巡护员们还要通过架设在深山腹地的红外相机对野生动物进行观测和保护。这一次，我们的体验员就要跟随巡护员一起进行一次惊险的深山探险。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辛勤的劳动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本期节目的体验员张静。东北虎又被称作西伯利亚虎，它是所有老虎当中体型最大也是最强悍的一种老虎，所以它又被叫做老虎当中的王中之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500多只野生的东北虎，而在我们中国境内生活的野生的东北虎大部分都生活在我们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跟这些东北虎共同生活在我们国家公园里的还有一群特殊的人，本期劳动最光荣我就带领着大家一起走进他们。

0: 说的体验生活，
1: 刘主任，
0: 优秀的徐会员老梁。
1: 啊，您看样子比我年龄大，那我就叫老梁大哥吧。这两天您多指教。
0: 今天来的比较晚，我们这地方吧，那个动物出没比较多。咱今晚嘛，你们来之后啊，就咱那大门就关上了，就别出去了。
2: 最近嘛，铜边上的虎印啥的相当多了，都
1: 是吗？啊，那行，我一定听话，我今天晚上一定不出去。
0: 行，这不休息吗？
1: 好。

0: 走啊，老梁大哥，哎、走。
1: 你这都带啥呀？
2: 我拿了小刀、洗手露、小手电、食品。
1: 这都不用带。
2: 啊？创可贴。
1: 哎，创可贴带就行。哎呀，这不是用不着带那么些、
0: 啊。你不带你走，你不得补充能量吗？哎呀，
1: 补充能量用不了那么多。哎呀，太这边这太累赘了，背着这些那些带着滴溜嘟噜的那些玩意儿，咱就尽可量的让它轻快一点。你看我给你带的。这是蛇药，是必须得备的。你要万一，要是碰了个蛇啥的咬着，好吃。
0: 真用蛇呀？
1: 那这你看碰到野生动物啥的吧，就拿这个，这是防身用的。
0: 喷这是什么？
1: 这是喷雾的，喷那个刺鼻子，野生动物来攻击你一喷
0: 。就像那种防狼喷雾似的。
1: 对
0: 是这个。
1: 然后这个是 GPS。
0: 啊，这个。
1: 那个搁家走的时候定上点。一定要点，然后到山里头，你要是说，假如说要是走迷了，一摁一看
0: 就能找
1: 了。
0: 这个我太需要了，这个我太需要了。
1: 这个是那个火焰喷射器，就是碰到紧急情况，它把盖一拧，然后里头有个弦儿一拽，这次来就冒火。要是老虎迎面过来了，那一拽你就被它就吃。这火的这玩意儿，
0: 对，我要真遇到老虎，我就能用它。啊，
1: 对，你这样。没事，这不要紧，
0: 防蛇的药啊，什么火焰喷射器啊，这都是保命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时候，当这些东西实实在在的落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感觉我们的这次体验之旅是非常非常危险。
1: 像那个你们也得摄制组也得带一个，一家带一个，万一碰着个什么紧急情况啥的，好用。
0: 这有个弦儿，看见了吗？
1: 然后
0: 你们都起来。
1: 然后
0: 他要冲这儿，你看这么你们都在射程里边。
1: 射不那么远
0: 啊。
1: 然后就一拉。来了东西就对着他，
0: 就把他吓跑了。
1: 对，就把他吓跑了。他也不敢靠前，这样式的，有那么大火，
0: 自己都晃眼睛。这又能烧多长时间？
1: 大约在将近一分钟吧。
0: 这个够厉害。
1: 这个玩意儿就用就这个过程。
0: 那你能给我多拿几个这个？
1: 多拿也行，这玩意儿多了没用，你都不能。
0: 万一要是碰上怎么办？那我回去把东西重新装一下，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就放在这儿就行啊。

0: 老梁大哥，咱们今天的工作任务是什么？
1: 我主要就是数数压线，看看那个野生动物的足迹。
0: 那小郭呢？
2: 我是主要是换取数据、换卡，给那个电相机换电池。
0: 预计今天咱们要走多远？

0: 计大概得是20公里左右吧。
1: 20公里，快走吧。
2: 这是哪儿啊？
0: 这咱要换相机点的位置，在地瓜喇子上。
2: 喇子？
0: 对，就是。
2: 很多人不知道喇子是什么意思。
0: 石头山立着一朵悬崖。啊。
1: 嗯。我要是上不去的时候，你拉我一把啊。哎。
2: 小郭，你们都什么时候上来换这个相机啊？
0: 我们每年的5月份、7月份和10月份。
2: 那5月份下雪你们也上了吗？5月份不下雪了？
0: 我们正好今年赶上了，赶上之后就上不来，是个1米多深的雪，我们进不来。
2: 那怎么办？放弃了？
0: 没有，那有的进的就
2: 硬往里进，
0: 对，往里进一进。哎呀，
2: 这够难走的，不下雪都这么难走，下雪就更不好走了。下雪你也进来巡山吗？
3: 下雪
2: 的
3: 应该
2: 得
3: 行啊，
2: 拽我一把。
3: 他在这有日期的啊，但是时间长了他就看不出来，分不出来了。
2: 你天天来这个里边来找脚印吗？
3: 5、6天。7天。
2: 那你要是冬天怎么办？冬天下大雪，这里边雪特别深，你怎么办？
3: 雪特别深也得走吧。
2: 别走。
3: 走这个喘了呀。

0: 到一块平地了。
1: 你这边走，你这边走，那个井走不了。山里就这样。
0: 这棵树倒的可太是地方了。
1: 这都是雪压的呀。啊，
0: 雪压的呀。
1: 今年春天下那场大雪，压这个压折老个树了，山里头那树压折老了。
0: 你这当巡护员的时候用遇到过这个黑熊吗？
1: 遇到过。
0: 你是干什么去了？遇到它了？
1: 我巡护。啊。着急要数据，那时候也是开春了，我就去就遇上那么一会儿。走一个大草甸子，走着走着我就听到那个，在我那个左面，就起来一个黑瞎子，哎呀，我这没地方，也没个树，
0: 就没发现他，
1: 他就吓着他，我走到跟前去了，吓着他，我就看到这站起来，把脸扑家啥的，我就使劲跑，那没命的跑，那么 GPS 也挂掉了。一看相机也没了，我还听那个黑瞎子，那这是分分的，喘那个喘粗气儿。
0: 老猎人看到这个熊瞎子也害怕。哎，
1: 那玩意儿不害怕都假的，他来咬你，你不害怕呀？
2: 马上就到了，走。
0: 这到了？啊，就这个小绿盒子吗？
2: 对。
0: 啊，神奇的小绿盒子。啊，这里边装的这个相机就是你们要换的那个。
2: 对对对。
0: 那现在它是不是就把咱们
2: 把咱们拍里头
0: 了？现在就有热感了，就
2: 是。对，把咱们都拍里头。它就是有热量，或者是动物通过的时候感应到，它就开始拍。
0: 我试一下，一会儿你要打开，你能看到我吗？
2: 能看到。
0: 那我走两圈，你看一下。
2: 行。
1: 那都被你拍上了。
2: 一会儿能看到。
0: 那咱们把它打开吧。
2: 行。
1: 就像配合的，巡护子他掌握这个点，掌握哪块有，他都知道。回来把信息往他们那一反馈，他们下相机的就相就能拍下来。啊，
0: 就他绑那个相机就更精准了，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一片大概有多少个相机？
2: 有，我们这个活动范围有400左右。刚才你那个。看到了，
0: 有一只母老虎出没了。哎呀，快装上吧，咱们装下一个去。啊，
2: 我把卡换过来啊。
0: 走啊。
2: 走。
0: 这个电池要拿走吧。
2: 这拿走，回收。

0: 这是老虎喝水的地方吗？
1: 哎，这老虎它这是一溜河，它不管它渴了，它走到哪喝到哪，它喝水不指定地方。嗯，
0: 就这片大森林处处都是它的家。
1: 嗯，对，它的领地搁这一片儿。哎，哎，这不是虎印吗？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快跟上了、
9: 啊、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11: 我先走啦。
1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Thank you.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老公废话呢？
10: 哎，哎，这不是虎印吗？啊？
11: 哎，老虎，
10: 这不是虎印吗？
12: 真的吗？我过去看一下。
10: 你别踩啊！你别踩就行。
12: 我不踩他，我不踩他，我过来啊！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看哪儿？哎。哎哇，这么大的爪子！啊，
13: 梁叔，你的经验丰富，你感觉这个能有多大？
10: 这个虎也就400左右吧，370-400左右。
12: 啊，这么大！
13: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啊，
12: 这有小孩的脸大了，这个。
10: 嗯，那就大的都跟那葵花头似的。
13: 这是目前我见过最大的。嗯，
10: 弄点动静，喊喊。这都是新叶，他说不定搁这地方了。
12: 那你快喊一下吧，别让他再一会儿再回来了，他别再没走。哦，你看那个脚印的时候，那么大的脚印就是当天留下的，而且是跟我们对象行驶，你无法预测，你根本想象不到这个老虎是不是还在这周围活动，我当时那个恐惧心就上来了。
10: 给他拍上，量量，掌垫儿，
13: 3.5，步距143，北纬43度。31分，咱得快点。
10: 嗯，好了，这
13: 0.10秒。
12: 你为什么要测那个脚？不是测这个专门的这一个虎的脚印吗？
13: 它这是步距，就是前爪。
10: 啊，后啊那个，它的迈的步。哦。
12: 测这个迈的步有什么用啊？
10: 他看那个，根据他这个走的这个步幅，看看这个虎多大，再拿去分析。
12: 那这个就是这个特别大，这个是后
10: 爪。那是滑了，这滑了。
12: 哦，是滑的。嗯。哦。
10: 往前走呗，继续啊，
11: 走呗，
10: 走吧，
11: 前走咱就上喇子了。啊，
10: 咱那个，哎呀，咱这绕过去这个地方，这得爬了。
12: 这能爬上去吗？这个？

0: 有山吗？
1: 啊，这上面有山啊，挺高啊，这个地方。
2: 嗯，
1: 哎，是吧？哎。哎呦，老梁大哥，你拽着我，你等于底下拽了一条熊啊！啊，等一下，
3: 啊，其实爬这座山，在上山之前，我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我真到爬山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看着不怎么样，但是其实很难爬。
1: 老梁大哥，气定神闲哈，一点都不上喘，我都上气不接下气了。嘿，哎，小郭，那么多地方能安你们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要安在这儿啊？
0: 那上面吧，它是个通道。这帮虎啊豹啊都躲在走那上面走，非常灵敏。加油啊，快到了。
4: 落点怎么你看不使劲儿，他怎么才管点事儿。
1: 你前面带路吧，那边应该就是俄罗斯了吧？那一片是不是就是俄罗斯的山？
0: 对对。

0: 村又一庄，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
1: 清风那个多少那个风吹过，
0: 小郭说还有700米的距离我就能到达终点，结果刚才他说我们走到这儿才走了100米，我觉得我们走了很远了。小郭说他指的700米是取直线的距离，所以我们还有600米要走。我的天哪！

0: 吸两口气。
1: 我这脑袋的血管在蹦蹦蹦蹦的跳，哎
0: 呀，走的我大鼻涕都走出来了。闻一闻大地的味道，闻一闻森林的味道。
2: 两点了，咱们必须在三点之前完成任务，必须赶紧下山，要不然那些大型动物就该出来觅食了。
3: 我们就是必须得三点钟之前往家返。
0: 但是我们还有一张内存卡还没换呢，时间特别特别的紧张，我们必须马上换完内存卡，然后在三点之前下山。
1: 走。
4: 哎，到了，就在前面。
1: 啊，这就是，这就是了，累死我了。
0: 就这小小的一块面积有四个。
4: 因为这块是虎豹等这个动物的必经之路，非常重要通道。这块原来拍过很多次，那个拍过一次那个老虎在这块那个标记领地，还有豹，这都在这标记。
0: 它标记领地怎么是？
4: 就是那个尿尿。
0: 啊，跟小猫小狗一样。
4: 对对对，标记领地。
0: 除了老虎还拍到过什么？
4: 豹。还有鹿、梅花鹿、狍子、野猪、熊一类都在这个拍到。
0: 那这是所有动物的一个交通要道。
4: 对。
0: 这个卡里就是过去三个月记录的虎豹的行踪，是吧？
4: 对对。
0: 那一会儿下山我就跟你一起去看看。现在是两点半。
4: 对。

0: 3点之前还有半个小时，咱们够下山吗？够了，
1: 够了，
0: 够是吧？
1: 嗯，够了。
0: 咱们按照计划时间，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好，那咱们，
1: 这这那可陡了，咱往前走走吧，从这下就不太好走。
0: 在下山的时候。

0: 所以呢，我就回头用手机记录了一下我那些同事从山体上坐着往下滑的那个过程。我们的摄像师田野，他在上面就大头冲下，一下就摔到地上了。
1: 哎，田野慢点！哎，
2: 田野慢点！
0: 哎，这一下可把我吓坏了。
3: 砍
0: 了，
3: 砍
0: 坏
3: 了，没事吧？
1: 磕没磕着？
4: 3:11啊，我们终于在3点到达了大本营，车在等我们。我们现在就可以上车返回驻地了，逃离了东北虎豹的危险圈。虽然渴望看见他们，但是还是不要跟他们面对面为好。哦，已经挑战了我的身体极限。哎呀，腿现在已经没有知觉了。走。
5: 这个是咱们今天去的第一个点。嗯。
0: 你这一张卡能拍多少照片？
5: 现在这点上是2790个，还能
0: 一张卡就2000多张照片。视频呢？
5: 也能拍好几千张。
0: 那你每天就是把这卡拿回来以后，你就要一张一张的看。
5: 对。
0: 然后一个照片一个照片的看。
5: 对，它有空拍。它这个阳光一晃，它草啊、树叶
0: 一动
5: 一动，它就拍啊。
0: 就是你得一张不落的全部都仔细看完。
5: 对，
0: 那你这工作量可是挺大。
5: 很大很大。看这黑天的袍子。
0: 这是什么袍子？
5: 袍子，黑天的袍子。
0: 啊，袍子也是长脚的是吧？
5: 公的。
0: 啊，这是公的。
5: 雄性，雄性。哦
0: 哦，啊，拍真清楚哈。
5: 看这是猪多大啊？
0: 这个挺大。
5: 猪很大。
0: 这是个照片哈。
5: 照片。
0: 这个就没有，
5: 这是哎呦，野猪，哦，
0: 这是个野猪，嗯，挺大呀，这个是，
5: 这是熊，
0: 哎呦，哎呦呦呦，
5: 两只狍子，
0: 这个可是挺多，这是一群，呦呦呦，这是什么？这是
5: 獾子，
0: 獾子，
5: 獾子，啊，
0: 咱们拍了这么多，哎，这个豹子，这个大，啊，真的拍了好多好多小动物啊，
5: 嗯，有我们这块保护的好，东西多。
0: 就是唯一一点遗憾的是，我们取下来的这些卡里面没有拍到东北虎，虽然有东北豹啊，我觉得那已经够惊喜了。但是如果要是能拍到东北虎，那不是更完美吗？所以我就还是有点遗憾。然后小郭呢就给我看了前两天他取回来的一张卡里面拍到的那个东北虎。我觉得我能看到那个虎脚印儿，我都已经兴奋够呛了。我就特别想看看咱们这个里边的东北虎是什么样的。
5: 它这个虎的巡视领地范围非常大，嗯，300-400平方公里，它那个巡视范围太大，
0: 不容易找到。
5: 不容易找，嗯，
0: 哦，哇，这么大的虎，太短了，这有几秒？嗯，
5: 大爷，我看看啊，我们设置的是10秒。他结果走了那有个3、4秒就没了，
0: 还不到3秒。你再让我看一遍，再让我看一遍。
5: 他算不算悠闲散步呢？哎
0: 呀，太悠闲了。嗯嗯，哎呦。

个呢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不是送给你的礼物，就是这个是我们来的时候拍摄组准备的一些备品什么的，我们就不拿回去，都留给你，因为我知道你特别爱吃零食，以后你再去巡护的时候，再去登记脚印的时候，这些零食给你。然后另外一个，这还是我那个护腿，还有我的那个这个手套，它都非常实用啊，我确实是有点要落泪的感觉。来吧，拥抱你们一下啊，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来吧，小郭，来啊，来。

0: 谢谢给我们的支持，拜拜。走了，
1: 大半辈子也在大山林子已经混过去了，从打到保护，也都产生了感情了。我想在我这个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呢，继续保护这项工作。
2: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3: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4: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2: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4: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5: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4: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5: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首先呢，龙脑型阴香素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5: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2: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5: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2: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5: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 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4: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7: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0: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2: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4: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7: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提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1: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 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震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2: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1: 对对，加这样、啊、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4: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可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0: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2: 对，很显著。
0: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2: 对，那经过寸草不生了。
0: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2: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2: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嗯，
4: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2: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2: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6: 老师们好。
2: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6: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2: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8: 对，
0: 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2: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使用之后啊，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9: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2: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2: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4: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4: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5: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6: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7: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10: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 我现在肌肤脱得露头皮了，特别尊敬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2: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1: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临床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2: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1: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2: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1: 对对对，
2: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
1: 是的，
2: 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1: 对，
2: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1: 福音，对。
2: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8: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2: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9: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2: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8: 是是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1天用1次。我都1天啊用它2-3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9: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8: 是的是的。
4: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1: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际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2: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1: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1: 可以，没问题。
2: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1: 我

0: 自己的这个照片，自己治疗的时候做的一个记录。
1: 对 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1: 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1: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1: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1: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我使用一款产品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其实开始使用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我呢经过3-4个月的使用呢，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
0: 不到1年的时间，
1: 对，
0: 就有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1: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珠，就是说6次以后的效果，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是已经过了近1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她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她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短短几个月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她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1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0: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2: 对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这个陈正要尽早的去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1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毛囊里面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2根到3根的毛发。
0: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2: 对的，
0: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2: 对，
0: 效果越好。
2: 对的，
3: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 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

0: 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你看这天蓝不蓝？
1: 真蓝。
0: 我在大当沟村工作15年了，每天都在村里转。今年开春最大的感受啊，就是我们这个空气啊特别好，而且这天特别蓝，不用看报表啊，抬头就是答案。
2: 说起这片天，大南沟村的周书记总有说不完的话。
0: 头两年你要想看这个蓝天看不着，特别是到取暖季的时候，家里当院堆的煤棒子还得劈，完了还得掏灰运灰，把这个灰掏的屋里乌烟瘴气的，大灶的那黢黑黢黑的似的。冬天取暖一到晚上，老百姓都烧锅炉的时候，这出去讲话都呛人都。那时候我们心里就想啊，这个空气啥时候能好一些呢？
2: 就因为家家户户都烧散煤，那时候的大南沟村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周围人都说，你们干脆叫灰土村得了。周书记听着心里特别不是滋味。2024年机会来了，黑龙江省进行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整治，政府出钱做煤改电项目，给老百姓安装空气能设备，清洁取暖。周书记心里想，想丢掉灰土村这个外号，就一定得搭上这班车。一开始大家都不愿意改，心里头顾虑特别多，新设备暖不暖和，电费贵不贵，能不能使明白。村里潘大姐反对态度最坚决，周书记就想，那就先把潘大姐的工作做通。他反复上门讲政策讲好处，终于打动了潘大姐。
0: 怎么样，费不费？我这不费吗？
3: 我都不烧了，那谁还能烧？
4: 他是这把木都整死了。
2: 如今走在大南沟村里，空气能外机随处可见，不知道的还以为家家都安了新空调，新设备用着暖和，环境还跟着变好了，村里人都觉得改得好。
0: 使得还行啊，
4: 使得还行，还干净，
5: 还环保。以前晚上不乐出来了，冒烟呛得很。等改完以后呢，确实这空气也好了，这卫生也好了。要想那个温度高就按加号，想温度低就按减号。
6: 所以现在改完了真挺好，改哪是不费，一点不费。
0: 空气好了，那个老百姓现在都乐意把窗户打开了。不用看报表啊，抬头就是答案。
2: 大南沟村的变化也是黑龙江守护蓝天最实在的见证。14五以来，黑龙江省因地制宜推进清洁取暖散煤替代项目，大气污染防治见了实效。今年春节，黑龙江的空气质量达到5年来同期最好水平。前3个月，全省 PM2.5 浓度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优。这真是清风入乡野，安居一抹蓝。
7: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

0: 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1: 快跟上了。
2: 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了。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于队长，我。翁连旺在三人房待不下去了，但是还没到收网的时候，你赶紧给他想想办法。
1: 季福，不起啊？
2: 干嘛呀？
1: 不去新竹吗？
2: 你怎么早点叫我呀？
1: 这还不够早啊？
2: 完了完了，我病假就12个小时，要是超了会蹲小黑屋的。
1: 那怎么办啊？我送你啊。
2: 还用说吗？赶紧吧，来不及了。
1: 别着急，我送你，
2: 快点啊，来不及了。
3: 看什么呢？真好看，
4: 看上人家了？
5: 我是说人家空军的衣服好看。
6: 最近都已经集中管理了，还取消了半年内的所有休假，年都过不好了。
1: 这么大阵仗，这要炸哪儿啊？
6: 原来公司有什么计划，都会让我们几个参谋先拿出方案来。现在什么都不说，直接集体集合。
7: 你谁啊？
8: 走吧。啊，
7: 我是保密局的，叫于湘南，你也可以叫我于队长。
8: 保密局？没什么好事。
7: 我们保密局正在做一项秘密的调查，你只需要把吴次长的信息，吃喝拉撒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一些好处的。
8: 吴次长他对我很好，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好吧。
7: 想多了不是？我们是奉了剑锋同志的命令，那对国府高层都会有一些调查。那不光是吴次长，还有陈主席、周总长，都是我们调查范围之内。你想想，这么做也是为了吴次长好呀，对不对？哎，不让你白干的啊！你想想啊，一条信息怎么也得10几块钱吧？甚至有的信息可以达到上百块呢。

0: 王长官，机场马上禁闭了，您只能自己进去。
1: 季副，要不就送你到这儿，你自己进去吧。我已经快迟到了，兄弟，别废话，
2: 打开让我进去，快！
0: 对不起，长官，上面有命令，非相关人士不得入内，我马上打电话，让里面的人开车出来接你进去。
2: 哎哎哎，你这什么话呀？哪个上面啊？国防部的上校军官是非相关人士。 听好了，这位长官是国防部派来检查工作的，你要是不让他进，你亲自给国防部打电话，我现在就把国防部电话给你。来，你不怕得罪上面，我可害怕啊！
1: 放心，再不让进，我就让他。

0: 老板，我都收拾好了，走吧。
1: 现在不能走。
0: 发生什么事了？老板，怎么了？
1: 突然出现了很多检察关卡。
0: 是您刚才出去送货的时候发现的？
1: 是。现在送你去武装基地不安全，等等再说。
0: 这样也好，我还能留下来帮帮您的忙。您救了我的命，需要我做点什么？
2: 架 B24 轰炸机正常待发，
3: 错不了，我亲眼看见的。最重要的是，像王继甫这样的空军参谋根本就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
2: 看来老蒋是要对上海下狠手啊。
3: 上海的防空力量很有限，老师，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地址的具体时间估计除了老蒋、小蒋，没有几个人知道。
3: 那周志柔、周总长呢？
2: 他一定知道。但是这个保密级别非常高，他现在戒备心很重。上次我找李站长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没给。我估计周志柔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3: 您是担心周总长对您起疑心？
2: 起疑心，我要去试试。
3: 老师，不能冒险的。
2: 我可以利用借黄觉平到回国的理由，向他要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目前，这是能够最快确定地址的办法。
4: 总长，这是近期打听过上海和舟山有关情况的全部人员名单。
5: 吴次长的名字怎么也在上面？
4: 哦，前几天吴次长去了气象站，调阅了北部海湾近期的天气情况和海况，但接着吴次长又要查阅舟山附近的天气情况，气象站的李站长说，必须要向您汇报才可以查看。
5: 哎呀，我找你负责这次行动，看来是真找对人了。任何的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啊。
4: 总长信赖，属下必然恪尽职守。总长，我觉得吴次长这是属于正常的工作查阅，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你这么信任吴次长？
4: 总裁钦点的次长不敢不信任。
5: 那为什么没有划掉他的名字呢？
4: 总长亲自交代过，不论什么人都要据实上报。
5: 不用那么紧张，你做的没错。郭汝瑰的事情出来之后，总裁非常的生气。如果我们国防部再出第二个郭汝瑰一样的公谍，你我是要负大责任的。
4: 总长，是否这些名单上的人员都要一视同仁的调查？
5: 部里很多工作都是吴次长在负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一定会找我打探情况，到那个时候再着手调查也不迟。
4: 明白。
5: 喂，

0: 好，那请吴司长过来吧。
1: 是吴司长，
0: 他马上过来，你赶紧先回去吧。
1: 是。

0: 不次长到了。哎呀，总长。哎，学长，坐坐。哎呀，学长啊，我去开了2天的会，听说您都找了我2次了。
1: 什么事啊？接黄金兵团回国的事啊，马厅长说船只不够。
0: 要宽限几日，还让我找总长，要通融通融。但是接黄杰兵团回国的事儿，刻不容缓啊！学长有所不知啊，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有了变数。
1: 哦，
0: 中共周恩来谴责法国政府让黄杰兵团进入越南，法国人呢？ 担心共军会以此为借口进入越南，就把黄杰兵团的人给扣下了。黄将军本人也已经被他们软禁起来了，所以说接黄杰兵团的事儿暂停了，也已经通知前往防城港的船只返航了。
1: 哦，这法国人真是说变就变。 美国人对国府态度刚刚暧昧不明，他们立刻就赤裸裸地向中共示好啊！早知道就不这么麻烦了。为了这事儿，我还专门去找了气象站的李站长，想调阅一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学长。
2: 为什么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呢？
1: 马厅长拨的船不是有几艘，是要从舟山去防城港吗？我怕天气不好影响到达时间啊。我本来还想向总长请示，批示一下，我再调阅一下的。但现在看用不上了。总长是对我调阅舟山。
0: 海域的气象资料有质疑吗？没有，学长多虑了。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啊，
1: 因为气象站的李站长跟我说，要调阅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必须要得到总长的批示。是，
0: 我是说过，学长啊，目前。 国际环境又很大的变化，国内呢也是一团乱麻。胡宗南一个月不到就把川西平原给丢光了，总裁说他是志大才疏，那是一点都不冤枉啊！几十万的部队，头供的头供，逃跑的逃跑，连番号都乱了套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啊，是身兼多项任务，我是分身乏术啊！舟山海域的情况。
1: 又非常的敏感，我不得不多一些关注啊！明白。既然很敏感，那我就不方便多问了啊。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啊！现在黄杰兵团一事已经了了，有什么工作您再吩咐，我先告辞了。
0: 哎哎哎，学长学长，千万别怪罪。
1: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我最近啊，实在是忙昏了头啊。你是不知道，我其实巴不得很多事情找你这位状元学长好好的商量商量，请你给我出出主意，参谋参谋啊。这实在是姿势体大，学长见谅。
1: 理解。总长，我们两个毕竟是保定军校的师兄弟。 我只有一句话提醒：空军不管要接受什么任务，要保存实力。毕竟，空军的飞机损失一架少一架。

别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若迫不得已，飞高点。

0: 段厅长，把吴次长的名字划掉。
1: 从越南撤回黄杰兵团的事取消了，那您就没有理由调阅舟山的气象资料了。这样一来，我们拿什么确定地日的时间啊？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8度。台南地区多云，一直没有办法确定地日的区间。 上海那边就没有办法有的放矢的准备，这关系到解放军高炮部队的待命时间，以及那些重点工厂是否需要停工，以及人员撤离的问题。
2: 你想把转运黄杰兵团一揽子计划和文件送去归档？
0: 是啊。

0: 上次呀，跟聂副官在一起那个空军上校的情况呀，我帮你打听出来了。
1: 真的？嗯，
0: 他叫王继福，是新竹机场的空军参谋，留美出身，关键是未婚。
1: 王参谋的电话你要到了吗？你太厉害了，我可以好好谢谢你。
0: 那你说我帮你要到了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你是不是也要帮我一个忙啊？
1: 哎呀，你尽管说。小心烫啊。
0: 周四呢是我的生日，我想请聂副官吃饭，但我又不敢。你也看到了，他现在完全对我就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1: 我就说你公事太猛，吓着人家了吧？你想啊，他刚被他那漂亮太太抛弃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现在又遇上你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对他穷追不舍的，他可不得躲着点女人吗？
0: 要不你就说周四是你的生日，想请他跟王参谋一起吃饭，正好感谢他在赵科长面前帮我们俩解围啊。
1: 可是上次我找他要王参谋的联系方式，他态度可差了，我也只能试试了哈。
0: 一定要成功。
2: 我测算了一下，根据你在新竹机场看到的机群数量，这种规模的空中进攻战役任务规划至少需要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王继福他们这些参谋一定会先飞去舟山做前期筹备工作，可以根据他们的行动来推断第一日的起始日。
3: 嗯，明白了，老师。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盯紧王继福他们的动向。
2: 你刚刚去过松山基地，一定要注意规避风险。
3: 嗯，明白。

0: 罗文员，哎，聂长官，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
1: 还是王参谋的事吧。那天你问我要季府的电话，我正好遇到点事儿，心情不好，态度差了点，我跟你道个歉。哎，不是那事儿，我后来要到他电话了。哦，要到了，那就好。但是我一直没打通。哦，我听季府说了，最近他们空军一直训练，很紧，估计他在忙吧。
0: 是这样的，周四我生日，我想请你和王参谋一起去美军俱乐部聚一聚，你看能帮我约到他吗？
1: 要约他出来啊？我试试，这样，我想办法。这个毕竟是你生日嘛，尽量帮你。
0: 聂长官，你也太好了，难怪离奇。谢谢聂长官。

0: 我今天晚上都在这儿，有事给我打电话。
1: 那天回去晚被关禁闭了，你今天还能请假出来，也没那么紧吧？
0: 还是老样子，把人往死里练。但是我今天就不想在基地待了，再待我就憋死
1: 了。怎么了？那怨气？
0: 前天三大队一个开野马的兄弟，训练时候出事了，人和飞机都摔成了碎片。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俩还开玩笑呢，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所以啊。今朝有酒今朝醉，爱关禁闭关起来。
2: You know I've been there before. Paris is really romantic.
3: 王参谋好，听说你们最近空军都忙得很，还以为请不来你呢。
0: 本来是不允许请假的，
4: 我一听又有美酒又有美人的，我想着怎么着也得出来啊，唯有美人与美酒不可辜负。
1: 从部里过来也没准备别的礼物，这是别人送给老师的红酒，借花献佛。生日快乐。
5: 好了好了，我们要不坐下聊。
1: 喝完了。
6: 聂长官，
1: 哎，
6: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其实今天不是我生日，是黎文元生日，他怕您不来，所以让我来请您的。
0: 本来以为我是主席呢，原来是给聂副官当僚机啊。
6: 聂长官，你得给刘文元送个生日礼物吧。
1: 这么突然，我确实也没准备礼物。刘文元，祝你生日快乐。
5: 谢谢。
1: 回头我再给你补上，行吗？
5: 好。
6: 那怎么行啊？过了12点就不算礼物了。
5: 是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吃个饭都已经很开心了。
6: 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呀？
1: 就只有一架飞机模型可以当做生日礼物吗？
6: 聂长官，你这也太没诚意了吧。
5: 我很喜欢，因为我哥哥他就是飞行员。
6: 你还有个哥哥？你之前怎么没说过呀？
5: 他殉国了。这样吧，要不我们去跳舞吧？
0: 好啊。
6: 王参谋，你可以请我跳个舞吗？
0: 不胜荣幸。跳舞好吗？
6: 你也请聂副官跳一支啊？
5: 跳也是他请我跳。
7: 你这净说他实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
0: 谢谢啊，你来。
1: 怎么了？
0: 怎么能这样呢？
6: 跟一个美国少。

1: 我们就要在一起了。哪位老头太欺负人了，不关我们的事，你别拦着我。这些人就是欠教训。
2: 听我说，
1: 跟我说，
2: 干嘛呀？
1: 让我教训教训。
2: 听你讲，这帮人他妈就欠揍我。
1: 听我说，
2: 干嘛呀？
1: 不是你，这就不一人了，朗朗乾坤的往那一坐啊。
2: 放心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了解阿美，她不是那样的女人。有个朋友不是很正常吗？
1: 你倒挺自信。
2: 继父，现在时局这么不好，连像咱俩这样的男人、军人，也会觉得紧张，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一个女人呢？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糟。
1: 哥们儿，你是真能忍啊！
2: 叶副官，可以跟我喝一杯吗？喝，聂琦，为什么不喝呀？啊，他阿美跟美国佬吃饭就行，你们为什么不能喝酒啊？来，
3: 罗小姐，这话，到了，带我去。
4: 上次你偷我转达香港寄往福州的钱，我都给你办好了。把汇款数据你收好了。谢谢你啊，皮特。
2: 哦，等等，我们是朋友。嗯，
4: 你为了孩子努力加班赚钱，我很敬佩你。能为你做点事是我的荣幸。
2: 你太太真的很漂亮。是啊。
4: 她一直都很漂亮，不但漂亮，还很勤劳。那她跟美国人一起吃饭，你一点都不意外吗？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反应呢？有个朋友很正常，我们不是也坐在这儿一起吃点东西，喝一杯吗？有朋友不是什么坏事。
5: 蒋夫人不是说了，女性就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吗？你今天找我是什么事儿？
4: 现在美国不是不管台湾了吗？我想请你帮忙，把我们一家人带到美国去。但是，你不会害怕这种友情会变质吗？
5: 我相信我的太太，我也相信她不会背叛我们的爱情。我理解你的要求，但是我做不到。除非我是你的丈夫，那你愿意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我也没意见。万一呢？我说万一，她要是跟那个美国人远走高飞了，你怎么办？
4: 我想远在他乡，寄人篱下，美国也不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只要有我在台湾，他就有退路。抱歉，我们全家人去美国才是我想要的。我敬佩你的胸怀。
5: 还有大度，她今天穿的那条白色裙子，是我在香港专门给她挑的，很漂亮。我真的很敬佩你，你今天很漂亮。 这新衣服也挺好看的。谢谢你的夸奖。这衣服是我丈夫在香港精心为我挑选的。
6: 真是嫉妒你的丈夫啊，能得到你这位美丽女人的青睐。来。

0: 新竹空军基地打电话找你。
1: 啊，等我一下啊。
2: 她今天穿的那个裙子确实很好看，也非常有眼光。
3: 基地来电话了，今天晚上就得出发，我得回去了。
4: 哦，那我送你。
3: 不用，基地派车接我来了。
4: 我送你不是更快吗？
3: 那好吧，二位小姐，抱歉了，等我执行完任务回来再约。
4: 生日快乐。

0: 怎么样了？
1: 季府他们这些空军参谋人员已经连夜动身离开新筑空军基地了。
0: 今天是几号？
1: 1月18。
0: 按照季府的出发日，地日的起始时间应该在2月初。现在就是最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需要再核实一下。
1: 怎么核实呢？
0: 马上要临近春节了，只要能打听到空军除夕有没有聚餐计划，那我们就能判断出第一日的最晚时间。
1: 好，老师的字儿越来越浑厚了，
0: 心比一起。明天我要去白前马厅长

0: 没想到你送王参谋送了这么久，我一直等到现在。
1: 这么晚有事吗？
0: 来还你东西。这是王参谋送给你的，刚才我怕你尴尬，所以就收下了，还给你。
1: 送这个当生日礼物确实不太合适，确实不知道今天是你生日啊。
0: 要是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还会带着礼物来参加聚会吗？

0: 你挑吧，这屋里只要是，除了这个带锁的抽屉之外，只要是有你看上的，随便挑。我不会要你锁上的东西的，我要那个。
1: 可以，不过这个太老了，我给你买个新的。我开玩笑的，我知道你每天都要听中央社的新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0: 那个算上锁吗？这个没锁，这里面都是一些被褥啊。

0: 你这个军大衣，这是抗战时候的大衣，来到台湾也穿不着了。这个军扣可以送给我吗？可以。你这爱好很独特。 以前我哥哥的军扣都是我给他缝的，后来他殉国了，我就再也没缝过军扣了。
1: 参军是因为哥哥吗？
0: 是因为日本人抗战期间重庆大轰炸，我爸妈都被炸死了，我也被日本人的飞机炸出了心理阴影。 后来我哥当上了飞行员，成为了空军的王牌飞行员，轰炸了很多日本人的基地。他还说要去轰炸东京，让日本人也尝一尝被轰炸的滋味。中学毕业之后，我就参军了，只可惜不是空军。
1: 哥哥是抗战英雄啊。
0: 他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尸骨无存。算了，不聊这些了。你打算怎么过年？时局不好，
1: 估计多半也是在部里加班吧。
0: 有时候呀，我感觉你就是翻版的无次长，这个脑子里啊，一心只有工作。
1: 我那么毛躁，怎么能跟老师比呢？
0: 我回去了。

0: 马厅长在吗？
1: 在。哦，
0: 马厅长。
2: 哎呦，司长您来了啊！
0: 哎呦，这接皇家兵团回国的事儿取消了，因为我白忙活一场。
2: 是，您说费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快到防城港了，就只好返航了。
0: 是，任务没完成，但是辛苦一点没少。这马上春节了，海军的春节聚餐和福利可不能少。
2: 对，那是那是。虽然现在经费是紧张，但是四厅一定准备充分。
3: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4: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5: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3: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5: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6: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是我老公用了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6: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7: 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8: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5: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5: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6: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3: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6: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3: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6: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3: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6: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5: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8: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1: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3: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5: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8: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提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9: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 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震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3: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9: 对对，
3: 是这样啊，
9: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1: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3: 对，很显著。
1: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3: 对，
1: 那经过
3: 寸草不生了。
1: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3: 关键很方便呀，
1: 是
3: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1: 对。
10: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7: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我父亲像我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运，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3: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1: 是，
3: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7: 老师们好。
3: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7: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 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3: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11: 对，
1: 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6: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12: 是的，
1: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3: 稀疏到茂盛，
1: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3: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10: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

0: 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事，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3: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3: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3: 对对对。啊，
1: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4: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4: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0: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5: 现在地温稳定，通过10度，伤情合适，可以开始播种了。
6: 你看我现在开北斗导航，它自己就着点了，直线。
7: 喝点水，刷着短视频，就把活干了。
8: 播种的速度现在基本上控制在5迈，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越慢越好，因为越慢机器在地里这种颠簸性就越小，头种就越均匀。

0: 我说看你，我一进门就盯着这个。上次我让你告诉我想写什么内容，你一直也没说，我就自作主张帮你选了王阳明的四个字，啊，秀才人情半张纸，笑纳。
1: 又都太谢谢了。哎呀，虚灵不昧，心追手目，力透纸背。董玄仔不过如此啊！
0: 哎，过奖过奖，是你的纸好，
1: 墨宝，墨宝啊！
0: 信手而为，不足挂齿。再说上次的事儿，也让你为难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了，空军的聚餐和这个春节福利规格也不能低哦。
1: 嗯，
0: 那毕竟总长兼着空军司令。不能让人家说我偏袒海军啊！
1: 次长放心，空军自己准备了盛大的春节晚宴，比金门古宁头大捷那次还要隆重啊！
0: 那最好，这一过年节你们后勤部门最辛苦。
1: 应该的。
0: 行了，那我走了。
1: 哎，我送你。
0: 不用不用。哎，
1: 我要送要送，次长。
0: 嗯。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0: 在除夕搞盛大聚餐，今年除夕是2月16，地日的最晚时间可以确定了。太好了，1950年2月初至2月15日间，空军8大队至少2个中队 B-24 轰炸机将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借舟山、定海机场作为跳板，轰炸机就近整备，提高出动架次，组织对上海最大规模的轰炸。空军3大队、野马战斗机全程护航。

0: 去帮我把 B-24 轰炸机和野马战斗机的相关技术参数拿过来，我要拍照供解放军高炮部队参考。
1: 是。
0: 另外通知陈太太准备接到。
1: 明白。

0: 总裁，请。总裁，根据上海方向天气情况，代号“海东青”的空中进攻战役的地日，2月10日12时，空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总裁您下达命令。
1: 按原计划执行。是。慢点。抓我呀！你能上来吗？上来。抓不到我。哎。哎，好，慢点。哎。我好高。
2: 你看这有个什么？我好高。
1: 刚才那大蘑菇呢？ 陈太太来了，吴先生好。嗯，先生好啊。抓也好。吴先生今天在家呀？哦，
3: 今天星期天没上班。
4: 抓到了吧？啊，
1: 吴太太做点心太好吃了，我今天准备跟她学一学烤漆字饼。哦，
3: 这怎么还买了原料了？
1: 没有没有，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我给你们买点吃的，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5: 陈太太，吴太太，哎呀，
1: 抓我！哎呦，怎么还买这么多东西来就来了嘛？太客气了，
5: 拜师学艺嘛。我正好路过一个特产店，这里面有肉松啊，还有那个茶叶。哎呀，
1: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5: 哎呀，太喜欢了，好久没吃到福州的肉松了。
1: 真的，我去后厨准备一下，一会儿来教你啊。
5: 一会儿叫我啊。

0: 太太在福州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做点心，分给她的朋友们吃，吃了以后如果说好吃她就特别开心。
1: 是吴太太做点心好，我也喜欢吃点心，所以今天我得好好学学。
0: 请用茶。
1: 好。
0: 薛成在盯着，没办法把情报跟陈太太，他们现在在厨房，你想想办法怎么教育他。

0: 师母，嗯，
1: 茄子饼烤好了吗？哎呀，聂副官，我们新烤的饼要不要尝尝？
2: 聂副官，你要不要尝尝新鲜的？哦，不用了，我之前吃过，很好吃的。哦，对了，吴太太啊，
3: 啊，
2: 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个茄子饼如果我想多放点糖，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问题？
3: 当然可以了，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甜一点、淡一点都可以。
2: 做咸的也行的呀，对，
1: 咸的可以啊。嗯，好嘞。吴太太，那我已经学完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阿菊在家等我呢。
2: 这么快就走了呀？啊，哎呦呦，不，哎呦，这个可不是给你的，这是让聂副官尝一尝的啊。
1: 我给你准备了一大食盒的呢。
2: 不不不，我们等等等等等等，
1: 干嘛呢？

0: 这个盒子是给你准备的呀，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
1: 哎，不不不，吴太太，我这么多我是吃不完的，我拿小的就够。
0: 哎呀，我这次特意给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棋子饼。
1: 吴太太，我拿小的就可以了，我们家人少啊。
0: 没事，可以
1: 吃不完的
0: 给你女儿女婿，女儿女婿，这给小钱啊，因为她今天去看妹妹，我把这个棋子饼给你妹妹吃啊。
2: 谢谢夫人。
1: 我给小钱的啊啊，那妹妹妹妹家里有很多人呢，那就我拿小的就可以了。
2: 使不得使不得，太太，
0: 哎，使不得使不得
2: 使不得，
0: 这个是给你的。那个陈太太，这黄花梨木我从福州带过来的。哎
1: 呀，黄花梨的盒子我就更不能拿了，
0: 拿就拿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2: 陈太太，您听我说，师母让你拿大的，您就拿大的，也是师母的一片心意。您
0: 就是
2: 小钱，
0: 拿这个。
2: 我刚才装这个的时候啊，有一个使劲使大了，把它捏破了。这个我拿出来，剩下的你拿给妹妹吃。
1: 哎，这样，我来，这个我来吃，这个我来吃，不用客气。这里面不是有好的吗？听我说啊，我拿一个好的换给小钱，因为我们那么多，根本吃不完。你说是不是？
0: 不，
1: 好的，这好的放过去正好，破的我可以吃啊，然后给他们吃好的就行。这个梨花木我喜欢的，那我就带走了，谢谢。哎呀，
0: 喜欢就好，那太好了。我给你拿着，我送你上车。哎呀，
1: 谢谢。哎呀，
2: 真是
0: 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要说这样吃那么多呀，你这样说就太见外了。
1: 小钱，你停下车。
2: 好。哎，陈太太。啊，
1: 小钱，我跟你说，这个弄堂有点窄，我就在这儿下了。
2: 可是太太吩咐我了。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到家门口啊！
1: 没关系的，我正好想溜达溜达，你请回吧。
2: 好，
1: 谢谢啊。

0: 是不是说过，只要跟吴司长有关的任何消息，对你们来说都有用？
1: 对。
0: 今天太太烤了很多棋子饼给别人。
2: 那他都送给了什么人啊？
0: 他送给了我一盒，然后让我拿给我妹妹。这个算情报吗？
2: 算，当然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吃喝拉撒睡都算情报。
0: 那能给我钱吗？
2: 啊，当然能，肯定给。
0: 于队长，你给这么多，怪不好意思的。
2: 没什么，以后你如果还能再给我一些其他情报，我还能给你更多。
0: 太太烤的棋子饼，你尝尝，特别好吃。
2: 啊，谢谢啊。其实，我还

0: 哥，你哪来的？
1: 司长夫人给我的，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海的那边是漳州吧？
1: 应该是吧。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之前走得太匆忙了，妈做的卤面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我现在梦见都流口水。
1: 哥也可以给你做，其实
0: 你做的没有妈做的好吃。
1: 那我写写信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
0: 可以写信？
1: 不可以。这样子，等哪天天晴了，我呀就从这儿游过去问问妈到底怎么做的，我到时候再游回来呗。
0: 吹牛。
1: 你就放心了，次长说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去了，次长说快了就一定是快了。哎，那过年了去买件新衣服。
0: 哥，你这是哪来的？
1: 赚了20000块。
0: 谢谢哥，那我先存着了。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3: 我还是不去了。
2: 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去了？
3: 你不是天天忙着加班吗？
2: 我不加班，今天就陪你啊。
4: 阿菊，你就去吧，你看长城多诚心诚意的呀，你都答应了为什么不去？我告诉你啊，出去见世面就得跟着长城走。去吧去吧，放心啊，小宝交给我，好好玩啊今天晚上。
2: 谢谢妈，

0: 行。知
1: 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清盖便相知。
0: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吧？
1: 还有吗？
0: 有华。
1: 华。
0: 南。
1: 南。
0: 菊。陈。

0: 怪不得那天他试探我，意外之喜，真是意外之喜！太意外了，原来陈将军是自己人啊！您跟他的误会也能烟消云散了。可是陈将军现在还在台南新训基地呢，
1: 这问题不大，我以国防部的名义把他调回来，尽快完成接头。

0: 处长，谷组长放的线，我们就这么冲到基隆去，真没事儿。
1: 有了情报也不分享，吃独食。他谷正文无意，就不要怪我无情了。
0: 谷组长他就是个疯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处长，咱们还是小心为好。
1: 我发现你小子是白跟我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个侦防组的组长，咱们可是行动处，他能把咱们怎么着啊？要不是毛局长，他还得听我指挥。这次抓捕基隆的公谍，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
0: 好，一会儿我先下去探探路。
2: 组长，
3: 有话就说啊。
2: 组长，我错了。昨天叶处长找我过去，问我们总跑基隆干什么。如果我不说，他就要把我调回去。组长，我回去就肯定会被整死了。我不能回去。
3: 于小南，
4: 赶紧，三十号是我。
3: 是。
5: 愣着干啥？跟着去，跟着去呀！
4: 免得叶翔之他们打草惊蛇。

0: 个叶处长分明是想抢别人嘴里的肉啊，太无耻了吧！而且咱们在基隆都已经蹲点半个月了，他想抢占先机，凭什么？
1: 现在担心这个还为时尚早，你就记着，抓捕林忆良的时候，除了翁连旺，无论如何必须再放走一个他的同党。
0: 那一网打尽多好啊！
1: 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是非常严格的，为了方便翁连旺之后还能够继续渗透，一定要放一段，这样才方便他们相互作战。
2: 先生，哎，需要点什么？
3: 干木耳有没有啊？
2: 干木耳，哎呀，抱歉，干木耳好像卖完了。
3: 卖完了？
2: 您是以前来这儿买过干木耳吗？
3: 嗯，我太太以前来买过。
2: 哦，那您看别的还需要点什么吗？嗯，
3: 没有就算了吧。
2: 抱歉，
3: 没事。
2: 慢走啊。嗯。进来。
4: 怎么了？
2: 我们就没卖过干木耳。
4: 怎么了？
2: 有情况，赶紧离开这儿，快！啊，
4: 那这些货怎么办？

0: 我们俩人离开，
1: 不行，一起走。
0: 你们没武器，进入地形我收放心。
1: 快进去，
0: 快进去，
1: 进去。
0: 有时间不要走，
2: 你们俩跟着我。
1: 是。

0: 动。
1: 赵文，我知道你心里很委屈。这样，你参加渗透和抓捕的兄弟，奖金我一分不会少给他。
2: 他不是奖金的事儿啊！我明明已经掌握了那个林忆良和他上线接头的方式，我想着下次接头的时候我直接一网打尽。那现在这个叶处长这么一搞，这个大鱼根本就不可能上钩了嘛。
1: 那叶处长也是立功心切，不管怎么样，共谍是抓住了，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大气一点，啊。
3: 林书记被抓，
4: 组长，就搜到一张身份证，然后什么文件都没有。你还有什么？
5: 剩两天嘛，急啥了？你就别让他睡觉，人缺觉啊，意志力就薄弱了。
4: 行。

0: 苏章，聂曦这个人油盐不进，属下真的是黔驴技穷。我说过的了，我能否申请调任，去干别的神偷工作？
1: 不像你，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0: 这次不一样，我怕再继续下去，会被聂曦发现端倪。

0: 是担心还是已经发现了？
1: 当然是担心了。
0: 先不要主动接触聂希了，免得他怀疑。等我命令行动。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基隆的工委书记被捕了，整个台工委正在进行紧急转移了，暴露原因不知道，不重要。台工委的安全呢，不用担心啊，我们有应急方案。最大的问题是，被捕的同志是东海小组情报线的负责人。 整个交通线就是他创建的，他是其中一环，跟他单线联系的下线没人认识，
0: 那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山里，台北的同志已经蛰伏和转移了，敌人又看管得很严。以目前台工委的状况，没办法救出一两同志。
0: 现在还有警情要送出去，那怎么办呢？
1: 只能等了，要尽快恢复我们的交通线呢。
2: 哦，对了，我们这样接头已经不安全了。在青岛西路有一个死信箱，这是地址，以后通过它来传递情报了。
3: 报告，
4: 请进。
3: 对不起，聂长官，文件送晚了。
4: 怎么回事啊？
3: 今天太忙了，人手不够，离勤又休假了。

0: 你这笔不能总是那么写，你看，你这样。
1: 学成见长，练字呢。姐姐教我练的。
2: 真好。练什么字呢？奇怪的奇。这个字好难写。为什么要写这个字啊？因为家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
3: 你买的凤梨就是好，你看这做出来的凤梨酥啊，金黄金黄的，是吧？我在家哈。
1: 陈太太，我给吴太太来送点凤梨。哦，对，陈太太买的凤梨，我做了点凤梨酥，哎呦，这台湾的凤梨可甜了，赶紧尝尝。哦，
4: 我上楼了，你好好练。
1: 爸爸，你教我写。啊，好。刚开始练，不要练这么难的，来。 先从一二三四天下手口练起，笔要立起来，先写个口字。哎，慢点。哎呀，
2: 建成啊，这口字写的不错呀，这个笔画少的字啊，运笔要粗一点，这个字就好看了。嗯嗯，
1: 看来陈太太也很懂书法。年轻
2: 的时候跟沙漫海先生学过一阵子，略知一点皮毛而已。
1: 那，你一定也很喜欢董其昌的字。
2: 哦，我喜欢临摹董其昌的行书和草书。嗯，那正好，老师，我记得您书房有不少董其昌先生的字帖呢。
1: 是，等有机会，请陈太太欣赏。
2: 别等有机会啊，你现在就带着陈太太上去看看你们那些宝贝。哎呀，方便吗？那真是三生有幸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1: 雨迅，你赶紧带陈太上楼看看。请。哎呀，那真是三生有幸，太开心了！谢谢。
4: 你说。
1: 巫师同志，我带给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捕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销毁了胶卷。
4: 他的下线呢？
1: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那台工委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把人救出来？他们的负责人说，现在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都在蛰伏。 他现在是一筹莫展。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那边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他们有没有说过重建交通线需要多久？没有给我确切的时间。
5: 请进。
4: 老师，陈太太，学生在门口听呢。把这个水果给学生送过去，顺便问一问他听到什么了。
5: 明白。

0: 学成，师母给你切的凤梨，尝尝。
1: 那个奇怪的人在和爸爸说什么？
0: 我看你在门口听啊，你听见什么了？
1: 我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
0: 哦，师母的朋友，也喜欢书法。我刚刚进去，他跟老师在聊董其昌的字帖呢。
1: 真的吗？
0: 真的啊。你尝尝。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陪你聊聊。
2: 碧葵，哎，
3: 我走了。啊，
2: 走了？这晚饭快做好了。
3: 今天女婿加班，我怕我女儿一个人对付不过来。
2: 哎呀，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吃完饭再走。
3: 真的不吃了，不吃了，不客气，不客气。
2: 那要不我让小琴送你？
3: 哎，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可以了。
2: 哎，那不行，你看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
0: 老师，学生没听到什么，我都问清楚了。
4: 太空文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嗯，

0: 老师啊，我觉得必须得把人先救出来啊。
1: 怎么救？现在我们连他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蒋介石大陆失败，现在所有的特务机构几乎都涌进了台湾，特务多如牛毛，现在救人无异于火中取栗。

0: 老板，抱歉抱歉，这两天一直都太忙了，所以也没有时间过来见你。其实呢，也有别的原因，毕竟你们共产党人嘛，都是硬骨头，轻易也不会交代些什么，所以我确实也需要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啊，到底我要问些什么。对了，都忘了正式的做个介绍了。笔姓古，古正文。相信在贵党内部也是颇有一些恶名的，惭愧惭愧。您林义良，明面上是三荣行的老板，可实际上呢是共产党基隆工委的书记，没错吧？行，咱们就算正式的认识了。首先我想知道啊，两个月前在台大医院门口有人劫持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将军，虽然犯人当场击毙，但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件事是你们计划的吧？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这个犯人是共产党呀，啊，他叫张浩，你不会不认识吧？林老板，你认为我是怎么锁定三荣行的？因为有人在九月亲眼看见张浩和你就在三荣行的门口道别，依依不舍呢，所以你们才会被我一网打尽。而且在之后对三荣行的监听当中，我发现林老板的闽南话说得很好，但是国语说的也非常字正腔圆，所以我推测啊，林老板你虽然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应该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过一段时间，还不短，这一点和张浩一样。张浩呢也是在共党的敌后根据地待了很长时间，直到光复才回了台湾的。你看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连神态都像呢。
1: 真的？嗯，哪个神态相似？
0: 好，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你不认识张浩没关系啊，但是我很好奇，像你们这样的台湾本地人，不是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吗？怎么会跑到共党那边去呢？是吧？哦，对了，林老板，你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是日治时期，你接受的应该是日式教育吗？

0: 学日语，练剑道，你还有个日本名字，一定有。严格来说，你应该算半个日本人。
1: 不，我是中国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中国人。
2: 风过林海，草动山间，万物有声。火星会让一切归于沉寂，把火种留在山下，让生机留在林间。防火不松一刻，守护绿色家园。

0: 中国人讲究血液要流回原乡，只有流回原乡才能停止沸腾。我也有个问题，你觉着我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1: 你肯定有你的理由。至于你刚才提到血液会返回原乡，很可惜，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不长，一点都不长。
1: 好，一点都不长。你刚才提到你是中国人，那你别忘了，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难过了？难过就退了。啊，人呢，有时候真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是吗？

0: 正文。我纠正你一下，不是咱们，我是中国人。
1: 行，我钦佩你的信仰，但是我得提醒你，喊口号是很容易，真要是面对死亡，难得很。更何况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好好想想，想清楚。

0: 这个就是三荣行的老板给我老张钥匙的人，当时我用野泽暗秀这段往事赌了一下，确定了他就是老张的弟弟。
1: 没错，这是他们去大陆学习前的日本名字，只有他们兄弟两个知道。老张跟我说过，但是我有点奇怪。
0: 是啊，这也太不像古承文的风格了，他一向就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按说他应该以林一良为诱饵，伺机抓住更多的上级和同党，这怎么就突然收网了呢？还大肆宣传破获林一良的案子。
1: 哎，我记得我前几天在报纸上看过一篇

0: 局长，这不摆明了是给隐藏在国府高层的共谍送消息吗？我能不能查查这个人？
1: 可以啊，
0: 我干的。我派人给中央社送的稿件。为什么呀？我知道你一向喜欢放长线钓大鱼，把抓住共谍的所有价值榨取干净。 但是我不能像你这么考虑问题，那就不能等我先把那个林姨娘拿下再说吗？来不及，后天简峰同志就要召集各情报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咱保密局从去年八月破获光明报案到现在，不但没有露脸的事情，反而因为你在香港胡闹，逼得我不得不到简峰同志和国峰部背书。
2: 如果现在我再拿不出点像样的成绩来，不但恢复编制遥遥无期，还很有可能会被裁撤。是这样，这就对上了，一定是面临整合，王仁凤急于恢复编制。 所以才等了吧？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要先把他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这样才可能有转换的余地。
3: 林姨娘是要救，但是我们要考虑周全了。这也太奇怪了，会不会有诈？我们东海小组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2: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不应该是我们完成的任务。但是无论如何，林一良必须救，一是因为情报禁忌，二是因为他们兄弟两个为了我的安全，前赴后继。老张伟我已经付出了生命，他的亲弟弟不能再牺牲。
0: 还有林一良，审的怎么样？
4: 共党的核心成员哪那么容易交代？不过，通过与他谈话，还有我安插的三荣行的内线，我还是分析出了一些情况，都在这份报告里了。
0: 局长，叶处长这么一搞吧。
1: 我们只抓住了一个林一良，我恳请把二叔抓住的两个伙计也交我带回侦防组。我相信对后期拿下林一良一定有帮助。
0: 那两个伙计你带不走，只能在局本部审。
4: 程义祥这是不是又向您告状了？
0: 哎，好了，你只要能让林一良开口供出他的情报来源，我就给你和你的侦防组包工。
4: 是，我先去会面两个伙计。
5: 段厅长，叶副官，吴次长在等您呢。哦，好，好，好。哟，次长，您找我呀？嗯，
6: 快坐，快坐。
5: 我呢，有一点私人的小事儿想请教一下段厅长。好，您请说。我太太最近郁郁寡欢。 原来还总去多公馆打麻将，最近也不怎么去了。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不想听到什么闲话，啊，还说什么宁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什么意思呀？我就在想啊，会不会那天在电力招待所，你看见我太太的朋友过来找我，你回去。 没跟你太太说什么吧？
6: 对不起，司长，我回去确实跟我太太说了几句，可我真的没想到，她怎么能跑到斗。

0: 公馆去嚼舌根呢。你说
1: 你这是在调查我的私生活吗？还怕你太太去窦公馆打探情况啊？
0: 司长，不，您多想了，我太太就是个大嘴巴，他们都知道，平时就喜欢说三道四的，我绝没有打探的意思。说句老实话，咱们确实有不少官员外面莺莺燕燕的事情不少，但您跟嫂夫人那是伉俪情深，是在国防部有名的呀，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的人品。
1: 哎呀，我就是想多了解一点情况，搞清楚我太太为什么心情不佳，好回去宽慰她。没事的，快坐，请坐。你看啊，段厅长啊，这保密局又破大案了啊！李代总统上个月飞去美国了，总裁赴刑逝世那是迟早的事情，以毛局长跟总裁和建锋同志的关系，保密局势必要重归国防部，职能跟二厅高度重合。我的意思啊，是想提醒你，段厅长，还是要把心思多花在抓共谍上，否则将来二厅也许就姓毛了。
0: 不，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后天建锋同志来召见，这个毛七五一定会抛出又破获了共谍机关的这种，这明显这就是在邀功啊，属下正在为这事情犯愁呢。
1: 保密局邀功那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这又抓获了这个什么叫李一良的共谍，又立功了。我们二厅不能总这么袖手旁观啊，一定要起到监督作用，将来要真是抓到了共谍，二厅也参与了，那也是有功劳的。
0: 多谢次长的点拨，抓捕共谍是我们二厅的职责，不能什么好处都让他保密局给抢了去，大不了双方共管，实在不行三方共管嘛。
1: 哎，你这个建议好啊。
2: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3: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七五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3: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0: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3: 我可以答应你。
0: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3: 不送。
1: 好，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4: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1: 陈将军回报了吗？
4: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5: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0: 师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司长第五封电报。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2: 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1: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0: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算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引人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到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1000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万次。国军伤亡10000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职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他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
3: 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4: 有些问题想问。
5: 你说。
4: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2个月前。
6: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5: 是很反常。你看啊，
4: 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哎呀，
5: 抱一下。哎，
4: 啊。
5: 想，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4: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5: 然后呢？
4: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

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再想想。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阎王，
1: 不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2: 没关系，组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
1: 懂得随机应变，
2: 不错。哎，组长，你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3: 陈发兵，
2: 对。
3: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2: 怎么了？
1: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2: 真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3: 已经想到了。
2: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台工委更高的领导。
3: 聪明。
1: 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一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2: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1: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2: 行。我走了。
1: 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给学的。
4: 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1: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嗯，
4: 看来你捧上块难啃的骨头啊。
1: 确实，这个林一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4: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1: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4: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1: 是。
4: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1: 二厅？什么意思？
4: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无实，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那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1: 好，那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厅长提出来的。
4: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1: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提
4: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1: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吗？

0: 我们这安全到了吗？
1: 北线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突然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共党劫的。
0: 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卫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啊？对呀。
2: 那如果不是太空委，还会是谁呢？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不排除。盗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委的行动。是。我让你交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3: 局长。
2: 人是我劫走的，你什么意思？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你呀。 别跟我打哑谜，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是，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 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局长，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10个林娘还有用吗？
0: 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

0: 我当面跟您确认一下。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台湾委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以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来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
1: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统治局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
0: 很有可能是趁转阴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领导版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1: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牌局吗？
1: 你想打就有吧。
2: 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
3: 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
2: 好啊，一会儿见。
3: 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4: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
5: 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4: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5: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4: 徐武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5: 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4: 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林义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
5: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6: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
7: 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5: 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了。
7: 建锋同志，
8: 三方共管本是你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同意了。

0: 但是人在转运途中被劫，我希望你们查清楚，不然不好交代。
1: 建峰同志放心，
2: 我们二厅一定竭尽全力调查清楚。
0: 姿势体大，我希望你们审慎行事，不可再闹出台大医院之事，伤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你们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这次调查。
2: 卑职明白。

0: 老师，人不是台风被救的，跟陈太太确认过了。刚才我路过段推直的办公室，看见毛人凤在跟他吵架，很生气，好像说指责他们二厅动了什么手脚。
1: 嗯，我也听说了。
0: 那到底是古正文他们自导自演，还是二厅想要单身李一良啊？
1: 都有可能，都不排除。
2: 三方公馆不是还有保安司令部吗？那边有什么消息吗？没有。哎，我有个同学是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的，要不然找他侧面打听一下。不要去，不要去。保安司令部内部更复杂，这个事儿要谨慎。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难免会有百密一疏的地方。
3: 解封同志希望你我经常合作，我就必须跟您坦诚相见。

0: 林以良不是被共党救走，是被我们保密局秘密转移了。
1: 你们这就是监守自盗吗？
0: 就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嘛，坐下来，听我跟你慢慢说。坐，我们就是演场戏给共谍看。现在共谍知道林义良不是被同党救走，又下落不明，他们如果还想救人，您说他们会怎么办？
1: 那肯定先要确定他人在什么地方嘛。
0: 没错。
1: 你什么意思？
0: 假如说这个人在国防部，那二厅就是他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1: 起我兄，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有，
1: 碰一万，
0: 吃。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怪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2: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0: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命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3: 对不起，胡了。
2: 哎，等，我也胡七饼，一炮双响。
3: 你看看我这牌，
0: 哎呀，手气太好了，
2: 一对了
3: 七对。
0: 给钱给钱，
2: 哎呀，
0: 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啊，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哦，对了，我要给那人打个电话，打完了以后再装。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0: 我的那人又在闹人，我必须要提前给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0: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

0: 让段太太听电话。
1: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2: 啊，北风，稍等啊，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呦，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3: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3: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3: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3: 好啊。
1: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4: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0: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你来来。
5: 哎，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6: 啊，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5: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1: 你行了行了，挂了。
2: 陆峰，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6: 林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7: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别老怀疑他了。
1: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8: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1: 那有什么呢？他们两家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妖姬，
2: 清一色，
1: 又糊了。
8: 哎呦，哎，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7: 来来来，
8: 哎呀，
6: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8: 来来来，我下妆。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0: 哎，
2: 太太带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阿豆啊，太太在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老师，师母电话。

0: 建成，建成，毕坤，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
1: 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2: 阿姨好，
1: 你好，建成，好乖呀。阿豆，你现在建成上楼。嗯，
2: 好的，太太。
1: 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
2: 没事儿，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1: 窦公馆，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2: 没错没错。
1: 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2: 哎，太好了，谢谢
1: 啊，
2: 客气啊。

0: 老师，吴公馆来电话，你师母怎么了？不是师母，是沈太太。沈太太，
1: 她说断腿之后，毛人放火，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0: 她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
1: 会不会是断腿之和毛人凤对三方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0: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有人盯着我。
1: 啊？那您别再去了。
0: 去不去？现在他们都已经看见我了。

0: 哟，吴司长，您怎么来了？
1: 啊，你忙吗？
0: 来来来，司长请坐。哎呀，我呀，
2: 这都是瞎忙。
3: 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
2: 不瞒司长，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3: 哦，
2: 咱们这儿

0: 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哎，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
1: 哎呦，纯不过水仙呀、啊，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2: 不过司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1: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0: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倒的好茶
1: 哦，
0: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1: 头春芽茶，
0: 哎，
1: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0: 去年的芽茶嘛，
1: 那也是好茶、啊。
0: 次长请。
1: 哎。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当龙江大地上的冰碴仍残留着冬日的余韵，属于龙江人的独特春味已悄然破土而出。白山黑水间，大自然慷慨地馈赠了九珍十八品，这些珍稀食材即将在春光里绽放出前所未有的诱人滋味。本期幸福私房菜，国家名厨张帅林和徒弟们将以别出心裁的烹饪理念为我们揭开山珍的全新奥秘。松仁融入淮扬经典狮子头，北国的豪迈风情与江南的婉约细腻在舌尖上浪漫邂逅。锅包汁巧妙包裹住肥厚鲜嫩的猴头菇，每一口的酥脆声响中都仿佛能听见森林深处的自然呼吸。鲜嫩的刺嫩芽精心凉拌，将整座大山的清冽之气原汁原味地端上餐桌。这不仅是一场跨越季节的味觉盛宴，更是传统山珍在现代烹饪技艺中的破界重生。每一道菜肴都是对自然馈赠的敬意，也是对传统美食的创新传承。锁定本期幸福私房菜，跟随大师的精湛厨艺，见证那些在冬日里沉寂的珍馐美馔如何在春日的餐盘上华丽涅槃，重焕生机。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我们的美食品鉴官国宴大师张帅林老师。欢迎欢迎您，张老师。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九珍和十八品它究竟代表什么呢？
2: 这可是龙江这块土地上的山海经。这个九珍呢来源于林间，这个木耳、松茸、猴头、榛蘑，样样都是我们中国地理标识，这个产品。这个十八品呢来源于这个田间和河，大山呢与森林，这个龙江的特色农产品。
0: 哎呦，您还有备而来，您看，哎呀，这是咱们森林宴的菜单啊。这个菜单

0: 边呢图文并茂啊，让大家非常深刻的或者说很直观的就能了解到咱们森林宴都有什么，而且它的菜品也是十分讲究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这些菜当中您都有什么样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在里头啊？来，我来给大家展示，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菜品来形成这样一个森林宴的食谱呢？
1: 你比方就四菜一汤，四菜一汤呢，你就炒一个青菜，觉得少，你要炒俩青菜呢，这个档次就下来了。你最起码有个肉，有个鸡，完了你有个菌类，再有个蔬菜。我们为了要客人要游客吃着更多的山野菜，所以我把更多的山野菜搁到一起，让你品尝一村这个所有的山野菜都品尝到了。它算一个菜，但是你吃了最少五六种。是这样，
0: 其实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创作来讲，就是整体这个过程应该也是蛮富有挑战的，是不是？
1: 是这样，我们要把九镇十八品所有的食材都容纳到我们这个森林宴里，所以我们这十四个菜，就是十个热的，六个凉的，包括这个两道点心和山珍水饺，基本上大致的这个一村的食材和九镇十八品的食材都用上。
2: 九珍十八品是黑土地天然的食材库，春采山珍，秋收白果，冬藏滋补。今天咱们就带着这片土地的馈赠，用几道跨界美食串联起山林的味道、匠心的巧思，还有那份藏在烟火气里的养生智慧。您准备好了吗？厨房里的奇遇这就开席了。
0: 有请您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咱们这个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出最好吃的味道，好不好？
3: 这个是血猪肉，血猪肉呢先蹬皮，这个狮子头呢咱们是切的丁，不是用的肉馅，是五花肉丁。
0: 这个丁主要就是为了让它的口感变得更好，因为如果要是变成肉馅了，可能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个丰富的层次感了，是不是？
1: 是。
0: 张老师，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其实这个狮子头啊，也是您得到了您师傅的真传，它的秘诀在于哪儿呢？就是怎么才能把它做得更符合国宴的标准呢？
1: 这个首先第一条呢，就是选料讲究。选料讲究，你像我们这个就是说森林猪，这首先第一条达到了。第二条呢，首先呢刀工精细。第三呢，这个是配料巧妙，中国菜的特点，配料巧妙。那你比方这个五花肉呢，为什么要配上马蹄？配上马蹄呢，一是它口感好，
0: 脆爽，
1: 非常脆爽。再一个它也解腻。再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加上松子仁儿？松子仁儿呢，就是这是我们一村的一个特色。
0: 啊，那现在马蹄已经切好了，那现在这个要调口了，调口有什么秘诀吗？
3: 调口呢，就是说我们要加水的时候泡点葱姜水提前，慢慢的打进去水，这样能
0: 保持让它上劲儿哈。
3: 对，让它上劲儿，逐步的上劲儿，拽打搅拌往一个方向，然后就是逐步的加调料，不是一次性就加里头，包括水都是分批的往里加。
0: 你看啊，这个葱姜水啊，就可以完全浸透到这个肉当中去了哈。
1: 对。
0: 这个摔打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更有韧劲儿，是吗？
1: 对，是这样。
0: 更有粘性。
1: 更有粘性，对，增加粘性。
0: 这个脚打上劲儿大概要需要几轮这样的摔打呢？
1: 需要得半个小时。
0: 哎呦，
1: 得半个小时。这个
0: 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1: 你要是糊弄它，它也糊弄你。你糊弄它了，除了那个效果它就不好。
0: 明白了。
1: 口感也不好。
0: 加葱姜水。其实我觉得他每次加的也不少，但是就是能够完全摔打进去哈。
1: 这个头两次呢可以，第一次多一点，第二越来越少。
3: 现在这该加调料了
0: 啊，好，
3: 和配料。
0: 要加什么调料？这个都是大师亲传啊。
1: 对，
0: 我们也来学习一下。
3: 先加点料酒。
0: 料酒。
1: 需要加个蛋清。
0: 要加蛋清哈，你看。加蛋清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吗？
1: 对，也是增加口感
0: 啊，
1: 有滑嫩度。我学狮头在北京去了三次嘛，就是说你拽不到时候，上不上劲儿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你夏季的时候呢，它是一锅粥，
0: 散花了，
1: 散花了。如果你要是糊弄它的时候呢，你要是会想省点事儿、省点劲儿，这个东西就不行，达不到那效果。
0: 如果
3: 这时候就可以加盐。
0: 盐
3: 啊，把它给搅拌均匀，
0: 继续搅拌。这个时候把马蹄和松仁加进去，然后用张老师的话讲，这个时候搅打起来能够让

0: 蹄和松仁更加均匀的融合在肉馅里，
1: 是这样，
0: 太不容易了。
2: 这个就是说搅到它有一定粘性，有一定感觉，使劲了就上劲，使劲了就可以了，放在水淀粉，
0: 加水淀粉
2: 增加它的粘度
0: 啊，
1: 它这个搁上以后口感也不一样，
0: 它会更加的顺滑，是吗？
1: 对，
0: 生命之源，水下进去之后是要做狮子头了，是吗？
2: 对，
0: 对，这个水温呐、什么的都是有要求的。这个狮子头是不是啊？
1: 对，你要下这开锅呢，下去以后呢，下去一穿，蛋白质一定够，夸就给它封上了。它做的时候外边还有个蛋清，还有个淀粉，就保护，完直接就穿上。
2: 这个是调蛋清液。
0: 接下来还要调蛋清是吗？
2: 对，是往下下狮子头，裹着一层狮子头保护液
0: 啊。这个保护层起到啥作用？
1: 一是它外边呢，这个一是你下去以后呢，像我刚才说，给它完整的保护起来了，
0: 能让狮子头的形状更完整，
1: 形状也好，外边也有亮度，光滑，有料度。所谓的狮子头吧，其实它鼓包，这个钉就是鼓包，像狮子那个鼓那包似的，但是它不是说光滑平的，不是那样。但是这个蛋清呢，它就是有一定亮度，有一层膜，外边有一层膜
0: 包裹住它，
1: 包裹出来了。
0: 这让我突然想起来那个赛熊掌的，那个猪皮不就是起到个包裹的作用吗？是不是？
2: 下的时候就是说先在手上沾点，给它抹匀，然后我们
0: 再去做肉馅的团丸子，
2: 然后团丸子，
0: 哦，这样就已经可以封得住了。
2: 对，给它让它沾匀，把圆子团圆了，这个肉馅儿，我们就可以下水，下入水里。
0: 知识点啊，就是我们包这个丸子的时候，为什么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它会比较容易散？因为我们外面没有用这个蛋清跟淀粉的这层包裹。如果要是用到了这个小窍门，自己在家也能做出好的狮子头，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关注幸福私房菜，你能学到很多小妙招呢。
2: 这个要加点盐味素。
0: 好，加盐和味素，就是这个汤里面要加盐和味素，就是为了能让它更入味儿哈。
2: 对，给它调，别整咸了，就是调微微有口，有点底口。完了，鸡粉少来点儿。味素少来点儿，等到所有的丸子都在飘上来的时候，你看不粘锅了，这锅底没有了，都证明它已经定型了。这时候把开锅以后调完口，就是把沫子可以打出去。开锅就沫子打完以后，你就可以上面是白菜叶。给它封盖一下子
0: 啊，这个是个小窍门啊，就是不要加盖啊，因为我们要煮它一个小时呢。但是呢，怎么保证它的水分呢？我们要上面给它盖被，
2: 因为
0: 明白
2: 这么防止它煮时候上面落在水的外边。
0: 明白了，你看
2: 这时候我们就把盖盖上。
0: 盖盖儿，
2: 对，
1: 这个有机条件情况下，这个白菜叶可以焯一下。
0: 就是白菜要焯过水以后盖在上面，然后保证这个汤啊也是原汁原味的。这个也是张老师给大家的一个小窍门啊，拿小本儿都记起来。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个半小时。好喝，鲜美的，而且也是略带那个甜味儿的，您感觉怎么样？
1: 原汤，
0: 这个汤好喝。
1: 这个东北或者龙江人吃这个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0: 以往的时候我们都能在狮子头里面吃到这个马蹄，因为它这个脆爽会增加它的口感，但今天加入这个松子仁儿，会让它的这个层次变得更分明，因为这个松子仁它一煮完以后，它是软的了，然后好像是跟那个肉粒就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1: 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森林宴的特色嘛。
0: 你会觉得那个松子仁它还保留了这个松子的清香，但是入口的时候就入口即化，它已经完全没有那种松子，就是其实我觉得它的油脂充分释放了，
1: 是，
0: 然后跟肉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变成一体的了，太好吃了。
1: 这是我们森林宴的独到之处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松子仁融合了。
0: 我觉得森林宴当中的每一道菜都能排在前几名，就始终在往前跑往前跑，但我觉得这个狮子头真的是超级棒。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惊喜给我们准备一下？
1: 锅包猴头。
0: 那接下来就是您来给我们做这个锅

0: 锅包猴头菇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这个首先，它这个锅包猴头菇这个切改刀应该是一个重点吧？
1: 嗯，它的厚度大概在0.3到0.4厘米。
0: 它这个厚度也是为了仿真肉的那个厚度。
2: 对，这个猴头呢本身就是植物肉素肉荤嘛，蘑菇之王的美誉。
0: 我觉得这个猴头菇切起来真的有点难呢。
2: 它这个咱们做完这个猴头吧，它有弹性，不像西安的它发面，就是那个像棉花套子非常软。
0: 嗯。
2: 哎，你再一个那个干的它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咱这猴头做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嗯。
1: 原材料理论上就讲啊。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现在要给它入味。
0: 好，盐、味精。
1: 好，对，简单的腌制一下。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0: 然后我们调糊了。
1: 对，
2: 做这个菜它首先这个糊呢，我们这个出来以后比较脆，在你搁的时间长、就是甚至我们现在把这个锅包猴头研究到啥程度呢、它可以凉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凉吃，你就搁到晚上吃或者也没有问题，两个小时以后三个小时以后都没有问题。
0: 也就是说秘诀在于这个糊上、
2: 对，一是猴头也是特色，糊也是特色。
0: 哦，
1: 我们就调到这样酸奶的状态。
0: 嗯，
1: 酸奶的状态就可以，
0: 有流动度又比较粘稠的哈。
1: 对，
0: 那这个油温要达到多少度的时候可以开始炸呢？
1: 嗯，大概在140度到150度左右，不能太高
0: 啊、温度要低一点哈。
1: 对，它刚刚慢慢能飘起来就行。
0: 嗯，你看它这个糊裹的一点都不厚，完全能看到这个杏鲍菇的原本的形状。它这个到最后我们还需要调口吗？
2: 得调口啊，就像锅包肉是
0: 也要烹汁的。
2: 对，有烹汁。对，这个锅包肉啊有烹汁有握汁。
0: 嗯，
2: 它这个呢就是烹汁呢，它这个外边比较光滑，它容易挂不上，但是它握汁呢基本上都能挂得非常均匀，这时候它的口感效果就更好。
0: 嗯，所以我们这个一会儿会采用握汁的方式。
2: 对，握汁的方式。
0: 它飘起来之后大概炸几分钟是可以完全熟了？
1: 大概2分钟它就熟透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要它酥脆，所以要多炸一点
0: 啊，
1: 多炸一点时间。因为啊，植物性原料和动物用性原料是不一样的、植物性原料它水分要比较大一些，
0: 所以要多炸一会儿它能更脆，是吧？
1: 对。
0: 那它这个成熟度呢是要靠它这个颜色吗？
2: 成熟度一是颜色，二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经也算是经验。
0: 嗯，
2: 通过你这个慢火呢，它就排出一部分水分。
0: 嗯，
2: 就是水分蒸发一部分，蒸发一部分呢达到最佳的效果，最后油再上来以后再一炸烹出来的时候它不油于软。
0: 调汁了，
1: 我们首先要放入绵白糖。
0: 嗯，
1: 好，这个是米醋。好，我们来2勺的橙汁。
0: 啊，橙汁。
1: 对，少来一 点
0: 这个就是为了增添颜色了。
1: 对，
2: 对，
1: 增添颜色。啊，这个是我们九珍十八品的椴树蜜。
0: 蜂蜜。
1: 对，蜂蜜。放一点点盐，要想甜加点盐嘛。
0: 嗯，
1: 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再复炸一下。
0: 复炸三次吗？
2: 两次。
1: 好，差不多了。
0: 好。
1: 好嘞。
0: 出锅了是吗？
2: 对，好。
0: 现在我们就可以最后一步就是握汁了。
1: 出锅了。
0: 这颜色太漂亮了。
1: 接下来呢，我们把提前调好的汁儿倒入锅里。
2: 简单熬一下。
0: 嗯。
2: 熬一下，它化完以后浓度上来了，它就你看光滑吗？刚才，你要是普通烹汁挂不上。就是你喷完以后它直接就下来了，它这个汁儿呢稍微有一点浓度就是基本上都挂了。
0: 猴头菇
1: 好，均匀的淋上汁儿。
0: 嗯，
1: 让它有水晶的感觉。
0: 真的是
2: 在锅包肉当中或者锅包猴头当中，虽然有很多创新，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做这个呢就是非常精致。

0: 糯香滑。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它这个皮的这个脆，有点想起了小时候吃的那个酥黄菜的感觉。
1: 你像深林宴，为什么说有个刺身呢？怎么又上个猴头，又上个锅包呢？它这个那两个的口感是不一样的。你刺身有刺身的感觉，这个锅包有锅包的感觉。
0: 因为我们现在吃到的完全是这种酸甜脆爽的感觉，很多南方朋友是喜欢这种酸甜口的。
1: 对，喜欢。
0: 所以你今天的这个口烹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1: 谢谢，
0: 是吧？调口调的非常的好。
1: 这个做的确实，这个又是参加烹饪大赛的，他也得95分以上，或者也是金牌菜。因为我们这个锅包猴头多次烹饪大赛都是获得金奖。
0: 我觉得女性吧一定会喜欢这道菜的，建议大家都来尝尝这个锅包猴头菇。
2: 猴头菇裹上酸甜锅包汁，外脆里嫩，山林风味十足。不过别急着回味，接下来的木耳炒肉，肉片香嫩，木耳脆爽，家常搭配却满是烟火气，同样不容错过。
3: 这道菜呢是采用伊孙的椴木木耳，然后呢用血猪肉在一起混炒的，然后咱们选用的油呢是我们自家自创的八宝油，师傅创的。这里边呢就无需再放其余的葱啊姜啊再炸锅了，因为那里边油的味道已经很浓了。血猪肉改下刀，
0: 肉就切片就行，是吗？
3: 对，切小片就可以。
0: 张老师，你喜欢用这种五花三层肉吗？
1: 对，五花三层肉愿意用这个，因为它不柴，炒熟以后就是口感非常好，五花肉。
0: 你看张老师这么年轻，就是因为吃的比较讲究。
1: 我说在北京呢，也是我师傅身边的一个这个高人保健医跟我说的，你就光吃木耳，它排毒，这个效果非常好。
0: 这算是轻断食，
1: 对
0: 对吧？
1: 对，非常好。
0: 木耳的轻断食的方法，也就是说您对木耳也是百吃不厌。
1: 百吃不厌。
0: 哎，木耳焯水要焯多长时间啊？
1: 焯水这个开锅有个3-2分钟就可以。捞出以后马上搁这个冰水一激，它这个口感更脆，更幼头更脆，口感更好一些，
0: 让它均匀的都可以变凉，哎呦，迅速降温，然后控干水分就可以炒了。
3: 对，控干水分或者用那个干净的毛巾或者厨房用纸把它水分吸干一下。
0: 下面就是炒制的过程了。
1: 对，炒制的过程，
3: 先放一些八宝油。
0: 八宝油，
1: 它这个是用这个八宝油，它葱姜什么都有了。就是你要是搁上葱姜嘛，咱们在家炸在家行，你要在饭店呢，这个它比较磨叽。
0: 这个就是您当时研制八宝油的一个初衷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省事儿，
1: 省事。
0: 然后呢，各个味道又不能缺。
1: 对。
0: 炒一下，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呢，张老师？
1: 炒熟变色，变色炒熟了就可以。
0: 就可以了。
1: 对对。
0: 那你像我们如果真的在家熬制一次八宝油的话，它怎么保存呢？
1: 你这个料油吧，你也不要时间太长，就说你大礼拜休息的时候，
0: 一周的量，
1: 对，我就炸这么一周，就吃不了2周也没问题。
0: 刚才我们看到咱俩在聊天的时候，他悄无声息的加了一些底口。

0: 这个木耳真的是绝了，这咱们伊春的木耳啊，真的是百吃不厌，怪不得像您说您每天都要吃。
1: 是，
0: 这个味道真的是，就是椴树木耳。你看，虽然说它很薄，但是它的口感层次分明，而且刚才因为过了凉水，确实保证了它的这种脆爽的感觉。
1: 对，脆爽的感觉。
0: 嗯，你听这个声音，我觉得这个八宝油啊，真的是为这个木耳增色太多了。就是这个木耳的这个，你就能很明确的吃到那个花椒的味道，我吃到了，是有花椒的吧？
1: 有有。
0: 嗯，
1: 你看这个吧，不搁葱姜的，我们这木耳吧和别人炒的木耳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它干净利索。
0: 百变木耳，不变的是营养。
1: 是。
0: 所以呢，这个木耳这道菜在我们的森林宴当中也是备受欢迎的。
1: 备受

0: 欢迎。
1: 那除了我们这个酱素炒的方式，这个木耳还有什么其他的用法吗？
0: 你比方我们这个老汤呢，也可以把它卤出来。
1: 嗯，
0: 哎，再一个你可以打汁儿，也可以做馅儿。其实我们这个木耳鸡蛋馅儿的也非常好，就是肉馅的木耳，这个饺子包子也都非常好。
1: 所以呀，今天我们给大家普及了这样的一道菜，希望大家都能学会吧。那接下来这道菜，刚才您说的又拿到我们的非遗老汤了，要卤什么？
0: 一说吃遍大森林呢，就是我们这个冰盘品种比较多
1: 啊，
0: 哎，五种以上。说下一步就是这个酱卤冰盘。
2: 家常的木耳炒肉，平凡的搭配中却藏着直击人心的美味，而即将登场的熏酱拼盘，更是餐桌上的一抹亮色，别具风情。色泽诱人的猪蹄儿，软糯的外皮裹着喷香的肉质，满满的都是醇厚滋味。特色鹿肉纹理细腻清晰，入口韧性十足，越嚼越香。多种食材经过精心熏制，汇聚成独特风味，这一盘定能满足你的味蕾。
1: 那现在我们这个猪爪还有这个猪耳朵，就是要整只这样放进这个非遗老汤当中来熏酱吗？煮，
0: 现在叫酱，
1: 叫酱，
0: 哎，酱出以后呢，如果需要熏的话就熏制，不需要熏的话就是酱，酱的，但是南方叫卤，我们北方叫酱。
1: 这个酱的过程中用到的这个非遗老汤也是您的一个代表作了，是不是？
0: 是，
1: 这个是您是传承人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这非遗老汤？
0: 前年批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去年又把这个传承人又批下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酱汤呢也有百年的历史了。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酱汤呢，现在形成了我们这个非遗老汤的特色。
1: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非遗老汤也能够成为咱们森林宴当中的一个主打了。
0: 对，
1: 就是其实很多菜肴都会用到它，是不是？
0: 对，
1: 包括您说还有非遗的老汤、非遗的清汤、非遗的酱汤，
0: 对，
1: 是吗？有三种，是不是？
0: 对，分三种，有酱汤。
1: 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实际来操作了，好吧？进入到酱猪蹄儿的环节。
3: 开锅以后呢，就把这处理好的猪手先放里，因为猪手跟猪耳的受热它是不均的啊，成熟度成熟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先下进猪手。
1: 先下猪手，酱多久才能下猪耳朵？
0: 如果你要是大桶，你比如我要做鸡做十个的时候，我就可以说是开锅以后10分钟盖上盖焖一宿，第二天就可以了。如果一只的话呢，那你就是啊，你就得时间更长。你要是用单酱时间它就长，如果大桶或者10只、20只、30只，它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不好确定，就是根据料的多少
1: 入味儿，就在于焖下哈，
0: 这个有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关键是在里紧了。这个焖是很关键。对，你看你这个时间挺短，但是你这焖一宿或者焖5个小时，这个盖上盖以后，这个焖就是即使它6分熟、7分熟，但是最后它也是熟。
1: 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猪耳朵为什么变成了这个形状好吗？
0: 它这个猪耳朵就是酱完以后就搁到方盘里，摆好形，一层一层的，完了给它压上，千层
1: 煮出来的那个胶质，
0: 对，
1: 让它粘在了一起，
0: 粘在一起
1: 就会形成一个方形。
0: 对对对，
1: 千层耳这个酱了多长时间？
0: 这个40分钟吧。
1: 40分钟，
0: 对，
1: 就是还是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其实它不需要很长时间。
0: 对，不用。
1: 那接下来再切的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鹿酱的。
1: 这个就是刚才您说在我们酱肉过程当中，这个鹿肉酱的可是得有讲究了吧？
0: 鹿肉呢拿来以后呢，首先得泡水，泡水把这血水泡出去，最好是泡一宿，把这个血水泡出以后呢，完了再腌制一下。
1: 要腌多长时间？
0: 腌制最少也得2-3个小时，或者到4个小时以上。
1: 那腌制的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腌它呢？
0: 腌一般的，你像搁上葱姜啦、花椒、大料、香叶啦，或者这个酱油、老抽，这就叫在我们烹调当中呢，就是加热前的调味。加热过程中一热，蛋白质凝固了，这个调料呢和咸料它就很难
1: 进不去了。
0: 对，进不去了。
1: 对，明白了。就像咱握鸡蛋，鸡蛋一旦成型了，所有的味道都进不去了。蛋清就是蛋清的味道。是吧？
0: 对，
1: 那接下来再切的这个是什么？
0: 它这猪手呢，就是你像刚才它出加工以后呢，酱出以后呢，它把骨头都踢出去了。
1: 这个其实也是像刚才的千层耳一样，它利用了这个煮出来的这个胶原，
0: 对，

0: 这个千层耳好脆哦。
1: 是。
0: 而且完全不咸。
1: 嗯、不咸。
0: 其实我刚刚就是想要尝一下你们这个蒜泥的这个口，其实我特别爱吃蒜泥。
1: 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
0: 对啊。这个鹿肉好漂亮啊，纹路。
1: 对，鹿腱子。
0: 嗯，好吃。我们看起来的颜色其实是很重的，那为什么酱出来的这个味道就完全完全没有那个看着颜色那么重？
1: 因为我们经常调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样的颜色能出来是这个效果。
0: 哦，这种淡淡的清香真的是，我觉得是熏酱当中很难能可贵的一种香气。
1: 嗯、
0: 这个太好吃了，就是完全停不下来。就这个鹿肉，就这一小盘儿，我感觉我能全吃了，您信吗？
1: 多吃两个，
0: 多吃鹿肉其实是对身体好的，
1: 对健康啊，鹿肉健康。
0: 对啊，鹿肉真的是
1: 鹿肉，全身都是宝。
0: 嗯，你会感觉到就像是吃那个果冻一样的那个感觉，
1: 它这个
0: 完全不像吃肉了。鹿腱
1: 子肉吧，就是这个要如果是熏，这个和酱，
0: 嗯，
1: 这个它这个鹿腱子肉还是最佳的。
0: 给您点赞，我喜欢吃这种带着清香味的熏酱，它完全不咸。
1: 好，谢谢美女美食家，
0: 真的很好吃。
2: 熏酱拼盘是时间与香料赋予的独特熏香，若想换个口味，清爽的美味同样值得期待。松仁玉米粒便是不二之选，无需复杂工序，饱满玉米粒与香脆松仁在锅中快速翻炒，简单调味，自然的清甜便被巧妙激发。
0: 今天这松仁玉米就靠你了，好吗？
3: 嗯、好，
0: 来，第一步是什么？
3: 嗯，首先咱把这个玉米焯下水。
0: 啊，玉米焯一下水，但焯水的话，就是为了能够让它变成最新、最饱满的那个状态上，是吧？
1: 是这样。你像咱们就是你这个玉米冻完以后呢，你在吃的时候还得把它加一下热，
0: 嗯，
1: 加热那口感效果还非常好。这个焯一下子以后，就像你说回原一下子那种鲜嫩的味道，
0: 嗯嗯嗯，
1: 那种鲜嫩的口感。因为我们这玉米吧也非常软嫩，就是非常嫩，口感非常好。
0: 青豆，
3: 对，放点青豆，还有这个胡萝卜丁，
0: 嗯
3: 嗯，配一下颜色。
0: 这个都焯一下水，就是一会儿炒的时候出锅就要快了，是吧？
1: 对。
3: 对，
0: 你看，马上把它关成小火，让它稍微焖一下，哎，这个口感就更好了。我真的是赏心悦目、哦、这个颜色。嗯，要放油了。
3: 对，
0: 这个就是单纯的色拉油了。
1: 对，色拉油，醋。

0: 这个调料很简单，就是稍微放点盐。
1: 盐。
0: 对。再来少许白糖。
1: 这就是人间烟火气啊！
2: 对，人间烟火气。
1: 松仁儿，我的最爱来。

0: 这个我觉得作为晚餐来讲就可以不用吃主食了。
1: 对，
2: 这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1: 出锅
0: 可以了。好，出锅了。这个菜真的是快手菜啊，又有营养又健康。哎呀，好吃，就是能在这个玉米当中尝到这个松子儿的香味儿。
1: 是，
0: 所以就说其实松仁玉米哪儿都有。
1: 对，
0: 但是这个味儿就跟别的地方的味儿不一样。
1: 但是我们这个采用的松子油，完了再加上松子儿，这个非常清爽利索，非常清爽利索，
0: 特别好吃。
1: 有松仁的香味儿，香味儿的第一有松仁，二一个松子油，再加上这个当地的这个甜玉米融合到一起，
0: 这不就比啃一碎苞米要强多了吗？

0: 嘛，是不是啊？
1: 对，是这样。
0: 因为现在速冻玉米啊，包括鲜食玉米啊，都很普遍了。
1: 对。
0: 但是大家就苦于怎么吃它。其实如果用这种方法吃的话，可能我就能多吃一些了，是不
1: 是？
0: 是
1: 这样。
0: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这个松仁其实在森林宴当中还有很多用处，是不是？
1: 对，用处很多。松子油是一村一个特色，红松的故乡嘛。说我们有些森林宴基本上就是有特色的时候，就用它这个拌一些菜呀，炒一些菜呀，它的效果确实好。
0: 那今天我们会用到松子油的这种拌菜呀，或者凉菜吗？
1: 有一个下部那个刺嫩芽，或者说包括这个那个这个刺五加，也是用松子油拌一下效果更好。

0: 趣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速冻玉米啊，包括鲜食玉米啊，都很普遍了。但是大家就苦于怎么吃它。其实如果用这种方法吃的话，可能我就能多吃一些了，是不是？
3: 是这样。
2: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这个松仁其实在森林宴当中还有很多用处，是不是？
3: 用处很多。松子油是一村一个特色，红松的故乡嘛。说我们有些森林宴基本上就是有特色的时候，就用它这个拌一些菜呀，炒一些菜呀，它的效果确实好。
2: 那今天我们会用到松子油的这种拌菜呀，或者凉菜吗？
3: 有一个下部那个刺嫩芽，或者说包括这个刺胡椒，也是用松子油拌一下，效果更好。
4: 松仁玉米粒的清甜还在舌尖回味，接下来这道拌刺嫩芽也是餐桌上一抹独特的存在。刺嫩芽来自山林间，洗净凉拌，做法质朴，没有过多的修饰，却以天然的鲜嫩滋味取胜。
2: 那张老师，接下来这个就是凉拌山野菜了，
3: 对，凉拌山野菜，
2: 是吧？今天是哪两种山野菜？
3: 一个是刺嫩芽，现在这个刺嫩芽呢，现在在市场上能买到。它是秋天的时候把它采到家，把那个刺嫩芽那个根儿带刺儿的，采到家搁到家里以后呢，可能这个它这个一年四季它都有，因为正常的我们得达到五月中旬左右才能采到这个。现在一看这个颜色呢，现在就是在家养着的这个。
2: 这个是养殖的，
3: 这个能看着，就在家的也不算，就在家它口感啥的也挺好。
2: 刺嫩芽是在咱们伊春非常常见的一种
3: 常见的一个山野菜。这个呢，我们把它两个菜搁到一起，这个焯完以后呢，我们把它呛拌一下嘛，刺胡椒叶呢呛完以后搁在中间。
2: 刺胡椒叶其实是能够安神的，助眠的。
3: 这个菜呢，我每年呢就是第一批下来的时候，刚下来的时候我就买个上百斤。给它速冻上，
2: 它怎么能保存得这么好呢？
3: 焯完以后马上投凉，投凉以后呢，就是别攥太干了，完了搁在塑料袋里封上，或者搁在保鲜膜绑上以后呢，就给它速冻上。
2: 那接下来就把它焯水，然后就可以了。
3: 对，焯水，
2: 然后再放上这个刚才您说的松子油。
3: 对，松子油。
2: 焯完水以后，我们要把它挤压一下水分。那个刺嫩芽时间要长一点，是吧？因为它是生的。
3: 对，每年到季节的时候，就是这个山野菜你喜欢哪种你就冻一点，你像这焯完以后冻一点吃一年，过年过节了，平时来客人平时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够一年吃，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再储存点蘑菇。
5: 就这些。
2: 应该是会很香的哈。那这个蓝莓料呢？
5: 这款蓝莓饼的馅料里边有我们伊春的野生的蓝莓，叫都市。里边呢有花生仁，有芝麻。
2: 它这个山都市是经过腌制的吗？还是新鲜的呀？
5: 山都市没有腌制，因为它是那个纯绿色的嘛。
2: 那这两种饼据说在亚冬会上它也曾经出现过。

0: 国是吗？
1: 是的，在那个这次的亚冬会，我们被选入亚冬会指定食物，作为早餐、中餐和晚餐，作为甜点，作为那个主食上的，
0: 在亚冬会上特别受欢迎。
1: 哇，
0: 这个吃很好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品尝一下吧，好吗？
1: 好。
0: 那这个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他做这两种饼的话，他一共是两种面，一个是油面，一个是水面。
0: 嗯，他用了什么油呢？
1: 植物油来做。
0: 嗯，
1: 但是我今天用的是动物油。
0: 嗯。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大油灰油，
1: 对对对，
0: 怪不得它这个颜色白白的。这个油面啊，它在和面的这个比例是怎么样的？
1: 它的比例是半斤面，然后呢三两油，四两半的水。
0: 但是现在您揉的这块就是水面了是吧？
1: 对。
0: 那水面它和面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1: 半斤面，四两半的水。
0: 就当初您是怎么想到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个蓝莓饼的呢？
1: 因为伊春嘛，就是盛产蓝莓和那个松子儿。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师傅说伊春应该有一个代表的那个代表性的一个主食嘛，面食。然后我们在师傅的指导下，就研制了这款饼。
2: 其实伊春真正的特色就主食这一块。其实就是这个松叶饼、蓝莓饼，因为这两个也是九镇十八品的主要食材。
0: 嗯，
2: 再一个真正能代表一村的。
0: 而且这个其实不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糖饼的感觉吗？
2: 对，
0: 对吧？它其实也有一点能够勾起我们所有人童年回忆的这样的一个面食。
1: 它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就是酥饼。
0: 嗯，酥饼很像哈。
2: 对。
0: 啊。
1: 只是我们的里面的馅料。
0: 馅料不一样。对。我们俩现在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蓝莓饼，哇，看看，
1: 这是老的工艺做法，
0: 这个馅料真的是诚意满满，而且吃上一口酸甜适中，这个太酥了。
1: 对，你要尝尝那个松仁饼。
0: 嗯，
2: 因为这个蓝莓饼吧，是我们森林宴的一个特色。
0: 嗯，
2: 也是伊春的一个特色。
0: 嗯，
2: 所以现在来伊春旅游的人们呢，我们这个推广这个森林宴的时候必有这个点心，这个森林宴的点心之一，这个也受到全国这个游客的欢迎。
0: 嗯，那我们要尝尝这个松仁饼吧。张老师，咱俩要不然分一下吧。
2: 那对，我觉得
0: 也是，一半吧，行不行？我刚刚那没吃完那一半，我打算一会儿留给我的同事们。
2: 好，
0: 给大家先展示一下馅儿来。哇，松子仁。香啊，
2: 大的宴席，两道点心，就是一道甜点心，一道咸点心。就是咸点心呢，就跟鱼上，上完鱼以后必须跟那个咸点心。完了呢，这个上甜菜的时候必须跟甜点心。将来我觉得在咱们这个森林宴当中，或者说宴席当中呢，你的搭配就是这个呢就不可填空，因为那个有甜的，这个就是鲜口，说它俩有个区别。再一个说，你这个点心当中的重要宴席就是有咸有甜，两道点心必须分开。
0: 我赞成，我觉得张老师说的对，因为两个甜点放一起，我们俩是一块吃的，就会略显腻了。
2: 对，
0: 尤其吃完那个蓝莓饼之后，再吃这个松仁饼，其实蓝莓饼它那个酸甜适中的口感特别的好，
2: 对，特别好。
0: 所以你再吃这个，就感觉它有点纯甜了，反而没有那种酸甜适中的那种清爽的感觉了。所以要是把它做成咸的，哇，那绝对会很惊艳哦。
2: 对，
0: 我觉得这两款饼作为刚才讲压轴出场，太棒了，这个
1: 谢谢，
0: 我太喜欢了，而且它这个酥的这个感觉特别好，我们期待它早日成为伴手礼，好吗？
1: 好。
3: 吃糖葫芦，
4: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清晨与外国友人一同漫步在中国的早市，感受烟火气弥漫的热闹氛围；上午怀揣着梦想踏上出国留学的旅程，下午又能轻松回国品尝熟悉的美味佳肴。这可不是天方夜谭，因为这里是神奇的黑河。黑河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最近处不足千米，乘船往返于两国之间已然成为两岸民众最钟爱的休闲方式之一。接下来让我们以江为纽带，领略两岸一衣带水的情谊故事。
1: 友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大家好啊，今天呢非常高兴啊，来到了我们的中国边界城市黑河国际大早市，感受一下这里的浓浓的烟火气息啊。当然了，也约到了一位当地的朋友，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彭老师。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是咱们黑河学院文化旅游学院的院长彭传勇老师啊。你看彭老师啊，现在呢是早上7点钟左右啊，现在咱这大早市这个人山人海的。
2: 是的，是的，
1: 随处还能看到俄罗斯的朋友们。彭老师，我想问一问，就是俄罗斯的朋友们一年四季都这么多吗？
2: 多多多多多。但是通常是周末的时候，
1: 周末的时候，
2: 对对对，俄罗斯人就工作休息的时候到黑河来，购物吃饭。
1: 哎呀，我们相当于周末就是来度个假、旅个游、吃趟馍呗。
2: 是的，是的，
1: 太热闹了哈。咱们所有的这个摊主阿姨们、大哥大姐们都得会上两句这俄语。
2: 那肯定是的，这是必然的。虽然说的很蹩脚一些啊。

0: 咱还有两位对咱们黑河、对咱们黑河国际化大早市嘎嘎熟悉的人啊，
1: 是是，
2: 快来吧，快来，快来，
3: 老师，
4: 你好，
5: 会中文，
0: 你会中文？
5: 对，
0: 你怎么称呼？
5: 小龙，
0: 小龙，来自哪里？
5: 哎，我就是对岸的，我经常来这儿，
0: 经常来这儿，
5: 对，所以我太熟悉了。
0: 这普通话跟你学的吗？这样，宁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啊
3: ，Hello，大家好，我是宁宁，我是土生土长的黑河人，所以我对早市特别熟，所以你们想吃什么好吃的，然后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什么包子、豆腐脑，然后鸡蛋汉堡、公婆饼，这个我都知道。
0: 给你俩出个难题哈，那作为你们的任务，
3: 哇，
0: 一人100块钱，
3: 巨款，巨款，
0: 这个花不了了，再还给我。你们各自为战啊，一人分为小组啊，然后呢，黑河早市挑你们觉得最地道、最正宗的美食，买来以后啊，咱们大家共享，行不行？
3: 哦，OK，
0: 我们现在就是各自分工，现在开始。
5: Какой вкусный? Вот это или вот это?
6: Оно, оно.
5: Давай два. Спасибо.
3: Спасибо.
5: 买了俩米饼，还赠送一个小饼呢。
3: 不是的，但是他现在在这生活，孩子在这上学。正好我今天有100块钱经费，我可以请你吃早餐。
6: 啊哈，
3: 那我们就来两个大果子。OK， 我们今天两个人啊，把这100块钱迅速消费出去啊，以后我一起。OK，
6: 拜拜。
3: 四八七吧。OK， 走，我们上那边。
6: 好。
3: OK。
5: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6: 5 юаня один.
5: Давай 4 юаня один.
6: Свинина можно.
5: Не, давай говядина 4 юаня.
6: Не-не-не,
5: давай. А я,
6: ты, что шку надо тебе?
5: Я, давай 4, вот 4, один, 4, да, 4, один. 4, да. 这个早市，你的外语非常好，最好的，真的，还跟我讲价了。
6: 你中文说的也特别好。
5: 哎，好，好，大哥，谢谢啊，走了，
3: 韭菜盒子。我只会说韭菜盒子，
7: 这个串，啊，鹿和虾叉都行，
3: 是吗？
7: 啊，鹿和鱼串，
3: 我都不知道姐，给我来的吧，两个。
5: Это сколько стоит?
8: 5 юаней.
5: 5 юаней. 3 юаня, 不行。
8: 3 юаней, ну.
5: 你这давай вот это одну.
8: 5 юаней.
5: 3,
8: 对吧？
5: 3. 哎呀，大哥，你便宜点吧。正好要三十二了，你3块钱不行吗？讲个价呗。我有10元，这个叫马化是吧？
8: 马化吧。
5: 嗯。今天买的怎么样？俄罗斯人买的多吗？
8: 行。
5: 我看你就省了这些是吧？
8: 对对对。
3: 买个包子吧，喜欢哪个？菜的还是 мясо？
8: Можно говядину。
7: говядина。牛肉。
3: 的，你看这俄语都可以姐。
5: 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呀？
9: 这个东西特别好吃，俄罗斯人特别喜欢吃
5: 啊，买的多是吗？
9: 对对对，
5: 这个叫啥来着？
9: 在黑河叫豆面卷，你要到了里面，北京叫驴打滚。
5: 买了驴打滚啊，行。
10: 我是你的，
3: 哎，
11: 可以七块吗？
10: 可以。
3: 这谁的呢？怎么？哦，来，
6: 一二三，哈。
5: 哎呀，你好，你好，观众，我帮你翻译一下吧，他不会中文。这几块钱呢？
12: 送多少不？
5: 多少不？咱俩一盒吧，一盒多少斤？
13: 一斤多一点。
5: 啊，又不是半斤半斤，来一盒。
12: 好了，
5: 我整明白了，他今天刚搞的嘛，他主要是买东西，卖水果，因为这边东西便宜嘛，比我们那边也好吃，所以他今天来主要是买点东西。他中文一般不太好，我带他，我领他去溜达溜达，买点水果吧。就北京，
12: 北京。

0: 我们也没闲着啊，买了一点东西。
1: 刚发现带了一个俄罗斯美女，介绍一下啊，俄罗斯名字叫热尼亚。
0: 热尼亚。
1: 对，她目前是在中国生活。
0: 那你在中国做什么？
2: 我儿子在这儿上学。
0: 那你自己有工作吗？
2: 我下个月当老师。
0: 欢迎你来黑河工作呀！那来再次认识一下，来吧，介绍一下。
1: 首先，我比较喜欢鸡蛋汉堡，刚才和俄罗斯姑娘也一起品尝了，她也说Очень вкусно，非常好吃。
0: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1: 然后第二个，
0: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啊，
3: 馅饼，
1: 韭菜盒子馅饼。啊，
2: 盒子，
1: 在盒子。
0: 这个也是饼，
4: 这个是赠送的
0: 啊，赠送的。呀。这个咱们都知道啊，
4: 这是薄的，这是俄罗斯人来中国必吃的，必须吃的，
0: 必须吃的，是不是？
4: 对啊，
5: 小fries呢？
0: 这是什么呀？
4: 这个也是俄罗斯人比较喜欢吃的一些，我感觉是
1: 甜品。
4: 对，
1: 这地位相当于你们俄罗斯的提拉米苏了。
0: 来尝尝，
4: 大包子特别好吃啊。
0: 来一个，
6: 肯定是肉馅的。
0: 我们小笼包是这样吃的，
6: 一口一个。
7: 宝贝儿，
6: 麻辣芥子。嗯，小龙，你们在俄罗斯能吃到我们中国的这样的美食吗？
4: 中国饭店能吃到，但是
1: 味道不一样。
4: 对，味道还是不一样的。很多俄罗斯人，早上起来就是为了吃到那个中国的早餐。比如说他们宾馆有那个
1: 早餐，
4: 但是他们就是来这儿，他们认为就是新鲜啥。
0: 明白，就是现做的。
4: 现做。
0: 哎，那彭老师，我想问问，就是你看俄罗斯的饮食文化和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咱就说早餐嘛，他们大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6: 他们是以细餐为主，咱们是以重餐为主。
0: 对，
6: 我们中国人可以早上可以吃早餐的时候可以吃早菜，吃米饭，他们都是吃牛喝牛奶。
1: 不过我最好奇的一点就是，任家给你儿子吃什么早餐在这边？
2: 包饼、包子，
1: 纯中式胃口了，小孩儿。
0: 哎，宁宁，我问一下，你现在还走读上学吗？
1: 我现在硕士毕业了，但是我现在准备读博，所以未来还会走读。
0: 那平时的频率大概是什么样啊？
1: 因为距离比较近嘛，每天。日常的来回往返都是可以的，但是可能就是如果没事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出行成本，我可能大概一周到10天啊，我肯定是要回来，可能会因为一碗麻辣烫也会回来一趟。
0: 你就想问一下，直线距离真像你视频里边拍的那么近吗？
1: 直线距离就是700米，然后因为我们可能坐船，中俄海关是一个斜线，我们走斜线可能要5分钟，如果直线过去，其实1分多钟就能到。学校就在江边，其实站在江边是可以看到我学校的房顶。
0: 也就是说，我在黑河这边，在黑龙江边。然后冲着对面布拉格威申斯克招手的时候，你能看到我的手势是吗？
1: 当然，
0: 就我喊你能听见是吗？
1: 能听着，大点声，
6: 近在咫尺。
0: 哇，那我觉得太方便了。
1: 如果你们想近距离体验的话，我可以带着各位咱们一起到船上，带你们近距离感受一下这个黑河和布拉格威申斯克到底有多近。
0: 那眼见为实呗，是不是？
1: 走，走，收拾东西，
0: 好。
8: 挑战全网最短留学距离。那个白色的房子是我中国的家，这个红色的建筑是我俄罗斯留学的学校拜拜拜沃。直线距离500米，坐船5分钟。还有比我还近的吗？欢迎来挑战。
9: 早上从黑河出发去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上学，不到10分钟就能到达对岸。放学后乘船回家。最近几年，随着通关出行愈发便捷，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启跨境求学模式，别具特色的走读式留学已然火遍中俄两岸。中国姑娘宁玲就是走读式留学生的代表，很多人感慨，这哪是出国啊，简直比出市区还方便。宁林本科毕业于中国黑河学院，得益于近年来中俄边境往来政策的持续优化。

0: 优化，跨境留学政策不断放宽，让隔江求学不再遥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一江之隔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攻读研究生。对宁宁来说，这种隔江留学的经历既有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更藏着一份跨越国界奔赴热爱的刺激与期待。刚一见面，宁宁就自豪地给记者介绍起了他的学校和俄罗斯朋友。
1: 当当，这就是我的学校，我是学教育心理学的。
2: 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学呢？
1: 近呢，这来回之间就最短距离也就是500米。你在这边，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思乡情绪，一旦想家了，哎，咱坐个船就能回家了。
2: 确实是，像这种地理条件的优势并不是哪儿都有，相当于什么家门口的留学，是不是？
1: 而且我跟你讲，我这个学校的房子，它就坐落在这个咱们中俄界江，中国叫黑龙江，在俄罗斯这边叫阿穆尔河，所以说你就可以上课的时候看到自己家的方向。
0: 一江之隔，两岸相望，和宁宁一样反向求学的还有留学生小龙，他家定居黑河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日常跨越界江到黑河学院求学深造。这对异国好朋友，一人跨境赴俄罗斯读书，一人过江来中国求学，咫尺距离，往返便捷，一江两城的独特趣味让跨境求学变得轻松又日常。
1: 他也是，他是在布师大读，然后再去黑河学院读。
3: 对，
1: 然后我正好反过来。
2: 咱们学校中国留学生多吗？
1: 多，400多人是不是天宇？
3: 差不多400多人。
1: 对，400多人、啊。
2: 学校一共有多少人？
1: 一共2000人，是不是？
3: 2000-3000人吧。
1: 对对对，所以他占了1/4。
4: 牛皮！
1: 他是说他因为他的班级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的学生，所以说他们也会跟着中国朋友一起去聚会，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对中国的一些东西很了解，然后也很喜欢。
5: 他说他本来就想毕业了去中国、去中国搬家，搬到那儿住在那儿。
0: 虽说江水隔开两岸，大家文化各异，但这些年轻人借着跨国求学，文化互动，彼此走得越来越近。
6: 我们不是的80%，可能是80%的人都去过黑河。
7: 那也是的，那
6: 就是最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去中国。
0: 这走读式留学也太有国际范儿了，学外语，感受异国文化氛围。你问留学生们多久往返一次，那还不是说走就走。
1: 这回我们人齐了，所有人都到了啊，咱们现在可以回去那啥吃饭了。
6: 哎呀，我正好很久没有吃那个贴锅炖，现在可以去吃了是吗？
1: 对，现在就联系啊，雷姐帮我炖一个排骨鸡锅，然后大概1个小时之后就能到，你现在炖就行。那咱们现在就
2: 出发
1: 、哎、
6: 走。
8: 哟，有啥干啥的抗冲。
0: 在这一江两岸跨国往来就像串门一样简单，越来越多的中俄学生加入到了走读式留学的大潮中，这份近距离的交融也成为两岸独有的温暖风景。
9: 现在呢，咱们的游轮就已经出发了啊，这个呢就是咱们黑河岸边的码头啊，这边呢是咱们中国，现在呢我们开的方向呢就是俄罗斯。
1: 对，
9: 小龙的家。
1: 对。
9: 哎，那宁林你的学校在哪儿啊？
1: 跟你说非常好找，国企后面的三个高层下面就是这个红色房顶的、那个就是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就是我上研究生的学校。
9: 哎，宁林，你当时怎么想起来的话，就是在你上学的过程当中拍了那样的短视频呢？
1: 首先就是觉得这个反差比较大嘛，比较新奇嘛、可能对一些别的国家的留学的留学生来说，
9: 办签证坐飞机一坐坐好几十个小时，
1: 而且费用特别贵，所以我觉得你看啊，距离这么近，价格这么便宜，行、来回那个往返这么方便，所以我寻思、哎呀，这反差很大，如果把这个视频拍出来，会不会很多人感兴趣，
9: 性价比极高。
1: 对。
9: 我 我能问一下宁宁，你当时是怎么想起来就是要去俄罗斯去留学呢？
1: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离家近嘛，这边有事情或者是放假假期都可以回来，往返比较自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就是中国贸易比较好嘛，然后我也想未来可能从事的相关工作是跟这个有关系的，所以我想在这边学学俄语，了解一下这边的市场。

0: 以这是一箭双雕两个目的。
1: 你学的专业是？
0: 教育。
2: 对，我们也希望他们读完了硕士，读完博士，能回到我们学校继续做这样的工作。
0: 现在老师还邀请我了呢，读完博士要不要回黑客学院？我说，如果黑客学院要我的话，可以考虑。
3: 必须的嘛。
1: 那就是你就离不开黑河了。
0: 对，因为我本科就是黑客学院的，所以黑客学院算是我的母校。然后我的硕士，预科也是在黑客学院读的，也是通过黑客学院的这个对俄赴俄留学这个项目到的布拉格雷申斯克。
2: 你像我们学校每年面向全国招生500名学生，就是这500名学生全是赴俄留学。在我们学校有一年的预科，主要是培训语言，当他们语言过关了之后，我们这些学生就可以到俄罗斯去留学了。然后我们学校与俄罗斯的有30多所高校有过现在正式合作，宁林只是其中一个代表嘛。你像我们的老师，我们学院就有三个老师在这个布什大读博士，就平时在那块读书，周末回来去跟我们学生上课。就这种状态，
3: 就
2: 因为这个超短的一个距离，
3: 超短的距离、啊。
2: 对。
1: 小龙，你是怎么跟中国结缘的？你怎么学的汉语？
4: 上学学的吗？
1: 在哪上的学？
4: 在黑客学院。
1: 在黑客学
0: 院。老师在这儿呢。
1: 老师在这儿呢。
4: 对啊。
5: 什么专业？
6: 就是主要是中文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1: 哦，那这个在黑河的话是属于中文系吗？还是
2: 他是在国际教育学院对外汉语系？
1: 哦，对外汉语系。
2: 对。
1: 然后你大概是学了多长时间？
6: 3年。我去过很多，其实中国的城市，我连在俄罗斯都没去过那么多。旅游的时候发现每一个省都有自己的口音，这样我感觉哎呀，这个中文我好像对
7: 博大精深，
6: 对博大精深，我永远学不会呀，感觉可以再进步了啊，再学一点，这样也经常跟中国人，比如说做一些生意，
0: 在广州当过老师呢，
6: 对，但英语老师不是中国老师，对，
1: 你还会英语，对，英语、俄语，
0: 我在这可以透露一下，他会15个国家的语言。14个，说多了是吧？
6: 低调一点
0: 啊，低调。
1: 14个国家的语言，
0: 对。
1: 但你这个语言天赋不是一点半点啊。
6: 对，你不低调一点，
0: 为什么
1: 低调一点？你在跟黑河有这么多年的这样联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难忘的事儿的？哎
6: 呀，其实这种经历多，比如说我在黑河上学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些困难，就是中国朋友啊，还有俄罗斯朋友问我，哎，你怎么了？吃饭也没钱，或者就是没钱吗？
1: 是因为是创业时，
6: 对，有创业有一些困难，资金非常紧张了，然后发现了知道了，我有一些困难了。哎呀，他们大概就20天、30天之内，每天早上给我敲门，给我送饭。他说：“哎呀，给你吃点吧，我看你有点，就是最近瘦了，天天给我送饭。”他们也给我买东西，一个中国朋友给我买一个 T 恤。哎呦，我非常不好意思，但是非常感动。那个时候，我那个中国朋友有一天跟我说：“哎呀，你别害羞，你现在碰到困难，你我得帮忙你。”他那个时候跟一个中国姑娘谈恋爱，他说我跟那个中国姑娘结婚的钱都给你拿出来帮你。
1: 老婆本儿是吧？
6: 对。然后我也非常不好意思，后来我也这边就是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了，
1: 慢慢的把这个钱也是
6: 对还给他了。比如说他们给他们俩买点东西啊，电视呀、或者一些很贵的一些东西都给他们，
1: 就是狗富贵不相忘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6: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真好啊。
6: 我这边有很多，但是我跟你讲的是最难忘的。我经常跟中国人，比如说上我老师家包饺子啊。
1: 中国包饺子要饺子表要放钱的，你吃到过钱管吗？
6: 我放过。
1: 放过。
6: 对，放钱，然后那个我差点把牙齿弄碎了。
1: 吃到了。
2: 那你是最幸福的。
1: 幸福的。那这样的话，你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会把你在中国的一些生活啊、见闻啊，会跟你俄罗斯的朋友分享，会让他们也过来感受一下你所感受的生活？
6: 经常，尤其是你知道吗？不是我邀请他们。在我在俄罗斯的时候，我的所有的俄罗斯朋友都邀请我去中国跟他们玩旅游。
1: 哦，明白了，就是你是
0: 想让你带团儿。
6: 对，
1: 你就是带团的。
6: 对，我都有的时候，我就说没时间，大哥没时间。
1: 宁林，你在俄罗斯上学的时候都认识了什么样的朋友？
0: 认识了一个莫斯科的女孩，她也是一个主持人。然后我们因为经常在一起合作拍些视频，所以变成了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每年冬天都会到莫斯科去拍摄，然后相互送礼物，包括她家我。

0: 有去过，我到他家里做客，他让他妈妈给我做好吃的。我觉得这个是通过留学结交的最好的一类。
1: 我是大款，我是二款，
2: 我能从花闺蜜一起逛俄罗斯大集市，有什么体验？
1: 欢迎菲利。
2: 咱们今天让俄罗斯的美女帮咱们推荐一下俄罗斯大集市，有什么东西可以买？
3: 拿到土豆，姑娘，
0: 你拿的，你拿的。
1: 苗嘎嘎好，
2: 嘎嘎好，那咱必须买点。哦、这个多少钱？
4: 350。
1: Очень мягкая, сочная, вообще вкус. Мягкая, вкусная.
2: Да-да. О, Русалева.
1: Давай я сейчас научу тебя кушать.
2: Дай. А, нарежь 面包之后蘸蜂蜜。嗯，哎，真别说，第一次这么吃。有这样的俄罗斯闺蜜，你们羡慕羡慕吧？
1: 欢迎来，
2: 欢迎欢迎。
5: 黑龙江水像一条天然的纽带，将中俄两国紧密相连，两国学生的留学之路也格外便捷。宁林、小龙等众多中俄留学生都来自黑河学院。作为中俄边境线上的高等院校，黑河学院成为连通中俄学术交流的桥梁，为两国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
6: 我想就是说，在对俄合作这块，无论是我们向俄罗斯派遣留学生，还是我们学校招收俄罗斯留学生，我想这件事儿呢，它这个长久的做下去，就对我们学校的这个国际化办学，是不是提升我们学校的国际影响力，都会起到这个助推的作用。我想我们下一步的合作还是会越来越好，
7: 就是大有可为。
6: 对，就是不光是这个留学生这个群体，包括这个教师之间啊，相互这个互派互访。我们黑河学院常年聘请十几名俄罗斯外教啊，在我们不同的学院进行工作。其实他对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做出巨大贡献的。我们学校呢，就是在远东地区创造了第一个孔子学院，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孔子学院。
7: 大概有多少年的历史？
6: 30年的历史，是全球先进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比如说，有的俄罗斯人，他为了寻找中国的一个故友哈，或者是以前交往的朋友，失去联系了，他说，那个他就通过到孔子学院去联系这个中国人。
7: 哦，这个也成为一个就是桥梁和纽带，
6: 对，
7: 有点像邮局。
6: 对，
0: 它前面就是黑龙江大桥，
7: 我就那个桥是吗？
0: 对，应该到下面看得更清楚一点。
7: 走，
0: 走吧。
6: 这个就是中俄两国界河上第一座共筑大桥。
7: 就是可以通车的大桥啊！
6: 对，到目前为止只通货运，
7: 货运是。
6: 对，啊，中国的机电产品，机械产品，包括大型的客车，包括中国的果蔬啊、蔬菜啊、水果，源源不断的，每天都在向俄罗斯输。现在这座大桥呢，不光是中俄两国就是经贸合作之桥，其实它更是一个和平之桥、
7: 友谊之桥，
6: 是不是？合作之桥。
2: 有人问这么近，为什么不建一座桥？那么好，我身后就是横跨南北的黑龙江大桥。
0: 这个角度不是一般人能拍得到的。
6: 对，
7: 就是这个机会很难得。
0: 对，所以说可以让没见过的朋友们看一下。对，哇，壮观。
7: 黑龙江的话，应该是世界上最长的界江，它同时也是结冰期最长的一条河。
6: 对，它界江吧，不光是两国的这个分界线，在其实我们今天和平的年代，它更多的是交流线，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界江，我们是构建了一个中俄两国的一个界江文化。但这个文化是怎么形成？是我们双方之间交流来形成的。你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啊，通过这条大界江，今年我们就举办了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高校首次就是大学生运动会。
7: 运动会。
6: 第二就是我们今年5月份我们搞了一次叫第9届叫携手青春共享阳光中俄大学生交流大会。
7: 交流大会。
6: 对，这都是国家级的，就是远东地区的很多高校都来到我们学校。进行这个大学生之间的交流，都通过各种形式。你比如说，这个每年的8月份，由文化部和黑龙江人民政府、黑河市政府和阿穆尔州政府共同就那个主办的叫中俄文化大集，这是国家级的这个中俄文化产品的那个博览会。
7: 就是融合交流，
6: 然后
7: 相互之间的去学习
6: 中俄两国之间的文化产品，在这个博览会上进行展示，就进行交流。包括俄罗斯的那个很多的艺术。

0: 家演员呢都到黑河这个地方，我们有大型的文艺演出。
1: 还有即将游呢，就是老百姓参与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对对对对，这个一个最表现的方式就是横渡黑龙江。
1: 横渡黑龙江。
0: 对对对对对，这个事儿呢是从2001年开始，今年横渡黑龙江这个活动在8月份举行的嘛，中华两国200个这个游泳爱好者参加这个活动。
1: 哎，那是从一边游还是从两边游？
0: 两边同时的，他往咱这游，咱往他那游，在这个交集的时候，他们都有那个打招呼、
1: 相互的问候、
0: 相互的问候。对对对，就是通过这种这个活动啊，让大家成为朋友啊，这个能真正实现的我们相知哈、啊，这个是非常难得。
2: 这个景色就非常的壮观，
1: 这是
2: 左边是黑河，右边是布拉格威申斯克，然后你从这个角度看，是不是两个城市连到一起了？
1: 哦，对
2: 对，而且两岸都有咱们自己国家的国旗。
1: 对啊，这个画面就是好难得呀、啊，这个景象。我这边是做了点功课的，就是咱们的那个国旗啊，这个旗杆高度啊是56米，那么象征的就是咱们中国56个民族团结一心这样的寓意。
2: 希望自己能顺利完成这个博士学业，拍好视频，更好的宣传家乡。
3: 我希望，我们这两个国家友谊越来越好，
1: 友谊地久天长。
3: 对对对。
0: 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中国两国永远是睦邻友好。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佛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本节目由海陆滴眼液赞助播出。
2: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她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马上就要分离了，真的六年的时光眨眼而过。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
3: 嗯，还历历在目
2: 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
3: 妈，
2: 每学期
4: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
5: 我是2016年来的，我5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2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6: 一起读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 С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 Пожалуйста. Умница, умница, gentleman. 对。
1: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妈妈用心教俄语。
6: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7: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1: 到了晚上，一桌融合中俄风味的饭菜香气满满，既有家乡的味道，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温暖又有味道。
8: 这个都是妈妈做的吗？
5: 是的，这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些肉丝，这个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俄罗斯菜，土豆泥和肉饼。以前特别不喜欢吃木耳，
9: 但是现在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
5: 嗯，对。嗯，
8: 妈妈会包饺子吗？
5: 会，青菜揉的，白菜揉的。
1: 晚餐过后是母女俩温馨的时光，娜娜化身小小的中文老师，耐心教妈妈学说中文。
6: 姑娘，
8: 我是你姑娘。
6: 你是我姑娘。
8: 旗开得胜。
6: 旗开得胜。
8: 金榜题名，
6: 金榜题名，
7: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哦，他们说了。

0: 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情。
1: 中俄两岸人民情谊深厚，犹如一衣带水般紧密相连。一江之隔的便利，再加上免签政策，让两边的往来变得更加轻松便捷。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引得大批俄罗斯朋友纷纷来黑河购物。要是有事来不了，那也没关系，因为跨国物流也很方便。这不，勤劳又热心的黑河人还为俄罗斯朋友当起了代购。
2: 现在燕玲姐还有莎莎在环球北等咱们呢，咱们去看。
3: 好，咱们去看看。哎，
4: 这个咋起？这些其实都好的，这个咋起？好的生
5: ，OK，
4: 好的生，麻辣鸡翅，们不接他把把毛起把骨扒起，拿到接起去十度克，要一小时多也行，下次是嘛的理解。
3: 他俩在那儿。嗯，
4: 他可接起去十度克，多少次十度
3: ？Hello。
4: Hello。
2: 你好。
4: 你好。
6: 你好。
2: 嗯，正忙着呢是吗？
4: 啊，对。
2: 你先忙，你先忙。
4: 没事没事，马上忙完了。嗯，好的生，有俩，不干。台湾，把多么也不接
2: 受。这是俄罗斯的朋友，
4: 你看，
2: 俄罗斯有连线的。哦，
4: 台湾，不干。
2: 刚才是俄罗斯的朋友是吗？
4: 对对对。啊，
2: 哎，燕玲姐，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黑河学院文化旅游学院的彭传勇老师。啊，
4: 院长你好。
2: 这位就是燕玲姐，这个就是莎莎。
4: 对，
2: 莎莎
4: 好，莎莎。我干姑娘。
2: 干姑娘。
6: 真是我干妈。
2: 哎，这个关系明白了吧？啊，
3: 明白了，明白了。
2: 想问一下你们这个中俄合作关系，你们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啊，
4: 我是通过他妈妈认识的，先认识他妈妈，他妈妈感觉我们也挺好的友谊。嗯。完了，后来就把姑娘托付给我。完了他十五岁前就上咱们黑河学院来留学了，完了我就在这里头是他的监护人，后来时间长了友谊深了，就给我变成干妈了。
2: 干妈了。
6: 说我在学院啊，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干妈就给我送蛋糕啊，给我送礼物呀，花呀，特别感动，
2: 特别温馨哈。
6: 对，然后呢，放假的时候我也上过他家，什么过节呀，什么节日呀，
2: 吃饺子。
6: 对呀，
2: 吃饺子。
6: 我干妈包饺子可好吃了，而且我结婚的时候他也参加过。
2: 你结婚是到俄罗斯吗？
6: 是在中国。
2: 你的老公是中国人是吗？
4: 对，对，他现在已经是中国的媳妇了。
2: 啊，中国的媳妇啊，这是。嗯。那就是相当于现在就是莎莎，然后跟着干妈，然后在黑河这边生活。
6: 对，比他的亲姑娘都亲。
4: 对对对。
2: 这话如果让他亲姑娘听见了以后，不行，我高低得回黑河。
4: 因为我经常能见到他，俩女儿在哈尔滨见的时候少。
2: 嗯，燕玲姐刚才是跟俄罗斯的朋友聊天是吗？
4: 对，正给俄罗斯人订购这个充电宝，
2: 充电宝
4: 给他选颜色呢，我们俩。哦，
2: 订单怎么样？
4: 订单可以，你看我这个俄罗斯人。
2: 可以来看看啊。哎，这个是 LED 灯，
4: 对，
2: 灯管。这是数据线。
4: 这是吹风机。吹风机。
2: 啊，这你看，这个很实用了，这是什么？防滑链。
4: 对，
2: 轮胎的防滑链。
4: 对，
2: 因为俄罗斯冬天马上到了，是不是？
4: 对，很多，就是百花齐放，啥都有。
2: 啥都有。
4: 对，服装、
2: 服装、鞋帽、小家电啊，包括车载的啊，车载的一些配件什么的
4: 都用。实体店买不到的，我就在网络上给他订。很多，就是方方面面都有。完了那个，我正准备给他去发货呢。
2: 那咱们去看看。
3: 好啊，走啊，
4: 跟着发货去。
2: 智慧云仓哈，
3: 智慧云仓真不小啊，这个额挺多的大仓库哦，
2: 就智能化的仓库哈。啊，这是酒，
3: 酒，
2: 这是吃的，
3: 面粉，
2: 面粉，
3: 对，哎呦，
2: 油，

0: 呦，
1: 多的呀！
2: 我就各种各样的饮料哈。嗯。
1: 哎，没想到这么多呀！
3: 今天都发啥货呀？
4: 今天发这些。
5: 啊，这是网购，是到了咱们这儿了。咱们现在是需要一个开箱，给他验货，是不是？
4: 对对对。啊，
5: 那咱们开始吧。
4: 我现在跟我俄罗斯朋友视个频。
5: 哦，咱们是都有流程的哈。
4: 对。
5: 哎，通了，
6: 来了来
4: 了。Hello， 国庆，下次四万一打完了，下次也不了两位哟。
5: 来，我帮你拿着。嗯。然后你看看，
4: 郭司机，四万的礼金，四万一六次的了，演五人八五七的戏，干去。嗯，白叫他。
7: 非常好，
4: 非常好，
7: 非常好，非常漂亮，
5: 很漂亮哈。
4: 马拉
5: 姐，
4: 谢谢
7: 你，
4: 不客气。
7: 我非常高兴。嗯，我非常高兴。
5: 其实我发现啊，就是做跨境电商，你真得懂一门外语。燕玲姐，您这个俄语是怎么学的呀？
4: 我是自学的，硬个汉字拼。
5: 那汉字拼就是拼音标，
4: 对，
5: 就是靠死记硬背。
4: 对对对，像灯啥的，溜死他的，不会的这个汉字标，我就是不会的这样东西，何必今天这个帽子了，这个鞋了，我不会了，我就晚上回家不睡觉，我都把它学会了，就是一点一点死记硬背，完了积攒了，学一些就是常用的这些东西，
5: 常用的
4: 什么衣服了、鞋了、帽了，完了这些用的东西我就学会了，手机了。
5: 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电商的？
4: 十来年了。啊，
5: 这么长吗？
4: 对，我最开始实行电商我就接触了，我就开始给他们在网上一点点他们就要东西。嗯，我其实我不会，当时前我也挺难的，就是俄罗斯人要这个要那个，完了我就给他们淘，完了在一家俄罗斯人过来，我也可以帮助他们找不到的货，我可以帮助他们，完他们一天也给我小费，我快六十岁人了，也想放下。你看我这朋友这订单这么多，这个今天需要我买点这个，明天需要我买点那个，就是方方面面我都帮他们。
5: 但是你想想，现在你不光是你一个人做电商啊，你旁边的莎莎，
4: 对，他也帮助不少，我俩互相切磋。他在俄罗斯认识的朋友多，完有的客户需要上中国来，完需要什么，完了修啥就介绍给我。因为我在中国，等我那个不明白的俄语，那修啥帮助啊？
5: 我到现在我就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事情就是，莎莎，她到底找了一个什么样的男生？
8: 就是有一天，八月份，
5: 记得很清楚，
8: 我记得，
1: 修高去，
8: 参加我微信了，然后呢，他是陌生人。我也不加呀，然后但是可以备注上
5: 啊，备注名，
8: 备注上，他就备注你敢不敢加我呀。
5: 哦，刚你啊，这是
8: 挑战我，
5: 挑战你，加，必须得加。
1: 俄罗斯的女孩说，这有什么不敢的啊？
8: 对对对，我就这样。
5: 然后呢，你就加了，通过了是吗？
8: 对，我就加了啊，
1: 加了。
8: 加了之后，我们两个月聊过天
5: 儿。聊了两个月。
8: 然后呢，他当时也不在黑河，他当时在煤矿，他让他姐姐呀、他妹妹送给我巧克力呀、花呀。
5: 远程操控自己的家人，然后呢，赶紧展开攻势。
8: 然后呢，十月份我们就。接近了见面了，然后呢，他为了我请假了，请假他要扣我200块钱，哦，
5: 没有全勤奖了，
8: 对，然后呢，来到黑河了，就我们见面了，在但是。当时聊天的时候，我们说了什么？结婚的事情，开玩笑说的。然后呢，我问他：“你拿了户口本了吗？”
1: 看看，
5: 这见面
1: 拿了就能接。
5: 你看看，这就是直接，是不是？
4: 跟咱中国不一样。
5: 对对对，
8: 聊了很开心，什么约会啊啥的，就决定在一起了。然后呢，他走了，第二天他走了。上矿，然后我就是大概也就是一周以后，就是跟他说我喜欢你，我去矿陪你呀、我就上煤矿陪他。
4: 俄罗斯姑娘多勇敢，
5: 就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了，
1: 对，毅然决然，
4: 太厉害了。
8: 12月份我们就回黑河就结婚了。
5: 哇，

0: 4个月就结了婚了。
1: 4个月就拿下。4个月的时间你就决定要嫁给他了，为什么？我一开始我就特别希望嫁给中国人，然后生个混血宝贝。那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的呀？就是从我爸妈啊就带我来中国旅游，然后呢就是我很早就埋下了种子，喜欢了这个国家。那定亲的时候。
2: 按照咱这儿的话，咱得需要准备点彩礼啊，对不对？啊，对呀。
1: 就是他妈妈，给对，主动给。嗯，
0: 这婆婆好。
2: 婆婆对你非常好。啊，
1: 给我看孩子呀，做饭呐，按照我的口味来做。
2: 这婆婆就算挺优秀的。
1: 说你决定要嫁给他的时候，你有没有跟家里边人去商量，或者说告知他们这个事儿？
0: 说了。
1: 啊，
2: 说了。
1: 然后呢，我妈妈。 和爸爸都说，姑娘，你长大了你就觉得这个人好，你就去吧。就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他们的文化不一样，我们的文化不一样，啊，就是，中国的父母可能是会阻止呀，担心呀，
0: 见见面啊，看看这人什么样啊，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但是俄罗斯的父母很。
1: 就是到了18岁就不管孩子，我自己一个大人，是吧？我自己能做决定。
0: 那我想问问，就莎莎现在已经结婚7年了，就感情生活怎么样？
1: 挺好，特别稳定。
0: 宝宝都7岁了，是不是？现在是上几年级了？
1: 2年级。
0: 那他现在是学双语吗？
1: 他现在学三国语言，中文、俄语和英语。
0: 那他在家里面。 会不会就是爸爸跟他说中文，你跟他说俄语？
1: 会的，
3: 他家小姑娘非常聪明，
0: 真棒。燕玲姐，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说一说呗。
3: 就是只要俄罗斯人朋友什么的需要我，我就还是继续为他们工作。等我要是干不动的时候，就是让他们去干去，这个就接班人。
0: 接班人。

0: 跨越国界的美好爱情，以诚相待的真挚友情，留学生们对第二故乡的眷恋亲情，中俄两国的朋友共同书写下一江两岸的情谊故事，这份情就如同黑龙江水一般奔腾不息，源远流长。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肥沃的滩涂，连片的湿地和辽阔的湖面，让星凯湖成为每年春天上百万只候鸟觅食栖息的驿站。
2: 我跟星凯湖啊相依相伴相处了23年，每次候鸟来的时候，听到那些鸟叫，你的整个人心灵魂那都被星凯湖淹没了。
3: 我叫刘威，1997年呢来到咱们星凯湖保护区上班，区域辖区内的自然资源野生动物，对这些进行一个巡查巡护。

萨金吧，在这工作吧，从事了25年了。来到星海湖呢，我主要从事就是科研工作。星海湖啊，是中国界湖，大量的候鸟呢在咱这所停歇，停歇一阵吧，完就1000000，飞往远处的俄罗斯。候鸟啊，飞越了大半个世界，咱一定不能让它在咱这块区域出事儿。

0: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一路向北的春天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劳动最光荣》，我是体验员汪汪。半日经历冬夏季，一夜梦秦南北家。随着候鸟的迁徙，星凯湖再度热闹起来。今天我就要跟随这里的管护员和科研员去体验他们的工作。现在是凌晨的3:20，今天我们要对鸟类进行监测。你好，刘所长。
1: 哎，你好，黄总。
0: 哎，今天来体验您的工作啊。
1: 今天吧，照咱候鸟监测，但是你的颜色吧，你穿的颜色太鲜艳了。
0: 衣服鲜艳啊？
1: 对，
0: 不是为了上镜准备的。
1: 不是，它容易惊扰到鸟，一定着装那个颜色不能太特别鲜艳。
0: 不能太鲜艳是吧？那这样，我上车，然后把它给脱掉，好不好
1: ？OK。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为了能监测到那些清晨觅食的候鸟，我也不得不随着这些科研工作者早起，因为从驻地到达监测候鸟地需要走2小时，所以凌晨3:30其实已经是他们的上班时间了。
0: 这天是真冷啊，就是下了车就走这一路的话，是每天都得是怎么走啊？
1: 这是必须要走的，
0: 就车进不来。
1: 车进不来，咱们今天看看是冻了还行点儿，到中午时候全部开化了，咱们就穿水靴子了。所以说现在咱们穿都靴子
0: 了。就这个路现在其实是冻了，
1: 冻的，对，
0: 但是实地还比较好走。
1: 对，
3: 开化了。
2: 松阿岔河河口是星凯湖唯一的出水口，这一片清澈明净的水域为候鸟提供了良好的觅食处。是亚洲鸟类迁徙最东一线的重要通道，被称为候鸟天堂。
1: 你看周围那些鸟叫，这虽然是，但是现在来说虽然是候鸟迁徙的末期，但是这还有很多的一些候鸟还在这个停留。今年来说呢，那个候鸟的量来说呢，比去年要多个，去年是35万只了，现在目前咱统计就达到55万只了。
0: 哎呀，这增加这么多呀！
1: 比去年增加将近20万只。
0: 所以它跟环境是有关系的，生态是有关系的。
1: 生态环境还是一定有关系的，包括咱们那边的种类183种嘛，现在达到鸟类种类达到289种啊。
0: 这两位刘哥他们非常有意思啊。你像刘所长，他是搞科研工作的，他主要是观测鸟的，所以说他走路的时候啊，他是一边走一边往天上看，就是一边走一边往天上看，他在观察鸟。但是刘管护员这个刘哥呀，他是一边走一边往这个河道里边然后撒沫啊，并且过一会儿他就停下了，我们就看他的不见了，他就下到河道里边，可能就去找一找网，找一找船。所以两个人，一个是走路往天上看，一个是走路往河里看。您刘大哥始终在看这个啊，
1: 对，
0: 在看这个网。
3: 对，我就走了一步，我就看看他那个有没有。
1: 看这时候那个有没有这期间嘛，鱼主要是有没有，现在也河泡也开化了，有没有打鱼的这方面，这个区域这块，树上蹲两只大鸟。
4: 听音了，看看，好飘啊！
1: 还有海雕，
0: 对不对？那我能看看吗？
1: 可以，
3: 二哥，
1: 稍微慢点。
3: 你这儿，
0: 在哪儿？
3: 我今天走，
0: 在哪儿？
1: 在那个树上，树上，
0: 哪有树啊？啊，那个树啊，
1: 树上。
0: 都没看着，都我没看着啊，在树上。
1: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0: 那有棵树是在
1: 对，
0: 哦，我看到了，
1: 看到了一个大的，
0: 一个雕是吧？
1: 对，体型比较大。
0: 他就一个人站在那儿。
1: 哎，对。
0: 哦，我看到。哎呦，《射雕英雄传》都看过没？就是感觉像那种雕，他一个人就这么站着在那儿。

0: 也非常大
1: 啊。对，往前面看，它属于保护动物吗？
2: 国家一级的。
1: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哎呀，国家一级的。
3: 第一次离白尾海雕这么近，白尾海雕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啊，并且是非常难以见到的，我们觉得我们特别的兴奋，所以再往前每靠近一步，就是你会特别的小心，从600米到500米，就是一点一点的去靠近它，大气都不敢喘，就是怕把它给吓跑了。
0: 白尾海雕非常少见，
3: 非常少见，
0: 非常少见。
3: 哎呀，那今天还真是来了。
0: 咱们白尾海雕今年记录可能是12只，
3: 12只，
2: 一个月的时间。
3: 12只，我今天就见到这一只。那我们这个工作的话，比如说见到这个雕了啊，很稀少的话，我们现在工作应该干什么？
0: 甄别完以后，咱们记录了发现的时间，地点，记录的发现人，完把它详细记录下来。
3: 那发现人能不能加上我的名字？因为我也看到了。
0: 可以啊，加上一下可以啊，
3: 那太
0: 可以，没问题。
3: 12只，我就看
0: 没问题。因为啥？你一直当时发现者，
3: 是不是？哎呀哈，我见证的啊，都是小点声说话。别把它整跑了。就跟站岗似的。你看它上面有鸟，它还看着。它就站在这儿，这个嘴是这样的，然后。
0: 对。

0: 除了继续北飞的候鸟，还有一些鸟类决定在新凯湖安家，白鹳就是其中之一。大管家刘所长为白鹳修筑了4米高的巢穴，今天我们就要探访这些白鹳巢。刘所长，咱们今天去找这个白鹳啊。它具体任务是啥呀？咱们
1: 重点看这个白鹳的一个产卵率这块。这咱们要前期调查，顺便看一下东方白鹳的一个它的人为干扰生境，影响的生境这块。
0: 就主要这几个任务是吧？
1: 对。
0: 你这么说起来，我会有些许的兴奋。
1: 但是今天比较辛苦一些，今天咱们下的是沼泽地。
0: 沼泽呀？
1: 对，沼泽地。
0: 不是，之前导演也没说沼泽这个事啊。但一说到沼泽，我最早想到的就是那个沼泽，它容易把人陷进去啊。
1: 它是怎么回事呢？是50-60公分的草房子，底下有可能是2-3米深的水。如果要啥说，
0: 2-3米深的，
1: 对，有可能是2-3米深的水，
0: 那我不淹下去了吗？
1: 所以我们走沼泽，假设距离是500米，有可能是我们曲曲绕绕的，有可能走加接近是2000米，最干净。
0: 我有点想退缩了呢，怎么还有危险性？
1: 没事，你像我们常年走沼泽，大家伙说以后嘛，你就将来跟咱们一起走，咱们注意点。下一步咱们进沼泽一个前期准备了，咱们现在就穿插裤了。
0: 穿插裤，这梯子干啥的？
1: 梯子咱们要抬进去。
0: 抬着走啊？
1: 那你说劳动最光荣嘛？刚才说吧，你也是体验者，得你陪俺们抬抬梯子。
0: 过沼泽的时候要把它抬过去啊？
1: 是我们这也必须得抬到槽跟前，梯子竖了以后，竖起来以后，咱爬梯子看看那个卵的形状啊、状态。
0: 这个多沉？
1: 你试试，重量。
0: 咱俩抬呀？
1: 得50-60斤，咱三个人抬。
2: 等我说起来，我有些许的兴奋。
1: 这是进沼泽地的必备利器，这可以帮你探一探
0: 有多深，
1: 动一动住，这一定要前方，你每走一步的时候一定要前往前走将近1尺，对，
0: 这得整一下，
1: 对，保证你的安全。
0: 哦，就看着那边是陆地，其实它里边都是水。
1: 对，看像、像草原似的。
0: 你看着这个像庄稼，其实不是庄稼。
1: 这注意啊，
0: 它就是，就要下水了。
1: 对，
0: 深不深？
1: 别着急啊，
0: 等会儿，你给我心理准备，深不深？这个，
1: 这个没事，你试一下，拿棍试一下。哎，对，别着急。
0: 哎呀，完了。
1: 对，看我要。

0: 哎，别走这么快，刘队长，别走，慢点，稍微走慢点啊。
1: 这底下泥是软的呀，
2: 这还没动头，还没这注意点啊，注意点安全。哎，
1: 不是你别走那么快，我现在、哎、
2: 我这有坑啊，注意点啊，你那有坑，注意点。我从那边，从你白管我不让我这边走，这边不行，这透了。
1: 啊？
2: 这透，我都往那边走。这坑。哎呦
1: ，这地方有坑，哎呀，
2: 注意点，
1: 这腰不行，等会儿。不，我垫一会儿。啊，
2: 缓一下。哎呀，这都坑，你看，看我这棍儿，
1: 它还往下陷。哎呀，不行，这儿也是坑。哎呀，
3: 你不知道前面哪个地方有可能会被你陷下去，然后走着走着，它也就是你即使安全的这个路，它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就是一会儿往下，一会儿往上，走特别的艰难，尤其是肩上，就现在都疼，就这个地方，肩上还背着这个梯子的时候，基本上我是五步就需要停一下。
1: 我太喜悦了，我太开心了，我太高兴了，我终于到这儿了。哎呀，
2: 慢点，慢点，慢。
1: 哎呀，

0: 哎呦，四米了啊！你等，四米了。
1: 我先看看鸟蛋啊，
0: 你看吧，
1: 有几颗？
0: 往上，上，上。哦，
1: 哦吼，五颗鸟蛋啊！哦，四枚，我刚才说五枚，我太激动了，四枚啊！
0: 比如本儿给你来。哦，
1: 我来记录啊。
0: 对，记录，完一会儿啊，别着急啊。
1: 这个巢都是咱给他搭的吗？
0: 对，这个巢是比较早的，是2018年搭的巢。
1: 这个就是他自己搭的话，也会搭成这样。
0: 对呀、啊，你看看他续的，你看看他自己续的巢台啊。
1: 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咱不让他自己搭，咱要人工给他搭一个？
0: 这个要说他自己搭个巢的话吧，他需要很长时间。嗯，咱们人工呢搭个巢呢，提前让鸟就是提前入住。我先拿手机先拍张照片，因为我要放回的卵是什么样，咱们记住这个卵的方向。放回，咱先拿出什么样，咱放回什么样。
1: 就位置都不能错，
0: 不能错。
1: 如果错了会怎么办呢？
0: 错导致它还有个翻卵晾卵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尽量还是我要戴手套。我不要说人做太多的气味。这一块你看我戴了手套吗？
1: 就是我随便触碰它都不行。
0: 对。卵还是热乎的。它的长轴11.1厘米，这是5厘米，
1: 5厘米纵径，
0: 对，纵径5厘米。现在是0.29，
1: 加袋子的是吧？
0: 对，加袋子，0.29，
1: 回去再减呗，
0: 回去再减，对啊，
1: 第一枚就可以了啊，那看第二枚，我写个2呗。
2: 监测呢，是提出那个预警，到底是种子发生变化了？针对这个种子变化，下边采取什么措施？
0: 9.5啊，
1: 9.5，
0: 4.9，短径，
1: 我知道，4.9，
0: 0.30，重量差不多，9.5，
1: 我写完了，短径。
0: 总径是5.5。

0: 就让你娃啊快点孵化出来，健康快乐的成长。
1: 说你们远看吧像逃荒的，因为他一人背个袋子嘛，拄个棍子，但看近看吧也还是搞科研的，挂脖子上还挂个望远镜，这是开玩笑话。但是我也感到很荣幸，到时候你现在看我们单位的资料库，资料满满的，包括这么多年档案。我们第一是搞先搞的监测，搞监测才知道有需求，

0: 哪些物种需要保护。这个数据吧，可能说对某些人是没有用的，但对一些说咱们研究鸟类研究这块，这个数据是无价的。
1: 在黑龙江广袤的山林里，有着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守护山林、垃圾、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就是巡护员。

0: 太需要了，这个我太需要了。
1: 这个是那个火焰喷射器，就是碰到紧急情况，它的盖一拧，然后里头有个弦儿一拽，这次的就冒火。要老虎迎面过来了，那一拽你就被它就吃。这火的就往外。
0: 这我要真遇到老虎，我就能用它。
1: 对对对，你这这样。没事，这不要紧，
0: 防蛇的药啊，什么火焰喷射器啊，这都是保命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时候，当这些东西实实在在的落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感觉我们的这次体验之旅是非常非常危险。
1: 像那个你们也得设置组也得带一个，一家带一个，万一碰上个什么紧急情况啥的，好用。
0: 这有个弦儿，看见了吗？
1: 然后
0: 你们都起来。
1: 然后
0: 他要冲这儿，你看这么你们都在射程里边，
1: 射不那么远
0: 啊。
1: 然后就一拉，来了东西就对着他，
0: 就把他吓跑了。
1: 对，就把他吓跑了，他也不敢靠前，这样式的，有那么大火，
0: 自己都晃眼睛。这一共能烧多长时间？
1: 大约在将近一分钟吧。
0: 这个够厉害。
1: 这个玩意儿就用就这个过程。
0: 那你能给我多拿几个？
1: 多拿几个行，这玩意儿多了没用，你都不能。
0: 万一要是碰上怎么办？那我回去把东西重新装一下，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就放在这儿就行啊。

0: 老梁大哥，咱们今天的工作任务是什么？
1: 我主要就是走走样线，看看那个野生动物的足迹。
0: 那小郭呢？
2: 我是主要是换取数据、换卡，给那个电相机换电池。
0: 预计今天咱们要走多远？
2: 预计大概得是20公里左右吧。
0: 20公里，快走吧！这是哪儿啊？
2: 这咱要换相机的点的位置，在地瓜喇子上。
0: 喇子？
2: 对，就是。
0: 很多人不知道喇子是什么意思。
2: 石头山立了一朵悬崖。啊。
0: 嗯。我要是上不去的时候，你拉我一把啊。哎。小郭，你们都什么时候上来换这个相机啊？
2: 我们每年的5月份、7月份和10月份。
0: 那5月份下雪你们也上了吗？5月份不下雪了？
2: 我们正好今年赶上了，赶上之后就上不来，是1米多深的雪，我们进不来。
0: 那怎么办？放弃了？
2: 没有，那有的进的就
0: 硬往里进，
2: 对，往里进一进。
0: 哎，这够难走的，不下雪都这么难走，下雪就更不好走了。下雪你也进来巡山吗？
1: 下雪的应该得巡啊。
0: 拽我一把。
1: 他这边有日期的。啊。但是时间长了，他就看不出来，分不出来了。
0: 你天天来这个里边来找脚印吗？
1: 有时候5、6天。啊。7、8天。
0: 那你要是冬天怎么办？冬天下大雪，这里边雪特别深，你怎么办？
1: 也特别是也得走吧，
0: 别走，
1: 走这个喘了呀。

0: 走到一块平地儿了。
1: 捋着干住，那个顶走不了。山里就这样。
0: 这棵树倒的可太是地方了。
1: 这都是雪压的呀。啊，
0: 雪压的。
1: 今年春天下那场大雪，压折老个树了，山里头那树压折老了。
0: 你这当巡护员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黑熊吗？
1: 哎，遇到过。
0: 你是干什么去了？遇到他了？
1: 我巡护。啊。着急要数据，那时候也是开春了。

0: 我就去就遇上那么一会儿，走一个大草甸子，走着走着我就听那个在我那个左面这这轰炸就起来一个黑瞎子，哎呀我这没地方也没个树，就
1: 没发现他，
0: 他就吓着他，我走到跟前去了，吓着他，我就看到这站起来，把人家扑架啥的，我就使劲跑，那是没命的跑，那么 GPS 也挂掉了，一看相机也没了，我还听那个黑瞎子，那这是分分的，喘出气儿。
1: 老猎人看到这个熏瞎子也害怕。
0: 哎，那玩意儿不害怕都假的，他来咬你，你不害怕呀？
2: 马上到了，这我还
1: 是这到了。啊，就这个小绿盒子吗？
2: 对。
1: 啊，神奇的小绿盒子。啊，这里边装的这个相机就是你们要换的那个。
2: 对对对。
1: 那现在他是不是就把咱们就把
3: 咱们拍里头了？
1: 现在就有热感了，
3: 对，把咱们都拍里头。
2: 他就是有热量，或者是动物通过的时候感应到，他就开始拍。
1: 我试一下，一会儿你要打开，你能看到我吗？
2: 能看到。
1: 那我走两圈，你看一下。
2: 行行行。
0: 那都被你拍上了。
2: 一会儿能看到。
1: 那咱们把它打开吧。
2: 行。
0: 就像配合的，嗯，橘裤子他掌握，他能掌握这个点，掌握哪块有，他都知道。回来把信息往他们那一反馈，他们下相机的就相就能拍下来。哦，
1: 就他绑那个相机就更精准了，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一片大概有多少个相机？
2: 有，我们这个活动上得有400左右。刚才你那个。
1: 有一只母老虎说嗯，来来快装上吧，咱们装下一个去。
2: 好，我把卡换过来啊。
1: 走啊，
2: 走走走
1: 走，这个电池要拿走吧，
2: 这拿走回收。

0: 这是老虎喝水的地方吗？
1: 哎，这老虎它这是一溜河，它不管它渴了，它走到哪喝到哪，它不它喝水不指定地方。
0: 嗯，就这片大森林处处都是它的家。
1: 嗯，对，它的领地搁这一片。哎，哎，这不是虎印吗？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哎，哎，这不是虎印吗？这不虎印吗？
0: 真的吗？我过去看一下。
1: 你别踩啊，你别踩就行。
0: 我不踩它，我不踩它，我过来啊。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看。哪？哎，哇、哎哦，这么大的爪子。啊，
4: 梁叔，你的经验丰富，你感觉这个能有多大？
1: 这个虎也就400左右吧，370-400左右。
0: 还这么大？
4: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虎。哎，
0: 这有小孩的脸大了，这个。
1: 嗯，那就大都跟那葵花头似的。
4: 这是些目前我见过最大的。嗯。
1: 弄点动静，喊喊，这都是新叶，他说不定搁这地方了。
0: 那你快喊一下吧，别让他再一会儿再回来了，他别再没走。哦，看那个脚印的时候，那么大的脚印，就是当天留下的，而且是跟我们对向行驶，你无法预测，你根本想象不到这个老虎是不是还在这周围活动，我当时那个恐惧心就上来了。
1: 给他拍上，量量，掌垫儿。

0: 数据，143，
1: 北纬43度，
2: 31分，咱得快点。
1: 嗯，好了，这0.00.10秒。
3: 你为什么要测那个脚？不是测这个专门的这一个虎的脚印吗？
0: 这是步距，就是前爪。
1: 啊，后啊，那个看他迈着步。
3: 测这个迈的步有什么用啊？
1: 他看那个，根据他这个走的这个步幅，看看这个虎多大，再拿去分析。
3: 那这个就是这个特别大，这个是后脚。
1: 那是滑了，这滑了。
3: 哦，是滑的。
1: 往前走呗，继续啊。
2: 走吧，
1: 走吧。
2: 前走咱就上喇子了。
1: 咱那个，哎呀，这咱这绕过去这个地方，得爬了。
3: 这能爬上去吗？这个？
1: 上吗？
3: 啊，这上面有山啊，挺高啊，这个地方。哎，是吧？哎呦，老梁大哥，你拽着我，你等于底下拽着一条熊啊！等一下，其实爬这座山，在上山之前。我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我真到爬山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看着不怎么样，但是其实很难爬。老梁大哥气定神闲哈，一点都不上喘，我都上气不接下气了。小郭，那么多地方能安你们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要安在这儿啊？
0: 那上面吧，它是个通道，这帮虎啊、豹啊，它都在走那上面走，它非常灵敏。加油啊！快到了。
1: 唠点怎么？你看不使劲儿，他怎么才管点事
3: 儿？老梁大哥，你前面带路吧，那边应该就是俄罗斯了吧？那一片是不是就是俄罗斯的山？
1: 对对。

0: 密密茫茫，一村又一庄，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
1: 经过那个广场，那个风吹
2: 过，小郭说还有700米的距离就能到达终点，结果刚才他说我们走到这儿才走了100米，我觉得我们走了很远了。小郭说他指的700米是取直线的距离，所以我们还有600米要走。我的天哪！

0: 呼吸两口气。
1: 我这脑袋的血管在蹦蹦蹦蹦的跳，哎
0: 呀，走的我大鼻子都走出来了。闻一闻大地的味道，闻一闻森林的味道。
2: 两点了，咱们必须在三点之前完成任务，必须赶紧下山，然后要不然那些大型动物就该出来觅食了。
3: 嗯，我们就是必须得三点钟之前往家返。
0: 但是我们还有一张内存卡还没换呢。

0: 时间特别特别的紧张，我们必须马上换完内存卡，然后在3点之前下山。
1: 走。
2: 到了，就在前面。
0: 啊，这就是，这就是了，累死我了。就这小小的一块面积有4个。
2: 因为这块是虎豹等这个动物的必经之路，非常重要通道。这块原来拍过很多次，那个拍过一次那个老虎在这块那个标记领地，还有豹子都在这标记。
0: 标记领地怎么是？
2: 就是那个尿尿。
0: 啊，跟小猫小狗一样。
2: 对对对，标记领地。
0: 除了老虎还拍到过什么？
2: 豹。还有鹿、梅花鹿、狍子、野猪、熊一类都在这拍到。
0: 那这是所有动物的一个交通要道。
2: 对，
0: 这个卡里就是过去3个月记录的虎豹的行踪，是吧？
2: 对对。
0: 那一会儿下山我就跟你一起去看。现在是2点半，3点之前还有半个小时，咱们够下山吗？
2: 够了，
0: 够是吧？
3: 嗯，够了。
0: 咱们按照计划时间，对吧？
3: 对，
0: 好，那咱们，
3: 这那可陡了，咱往前走走吧，从那下就不太好走。
0: 在下山的时候，这个难度系数就加大了。其实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那么我们就要在这25分钟的时间里面迅速的到达山顶。所以在陡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同事就选择迅速的坐在地上，从山上一路滑下来。所以呢，我就回头用手机记录了一下我那些同事从山体上坐着往下滑的那个过程。我们的摄像师田野，他在上面就大头冲下，一下就摔到地上了。哎，田野慢点！哎，
4: 田野慢点！
0: 哎，这一下可把我吓坏了。
5: 慢点，
6: 慢点去了。没事吧？
0: 磕没磕着？
7: 3:11，啊，我们终于在3点到达了大本营，车在等我们，我们现在就可以上车返回驻地了，逃离了东北虎豹的危险圈。虽然渴望看见他们，但是还是不要跟他们面对面为好。哦，已经挑战了我的身体极限，哎呀，腿现在已经没有知觉了。
0: 走。小郭。
2: 这个是咱们今天去的第一个点。
0: 你这一张卡能拍多少照片？
2: 现在这点上是2790个，还能
0: 一张卡的2000多张照片，视频呢
2: 也能拍好几千张。
0: 那你每天就是把这卡拿回来以后，你就要一张一张的看，
2: 对，
0: 然后一个照片一个照片的看。
2: 对，它有空拍，它这个阳光一晃，它草啊树叶
0: 一动
2: 它就拍啊。
0: 就是你得一张不落的全部都仔细看完。
2: 对，
0: 那你这工作量可是挺大。
2: 很大很大。哦，黑天的狍子，
0: 这是什么？狍子，
2: 狍子，黑天的狍子。
0: 哦，狍子也是长脚的，是吗？
2: 公的，
0: 这是公的，
2: 雄性。哦，
0: 啊，拍真清楚哈。
2: 这是多大？啊，
0: 这个挺大。
2: 母猪，母大。
0: 这是个照片哈。
2: 照片。啊。
0: 这个就没有。
2: 这是。哎呦，野猪。哦。这是
0: 个野猪，挺大呀。这个是。
2: 这是熊。
0: 还有，哎呦呦呦，
2: 这狍子，
0: 这个可是挺多。这是一群，这是什么？这是
2: 獾子。啊，
0: 咱们拍了这么多，哎，这个豹子，这个大，啊，真的拍了好多好多小动物啊。
2: 有我们这块保护的好，东西多。
0: 就是唯一一点遗憾的是，我们取下来的这些卡里面没有拍到东北虎，虽然有东北豹啊，我觉得那已经够惊喜了。但是如果要是能拍到东北虎，那不是更完美吗？所以我就还是有点遗憾。然后小郭呢就给我看了前两天他取回来的一张卡里面拍到的那个东北虎。我觉得我能看到那个虎脚印儿，我都已经兴奋够呛了。我就特别想看看咱们这个里边的东北虎。

0: 虎是什么样的？
1: 它这个虎的巡视领地范围非常大，嗯，三四百平方公里，它那个巡视范围太大，
0: 不容易找到，
1: 不容易找。嗯，
0: 哦，这么大的虎，太短了，这有几秒？嗯，
1: 大约我看看啊，我们设置的是十秒，它结果走了能有个一二三四秒就没了，
0: 还不到三秒，你再让我看一遍，再让我看一遍，
1: 这说明是悠闲散步的呗。
0: 哎呀，太悠闲了。嗯嗯，哎呦。

0: 呢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不是送给你的礼物，就是这个是我们来的时候拍摄组准备的一些备品什么的，我们就不拿回去，都留给你，因为我知道你特别爱吃零食，以后你再去巡护的时候，再去登记脚印的时候，这些零食给你。然后另外一个，这还是我那个护腿，还有我的那个这个手套，它都非常实用啊，确实是有点要落泪的感觉。来吧，拥抱你们一下啊，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来吧，小郭。好的啊，谢谢刘主任，谢谢给我们的，谢谢给我们的支持，拜拜，走了。
1: 大半辈子也在大山林子已经混过去了，从打到保护，也都产生了感情了。我想在我这个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呢，继续保护这项工作。

0: 这辈子不听，只要不去送盘骨，能碰上这倒霉的事儿。你看，你又提这事儿，是凉吗事儿？
1: 怎么是凉吗事儿？
0: 衙役不去，能碰上有用吗？
2: 好了，你俩都少说两句吧。鹏飞，你就是这儿的医生，你也不能进去看看孩子吗？
1: 警察要单独询问，谁也不让进。
2: 我给大海打个电话，让他找找人。总去饭店吃饭那魏总，认识公安局的。谁都不说，谁也不求。儿子没杀人。别闹，别跟大海说啊。还好，衙役没什么大事。你再找大海，到时候大海也跟人闹心，别找了。
1: 现在怎么办啊？
0: 等着。

0: 我先让叔叔，我这个算正当防卫吧。如果不那样做的话，他会把我们都杀了的。愿用对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下的决手，他就是个疯子。你说的我们都记下来了。
1: 关于正当防卫，在法律上有严格的界定。你要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一个公正的结果。
2: 谢谢秦大叔叔。姐，王大，袁山清醒了。

0: 知道了。我们已经问完了，你们可以进去了。
1: 啊！
2: 我去！呀！
1: 哎！你想干什么？心胆子大了，连这亲戚都砸死了！啊！哥，你还真想杀我是吗？啊！跟你死去的妈一样，你不成东西！我这辈子最后悔的是把你和祥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是，你们怎么都得死？是，都得死，都得死！
3: 才应该去死，你才应该去死！

0: 人是我杀的，跟雅雅没有关系。
1: 你干嘛去啊？我要去看看山去了。哎，你都这样，你还折腾？你先躺好，你把伤养好再去看，听话。
0: 姐，我求你了，我就看一眼，我要跟他说句话。你有什么话，我替你告他。老实躺好，快。
1: 按照原生情描述，前半段是正当防卫，但是后面那三刀就有故意杀人的嫌疑了。
2: 这个袁勇可真够畜生，他居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想卖掉！我都想死。袁勇确实死有余辜，可是他们两个人都说是自己捅死袁勇，肯定有人在撒谎。你们俩觉得谁在说谎？这样，小马，
0: 哎，
2: 去法医那儿催一下尸检报告。英子，
3: 嗯，
2: 你去找一下蒋所长，让他再派一组人在袁山清的病房轮流值班，除了我们谁都不能见。
3: 去吧，
2: 拜拜。

0: 干嘛？
1: 警察姐姐，我来看看袁山青。
0: 不行。
1: 袁山青是我弟弟的同学，他也没啥亲人了，我就来看看他。
0: 不行。哦，
1: 袁山青的妹妹就是小紫，也是我们家一直照顾的。我跟他们说几句话，实在不行你就把门打开，我看看他俩，我就安心了，行吗？
0: 真的不行，你也别为难我，回去吧。
1: 小紫只是爱你一个亲人啊！
0: 小姑娘，我告诉你，他现在是关键涉案人，你这样做是违法的。
1: 违法？
2: 对，

0: 哎呀，你还疼不疼？妈妈相信你，相信你是个好孩子。
1: 这个袁永华实在太可恨了，要是让我遇到他，我噼里啪啦几下就给他制服了，要不我就给……哎，
2: 王总。

0: 没事，我就是过来看看雅雅。坐吧。
1: 嗯。
0: 怎么样，好点没？
1: 嗯。
0: 别有什么压力啊，好好养伤，明白？
2: 王警官，雅雅这算是正当防卫吧？
3: 何止啊，姐夫，这绝对是见义勇为啊，这标准的为民除害啊。我们公安机关是不是得考虑给雅雅办个锦旗啥的？
0: 具体的认定啊，我们要根据事实做出判断啊。你们都放心吧，没事。
4: 王队长，岳山青没事吧？
0: 啊，刚刚跟他聊了一会儿，没事，放心吧。啊，刚才啊跟你姐也聊了很多，我特别理解你和袁山青的这份友情，别太担心啊。那这样，那你们就好好照顾他，那我就先走了，好不好？啊，好好养着，没事啊。
2: 谢谢，
0: 没事啊。
2: 来，我送你。
5: 刘文，你跟警察在聊什么？
0: 我知道你很爱你弟弟，但是有些事儿你帮他反而是害了他。他和袁山青有一个人在撒谎，你猜谁？
1: 我，没啥。
3: 我觉得这王警官人挺好的，雅雅，他绝对不会冤枉你和山青的，放心吧，啊。

0: 王大。
1: 哎，杨哥。
0: 您呢？吃包子。嗯
2: 嗯，杨总。啊。
1: 王大。杨哥。嗯。你觉得袁山清和程牙呀，他俩谁在撒谎？
0: 我。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你帮我分析分析。
0: 我跟他俩还都见过，也是因为袁勇。袁山清呢，在学校受到排挤，程丫丫就来找我，让我帮他澄清。嗯，我觉得呀，这俩孩子都挺善良的，也有担当。
1: 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这个年龄盲目的一起行事。
3: 王大，嗯，尸检报告出来了。

0: 没有。
1: 丫丫怎么样了？林少都在呢。
2: 林少，林少，哦。
1: 现在学校都穿风了，说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到底怎么回事啊？丫丫，
2: 疼吗？丫丫，
0: 不废话吧，谁肚子挨一刀不疼啊？
1: 丫丫，你想吃什么？告诉我，我给你买去。
2: 他现在什么都不能吃，只能输液。
1: 那不吃哪行啊？现在不就得补补吗？说。
2: 哎呀，你别跟着添乱了，听医生的呀，得。
3: 对，听医生的。叔叔阿姨呢？
2: 我妈回家里取东西去了，我爸去找院长请假了。
3: 袁山青呢？他怎么样？
2: 山青啊，他也没什么事儿。
1: 他一个女孩，肯定被吓坏了。
3: 是啊，还有小紫呢，这都什么事儿
2: 啊？哎呀，你们别瞎操心了，快快回去上课吧。
4: 哎，你们家大人呢？
2: 哦，我爸妈回去拿东西去了。
4: 啊。这样，我们要跟程丫丫了解点情况，你们几个先回避一下。
1: 哎，慢点。
2: 哎，走吧，走吧，出去吧，快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4: 哦，晚上，
1: 你给我休息啊。
4: 别紧张，就是跟你核对点信息。当时程丫丫出现的时候，袁勇在干什么？

0: 在掐我的脖子。
1: 然后呢？
2: 然后我就用花盆砸了袁勇的头。
1: 哪个位置啊？
2: 大概是这个位置。
1: 后来呢？
2: 后来他就冲上来打我，然后把我压在花坛上。警察叔叔，这些我不是都已经说过了吗？
1: 很多人经历过强刺激之后，记忆会出现偏差。你确定你描述的都是事实吗？
0: 确定。他是左手拿出的刀，
1: 然后袁勇就疼得成牙牙一刀，对吗？
0: 应该是，我看见牙牙的时候，他已经受伤了，刀也已经在地上了。
1: 应该。
0: 这会儿我不太确定，我当时正忙着把小子藏进房间里。
1: 刀掉在哪儿了？
2: 我的右边，离我不远。
1: 这个时候袁勇在干嘛？
0: 他正掐着牙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把刀捡起来捅过去了。
1: 捅的什么位置啊？
2: 肚子。
1: 确定？
2: 确定。
1: 那我想知道袁勇背上那一刀是怎么回事。打不上来了，对吧？
2: 可能是我记错了。
1: 你不是记错了，是你没做过。那一刀是袁山轻扎的，而当时袁勇正在把你按在下面，你根本就没看到。我干了20多年警察，办了很多案子，所有的真相都是有痕迹的，所有的谎言也都是有瑕疵的。刚才我先去见的袁山青，在他的故事里能对应上所有真相的痕迹，而在你的故事里，他从来没有碰过那把刀，但是那把刀上有袁山青的指纹。袁山青说的才是事实，而你撒了谎。张丫丫，袁仁清让我转告你，别干傻事儿。我知道你想保护袁仁清，但是法律不是儿戏。
2: 对不起。
3: 老山，
4: 来了。
3: 啥情况了？
4: 牙牙没事儿，可山青还是见不了。啊，韩老师也来了，刚上去。
3: 这几天辛苦你了。
4: 辛苦啥呀？你说，这多好的俩孩子，怎么就摊上这么个事儿？这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
3: 老天爷公不公平我不知道，但法律肯定是公平的，肯定能给孩子们一个说法。咱们可不能泄气，咱泄气了谁给孩子做主啊？
4: 那你说出了这么个事儿，这俩孩子还能去上学吗？那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咋看啊？
3: 他们要是真违法了，也是法官审判他们。他们要是没有，我看谁在咱背后指指点点乱嚼舌根，我绝对不会轻饶的。我，
4: 你说我上学那会儿要有你这么好一教导主任，我也不至于那么烦学校。
3: 孩子们也烦我，那咋整？总得有人管他们吧，只要孩子不长歪，烦点就烦点呗。
4: 他上来
3: 了，走。
5: 几岁了？
0: 他听力有点问题。
6: 你放心，我们已经联系好了福利院，他不会受委屈的。
0: 谢谢。

0: 哎，麻烦让我叫。
1: 王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1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袁山静因涉嫌故意杀人罪，依法对你进行刑事拘留。看一下。

0: 警察同志，您这是把孩子带哪儿去啊？
1: 您是？
0: 我是元山清学校的教导主任，这孩子没亲人了，我没有监护责任。
1: 进去说话。
2: 达雅，谢谢你。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对警察撒谎。这就是我的命，我认了。
3: 走吧。
4: 小紫怎么办？
2: 警察帮忙联系了福利院。
5: 去啥福利院啊？
3: 展庆，你要放心，小紫这段时间我来带。
2: 不能再让小紫连累你们了。
3: 连累什么呀？不就剁双筷子的事儿吗？再说，你不也没几天就回来了吗？
6: 哎呀，要照顾也轮不到你。
3: 就是。
6: 小紫，挨一棒啊！跟之前一样，小紫就在我们家，我来带啊。
2: 阿姨，这次不一样。
6: 有什么不一样？之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
2: 谢谢阿姨。谢谢你们。

0: 小时候我们都会唱的那首歌，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很多年之后我问程牙牙，当年为什么那么冲动要替袁山青挡罪，他告诉我那不是冲动。我们都想象不到当年的山青是如何在看守所独自面对未知的命运。如果我有超能力，我要把我们都关在幼儿园里，谁也别长大。
1: 我妈妈叫高小娟，这是她拍的唯一一张照片，也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2: 你笑起来跟你妈妈一样。
1: 小时候我最黏我妈妈了，她在的时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小时候家里穷，但不管多穷她都会攒钱给我买糖。冬天家里没暖气，她就会用身体把被我捂热，把我的手脚放到她肚子上。在的时候我没有挨过袁勇的一顿打，他总是会用身体把我护住，然后顶着一身伤跟我说妈妈不疼。他真的是我见过最温柔的人，要是他还在就好了。
2: 山青，一切都过去了，妈妈肯定也希望我们好好的生活下去。
1: 她一定是这么希望的。
2: 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3: 我看电视里不是都能去看吗？隔着玻璃可以打电话啊。
4: 你有没有点常识啊？现在人在看守所，看守所不让见人，得判了刑进了监狱才能探视。牙牙，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就是跟李四解释一下，山青他就是跟坏人争斗，不会坐牢的。
0: 对呀，现在法律多严明呀，警察肯定会查清楚的，不会冤枉好人的。
5: 我哥之前打工的时候有一个老板也进去过，

0: 后来查清楚了就放出来了。放心吧，没事的。
1: 现在只有律师才能见。我爸去找律师了，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2: 哎呀，就别想那些没发生的事儿了。山青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3: 幸好小子还小，啥也不知道。
0: 那他长大了知道这些事儿得多难过呀，他怎么面对啊？
2: 山青说了不让小子知道。
4: 那除非离开油田。
1: 不管怎样，我希望这些事情小子永远都不知道。
5: 现场找到这把刀上啊，经过痕迹检验有三个人的指纹，分别是袁勇、袁山青跟程雅雅的。地上的血迹呢，经省厅的刑侦总队 DNA 室对比，分别是袁勇跟程雅雅的。袁勇呢一共中了五刀，左肩、背部一刀，左上腹一刀，胸骨三刀。
6: 根据袁山青的供词，他先是从背后捅了袁勇一刀，经法医检验这刀没有伤到脏器，左上腹这一刀才是致命伤，因为导致了脾脏破裂。但他当时正被袁勇掐住了脖子，完全是下意识的反抗，我认为是属于正当防卫性质的。
5: 但是他后面那三刀啊，是袁勇已经被程雅雅勒住了，失去了反抗能力之后，袁山青上来补的三刀。
6: 那也是在袁勇的威胁刺激下，袁山青才情绪失控的。
5: 这样啊，咱们先不考虑这个情绪的因素，按照目前掌握的情况来讲，袁山青既有杀人动机，又有实质杀人的行为，还造成了袁勇的死亡后果，就可以认定为有故意杀人嫌疑。
7: 老大，
8: 你看啊，从尸检报告来看，致死原因是捅刺造成的脾脏破裂，是袁山青在反抗过程中的第二刀造成的。之后呢，他情绪失控的那三刀全部捅在了胸骨上面。也就是说，即使袁山青没有捅这三刀，最后袁勇的死也不会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你们觉得呢？
6: 那就依然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啊。
8: 行啊，最终的定性啊，还是得看检察院给我们的核查结果。咱们也别有什么倾向性，我相信法律一定会给袁山青一个公正客观的结果。行，散会吧。

0: 来了，来了，来了！哎，彭伟啊，你出这么大事还瞒我干啥呀？
1: 不是，我是想着这事跟你说吧，你也就是干闹心，你也没办法。
2: 现在什么情况？
3: 你别看我，我没事啊。
1: 现在是这样啊，
0: 哎呀呢？
1: 虽说受伤了，没什么大问题，养着就行了。但是袁山京那孩子让警察给带走了，
0: 为啥呀？
1: 涉嫌故意杀人。
0: 你这不扯淡呢吗？那多好的孩子，都还故意杀人。再说他杀的不是袁勇吗？
1: 啊，
0: 那应该是替天行道啊。那个
1: 不，法律上怎么界定，咱们说了不算。
3: 对，最重要的是现在孩子还在看守所呢，谁都不让见呀。
4: 看守所。
0: 哎呀，我有一朋友是个特别好的律师，我找他帮忙。
4: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我给你打口水啊。
0: 嗯。你放点茶啊，嘴里没味儿。
4: 哎。
0: 哎，金律师啊，你好，我是那个油田的大海啊。啥胖子？李大海，二厂的。

0: 睡了。嗯。
1: 哎，咱们这两天给孩子就买张小床吧，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怕压你。
0: 行。这好像又回到苗苗牙牙小时候了。
2: 妈，嗯，小紫有没有跟我睡呀？我把我下面那个床支一下。
1: 你晚上一沾枕头，你就着，叫都叫不醒。这孩子要是要撒尿或者什么的，怎么办啊？你以为小孩那么好带？
0: 你呀，踏踏实实睡你的觉啊！白天还上课呢，
1: 就是
0: 带什么孩子？
2: 爸，袁山青真的会坐牢吗？嗯，
0: 咱们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袁山青的到底是个什么结果，咱左右不了。
2: 那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坐牢，对吧？
1: 哎呀，你别跟他说这些了，那会让牙牙听到了。
2: 我知道，我就过来悄悄问一下。要是袁山青真坐牢了，你们同意让小紫留在这吗？
0: 你说，
1: 这事儿不能变。那山青临走的时候，我都答应孩子了。我这么大人，不能跟孩子一样，这说话不算话吧？是不是？反正是山青要是有事儿，小紫就在咱们家养了。
2: 妈，你真是大好人。
1: 啥好人不好人的，妈就是个平头百姓，这事儿遇不到也就算了，遇到了我也不能推开，孩子也没错。
3: 知道那个你跟牙牙啊都特别关心这个事儿，我跟你妈呢打算商量好了。
0: 妈妈刚才那话对，千错万错啊，小紫她能没错，她不应该承担这些。
3: 但是咱们说好了啊，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咱都不能让小紫知道。
0: 怎么样让小紫在咱们家呀好好的成长。
2: 哎呀，我跟牙牙可真幸福，怎么会有你
1: 坐。苗苗，你这个有100个理想的人，告诉我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2: 我想当演员，我要考电影学院。
4: 我也是。
1: 你知道人电影学院干啥的吗？
4: 在北京演电影的。
2: 啊，
5: 这是又没带钥匙啊。啊，哎呀，你们真是不把我这腿当回事了啊。我也看出来

0: 以后能不能记得带钥匙啊？啊？哎，等一下啊！哎，来吧。哎呦！
1: 爸，
0: 你说你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1: 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儿，您不也没告诉我吗？
0: 我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再说了，你这不是考研吗？不想让你折腾，多费钱。
1: 您都坐上轮椅了，还叫不是大事儿呢？

0: 爸，你是不是觉得都不告诉我，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啊？最近往家里打电话，我就觉得奇怪，然后我就打到你单位去了。果然，你是还把我当小孩呢，还是在你眼里，我已经是个外人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谁把你当外人了？那我跟你说了有用吗？你是大夫啊？
0: 我不是大夫，我是您儿子。您和月姨口口声声说咱是一家人，结果这个家出了事，瞒第一个就是我，这像是一家人吗？哎呦，月姨过年的时候和我说那句话，她都忘了吗？我问了那么多次，家里是不是出事了？是不是出事？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这事儿不能怪你月姨，是我不让她说的。正好，我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我跟你月姨已经离婚了，受伤之前离的。
2: 哥，
1: 回来了。
2: 啊，还上这个学校能演电影吗？
3: 能呀，他不光能演电影，他还能演小品。我主要就奔着演小品去的。
4: 你要是演小品的话，那应该属于戏剧的范畴，你应该进剧团
5: 啊。进哪儿都没戏，你以为这是咱场内汇报演出啊？我看你就顶多演个磕头机。
3: 你啥意思？你瞧不起人是吧？演小品咋了？演小品不是事业吗？
4: 哎，你看啊，任何事情做好了都可以成为事业，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真心的喜欢，知道吗？但是呢，这个演小品听着还是不太靠谱。
6: 怎么不靠谱啊？我觉得电视上演小品那些人都长得挺一般的，又不是选美大赛。
3: 妈，咱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再说了，我长得一般吗？不一般吧？
5: 不一般，这跟长相没关系。你说你要在咱厂演个小品，那行。你现在想上电影学院，你知道电影学院在哪儿吗？
3: 我知道，在北京。我上次跟乔小娃去参加作文比赛，我都打听了北京电影学院，我就要考这个。
6: 你这一竿子你就知道北京去了，有出息啊，苗苗！你要是早有这抱负，我就早省心了，是吧？年轻人就得有这么雄心壮志，是不是？妈支持你去北京，去电影学院。你要是去北京了，哎，那咱们一家子都跟着去吧，啊？
3: 好啊。
6: 哎，你啊什么呀你？你不是一直想去北京吗？你不是一直觉得我绊住了你北上的脚步吗？啊，是，我是没成全你，现在我闺女挑起了这杆大梁啊，是不是？哎，
3: 是我挑。
6: 牙牙啊，你明年你也往北京考吧，啊，让小紫也去北京上学，对吧？受教育，那他离北大清华这不就近了吗？
5: 你先冷静一下。
6: 哎，这北京的学校学费是不是挺贵的？嗯，贵不怕，贵不怕，我跟你爸，我们俩人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就放心大胆的上。
3: 妈，我真没想到你是第一个支持我，啊，不是第二。

0: 李四是第一个，我跟李四都说好了，我们俩一起去。
1: 一起去？你有个伴儿，你他在你身边，我还放心呢。
0: 行，这事儿就定了。干杯，来。
2: 你们俩就给定了？
3: 学校是你俩开的？
1: 啥意思啊？啥意思啊？你们俩在这说啥风凉话呀？这难得苗苗这么有理想一次，是不是？那咱不支持谁支持啊？嗯，就按着这个目标来啊！事在人为，别人行的咱怎么就不行？行不行的都得行。
0: 对，
1: 闺女，你多吃点肉。
4: 好，
1: 是吧？这有营养，那学习才能上劲儿。
0: 好了，妈，
1: 来。
3: 妈，我说半天你听明白了？哎呀，牛经理，你认真点，认真点，我都说半天了。
5: 啊，一会儿再说行吗？妈妈的账都算错了啊，一会儿再说。
3: 妈，你的播放管重要还是我前途重要啊？你怎么连个大王都分不清呢？
5: 哟，你还当大王了？要不妈妈跪着跟你说。
3: 哎，那倒不用，你就认真听，听完呢，你支持我就好了。是这样，为什么要考进你的学校？
5: 哎，你爸回来了，要不这样，你跟你爸说啊。
3: 妈，你咋了？
5: 哎，
3: 说就行。
5: 大海，你儿子想考电影学院。
6: 搞什么基金？
5: 考电影学院，就是拍电影的那种，当明星。
6: 李四啊，李四，
7: 来，
6: 李四，来，李四，把门开开来。来看看，我跟你聊聊电影学院的事儿。来，
3: 隔着门说也行。
6: 我劝你啊，别考电影学院啊，因为你身高不够。
3: 我身高够，
6: 你考了就不够了。
3: 怎么就不够了呢？
6: 因为我会把你腿打折。
5: 你俩怎么又闹上了呢？啊！
6: 哎，李四，你是不是忘了自己你啥样了你啊？啊，六岁还穿开裆裤呢，八岁还尿床呢，从小到大你干过一件正经事吗你？你到现在穿袜子你都不分反正面，你还考电影学院，你咋不开火箭呢？
5: 行，
6: 你咋不当联合国秘书长呢？
3: 你非让我当，我也没意见呢。
5: 哎呀，行了，大海。哎呀，大海，
6: 你给我备个钥匙，你怎么每次
5: 我什么钥匙？这不上儿子考大学的事儿吗？这正事儿。
6: 考什么大学？咱考大学？那年年倒数毕业考大学？我告诉你，李四，我今天最后跟你说一遍啊。什么电影学院的，是不是？你就别给我想了，听到没有啊？毕业以后就上山给我采油去，只有这一条道，谁说也不好使。
3: 我不采油，凭啥采油啊？
6: 凭我是你爹，凭我把你养这么大。
3: 你啥时候养我了？都快住井上了，你管过我吗？啊，我生病发烧的时候你在哪儿呢？你就知道打我，就知道揍我，有事没事就揍我，怎么呀？锻炼身体呢你？
6: 哎，你再说一遍呗。
3: 李大还要告诉你。你爱采油，我不爱。我已经快18了，人各有志，我要选择自己的人生权利。好，打我是吧？你打死我！
6: 你看我能不能
5: 打死你？你干啥呀，儿子？这段时间你爸身体不好，胃疼，你不知道啊？
3: 他胃疼也是喝酒喝的，跟我没关系。
6: 你别进那屋，这家不要你了，滚！敢回来推你大哥！
1: 你，正好你俩都在，我跟老杨离婚这事儿，也得给你们俩一个交代。涛，你过年回来的时候，在路上跟姨说的那些话，真是扎在我心里边去了。我就在想啊，我这每天斤斤计较的，计较这个，计较那个，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我是最苦的。但实际上，最苦的是你们俩。
8: 当然了，作为夫妻，我们一样失败。那后来我们俩喝了顿酒，啊，把过往的事儿说了说，心里很多。没说出来的话也掏了掏，最后共同决定离婚。
9: 这离婚，结婚是你们夫妻俩的事儿，这我理解。
10: 我也理解。
9: 在十月底，
10: 啊，
9: 您跟我爸都离婚了，你也就没有义务再照顾我爸了。我爸还有我这个儿子，以后。
1: 涛涛，难道我们离婚了，就是陌生人了吗？咱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好几年了，

0: 你爸这伤怎么来的呀？那是工作中强险受的伤。即便不是这样，就算是老杨出去跟别人打架了，把腿弄伤了，那我也是得管的。
1: 但是月野，
0: 好，你一直都在外边，这个油田你肯定是不会回来了，对吧？小敏呢，明年就要上大学了，一心想着要出去。 肯定也不会回来了。我跟你爸的生活呢，就让我们自己过吧。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是亲人。这个地方永远都是咱们的家，永远不会变。嗯。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复婚啊？啊。
2: 我没打算复婚。对，不是，那我们俩不适合做夫妻。我们是亲人。行了，别担心了啊。嗯，放心吧，我不会拖累这个家的。你怎么就知道我这个腿啊，以后就站不起来了？就即便站不起来了，我还有手呢。
0: 你别忘了，你爸我是干什么的？工程师啊，我有这个呀，啊，我能养活这个家。听见没有？看你爸多有骨气啊！放心吧，都会越来越好的，这儿永远都是咱们的家，记住了。行了，该说的都说完了，吃饭。
2: 吃饭，快。
3: 你咋自己在这喝呢？哎呀，这人生苦短，悲欢离合呀。
4: 这受啥刺激了？
3: 倒也不是刺激，是疾苦。这人最大的疾苦啊，都在20到40岁之间。你小舅我这会儿啊，正处在这疾苦的最高峰。
4: 你现在最大的疾苦不就是没老婆吗？哎，你说这小芳哈，我俩相处了那么长时间，我对她那么好，她就没看出一点端倪？
3: 啥端倪？
4: 就是，她就没想着要跟我处对象？
3: 你跟人说你要处对象了吗？
4: 那倒没有明确的说。
3: 那你个大男人想跟人搞对象，你还等着女孩自己开口？不是，那还得说出来啊。
4: 当然得说了，而且要正式的说，大大方方的说。
3: 去，你还情场高手呢，啥也不是。

0: 喝点热水。来来来，慢点，烫。
1: 心疼啊，小崽子敢跟我动手了，这别扒啊，是里程碑式的教训，这是。
0: 啥呀？栗子这多不吉利！你这胃疼都是喝酒喝的，还他跟你动手？你儿子没讲两句话，是你先动手的，你怎么年纪越大越不讲道理呢？
1: 这他老子跟儿子讲道理啊？那啥道理啊？那是你爹跟你讲道理啊？我告诉你，儿子就随你。你看他说那个混蛋话，就不踩油。没有油井能有他呀？没有油井，我们油田人都喝西北风去。那不能这么教育孩子，不能忘本。
0: 这不踩油就是忘本啊！啊，你让孩子去上学，学的知识就是为了踩油啊？那咱油田也不光只是踩油工啊，那形式不一样了。你没看见吗？现在都油田敞开大门去招外边的大学生了，为了什么？就是引进人才。你说你作为领导，你得与时俱进，你知道吗？
1: 你这是看报了，别说了，胃疼。
0: 这胃病得治啊，
1: 难受。
0: 我给你约了个胃肠。

0: 信，你必须去检查。
1: 啥时候啊？
0: 后天。
1: 后天？啊，后天不行。后天是咱们单位大检查，领导都来，我不去不行啊。
0: 那领导重要还是你命重要？
1: 下周呢？
0: 就得这周，北京的专家来了，钱我都给你交了。
1: 专家呀？哦，那专家倒是可以请假了。专，你跟那专家说说能不能跨个科呀？完了心脏这边走一走，我这太难受了，这孩子气的。
0: 憋的，哎
1: 呀！我速效来了。
0: 你们俩天天吵什么呢？啊，他是你儿子，你让着点他不行啊！来来来。

0: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1: 干啥呢？我这我
0: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
1: 够了够了，这些够了。
0: 不够，我必须约。怎么这么多人也不吱个声？
1: 你也不让我说话呀。我，
0: 哎呀，开会呢啊，这么晚还挺忙哈。
2: 不忙
3: 不忙不忙的。
0: 那什么，我表白完了，我说完了呢。那个你们忙啊，你们忙，不用送了，不用送。哎，这事整的，
4: 贾宝山，
0: 不是你开你会，我没啥啊。
4: 会啥时候不能开呀？你要跟我说啥呀？
0: 啊，说啥呀？
4: 你不是要跟我表白吗？
0: 啊，是。
4: 表完了？
0: 没呢。
4: 那赶紧的啊，重新表。
0: 不是，在这儿啊，这环境有点太仓促了吧？
4: 你表不表？上面等我开会呢，你不表我走了。
0: 别别别别，表表表表表表。啊，我如果爱你，我
4: 如果
0: 不是，
4: 不是啊，
0: 不是不是爱你，
4: 不是爱我，哎，
0: 不是不是，也不是如果，是爱你。嗯，
4: 啥没听清？
0: 我爱你，哎，
4: 我大点声，
0: 我爱你 ，I love you， 哎呀，
5: 你认了吧，你认了吧，
0: 你这哎呀。

0: 儿子。
1: 别！
0: 好了，我睡。儿子，今天咱俩起的那个冲动啊，我觉得贵有不是，就既往不咎了。
1: 这是要干啥呀？
0: 不是爸要干啥，是爸想让你帮爸干点啥。
1: 干啥？
0: 你最近是不是经常总是肠胃不舒服啊？总拉肚子啊，有时候还疼，甚至有些时候憋不住啊。儿子你还小，其实有一句俗话叫十男九痔啊，不是自己的痔，是痔疮的痔。
2: 你大早上吃这么多，你没吃饭啊？

0: 吃了。
1: 你直肠子啊，整天拉肚子。
0: 我明天做检查，晚上不能吃饭。我这不白天得多吃点吗？
2: 那又咋了？天天检查。
0: 肠胃镜。哎呀，你说的也不。
2: 我怎么不懂？就是检查肠子嘛。
3: 好好的，为什么要检查肠子？
1: 他成天拉肚子，耽误多少事儿，早该检查了。
3: 你少吃点那些刺激胃的东西。哎呀，
0: 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是我妈给我爸整个肠胃镜检查，我爸回不来，让我去，这不是没病找病吗？
2: 哟，你就吃这些，你还得拉肚子？
0: 我饿呀。
4: 医生，这不都已经开始做了吗？怎么还要签字啊？
5: 这可不是肠胃镜的签字，您别紧张啊，我给您说明一下。

0: 妈！
1: 儿子！
0: 妈！
1: 儿子！妈在外边呢啊！
0: 妈！
1: 是不是疼啊？忍忍，一会儿就好了哈、啊。妈妈在门口呢。
2: 妈！妈！
1: 儿子，是哪儿不舒服吗？
2: 我。我觉得肠胃还是有点不舒服。
1: 哎呦，这都两天了，还这么难受。哎呀，实在不行，咱得去趟医院。
2: 那不用不用，妈，你得再帮我请个假，至少得再帮我请两天，我得休息休息。
1: 哦，请假请假，我妈妈现在就去帮你请假啊，打电话。
2: 嗯。
1: 哦。
2: 哎呦！
3: 哎呀，你到底是啥病呀？
4: 我没病，我就是装的，就为让我妈给我多请几天的假。
3: 你咋能请这么多天假呀？
5: 那我也去做个检查呗，多划算呀！
4: 哎呀，我跟你说，你可别做啊，太遭罪了。我装病这事儿谁都不能说，小娃胡子都不能说。
6: 我必须得好好巩固巩固我家庭地位了。必须得让我爹妈好好重视我一下，啊！
4: 先不跟你说了，不用担心我啊，挂了。
3: 好。
7: 就目前来看，检察机关没有对袁山青进行批准逮捕，就说明他们对袁山青的这个故意杀人行为的界定还存在着有一定的疑义。这几天呢，我也和他们充分的进行了沟通。我认为袁山青的行为更偏向于正当防卫的要求。
8: 哎呀，
9: 妥了。
8: 哎呀，
9: 你看看，是不是这隔行如隔山
8: 啊？
9: 专业的事还得是专业人的，正经大律师啊，那这打赢老了那个官司了，那都
7: 没有没有，不是我厉害，是检察机关，他们侦查缜密。
8: 啊，不不不，还是您功不可没，金律师。不瞒您说啊，这些日子。这是我们听到唯一一个好消息，真的，就这高兴的我，这腿都感觉，这有感觉了。
9: 爷，那你走两步吧，你。鹏飞，你这感谢一下啊。
10: 哦，对，那个感谢啊，金律师，这孩子有希望。
7: 说实话，不用客气，都是自己人，都是应该的。那没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9: 你吃吃点饭再走呗。
7: 不吃了
9: 啊？
7: 不吃了，不吃了。后面有消息的话，那个我到时候再给你们联系。
10: 哎，
9: 行，那我送你。
7: 好好好，
9: 好。
8: 金律师，我这腿我就不送您了。
9: 不用，不用，给他待着吧。
8: 慢慢走啊。
9: 好，
8: 慢走，慢走。
9: 咱们那个友情厚补啊。
8: 咋了？啊？不是，是孩子挺开心、挺高兴的事，你咋不开心啊？
10: 不是，我挺开心的。
8: 鹏飞，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呢？是我这腰椎和这腿又出现啥问题了？
10: 不是你的事儿，
9: 这都妥了啊，稳妥了啊！哎呀，我还回来干啥？我也得走了。
10: 对，大爷，
9: 不，哎，大爷，大爷，
10: 大爷，大爷，那个，不是这样，你先坐着，坐着
9: 啊！什么？我这有事儿呢，我刚才。

0: 看那眼神不对，怎的了？
1: 鹏飞啊，咱可都是自己人啊！啊，有啥话你就直说，行不？我求你了。
0: 你这样来，鹏飞啊，你跟我说啊，这个山青的事不已经解决了吗？又怎的了？
2: 不是山青的事儿，嗯、
0: 啊，
2: 是你儿子。
0: 李四啊，他咋了？
2: 大海，李四那个报告出来了。
0: 不，啊，肠胃镜的报告啊，那检测啥了？
2: 李四呢，之前去做了一个肠胃镜的检查，然后肠子上呢发现了点问题，就切片做了个活检。当时玲玲在，玲玲她给签的那个字。
0: 那怎么没人告诉我呢？
1: 那到底这最后啥结果呢？
2: 现在这个医生初步怀疑啊。
0: 怀疑啥呀？
2: 当然这个还得是几个医生，他们还得
0: 什么呗。你跟我磨叽啥呀？最差他能是个啥？
2: 肠癌。
3: 这个夏天我觉得被诅咒了，我们好不容易盼来了山青会回来的好消息，可是一场检查又降临了新的灾难。小舅和小芳轻声念起的那首诗，我和李四呀也一起念过。那时他认真地捧着舒婷的诗集对我说，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然后他问我，哎，不是志向树吗？怎么又变成木棉了？木棉是啥？很多年后，我在中医院第一次见到了木棉。一位和蔼的老中医说，木棉可以治肠炎。我呀，站在那个中医院里，放声大哭。
4: 吃糖葫芦。
5: 爸，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4: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5: 没事了。

把你们分开了，咱们一起搬走，搬到新的基地。

吓我一跳！你哪来了呀？我刚还给你打电话，你怎么没接啊？

0: 跟你们说啊，以后跟我说话必须得注意点，小芳就是我的小舅妈了。
1: 不是，那小芳怎么又跟你小舅搞对象了？那小芳不是跟程曼曼的小舅来来回回打得火热的吗？
0: 朱超，你下学期还想不想当班长啊？要是想当的话，哥们儿一句话，
2: 你算。
0: 哎，
2: 嘴挺长的啊，没地儿放了吧，都放桌子上了。正好利用一下你的大长腿，去把地拖了。
3: 拖上地了，犯什么事儿了？一天天也不闲着。
0: 你刚犯事儿了？我纯粹是怀着一颗热爱学校的赤子之心。
3: 好好拖吧，就当锻炼身体了。
4: 姑娘，刘医生，
5: 你看结果了。
4: 你那个，你先坐。你先坐一下，我来问就行了啊。刘大夫，刘大夫，刘大夫，你跟我坐。

是肠癌了，确诊了，是肠癌。咱们油田医院呢，条件有限，我建议呢，赶紧到大城市的医院去。

0: 明白。癌症的治疗费用还是很高的，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医生，做完手术之后，肠癌这个东西还比较特殊，发现之前呢没什么症状，但是一旦发现了呢，就不太乐观。
1: 我现在的判断呢，手术的机会已经很小了，现在已经是晚期了，可以考虑的方案只有保守治疗了。可是呢，这也只能小幅度的延缓一段生命而已。
2: 还有多长时间？
1: 大约3到6个月吧。

0: 怎么回事啊？啊，我爸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了？还做饭了？啊，
1: 你爸今天单位没啥事儿，回来的早，回来了。
0: 你这
2: 回来了，儿子。嗯，洗手吃饭。啊，
0: 你怎么了？
1: 没怎么呀。
0: 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1: 没有。
0: 不对不对，那家肯定有事儿，这肯定出大事了。
1: 你瞎说什么呀？

能出啥大事儿啊？快快快，洗手吃饭，乖啊！尝尝你爸的手，去儿子啊，去去去。

0: 这个事儿啊，别跟孩子们说，我怕他们俩受不了。我去看看玲儿。
1: 别，你别去了。你去了，你跟他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会不会是误诊啊？
1: 切片活检是目前判断肠癌最准确、最直接的方法。
2: 那你让玲儿咋办呢？咋面对呢？妈，我回来了。哎，这么早就回来了？哎，儿子，这鱼老新鲜了，人家钓的从半道给截来。你尝把手艺，这长时间不做饭了，也不知道它味儿咋样。
3: 帮你倒点饮料来。
2: 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我犯啥错误啊？
3: 白霜又来了。哎呀，儿子，这爸不能犯那样错误，没有的事儿。那你是又干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了？妈，你俩有事瞒着我。
4: 你俩是不是要离婚啊？那我跟谁呀？
5: 傻儿子，跟你爸不会离婚，怎么能离婚呢？
6: 他不吃就算了，你就放他，你赶快吃吧。
4: 我发现肖主任最近穿衣风格都变了，你看见他那头发没？今天那小卷烫的，都开始走温柔路线了。
6: 都是表面功夫。
5: 今天下午把李四一顿臭骂，让他拖了那个整个楼道的地，不过也是怪李四欠，非得到处吹牛说小芳是他小舅妈，活该被骂。苗苗，你能不能别欺负李四？李四从小到大对你有多好，你心里没数啊你？李四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2: 哎，
5: 你就不能对他好点儿？
6: 我说啥了？你就把我劈头盖脸一顿吗？你妈的意思啊，
2: 这不马上就要上高三了吗？高三完了就高考，然后你们就该分开了啊！你们彼此之间都对对方好点。
6: 我们俩不分开，我去哪儿他去哪儿，他都跟我说好了。
5: 可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一点都没觉察到，我是个啥妈呀！我对不起我儿子，
2: 该死了！
6: 别胡说。

0: 妈，你上床去啊！你咋还没走呢？
1: 送你上学？
2: 不啊，
1: 为啥？
2: 啥玩意儿？为啥呀？顺路，正好到学校那边办事。
3: 儿子，上你课去。
0: 你看，我早就说我这期职应该享受享受少女私家车的生活，正好把苗苗捎上，然后沾沾我的光。走。
3: 这么多人呢，哎，去去去，你去小主动吃饭去。

0: 我们这儿正商量事儿呢，
1: 商量结婚的事儿呢吧？那咋不带我呀？我咋不来？
0: 哎呀，你怎么那么操心呢？赶快去吧！啊，雅雅都已经过去了，赶快去吃饭，吃完饭写作业。

0: 哎呀，胡子，别哭了。嗯，谁都不许难过了。这事儿，我们谁也不许告诉李四。我们要让他这段时间开开心心的。我们要保护好李四。
1: 媳妇，你还记着吗？咱医生不是说了吗？说稳定的情绪才是对抗癌细胞的关键。咱俩就是潜伏的间谍，一定不能闹出破绽。这是个硬仗，一定要把它打好，好吧？
2: 疼死我了！
3: 什么事儿啊？

0: 林姐，你这确定要把饭馆卖掉啊？
1: 还不知道够不够呢。
0: 我去找下家，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2: 哎，谁呀？
3: 我。
2: 肖主任，对不起啊，我下次一定注意。
4: 主任。
2: 弄的呀，这校服啊，长得皱皱巴巴的，你看，挺精神一小伙儿。头发也长了啊，回去剪剪。听着了？
4: 听见了，主任。
2: 在楼道里玩都小心点啊，别拽了。

0: 谈恋爱是不一样啊，人都温柔了。来来来来，小王，来进去进去。
1: 啊，没事。
0: 快！
1: 哎呀，玩吧玩吧，四哥。
2: 哎，我先说好啊，不是我要来的。
1: 我要来的呀。
2: 你不是不让我来这儿吗？
1: 我不让你自己来，但是你带我们可以来。啊，我还没打过街机，小王，你玩过吗？
3: 没有。
2: 那我就今天简单表演一个
4: 拳皇街机王。
1: 好，打他打他，四哥加油，打他，用拳用拳，哇哇
4: 出，
1: 哎，打他四哥。

0: 今天不是我值日吗？这谁弄的？
1: 我。
0: 咋回事啊？
1: 我记错了，我以为今天我值日。作业写完了吗？

0: 太帅了！哎，小王，在哪儿弄的？
1: 我找邻居借的。哎，
0: 咱们早就该出海了，这多有意思啊！哎，一会儿你教我怎么开船啊？
1: 行。
2: 学开船干嘛呀？
0: 技多不压身怎么了？这时候袁山青要在就好了。
1: 等他回来，我们再出一次海。
0: 好。

来加一张哥，三二一，好，再来一张，转过去，侧一点，对，就这样，就这，哎呀，好看。迎风号。

0: 李斯。你不是说我去哪儿你去哪儿吗？
1: 对啊。
0: 那我们永远就不要分开了。
1: 当然了，这话一辈子都作数的。你说大海的那边是什么？
0: 是外面的世界呗。
1: 那我们一起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吧。嗯。

0: 萨。
1: 啊。
0: 妈妈能进来吗？
1: 啊，进来。
0: 写作业呢。
1: 啊，作业留太多了。嗯，咋了？
0: 没事。儿子，
1: 嗯，
0: 你下周跟学校请个假，我们去趟北京。
1: 去北京干嘛？
0: 你不是之前做肠胃镜吗？发现有个小息肉，我问了大夫，大夫说最好给做了，免得长在肠子里有影响。
1: 啊，要做手术啊？
0: 你别紧张，小问题，小问题，就是一个小手术。
1: 那小手术就在咱们这儿做呗，干嘛非跑北京啊？
0: 这儿的那个手术水平，妈妈不是太放心。我爸不是认识北京医院的人吗？再说你之前不是一直。

0: 看看，
1: 妈，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这紧要关头，我正奋笔疾书呢。去什么北京？等考完试再说吧。
2: 不是，儿子，你听我说，这你爸好不容易休假，让他带咱俩去呗。
3: 妈也想去。
0: 对，
1: 我有假期了，这回
2: 别浪费了呀。
1: 你那饭馆不管了。
2: 这段时间妈妈真是有点累了，打算把饭馆给盘出去。媳妇儿，你那饭馆早就该盘出去，一天起早贪黑的，你说这大年三十还招呼客人？
1: 那我吃什么呀？以后
2: 我给你做呀。爸现在水平还不行吗？现在？<笑>啊，对了，我有个工作的事也没跟你汇报啊。嗯，我呀。
1: 不想再钻牛角尖了，一个是年龄大了，另外一个也累了，想坐坐办公室。不是，咱们家现在这变革太快了，怎么没人跟我商量呢？哎，
2: 这跟你商量啥呀？听你妈命令就行了。
1: 要不你早点睡。
2: 睡吧，
1: 行
2: 啊，
1: 早点睡，儿子啊。
2: 嗯，我已经安排好，就叫你啊。
4: 对，
2: 踏实睡，好吗？
1: 好好，嗯。

0: 四个包间，12张散台，外加那间高端生日房，每天啊基本都爆满，那生意好的是不得了啊。
1: 那这个店的风水，
0: 风水是招财进宝。
1: 但是我听说，
2: 好没好啊，搞那么神秘。
3: 好了好了好了，你着啥急呀、啊？总是。把手伸出来。
2: 这是什么呀？你怎么跟我妈似的搞这封建迷信呢？
3: 哎，我这不是封建迷信啊，这是我自己编的。再来一人一个，怎么样？小铃铛。
2: 你还有这手艺，还挺好看。我就喜欢这种一对一对的，透着吉祥。
3: 是吧？

好事儿。

0: 爸，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这些话，只能用这个方式了。从你们所有人开始对我好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出事儿了。检查报告你们没藏好，被我翻出来了。我知道一切都晚了。我也知道你们所有人想让我活在最后的快乐里。你们都那么努力了，我也肯定不能掉链子呀。虽然我没什么本事，但我装傻充愣一直都是第一名。
1: 看球呢？
2: 累了吧今天？
1: 那晚上想吃点啥？妈给你做。
3: 我什么都行。

0: 怎么样？
1: 谁呀？
2: 我。
1: 咋整的呀？这校服啊，这么土巴巴的。
3: 今天不是我值日吗？
4: 你记错了，我以为今天我值。

0: 我跟你爸去逛街，看到这些衣服，想想我儿子要穿上，肯定特帅。喜欢吗？
1: 喜欢喜欢，都买这么多呀！
0: 啊，哎，对，还有你喜欢的这双球鞋，飞跃的，你不是一直想要吗？刚好有你的号，来试试。
2: 谢妈，哎，
1: 不谢儿子。
2: 老师，啊，我忘了球算了。

0: 场戏你们没我演得好。哎，我觉得我要是去考电影学院的话，一定能考上。我可以在大荧幕上逗大家笑，一直都是那个没心没肺的人。但也许我对着观众演还行，但我对着你们，我知道我快演不下去了。妈，从我听说小首都要卖出去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事儿撑不了多久了。抱歉啊，从小到大一直没让你省过心，也没什么出息，还卖了家里不少值钱的东西。所以我放消息出去说小首都的风水不好。
1: 慢点，你别走啊。
2: 大哥，你这听谁说的呀？纯属谣言。我这风水要不好，生意能这么好吗？
3: 生意好你能转吗？
2: 那是因为老板啊要搬去外地住了。大哥，我这价格方面的问题可以商量吗？
3: 没得商量。
2: 大哥，
0: 反正我这脑子就这智商。妈，我这病治不了，留着钱给我爸好好过日子吧。你俩以后尝着呢。爸，咱爷俩这些年确实挺不融洽，我也确实讨厌过你，但我真的很爱你。我得了这个病

0: 次见你没有哭。
1: 我偷偷看了你的工作日记，里边竟然还有我。
2: 儿子白天胖的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儿子生日说要我给他买个飞机，妈的，那混小子。儿子第一次上台表演尿了一裤子，没出息的玩意儿。儿子上学了，我和他妈请了个文曲星，希望这小子能争点气。儿子老师今天又叫家长了，我没忍住回来又揍了一顿，揍完就后悔了，长大会不会恨我呀。儿子生日愿望许的是以后娶苗苗当老婆，行，祝他愿望成真。老天爷啊，能不能用我的命

0: 我真是舍不得你们两个，我也舍不得我的这些小伙伴们。胡子，一定要去趟香港，给我拍一张中环十字路口的照片。
1: 小娃，
0: 还记得吗？我去找你，我交代给你的任务。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照顾她俩，尤其是苗苗，好好管管她。我希望从我从北京回来之后，能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我面前。啊，这是交代你的任务。雅雅，你要帮我好好照顾你姐，山青一定会没事的，我帮你保佑她。苗，害怕了吧？ 哭了很多次吧？终于怕我离开你了吧？我从小到大就许过一个愿望，长大了娶你当老婆。四哥这次要食言了，没办法陪你去你想去的地方了，也没办法娶你当老婆了。但你记着啊，你程苗苗这辈子都有李四呢。 我活着能揍翻任何欺负你的人，我死了，谁要敢欺负你，我变鬼吓死他们。这铃铛我带走了。

0: 一次拜年，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拜托你们可以好好保佑我爸妈。
1: 既然老天爷给了我李四这个命，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先走一步吗？这个病我治不了，但这个命我不服，我要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你们看到我被病魔折磨的样子，我也不想所有人为我哭哭啼啼，那不是李四该做的事儿。

爸妈，我的小伙伴们，叔叔阿姨们，小舅，小芳，请你们记住李四没心没肺的样子，谁都别难过，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告别吧。爱你们，永远。

真是的，我妈等会儿回去烤鱼呢，走了啊！程苗苗，下次一定。

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希望这一切都不要发生。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神，我希望你保佑李四在另一个世界永远别生气。如果我们能不能就在油田里啊？

袁山青刺死袁勇的行为最终判决为正当防卫。他出来那天，雅雅很早就去等他了。在这场悲欢中，没有人善待我们的青春，我们迎来了一点都不完整的告别式。我们都以为长大后会成为了不起的人，可还没长大呢，这些残酷都来得太措手不及了。我记得那一年发生的每一件事儿，记得在这青春中每一张脸。李四走了，我们的青春结束了。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小娃，你出海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儿啊？
1: 那儿，能捕到鱼的地方。
2: 那没多远啊。哎，你一个猛子能扎海底吗？
1: 谁一个猛子能扎到海底啊？我又不是鱼。
0: 要是鱼就好了，想游到哪儿就游到哪儿。那你想去哪儿？我想去找我哥。
3: 你想去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要不

0: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吧。我也是。你也想跟陈安一起啊？
1: 我跟陈安一起干嘛呀？咱俩得一路啊。
0: 谁跟你一路啊？你又考不上大学。哦，考不上大学还不能出去了？外边全都是大学生啊！我就不信了，我必须得自己走出去看看，我就看看这世界到底有多大。
1: 那出去了，还回来吗？
2: 外面的世界就算再大，我们也有看完看累的那一天呀。家在这儿，我们永远都走。

0: 还真考上了大学，一所女子大专，挺酷的。毕业后我去了银川看了一场摇滚演唱会，坐着拥挤的小巴，还去了西藏，在一家女性周刊，我当了6年记者，采访了很多人，也去了很多地方。30岁那年，我去了北京，北漂生活颠沛流离，但我真的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35岁那年生日，我辞去了朝九晚五的工作，正式成为一个写故事的人。我用所有的积蓄买了一辆2手的房车，我想开着它去看看所有有海的地方。
1: 能搭我一程吗？哦，不远，就前面大花镇镇口，你把我放下就行，行吗？哎，谢谢谢谢啊。

0: 姑娘，你这车真高级啊，贵吧？还行，二手的。真好真好。阿姨，您在这么偏僻的地儿干嘛呀？
1: 嗨，我本来想自己走过去呢，没想到它太远了，我走不动了。在这之前呢，我也拦了好几辆车，人家都不停。
2: 姑娘，就你心眼好，谢谢你啊！您是回家吗？啊，我不回家，我捉奸去！哎！现在为大家展示出的是本次拍卖场的第21号作品，柳青川大师的旗袍水墨山居，起拍价20万。 200,000， 各位开始竞价，30万，300,000， 好的，40万，400,000， 好的，网络上给到了50万，网络竞价到了50万，场内60万，好的，不好意思先生，这位先生给到的是60万吗？ 好的，60万，600。
3: 有没事啊？没事啊。有没事啊？
4: 快点告人啊！
3: 是吗？
4: 不是那个丁老师。
3: 丁老师。
4: 就是。

0: 你这戴眼镜那个？
1: 哎，对，就是他。
0: 他怎么了？
1: 他要结婚了，你知道吗？
0: 结婚了。
1: 对，然后他就说：“你说在厕所表白，这算什么事？”哎，您好，您有什么事儿吗？
2: 说咱俩呢吗？啊？
0: 爸妈，你们怎么在这儿？
2: 路过。
3: 买菜。
0: 路过。
2: 不是买菜路过。
3: 对。
0: 来这儿买菜。
2: 这是。
0: 啊，这是我同学梁一成。
2: 小梁，
1: 叔叔好，阿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梁一成啊。
1: 对。
3: 哎呦，这名字好听啊。
1: 四家阿姨好。
0: 车到了。
1: 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晚点打电话。
3: 再见。
2: 慢点啊。
0: 还招手。
2: 你看我刚说话，你怎么就让人走了？
3: 你这聊会儿嘛，你跟人家，这你男朋友啊？
0: 不是，好朋友，一个班的。
3: 你长得挺好看的，他哪里人？
0: 回家，我饿着呢。
2: 不，那到底他是不是本地人啊？
3: 是啊，哎，我可不同意你嫁到外地去，你离我太远，我受不了。这男孩要欺负你，我必须得保证5分钟之内，我这巴掌就得上到他脸上。
2: 看你妈对你这个偏心呢！你哥哥姐姐那碗水，都端不平了他。
3: 端不平，我有我小女儿就够了。

0: 小妹妹，这个是送给你妈妈的吗？
1: 是送给姥姥的。
0: 哦，

0: 你几岁啦？
1: 我5岁。
0: 那阿姨把这个花送给你，好不好？
1: 真的吗？嗯，谢谢阿姨。
2: 姐，晚上去参加二姐夫一块呗。
0: 他去现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呢。
2: 喂，
3: 是我从头跟到尾的专场，是我找的产品，我的客户，我已经跟每个客户都道了歉了，我亦都補償過了，點解公司直接換人，而且換嘅仲係 Vivi？
4: 你哋成日禮的問題，冇得收啦。
3: 喂，唔該你幫我掹咗佢，我有重要嘅事情處理。
2: 胡小姐，你依家好虛弱，醫生仲未。
3: 我要翻去，我有重要嘅事要處理，你幫我掹咗佢啦。
5: 你點啊？邊個唔舒服？
3: 你嚟做咩啊？
5: 我聽講你暈咗。
3: 我冇事，你快啲翻去啦！唔该，你帮我掹咗佢，我真系有重要嘅事。
2: 你而家好需要休息
3: 噶，我真系有好重要嘅事情要处理。
6: 请你爱惜自己嘅身体。
3: 我身体做咩啊？
6: 你有咗 B B 啦。
3: 你讲咩啊？
6: 你已经有咗身体。
5: 你要咗。
7: 我这里是你们每个人的。
8: 他为什么找你？
0: 他想见小紫。
8: 你答应他了？
0: 当然没有了。
8: 那就行。这个人不要再见了。

0: 那我就去给你换个手机号，这件事情就到咱俩结束。
1: 怎么结束？雅雅，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小紫知道这些事儿怎么办？现在林秀已经出现了，难道你要让她从林秀的嘴巴里知道这些事儿吗？
0: 那你是打算自己告诉她吗？她那个时候小，所以现在的记忆里只有爸爸妈妈、你、我还有姐姐。我们努力了隐瞒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庭和人生吗？这不也是你的选择吗？
1: 可是现在林秀已经到青岛了，她知道小紫在哪儿。
2: 明天你请假回去，我来解决，好不好？

0: 么了？
1: 姐，你干啥呢？咋不接电话？
0: 我刚阻止了一个阿姨捉奸行凶，换了一筐土鸡蛋。
2: 什么阿姨？你遇到坏人了？
0: 不是，没事啊。你说，怎么了？
1: 爸，我哥他们要回来，爸让我问问你，你在哪？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在青海呢，我跑完这趟就回去了。
2: 姐，你看见我刚刚给你发的照片了吗？
0: 看见了呀。这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男孩啊。行啊，什么情况？说说呗。
3: 哎呀，海叔，林姨。
4: 哎，苗苗。
3: 哎。
4: 哎，带走
3: 机
4: 构
5: 啊。啊，卡了。
4: 哎呀，信号不太好啊，苗苗。
3: 信号挺好的，能听见啊。在澳洲怎么样啊？
5: 好，
6: 好啊，挺好的哈。
7: 那边天咋这么黑呀？那边啊？
4: 在哪儿呢？
3: 我在青海呢，给你们看看啊。哎，看。
7: 哎呀，
6: 哎呀，
7: 这大房车，
6: 真好，真好。
7: 嗯。
3: 哎，你自己一个人在外边，注意安全。
4: 嗯，放心吧啊，今年年底一定去看你们去。
7: 好，
3: 好，我跟你海叔在这边等着你啊。哎，每年今天，你苗苗都会给咱俩说。

0: 哎呀，别说那个孩子难过。
1: 好，
0: 苗苗一定来啊，今年啊，咱说好了啊。
2: 注意身体啊，就这样吧。
3: 拜拜。
4: 好，再见再见啊。

0: 哎，放这儿，
1: 谢谢啊，
0: 没事。哎，您是小紫的妈妈吧？
1: 啊。小紫，
2: 小紫，
1: 哥，嫂子，我帮你拎着，你拿这听着。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啊，
2: 有客人。
1: 啊，小紫又长高了，
3: 嫂子又好看。
0: 山青啊。山青，好久不见，长大了。
3: 啊，这是妈以前的老同事，林阿姨。啊，
0: 我来看看。

0: 人我也见到了，我先走了。小紫，阿姨走了。林阿姨再见。
1: 没事，常来玩。再见。
0: 打扰了。
2: 慢走啊。

0: 爸，他是不是
1: 知道袁勇死了以后，我这心里也是咯噔一下，真的。我也拿刀捅过袁勇，我是被他骗到按摩院了。我跑了好几回，每回都让人抓回来打，索性我也不跑了。我骗他说我赚钱了，想让他回来，我跟他同归于尽。可是我那一刀还是扎骗了。

0: 钱被他拿走了，我也抓进去了。我这一辈子都让他给毁了。我当时怀了小紫，我真的想结婚，踏踏实实跟他过一辈子，真的。
1: 我知道，你说不管怎么样，自己生的孩子不能不管了，对吧？山青出了事儿以后，我们就把小紫留在我们身边养着，因为我们全家都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些事情，就离开了油田。我们就想让孩子在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这种家庭里长大。这些事情反正对山青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给他留下了很大的阴影，他很长的时间都不能见血，然后也睡不着觉，再加上他也没上过大学，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孩子挺委屈的，你说他招谁惹谁？
0: 山青是因为我们命不好，现在因为你们重新给了他一条命，
1: 所以你也别怪山青，他不想见你，也不想让你见小紫，是吧？这些年这些事儿，他不是一句我错了就能抹平的。
0: 我知道，
1: 你毕竟是小紫的亲妈，这些年也付出了代价，这场命运啊，你们都受苦。
2: 妈，哎，不是说在超市等我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妈妈在超市门口遇到以前单位的同事林阿姨，你跟林阿姨打招呼。
2: 林阿姨好。
0: 小紫你好，
3: 妈妈给你买了肉馅儿啊，咱们中午吃茄盒。
2: 好。
3: 怎么？哎，那太沉了，我来拿。走，跟阿姨说再见。
2: 哦，林阿姨再见。

0: 林秀说了，以后呢，他也不会再来了。今天见了这一面，也说了句话，就算他对自己有个交代了。从今以后啊，过去的事就都算过去了啊，你别担心啊，以前所有的事我们都会继续瞒着小紫。
1: 爸，
0: 我跟你妈都因为小紫觉得很幸福，我们会让小紫继续幸福下去。
1: 嗯，
0: 行了，别担心了，你们俩回家啊，我买菜去。
2: 回家。

0: 什么？拿来。
1: 洗手了吗？
2: 洗手了。好久没吃爸爸做的饭了。
1: 有爸爸，尽能做给你吃。嗯，
3: 回你回来。
4: 啊，
3: 行了。
4: 哎呀，你们饿吗？
5: 哎呀，这孩子饿了。
4: 来来来来来，哎，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啊。
6: 可以啊，虎子，闷声干大事儿。
7: 谢谢，谢谢。哎。

0: 吧。
1: 哎，哎，小敏，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不是晚上的飞机吗？
0: 啊，想你们了，提前回来了。我妈呢？
1: 你妈在跳舞呢。
0: 妈。
1: 哎。
0: 妈，这儿。妈。小敏。哎。你不是晚上的飞机吗？
2: 闺女回来了，
1: 我这是想咱们了吗？
0: 哎呦，我也想你了。他自己呢？肖呢？
1: 对，明肖呢？
0: 拍戏呢。让我特意接你们过去。
1: 哦，香港啊？
0: 对啊，我结婚，你们俩不过去啊？
1: 去，
0: 那当然，
1: 那肯定去，肯定去，那肯定得去，得去。那谁呢？你哥呢？那他咋整？
0: 我哥他们全家从新加坡过来。
1: 哦，
0: 他还说蜜月的时候让他们都过去了。好，
1: 好，
0: 咱们一起啊。肚子饿了吧？
1: 哎，
0: 给你做好吃的。
1: 我这有，我这有那个萨琪玛呀。啊，哎，二位。还有一个喘气儿的吗？你这！
0: 哎呦，你那不是电动的吗？你跟上就行了嘛。
1: 这不是没电了吗？这，哎呦，快！
0: 来吧，我推你。
1: 嗯。
0: 哎，慢点。
1: 给你个。啊。
0: 老齐，我们就先回去了。姑娘回来了啊。
3: 好，
0: 你慢慢练。
3: 好，再见。
1: 哎，注意节奏啊。
0: 你慢慢练。
1: 闺女回来了。
4: 扫这就行，好，可以了，
5: 吃好下回来啊。
6: 好嘞。
5: 喂，你好。
4: 妈，回来了，江宝山，回来了。
6: 啊，
4: 回来了。
6: 哎呀，

我把这小首都盘下来了，我一点都没变啊，就等你们回来的。回来好吧。

色。在我们离别二十年后，我终于跨过了长大。37岁的我无法年轻又不苍老，你知道吗？时间过得好快呀，那些清晰的脸庞，那些葱翠的年少，都在岁月里如水般涓流。通讯录上的人越来越少了，微信群也都是免打扰，很多人还没参加婚礼就已经见证了葬礼。有很多事儿已经忘了，有很多人再也见不到了。那些遗憾的青春终将成为过往，

0: 高烧中的孔德英第一次见到这位长辈，
1: 仁者慈善厚道，他这个人很爽朗的。
0: 孔德英回忆，孔伯华拿出钱给自己垫付了医药费，还嘱咐自己回家静养，他会亲自上门探望。但是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孔德英的病情越发严重，
1: 昏昏的睡不醒了。我这个姐姐呢，一看不合适了，人家有规矩，那有老人，你在家里死了，非常不吉利。
0: 伤心的姐姐无奈送她到广济寺，准备后事。听说这件事的孔伯华，急匆匆赶来。
1: 晚上都九点半以后了，孔大夫来了，说千万别动，一动就麻烦了，说我再给他一副药，吃完这副药第二天下午四点以前有大便了，那就有救了。
0: 果然这副药喂下去之后，昏迷多日的孔德英睁开了眼。
1: 国华大夫救我一命，他是我的恩人，没有他，我19岁就在北平就结束的生命了。前年给曲阜的文物部门提出一个建议，孔伯华先生在我们家族里边也是一名楷模，介绍孔伯华的这个事迹啊，对大家也可以起到一些教育作用啊，所以建立了一个纪念钟。
0: 孔伯华的先祖孔子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末期提出了一套治世理念，用一个字来概述是仁。其后孟子强化了义的概念，进一步为孔子的仁规范了原则，仁与义就此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基石。无论后世儒学如何发展，君子处世以仁义为本，仁义兴于乱世，因为时事才是对人性最大的考验。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就迎来了最严峻的形势。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民国政府的退让，帝国主义的高压，使得普通中国人只能用抵制外国货表达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当时中国国内非常流行日本人丹，一种避暑开窍的成药。
2: 日本人不是留那个人丹壶，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我坐火车，火车速度快，我坐在火车上，我可以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啊，说什么你怎么这么好的脑子，人丹形容这个时候的人丹的广告宣传到处都是人丹。
0: 日本传统医药源出中国，没有道理让他们喧宾夺主。南北各地的中医师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对抗日货，孔伯华悉心研制出国产保丹药，主要成分是麝香、沉香、苏合香等香料，功效为驱秽避疫、止痛止泻，保丹使用方便，既可以鼻闻又可以口服，而且物美价廉，药效显著，大受民众欢迎。除了保丹药，孔伯华研制了更为方便饮用的清灵甘露茶，用于防御和治疗外感风热，防治中暑。为了使人们都了解中药治疗疾病的功效，同时也为了普惠大众，孔伯华常年无偿施送，医者之仁，家国之义，两全于他精湛的医术之中。而这个时候，绵延千年的中医却即将面临一场决定生死的斗争。1929年2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文将中医斥为巫术， 并提出"就医一日不除，民众思"。

0: 享一日不变。
1: 刘洋回来的学者受现代医学的知识、现代医学体系的影响非常深，对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好的东西不太认可，觉得那些还是愚昧、落后甚至迷信的东西，不能让再影响我们国家、影响我们国民、影响我们的医疗体系。
0: 中医在千年的临证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和方法，近万种医药书籍，建立了医事管理和教育制度，而废止中医案却将中医推到了存亡变局的历史关键节点。全国中医界强烈反对，医生们通过报纸、杂志与西医展开大讨论。
2: 所以这个时候呢，上海这个组织全国力量，发动全国力量，那个游行啊，声势非常非常大。
0: 1929年3月17日，来自全国15个省市、132个团体的262位中医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代表大会。孔伯华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由他率领中医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在社会舆论的大力支持下，当局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
2: 中央国医馆呢，在南京是总馆，省是分馆，县是支馆。它的经费呢，当时是政府一半，你中医界自筹一半，是这么一个半官办的机构。
0: 至此，中医算是获得了微小的合法保障，但危机远未度。中医内部被诟病的问题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学徒式的传承让医生的素质参差不齐，仅仅靠奔走呼吁并不能改变现状，唯有创建规范的中医药教育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孔伯华经过反复深思，开始为兴办中医教育寻找同伴。他想到了一位尊敬的同行萧龙友。1928年，沉浮于官场30余年的萧龙友正式弃官从医。他按脉的手指清楚了京城10余年风雨变迁，他的眼界和格局令中医同行们钦佩不已。为此，孔伯华特意拜访了萧龙友，向他讲述了创办中医学院的设想。以中医为毕生事业的二人一拍即合。1929年底，孔伯华与萧龙友、施金墨等人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最初名为北平医学校，地址先在西单太平湖五道庙，后迁至丰盛胡同，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在中央国医馆备案，萧龙友、孔伯华二人分别任正副院长，学校聘请当时南北中医名家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讲师。原清廷太医院医官长袁鹤柴教授伤寒，左细云任教金匮，张菊仁任教温病，赵树平任教医史，孔伯华的弟弟孔仲华任教语文和医古文。
3: 我爷爷任圣武呢，是从事伤寒研究的，被他的老师朱湖山老先生推荐到了孔伯华先生办的北平国医学院来教授伤寒。
0: 北平国医学院注重中医传统的学术体系和教学思想，此外学院另开设西医的解剖学、细菌学、内科学等辅助教学。
4: 它的办学特色首先是在教材上，北平国医学院它里边设置了西医的课程，但它是以精灭精，就是我吸收你西方的思想，但是我没有拿你西方思想来改造我。
0: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

0: 学以致用，肖龙友和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实习。孔伯华弟子马龙伯步玉如生前在谈到孔伯华时曾说，老师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对主门求诊者从来不加限制，每遇疑难病者规避提示生徒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最后做出总结。先生眉首捻白须，含笑言道，疑思人命，生死攸关，必须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欲辨于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学院采取多层次招生方式，根据学生文化程度的高低，因材施教，课制共分为三种班次，即研究班、医科班、预科班。中医师裴胜的父亲裴学义是北平国医学院的第十一期学员，也是孔伯华的弟子之一。
1: 孔老在收学生甚至带学生都非常严格，他重医德，你没有好的德行，学习成绩再好他也不收。第二呢，你光有德行没有聪明才智也不可以，所以还得聪慧。还有呢，就很重视呢写字。北平国医学院开设了一门写字这门课，写毛笔字。
2: 他们的生源啊，基本都是一些受过传统教育的人，所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啊掌握的还非常好。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捉鸡啊，所以他们的这个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3: 这是北平国医学院的校旗，从它的图案的设计呢，那颗红心应该是代表的医者仁心，两边是麦穗儿，它应该是接近民众的意思。所以北平国医学院实际上它所招收的学生大部分还都是来自于民众，来自于基层。
0: 然而第一个阻力就是政府，由于当局只重视西医教育，对国医学院的资格不予承认。孔伯华多次组织业界人士呼吁，要求将中医教育放在与西医同等的位置，但均告失效。学院毕业生必须再通过政府组织的考试，取得执照后方能行医。1934年，北京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由肖龙友、孔伯华、施金墨、汪逢春四位担任，现在人们公认的京城四大名医的称号由此而来。
2: 京城四大名医啊，是燕京医学的代表，不光在北京，也不光在华北地区，在全国都是有影响。
4: 这四大名医呢，都培养了自己的很多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都是后来都是比较重要的，是吧？一些这个大师，所以对中医界呢做到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5: 1937年7月7日，日军以寻找演习时失踪的士兵为理由，突然向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
0: 厄运再次降临，孔伯华与肖龙友苦撑着学院的生存。因为日伪政府的百般阻挠，学院被迫3000校址，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在这期间，日伪政府利用汉奸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1939年，肖龙友年迈体衰，北平国医学院的一应日常事务都由孔伯华打理。他倾其所有投入办学，致使自己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
3: 孔伯华后来生活有段时间很艰苦，逢年过节他也要靠借贷才能过这年关。
0: 1944年， 想尽办法还是逃

0: 脱日伪政府的威逼，孔伯华宁为玉碎，毅然停办了北平国医学院。他忍痛给最后一届学生发了肄业证，并叮嘱他们如果愿意可以私下协助他们完成学业。学院先后共办了15年，打破了民国时期北平没有高等中医学府的局面。先后毕业的学生达700多人，这些人今后大多成了中医界的骨干，为中医的流传和发展延续了血脉。
1: 孔伯华、施静默能够靠一己之力培养近千名的名医，这也确实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医药的人才培养模式到底应该怎么走？所以四大名医啊，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2: 现在这个自由的城门由解放军来守卫了。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入城式。
0: 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等职务。1951年的一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保健局局长的傅连璋，请孔伯华来到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原来，毛主席偶感风寒，始终不能痊愈，于是周总理直接推荐了孔伯华。
3: 那年我父亲是陪着他一起去的双清别墅给毛泽东看的病，去了2次。
0: 因为孔伯华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极其关心，多有建树。1952年在中南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当面表扬，他说：“孔老不高谈空理，务实求干。”此后，孔伯华又受到毛主席的邀请，座谈关于中医药发展的问题。借此机会，孔伯华将自己多年来关于中医的思考向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明确表示：“我知道中医的好，国家绝不会丢了这样的国粹。”他希望孔伯华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孔伯华连夜提笔给主席写信：“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其存心一也。必其礼法不同耳。自清末欧风东渐，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丧失殆尽，而不能亡者，其理其法用之得当，功效利见，愿努力发挥，以其礼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医。然必先从教育人才始。”孔伯华便将自己积累的北平国医学院的所有资料全部捐献出来，供国家参考借鉴。直到年过七旬，孔伯华依然白天出诊，晚上著书，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家人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医生为人民服务，行业非同一般，应急病人之所急，时刻为病人着想，岂能为一己之私置病人于不顾。”1955年3月10日，在出诊途中，孔伯华突然出现腹痛寒症，他强忍着身体的不适，坚持为病人诊治。回到寓所，额头凉汗，手足厥冷，从此病倒在床，缠绵成疾。孔伯华自知病情严重，却始终不舍休息，将自己生平医案、实践总结，甚至包括早期误诊的经验教训，一一详尽记录在《石斋夜话》中。1955年11月23日，孔伯华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临终前，孔伯华嘱咐家人：“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成我未尽之志。”

0: 当时已是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经闻噩耗，洒泪亲啼挽联，抱病哭君魂欲断，成家有子夜当心。
1: 我祖父有五个儿子，除了我大伯没有搞医，二伯三伯四伯加上我父亲，我父亲是老五，他们全是医生，而且都是应该说是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医生。我看到的最闪光点就是在他们眼里边只有患者。
0: 作为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代表性传承人之一的孔令谦，十余年来他和堂兄孔令和寻访当年毕业于北平国医学院的名老中医，汇聚各地中医大家，给基层年轻医生们提供拜师学艺的契机。
2: 我父亲包括我这两个叔叔也都是很有性格的人，但是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爷爷就这么说过的，作为一个医生大家，他可以与皇帝同坐，也可以与乞丐同行，就是在他眼里都是病人。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官儿，多有钱啊，你穷人真用得着我，我一定会鼎力相助。
3: 伯华公的这种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医乃仁术，说那么佛儒家讲这个仁义礼智，首先呢医是仁术，对吧？说古代一个讲医乃仁术，首先呢要有一种情怀，而不是作为一种谋利谋生的一个手段，赚钱的一个手段。这种精神有民族大义，有担当，有道义，能够挺身而出，求大义不求小利，让我们这些后学

闻君来，花尽开。伴君舞，春满怀。君常在，花常开。一花一世界，龙江带君来。

0: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金建熙股价操纵案法官身亡，现场发现遗书，世界首例全部存活的九胞胎迎来五岁生日，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坐车平躺有隐患，若需休息可进服务区，龙江老字号全面换新，激活品牌活力。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薇薇。首先进入晨光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以观察能否与伊朗方面达成一项最终协议。自美国四号启动这项名为自由行动的任务以来，只有三艘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有关方面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四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0: 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阿联酋国防部宣布，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无人机袭击致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起火。当地时间五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以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说，如果以色列在波斯湾地区持续升级的局势中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新任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什勒表示，如有必要，以军将把所有空中力量向东部署，用于对付伊朗。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正为停火破裂与伊朗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做准备。当地时间五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佩泽西奇扬希望伊拉克在与美方接触过程中劝导美方停止采取军事威胁手段。扎伊迪在通话中表示，伊拉克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和对话解决争端、化解危机，伊拉克愿意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调解作用。
1: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成功击中俄罗斯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用于支持乌军的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五号，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通过社交媒体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造成两人死亡，30余人受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等多个目标，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武装部队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巡航导弹，成功击中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
1: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五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的言论是在撒谎。
0: 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发布的消息，五号下午，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时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对此，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现实不容掩盖。1月29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和地区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过去一段时间，只有一艘运送燃料的船只抵达古巴，所有古巴的供应商都受到了恐吓和威胁，这违反了自由贸易规则和航行自由原则。5月1号颁布的新行政令又扩大了对古巴的制裁范围。罗德里格斯说，卢比奥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在今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
1: 6号凌晨，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警方在其身亡现场发现了遗书，遗书内容为对不起，我自己离开。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
0: 警方6号凌晨在首尔高等法院大楼附近的花坛中发现申宗武，现场还发现了遗书，但其中没有涉及金建熙或审判的相关内容。警方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具体死因。自2月6号接手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以来，申宗武已主导此案审理约3个月。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以斡旋受贿等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

0: 并处罚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同时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万元。金建熙方面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检方随后也提出抗诉。
1: 创造单次分娩、存活子女数最多、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马里九胞胎，本月4号迎来5岁生日。5名女孩和4名男孩如今都健康活泼，目前已做好入学准备。
0: 生日当天，九胞胎与父母还有7岁的姐姐一同在家中庆祝。九胞胎身着同款服饰集体亮相，母亲哈利玛还自豪地展示了全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哈利玛表示，孩子们一切安好，并且将进入学校，开启人生新阶段。九胞胎于2021年5月4号在摩洛哥通过剖腹产早产降生，孕期仅30周，每个宝宝出生时体重仅500克到1000克不等。他们在摩洛哥接受了19个月的护理后，才回到马里的家中。他们的出生曾轰动全球，如今仍是马里家喻户晓的明星家庭。
1: 近日，瑞士莱辛巴赫瀑布迎来一群特殊的访客，伦敦福尔摩斯协会的60多名爱好者齐聚于此，身着精致维多利亚时代服饰，重走经典文学之旅，重现135年前侦探福尔摩斯与宿敌莫里亚蒂教授的经典对决。
0: 这些远道而来的福尔摩斯迷乘坐上世纪50年代的老式巴士前往莱辛巴赫瀑布，再搭乘缆车抵达悬崖边的经典场地。他们纷纷将自己装扮成小说中的经典角色，戴着猎鹿帽的福尔摩斯，身着黑礼服的莫里亚蒂，戴着听诊器的华生医生等，一举一动都还原了柯南道尔笔下的维多利亚时代。在瀑布前，人们重现了小说中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在悬崖缠斗的经典一幕。这场决斗源于柯南道尔1893年的短篇作品《最后一案》。1891年5月4号，福尔摩斯与莫里亚蒂在此双双坠入瀑布，因读者强烈呼吁，作者才让福尔摩斯在作品中复活。伦敦福尔摩斯协会的60多名成员此次瑞士之旅是为了庆祝协会成立75周年。活动协调员马克斯·盖斯勒表示，福尔摩斯的魅力跨越世代，影视改编持续点燃热情，而身着戏服扮演角色的旅行依然极具吸引力。
1: 南非开普敦动漫展热闹举行，这场原本聚焦动画漫画内容的狂欢盛宴，如今已升级为涵盖游戏、收藏品、角色扮演和数字娱乐等领域的全球性商业平台，折射出非洲创意经济的快速崛起。
0: 开普敦动漫展迎来第4届盛会，连续4天门票售罄，数万名粉丝齐聚，从游戏玩家、动漫爱好者到收藏家和角色扮演者，展会内容早已超越最初范畴，延伸至影视、服装、周边等全链条，成为全球规模达250亿美元的流行文化产业在非洲的重要落点。随着非洲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全球品牌纷纷布局这一市场。中国泡泡玛特等企业也携盲盒等潮流商品入驻，深受当地粉丝青睐。同时，角色扮演也是展会的一大亮点，既有粉丝自制服装展现创意，也有资深人士到场分享行业发展历程，丰富了展会的互动体验。此次展会不仅彰显了开普敦动漫展的商业价值，更见证着非洲流行文化的快速成长与多元融合，为非洲创意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5号，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博罗让领导的政府由此下台。根据宪法，博罗让政府将从投票通过之时起转为临时政府，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临时政府履职期不超过45天。6号，韩国方面已经安排拖船将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纳木号拖往附近的迪拜港，以便彻查事故原因。4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级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船上当时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公民，但没有人员伤亡。 由于外界就泰国前总理他。

0: 获准于5月11日假释出狱提出质疑。泰国惩教部门发表正式声明，强调相关决定符合法律要求和政府规定，不存在任何超出法律范围的歧视或优待，整个过程都在法律框架内展开，每个阶段都具有透明度和可核查性。前总理他信5月11日假释出狱后将接受为期4个月的假释监管，直至服满刑期。意大利警方近日捣毁了一个抢劫团伙，有7人被捕，其中5人入狱，2人被软禁在家。调查显示，这个团伙在2023到2025年间犯下了4起抢劫案，目标包括珠宝店和邮局。在4起抢劫案中，最大的一起发生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帕劳利区，当时团伙成员抢劫了70块名表，总价值近100万欧元。也正是在此次抢劫中，一名成员的面部特征被摄像头拍下。当地时间5日，为纪念秘鲁和美国两国建交200周年，秘鲁外交部在首都利马举办了一场名为“共同归来”的展览。展品包括由美国耶鲁大学归还的隶属于印加古城马丘比丘的文物，包括各类器皿、纺织品、金属制品和绘画作品等。当地时间6日，韩国首条专为遥控赛车建设的赛道举行试运行活动。这条遥控赛车赛道位于韩国仁川松岛的一座体育场内，赛道分为多个区域，无论是儿童、初学者还是专业级选手都能在此遥控赛车。尽管韩国国内拥有超过100万的遥控赛车爱好者，但相关配套设施较为匮乏，因此仁川松岛遥控赛车专用赛道备受瞩目，赛道预计将于6月正式开放。近日，英国一家垃圾处理公司引进了人形机器人阿尔法充当垃圾分拣员，并对它进行培训，以期能早日替代部分人工分拣。阿尔法首先要学会识别传送带上的物品，随着阿尔法开始实习，它有一个专门的学习系统，系统有多个摄像头，会预先提醒机器人带分拣物品即将到来，并引导其机械臂。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不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2: 今年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位于四川宜宾的世界地质公园兴文石海景区，在今年五一期间首次推出低空飞行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全方位领略亿万年沉积形成的喀斯特自然奇观。
3: 从空中看下来的一个震撼景象，也算是解锁了我人生的一个新的体验。
2: 目前，四川正在围绕体验式出行、融合式餐饮等领域，打造服务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
4: 扩大高品质服务消费新供给，强化平台经济赋能，力争2030年服务业总量超过50000亿。
2: 这个五一假期，新场景、新业态也层出不穷，让人们解锁更多假日消费新体验。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全新打造沉浸式体验茶会，游客们换装上台参与互动，亲身感受宋代点茶的魅力，
5: 非常的新颖，然后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形式的一个聚会，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
1: 五一假期里，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
6: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
7: 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6: 很多人在午

0: 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1: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0: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2: 假期返程途中，不少人由于长途奔波，身体疲乏，会在车里躺卧休息片刻。近期就有网络视频显示，有车主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铺上被褥，让乘客躺卧休息。这种方式真的可行吗？一起来看一下。
0: 网络视频里，行驶中的汽车后排座椅被完全放倒，与后备箱连成一片平整空间。私家车变身移动卧铺，除了后排平躺的方式，倾斜座椅把脚搭在中控台上，放平副驾驶座椅，系着安全带躺卧等小憩姿势，也在不少自驾返程人群中出现。看似就躺一会儿不会有问题，其实背后却有很大的隐患。
3: 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在车辆后排躺卧休息是极度危险的，这个时候安全带根本无法有效地固定身体，一旦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身体会在惯性作用下被直接抛射出去，造成摔伤等后果。同样，把脚搭在中控台上，碰撞时腰部就会承受巨大冲击力，副驾驶平躺，安全带就会从身上滑落，完全失去保护作用，身体极易向前冲击仪表盘或挡风玻璃。
0: 从规章制度上来说，车辆行驶时乘车人躺卧虽无明文规定违法，但私自将后排座椅改装成固定床铺属于非法改装。要是因为这种改装引发事故，保险公司还可能拒绝理赔。交管部门也提醒，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不规范乘车姿势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无论前排还是后排，乘车时都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座椅保持正常直立角度，双脚平稳放置在地板或脚踏区域。如果确实感到疲惫，无需硬撑，可以将车辆驶入就近的服务区、停车场等安全区域，停稳车辆后再安心休息，切勿在行车过程中躺平。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从4月29号五一假期铁路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1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号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晚9点，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4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同期票房，观影总人次2073.8万，超过去年同期观影人次，放映场次突破了237.6万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放映场次233万场。档期内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这两天，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种植的芦笋迎来了采收旺季，田间地头一根根翠绿挺拔的芦笋破土而出，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目前芦笋已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预计年产量在2000多吨。由于营养丰富、口感鲜嫩，同心的芦笋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80%出口海外。 福建宁德霞浦县是我国海带的重要产区之一，年产量超过16万吨。每年立夏节气前后，海带也进入了集中采收的关键期。渔民们会利用潮汐时间来晾晒收获的海带，每个海带晒干大约需要2天的时间。

0: 而且必须赶在端午前把这些海带收上来。为此，除了海上晾晒，渔民们也会在田间、山间进行海带晾晒。
1: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稍后你将看到龙江老字号全面换新，激活品牌活力。
10: 之前马迭尔都是老式饼干，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看的、好吃的。
0: 龙江水生态环境向优向好，珍稀鱼种频频现身。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一座城的烟火气藏在百年老字号的文化传承和味觉记忆里。今年龙江老字号主动打破固有模式，从门店场景到产品研发全面换新，用新意和质量抢占年轻市场，激活品牌活力。
1: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盘调色盘，有五种漂亮的颜色。其实啊，这每一种颜色都是新鲜现制的手工冰淇淋。这个兼具了艺术感和精致感的网红场景，可不是什么新进的网红门店，而是我们熟悉的老字号马迭尔。
2: 很甜，特别的好吃，打卡了。
3: 之前马迭尔都是老式饼干，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看的、好吃的。
4: 从单一卖产品到打造可欣赏可分享的沉浸式体验，老字号的换新源于对市场的深度洞察。面对消费升级，今年初马迭尔主动升级了三家核心门店，迭代推出20多款创意冷饮产品。眼下充满青春气息的场景，独家首发的手工创意冰品都已准备就绪。
5: 五一期间我们也同步推出了很多线上线下的活动套餐，然后促销活动。你像此次换新，换的不只是传统，然后也换了很多线上的新品。
1: 现场品尝的老字号让人意犹未尽，而在黑龙江还有能带走的老字号味道。比如我手中的这款秋林李道斯的红肠，你看，这是他们新近推出的减盐款，在实验使用量上减少了1/5，而鲜味呢却丝毫不减。它不仅仅是我们记忆中的舌尖上的美味，最近更是飘香国际斩获了一项全球的美味大奖。
6: 它的香料是一点不变的，然后味道跟传统红肠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的包装也是请了专业的团队来制造的。
7: 对，它这个秋林比较有名嘛，就是直接过来的，特意过来的。
8: 在老字号里做出新鲜的味道，我们对标整个欧盟的标准，将中国的肠类进行标准化全面的升级，让中国的美食更好地走向世界。
4: 既要坚守非遗古法匠心底色，也要拥抱新消费新场景。眼下在黑龙江，35家中华老字号，161家龙江老字号，精准把握消费市场新趋势，从产品口味研发、品类跨界融合、门店场景升级等多个维度全面创新发力，让老字号在时代新浪潮中不断前行。
0: 天气转暖，省内各大江河全面苏醒，松花江、乌苏里江频频出现鳌花等珍稀鱼种，为龙江水生态环境向优向好写下了最生动的注脚。
4: 开江后，松花江、哈尔滨段鱼类种类显著增多，吸引了大量钓鱼爱好者一试身手。在哈尔滨市滨水大道附近江边，最多时钓友能达到300人左右，不少钓鱼爱好者都钓到了往年难得一见的鳌花鱼和大白鱼。
9: 这个1斤多，鳌花，这个小，这个是翘嘴，这不到1斤，那个老开心了。这拿鳌花从这边走到这边，都是哇鳌花，都这种效果。
10: 这2年。生态是越来越好了，不光是有鳌鱼，挺多以前没有的消失的物种现在都回来了。现在你看江边的水鸟啊，还有这鱼也越来越多了，这以前都是看不见的。
4: 沿松花江向北，另一个俗称兔子鱼的珍稀鱼种乌苏里白鲑种群也呈现复苏态

0: 是出现频率越来越高。
1: 心袋打以往就是两三个、三十个，水质不行，它是这玩意就少；水质好，它这玩意这个这种鱼，它就见就多。
0: 在虎林江段，渔民们一边打鱼一边直播，镜头实时对准渔船里的鲜活鱼货。
2: 看看老铁们，是不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乌苏里江的大翘嘴儿，将近八斤左右，特别漂亮。江水变清，生态保护的好的功劳，看看给我们渔民增收了。
0: 近年来，我省地表水总体水质呈现向好趋势，松花江、乌苏里江等干流水质达到了优良水平。各地还组织增殖放流等保护行动，生物多样性维护取得明显进展。
3: 近些年来，这个禁渔期呀，非常有效的保护了鱼类产卵场，亲鱼水质呢好了，那么也为鱼的繁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水环境理化条件，种群的数量明显的增加，也是生态环境向好的一个表征。
4: 今年赏花季，佳木斯桦南县一改往日的赏花加拍照老路，把花山变成沉浸式春日剧场，进一步丰富游客的体验感。
5: 这里是桦南县的明玉花山，每到五一的时候啊，大片的杜鹃花就会竞相盛放，同时呢，也吸引到了我们周边的游客前来打卡拍照、观光驻足。
0: 在漫山杜鹃花海中，最吸引人的不是舞台上的专业演出，而是一场设在花山脚下的自由开放麦活动。没有固定歌单，没有明星阵容，游客随时可以走上前，拿起麦克风唱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歌声伴着花香在山谷间回荡。
6: 这是我来到花山的第二年了，这里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我还登上了山顶。
0: 今年当地对花山景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全方位升级，进一步完善了观景步道、休息设施，并新增了三处打卡旅游拍照景点。通过赏花加音乐、赏花加购物、赏花加美食等融合模式，丰富游客体验，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在山脚下的农产品大集上，紫苏系列产品、蜂蜜、山珍等桦南味道成为游客争相购买的伴手礼。
7: 在景区的周边呢，我们有很多的农家乐，能够从各方面的保障我们游客的各种需求。映山红遍桦南城，一路繁花迎客来，我们共同在花山等你。
4: 还在为做饭慢、炖菜难发愁吗？这款爆款多功能微压锅彻底解决您的厨房困扰。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更省心。老人孩子居家使用，安全便捷。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领取，好物福利一键直达。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

0: 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哈尔滨多云，18到5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9到6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多云转晴，16到1度。黑河多云，16到4度。齐齐哈尔晴，18到4度。绥化阴转晴，18到5度。大庆阵雨转晴，17到6度。伊春多云，17到1度。佳木斯阵雨，18到5度。鹤岗多云转晴，18到3度。鸡西多云，17到6度。牡丹江小雨，17到4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18到7度。七台河多云，18到3度。哈尔滨多云，18到5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19到6度。
9: 初夏，龙江各地繁花似锦，满目芬芳。节目最后，让我们品读北国的绚烂与诗意。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来到咱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您，张博士。
1: 哎，梁涛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主治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哎呀，张博士，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挺厚实啊！啊，
1: 来我看看，
0: 挺厚实啊，
1: 挺厚啊。啊，这是啥日子呀？
0: 啥日子啊？
1: 你这是良心发现了，还能想着我呢？
0: 你就说你要不要吧？
1: 哎呀，这个
0: 这里面装的确实是钱啊啊！
1: 这个我可不能要哈、
0: 啊。为啥呢？哎呀，那收拾吧，收拾吧。
1: 你要给你私下给呀，你这光天化日的，是不是？就别给啊！别给别给，
0: 心不诚啊！我发现这两人在一起时间不能太长啊、嗯，长了不行，太了解。
1: 咋的呢？
0: 骗不了你，
1: 骗不了我啊！你赶紧打开，让我们看看里边到底是啥。
0: 这个呀，这个还也算是钱吧？
1: 你这是糊弄谁呢？啊，这幸亏没收个红包，啊、然后还没收着钱哈。啊，这要上你的当了。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 啊确实是假的。嗯，这是练习点钞那个练功券。嗯，哎，对吧？这个，哎呀，不是这个标，不是这个，不得是标准动作吗？把那个撵，开始撵吗？
1: 我跟你说，你这要真钱，我都下不去手都。
0: 下不去手啊？
1: 对呀、啊，你都给我先消消毒。
0: 没事，我不用消毒，谁愿这么点钱我接受，我都要啊。
1: 有人愿意要吗？
0: 我不是，我跟您说 啊，那个你不愿意要，是吧？嗯。有没有想要的啊？不行，这是假的啊！
1: 谁要你的练功券啊？
0: 我是前两天啊看到一个视频，嗯，感触特别深。就视频吧，是一个女儿拍的，就她跟她母亲这个日常，虽然不是真钱哈、啊，给我首演。镜头里那个阿姨啊，就非说她女儿把她钱给偷走了，嗯，她女儿呢就躺在那个床上，就拿手机开始拍，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语气又特别平静地回答她母亲说：“我没偷你钱，嗯，我没有到你的卧室去。”但是她母亲呢就特别的就站那块儿哈，就是这个鸡倒酸眼的哈，
1: 着急了，
0: 跺着脚，带着哭腔，嗯，仿佛就说啊，就是你拿了。啊，你把我钱拿走了，我怎么回老家啊？你快点还回我。
1: 然后咋回事呢？
0: 然后女儿就特别无奈的起身下床，从一个盒子里面抓出一大把这个练功券给她母亲、哦。然后那母亲不知道啊，嗯，这事儿才暂时过去。那这样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嗯，我们来看一下。
3: 我告啥坐路费？你给我拿去。
4: 我拿你钱了是吗？
3: 你给我拿来，你快给我拿出来，拿出来。
4: 啊，我给他。
3: 姐姐，姐姐俩一起，我拿你当回事儿去，来把事儿我都给你，跟
4: 你
3: 说。你
4: 看这钱是你的吗？给，是你的吗？看这都新的，是你的吗？
0: 怎么样？
1: 这个母亲很着急哈，
0: 对，
1: 女儿很平静，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女儿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
0: 对对对，哎，
1: 因为这个母亲是什么呢？分不出来真假，但是就是总想要钱啊，哎，这位阿姨应该是。这个有点什么相关的疾病，是不是？
0: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1: 已经变成日常了，老要钱。
0: 我估计刚才如果这个视频播完之后，很多朋友也会说，这真钱假钱看不出来吗？这上面写着什么专用，那个练钞券啊，这为啥看不出来？你看这专业的医学博士一看他就明白了，这个就不是普通的，这个脑子是有点问题的。对，这位阿姨啊，她确实不认识她女儿了。
1: 哎，其实我就想哈，这个。阿姨应该是这个有点问题，有血管性的痴呆哈。
0: 哎，确实是。哎，
1: 所以他女儿给了他点钱，他就觉得这个当真钱一样。
0: 对，
1: 你是当我也痴呆了吗？拿点练功券来糊弄我来了。

0: 这个、
1: 你不仅侮辱我的人格，你还侮辱我的智商，
0: 我还侮辱你的眼神
1: 啊！对呀、啊，你这给我侮辱了好几层，我跟你说，
0: 对，下节目再说，
1: 你等着回头找你算账啊！
0: 但是我觉得啊，当时我们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下边的评论哈，就是有人特别感慨说，得了这个病啊，真的是太折磨家里人了。嗯，那有的人呢也会夸呀，说这个女儿孝顺，她没有不耐烦。还有的人说呢，是不认钱没什么，不认人儿最让人揪心。
1: 对，
0: 反正大家呢是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体会。但总而言之呢，也都是觉得好好一个人得了这个病，就总觉得会为他感到惋惜。
1: 其实我说的可惜呢，是说这个病真正可惜的地方，在于它本来是可防可控制，那我们本来可以不得这个病的。
0: 这么严重的病，我们可以是不得的，是吗？
1: 对，你看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叫血管性的痴呆，对不对？只要我们发现自己在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时候，就及时的进行干预。那血管性痴呆完全是可逆，甚至是可以预防的。
0: 哦，也就是说记忆力减退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节点。
1: 对，
0: 忘性大了，老忘事儿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1: 那很多人都觉得人老了记性差，这不都正常吗？就是老糊涂了。其实不是。那我们衰老造成记忆力减退呢，主要是脑细胞的功能下降，神经的传导呢变慢，或者是负责记忆这个区域的神经递质啊分泌减少等等这些原因导致的。那这种自然的衰老呢，是反应没有那么快的，注意力没有集中，然后记东西呢也很吃力，所以虽然会偶尔忘事儿，但是想一会儿能想得起来，那反应可能慢一点啊，但是呢思路它是清楚的，
0: 这属于自然的一种衰老，
1: 自然的衰老，
0: 自然的，这还正常的。
1: 对，哦，那一旦我们出现呢，刚说的话呀，刚做的事儿啊，转头就忘啊，怎么也想不起来，生活可能需要别人提醒照顾，那我们可能就知道，这个是一种病，那我们大脑呢是一个非常耗氧啊，既消耗氧气又消耗营养的这么一个器官。那氧气和营养都是靠我们血液来输送的，所以大脑呢对供血要求非常高。这个里面就存在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就是我们都觉得啊，只要大血管通畅了，大脑就不会缺血，就不会出现问题了。但是事实上，真正决定大脑能不能得到充足营养啊、充足氧气，是遍布在大脑各处的这些非常非常小的微小血管决定的。
0: 哎，这个我没太听明白啊。就是说大血管如果堵的话，肯定出大事儿。
1: 对，
0: 那微小血管堵就堵点儿呗，这个我不太懂哈、
1: 这个不是啊，
0: 不是啊。
1: 我们大血管呢是主干道，它负责把血液送到大脑的区域啊，确实很重要。但是我们脑细胞呢，它是没有手没有脚的啊，它不能够找这个主干道去要营养啊，要氧气啊。所以呢，这个主干道会分出来这个小岔路啊，越分越多，越分越细啊。那我们这些微小的血管哈、才是遍布我们大脑所有的这个区域的一个小的一个通路。那我们大脑的组织只有通过这些微小血管，才能够拿到通过超级薄的微小血管来飘出来的这些氧气和营养。那如果稍微远一点，它就够不着，得不到了。
0: 也就是说，这个微小血管啊，我的理解好像是送快递的最后一公里，它直接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拿到快递。所以说不要觉得微小血管是小事儿，也是大事儿，而且是没了它还真就不行的事儿。
1: 我们微小血管 就像伸出一只手，然后够到我们大脑的细胞，那通过它通过这个手的传递，把我们的氧气和营养输送到我们的脑细胞里面，
0: 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强大的，
1: 是最直接的，
0: 很直接的。
1: 那我们大脑里边呢有成千上亿个脑细胞，为了照顾到我们数量这么庞大的脑细胞，那我们大脑里边的这些微小血管非常非常多。
0: 我看过您给我看的一个视频，就是人的一个透明化，上面那个血管啊，
1: 对，
0: 密密麻麻的哈，
1: 所以它就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
0: 对，
1: 如果把它们连接起来的长度得有600公里，
0: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1: 从北京到济南，
0: 哇，那我明白了，
1: 就是我们大脑里边微小血管给它连接到一块的距离。
0: 这个还是，哎，终于明白您为啥一直说这个血管与人什么
1: 同在，血管健康人健康
0: 啊，血管健康人健康，
1: 对，
0: 人与血管同寿。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脑子有点不好使了，
1: 我看你也得好好补一补啊。
0: 那也是说，不管是哪段微小。

0: 血管出问题的，它周围这些脑细胞也就随之要发生危险了。
1: 是的，哦，那我们大脑的微小血管呢，它不是一起坏的，嗯，而是这块堵几根，那块坏一片，嗯，哪一片不通，那神经细胞就出现缺血、缺氧、缺营养啊，嗯。那这种小血管堵塞呢，形成的小病灶就是腔隙性的脑梗塞啊，
0: 腔隙性脑梗。
1: 对，哦，这个腔隙性脑梗啊，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症状，有的出现那样的症状。嗯，它就是一个很微小的血管，让它供应的这些脑细胞呢出现坏死，嗯，所以我们在去做磁共振的时候，嗯，去做 CT 的时候，就会出现点状的坏死啊。一开始这个病灶很小，只影响它负责记忆的这个区域啊。人体呢可能是记性差哦，但是呢，如果你一直不管，堵得多了，嗯，范围广了，逐渐就会发展成为血管性的痴呆。
0: 你看，咱们反过来倒推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您出现这些不是自然老去的记忆力忘，而是那种刚说完就忘，转头就忘，其实这说明的是您的血管的问题已经在给您提示了。我们可能看不见血管，但是血管这些提示在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的，希望大家关注身体对您发出的信号哈。哎，难怪您说我们一出现记忆力下降的时候一定要早重视早干预，这不是个小事儿啊。
1: 是哦，那这个时候呢，神经细胞还只是饿坏了，嗯，还没有真正的死掉，嗯，只要我们及时把微小血管修好，把供血供氧呢重新补上来，这些神经细胞就能够慢慢的恢复，重新正常工作，嗯，那这种脑神经细胞的伤害是可逆的，嗯，那也就避免了我们最终进展成为血管性痴呆。嗯，
0: 哎，为什么我们微小血管也会出问题？那么小的血管都怎么也会出问题啊？
1: 这个原因就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嗯，比如说年龄增长造成的自然老化。嗯，比如说抽烟、喝酒、熬夜，是吧？嗯，吃的盐多，吃的油多，嗯，长期不运动，包括我们经常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哦，这些都会一点点让我们微小小的血管变硬变脆，堵塞或者是发生渗漏。嗯，那为什么这个得过脑出血呀、脑血栓呐、脑梗啊这些多发性的腔隙性脑梗塞的这些病人，嗯，得血管性痴呆的风险更大？嗯，就是因为他们微小的血管已经大面积受损了。嗯啊，所以就会出现血管性痴呆风险大大的增加。
0: 那个张磊博士啊，听您讲完之后我有点害怕了。嗯啊，那你像我平时哈，这些身体好像，我记忆力还可以吗？
1: 你记忆力时好时不好，
0: 时不好啊！你这一说，我心里更没底儿了。你看我们平时身体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朋友，嗯，一旦出现记忆力明显的衰退，嗯，是不是得马上检查检查去？是不是去干预一下？
1: 是。
0: 而那些已经得过，比如说我们得过脑梗啊，脑血栓啊，脑出血，很多这个腔隙脑梗的朋友们，那更要把这个预防的事儿当做头等大事来抓。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哈，给我们一个办法吧，或者说给我一个办法吧。
1: 方法倒是有哈，但是这个方法呢，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很难。
0: 您这一摇头，我心就没底了啊。嗯，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
1: 对，
0: 这怎么跟讨论哲学差不多？我脑子转不过来了啊。
1: 我说的简单呢，嗯，是说血管生成素就是一个很好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
0: 大柱，我明白了。嗯，难的就是，行得在这等着我呢。难的就是血管生成素现在没有，嗯，而德国那款血管生成素的产品呢，现在咱也用不上。您这意思是吧？
1: 哎呀，看起来你现在还没有血管性痴呆 啊。
0: 好，哎，是这个跟医学博士咱做咱节目哈，啊。嗯，哎呀，好是真好啊，什么前的知识啊，我们都能够知道，但是不好的时候也有不好。
1: 咋的呢？啊，
0: 有点过于先进了，望梅止渴啊。不过行啊，我觉得有希望就是好的。给我们说说吧，啥办法啊？
1: 咱们刚才讲了哈，从记忆力减退到血管性痴呆，嗯，是因为我们微小血管硬了、脆了、漏了，或者是堵了，这个就导致我们脑供血呢越来越差。嗯，那我们就针对性的解决这三个问题不就可以了吗？
0: 好，那我们先捋一捋啊，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嗯，就是针对血管变硬变脆，血管生成素它能软化我们的血管变得很弹吗 ？Q 弹吗？
1: 不能。
0: 不能。
1: 对，
0: 您要这么讲的话，我觉得您直接杀到了。为他怎么可能不能呢？
1: 你别着急啊。嗯，我们为什么害怕血管变硬变脆呢？嗯，其实是我们害怕血管变硬变脆之后，血管容易破，
0: 怕的是那个结果。
1: 对，
0: 哦，对。
1: 那血管生成素能做的呢？

0: 就是让那些已经变脆的快要撑不住的血管重新长结实
1: 啊。你要这么讲的话，你的职业生涯还可以
0: 延续一下，
1: 还可以延续一段时间。
0: 那你可以把老化的这个大脑的微血管呢、嗯、想象成一根老化的水管、嗯、里边的皮也破了是吧、嗯、稍微用点外力呢可能马上就爆了、嗯、那这根血管呢我们没有办法换、嗯、我们怎么办、嗯、血管生成素虽然不能把原来的血管变软，但是它能主动识别并且迁移到受损的部位，哇，刺激血管内皮的细胞出现增殖和迁移，嗯，填补这些破损的血管壁啊，让原来呢有点这个脆有点容易破的这个血管又重新变结实，恢复我们内皮的一个完整性，哇，
1: 棒！
0: 同时呢，增加血管内皮的抗氧化抗炎能力，嗯，减少自由基和炎症因子对内皮的进一步的损伤，嗯，这样子我们血管内皮更加坚韧，延缓血管老化和硬化。
1: 哇，这个有点像我们就那个水管破掉之后那外皮重新给它粘好，嗯，然后又给这根水管呢外面缠上一层这个塑料袋，嗯，血药不一样哈，
0: 让是
1: 哎又变得虽然不是 Q 弹，但是能够完整如初。
0: 是
1: 哦，这个太好了，
0: 这个就让我们的血管呢不容易破裂，不容易出血，变得更加的柔韧和坚固、嗯、
1: 对。然后大家记住没有哈，这个血管生成素啊，这个东西干嘛的呢？它能够给我们已经脆弱的血管加固，维持它的弹性，让它呢不易破，它不破我们就万事大吉，也就是修血管护血管，
0: 就是这个意思哈、
1: 啊、太好了、
0: 嗯、那另外呢咱们血管壁呢它不是一个一整块哈、啊、嗯，它有无数个内皮细胞拼起来的啊，年轻的时候这些细胞呢挨得很紧密，
1: 像我哈、啊、现在哈
0: 啊像一个花的骨朵一样，是不是、啊、
1: 对，
0: 还在含苞待放啊，然后越长越大啊，所以这些内皮细胞呢它中间没有什么空隙、嗯、血管壁呢就非常的紧实，非常的紧密、嗯、啊，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墙一样。
1: 是，
0: 那如果我们血管老化了，它这个细胞啊就有点萎缩，嗯，这个时候它就没有那么紧密了
1: 啊，对，
0: 所以它就容易老化受损啊，那中间呢容易松动有缝隙，也容易破坏啊。那我们血管壁如果出现破坏了，嗯，血管里边的营养呢还没有送到脑组织，
1: 对，
0: 还没有送到脑细胞，是不是就营养就从这些缝隙里面就漏出来了、
1: 嗯、那咋办呢？
0: 这刚才不是说了吗，嗯，血管生成素它能主动找到受损的部位、嗯、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嗯、让老化破损的内皮细胞呢重新生长愈合，那这样一来、嗯、血管壁重新变得完整紧密牢固、嗯、这个渗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啊，
1: 明白了、嗯、我就感觉我这个哎呀，就是我这灵光的脑子哈，怎么就有的时候变得不好使了呢？啊，
0: 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的。
1: 对对对，哎呀，真是啊哈，就是在想哈，您刚才说那话啥意思？我忍不住在节目之后问了，哎、嗯，我这性格有仇当面包、嗯、啊，是不是有？不是，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记忆力现在确实，嗯，有点减退。
0: 对啊，
1: 就是选择性的记忆。嗯，然后是不是刚才您像您说的，营养是不是也漏出去了？我觉得我也缺这个血管生成素了啊！真的，我觉得血管问题到我这个年纪已经不是花骨朵年纪了、嗯啊、真的是已经盛开的一个年纪，最好的一个年纪啊！这个确实需要补一补。哎，那刚才我们不开玩笑了哈，那说到第三个问题呢，微小血管容易堵，是不是？
0: 那它为什么会堵呢？嗯、我们年龄增长、三高的侵袭、嗯，包括呢，到了这个固定的年龄哈、嗯，我们血管内皮一定就会出现损伤。坑坑洼洼的，毛躁不平的，
1: 对，
0: 就像我们老旧的水管呢、嗯、长了水垢、嗯、那我们血液里边的这个杂质啊垃圾呀、啊、血小板呢走到这块就容易挂壁沉积、啊、
1: 对，
0: 最后把这个小血管就给堵死了。 嗯， 嗯，
1: 刚才说那一堆哈、啊、我没太记全，嗯，记忆不太好了哈，嗯，但我选成记到一个地方，你说那血管壁粗糙，我就想起很多年前那个装修材料那硅藻泥，嗯，哎呀，那用完之后都后悔呀、啊、为啥还挂灰呀、啊嗯、收拾也不好收拾啊，
0: 是不是
1: 啊，记得吧，对吧、嗯、啊，那血管生成素我知道干嘛的了，嗯，刚才您说到是让它恢复弹性之类的哈，
0: 对，
1: 那这个内容就是让这个血管壁变得更加光滑，您不会又说不能吧？
0: 放心吧，这个可以有，
1: 这个可以有、
0: 啊、那血管生成素呢能够激活内壁细胞里边的修复机制，嗯，让受损的变得毛躁的没有那么紧实的内皮细胞呢被新生，

0: 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血管壁呢就越来越光滑啊。它光滑了之后，血液流过去不就不挂壁不沉积了吗？那斑块和血栓形成的风险自然也就大大降低了。
1: 没错。
0: 同时呢，它还能够扩张已经痉挛或者是狭窄的微小血管，让血流更顺畅。
1: 所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血尔生素啊，随着每天不断的普及，大家对这个血尔生素的形象也更加的立体了，也更加全方位了解它了。它是能够激活自身的修复机制，我觉得这个太好了。那至于对于那些问题比较严重的朋友来说，比如说哎有脑梗的朋友，可能有些微小血管已经堵得死死的了，那这样怎么办呢？我刚才听你的意思是血尔生素没有疏通的这样作用啊。
0: 对啊，它虽然不能疏通，但是血管生成素呢却有一个非常牛的本事，就是它能够强效的促进血管生成，极低的密度就能够帮助我们诱导血管新生，建立新的侧支循环啊。
1: 这个侧支循环，我发现这个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我虽然不能给你去挖空，我再给你修条路，这个感觉啊，
0: 是哦。那堵死的这个微小血管呢，它就是一个不通的小路，那血管生成素呢，刺激我们的内皮细胞，让血管重新发芽。重新长出一个新的微血管，建立新的供血通路，这样就算原来的微血管堵了，缺血的神经细胞呢也能通过新的通路获得氧气和营养，慢慢就恢复功能了。
1: 这个太好了。所以说我相信啊，咱们今天讲到这儿，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尤其是关注血管健康的朋友，或者已经有过这个血管相关问题的朋友们，我觉得这就是太好的一个生血管的一个方法了。所以呢，这个血管生成素既能够修血管护血管，还能够生血管，太厉害了。
0: 是，
1: 张磊博士哈，您现在说的这些医疗手段就没有跟这个血管生成素相媲美的吗？可以跟它干一架的？
0: 你说要完全媲美哈，还真没有，
1: 真没有啊。
0: 我们大脑微血管里边的硬化呀、渗漏啊，这个属于血管壁细胞级别的结构性的破坏。咱们现在常用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多奈派奇、尼莫地平啊，这个还有呢，胞磷胆碱钠、阿司匹林，或者是其他降三高的这个药物，它大多数呢是从改善认知、扩张血管、营养神经，或者是控制危险因素这些方面去着手的。
1: 从这块来，
0: 它能够延缓病情、改善症状，但是确实很难像这个血管生成素那样哈，从根源上激活自身的修复机制，去修复我们的血管壁。稳定血管结构，重新建立供血通路，这个也是它和血管生成素呢最核心的一个区别啊。
1: 合着这些常用药，它只能解决表面的问题，针对血管的问题，还真就是我们这两天讲到的，来自于德国，哎，这样一个医疗科技的一个领先的国家里面，这个血管生成素，唯它不可了。
0: 是哦，而且呢，西药或多或少呢都有副作用，是吧？我们看所有的药物说明书都有副作用这一栏。
1: 对。对，
0: 那患者的耐受性啊，长期的效果也都有限。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尤其是在国外，营养干预、天然成分、改善大脑微小血管这些方向呢，越来越受到重视。
1: 所以说这两天哈，通过我们从最开始的没听说过，到了解，到熟识，到成为要好的朋友哈，我们对于血管生成素了解呢，其实与时俱进。它是咱们自身的东西，肯定要。比我们说靠那种西药安全的多，靠谱的多。
0: 对，
1: 就是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现在咱眼门前没有，是吧？就差这事儿，是吧？就差这事儿。哎呀，
0: 确实
1: 有点遗憾哈。
0: 血管生成素呢是一种非常新的医学研究方向，和咱们现在常用的西药思路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血管生成素的直接应用还属于深度的研究和试验阶段，那现在呢咱们用不上，相对来说德国的这些企业的产品啊，咱们好歹还可以期待一下，
1: 就是不好买是不好买的，咱们说贵是贵的，但起码这个理念是对的，被国际认可的，行之有效的，然后这个解决的钥匙也存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希望。
0: 是，而且呢，它能够通过口服来调节利用我们体内的血管生成素，而且你记着哈，好东西什么时候都不便宜，
1: 没错，
0: 不过就算贵也比我们现在直接用的血管生成素要便宜得多。这么跟你说吧，即便是血管生成素呢现在能用上，恐怕这个价格也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承担得了的。
1: 多贵呀、能说出来吗？让我们

0: 自信吧。
1: 给这个数据啊，大家供一下参考。就是我在 Chemical Book 上。
0: 等会儿，你说的什么什么 Book 什么意思？
1: 这个呢，它是一个全国领先的化学这个信息数据库和交易的平台啊，主要是面对我们科研人员或者是厂家的采购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0: 啊，专业平台。
1: 在这个上面，血管生成素的售价是每毫克15480元
0: 啊，记住这个词儿哈，15480元是一毫克，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在血管生成素能够走进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技术上也能实现口服了，那么如果它做成什么片剂呀，按一片0.6克算的话，那么一片的价格就将近1000万吗？
1: 给你借你几个手指头，你再算一算，
0: 是1000万吗？
1: 差不多是1000万哈。但是呢，也不能这么算啊。0.6克这个量级
0: 太贵了，这个、
1: 这个量级完全不现实啊，因为人体呢用不了这么大的剂量。
0: 那一毫克，
1: 你就按一毫克15000来算啊，这个还是原材料的价格，要经过提纯、加工、制成片剂是吧？临床实验审批，所有的这些环节，它的价格只会更高。
0: 对呀、
1: 所以哪怕现在能用上，这个也不是咱们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哎
0: 呀，那这事儿我们就还得张博士吧，这活儿我一看这。屋里这老些人也就你能干了、我选择你了，把这任务给您了、好，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环节。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和您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今年呢我70岁了，但我还想再活10年20年，我儿子有出息，是个小老板，女儿呢也在上海工作，孙子学习都好，没有什么让我操心的。哎呦，这个家庭还是很好的啊、我和我老伴一个月的退休金快20000了，我两个人使劲花都花不完，还不够使劲能花完啊。儿女呢还经常给我买不少的保养品，你说这么好的日子没过够呢，所以我不想走，但是我特别担心我心脏的问题，前年呢放了2个支架，但是最近呢又开始心口疼，胸闷气短，这血管是不是要堵了呢？反复出问题，我真怕早晚有一天扛不过去。听您讲血管生成素了哈，我特别心动，这不就是救血管命的东西吗？我太想用上了，就算再贵都没问题，只要能让我再多活几年，我必须用上啊，这个是不差钱的，家庭美满的，哎呀，反正哎呦太好了，我都羡慕了。
1: 你看这个朋友真让人羡慕啊，
0: 羡慕，
1: 家庭美满，儿孙满堂，经济宽裕，这样的幸福生活，换谁都想长命百岁。
0: 对，我也不想走。那
1: 其实还有一个小的还不够完美的点，或者说面向未来的啊，就是要身体健康。哎
0: 呦，对了，
1: 要有质量的去生活。那对于您担心的问题，其实是很多支架术后患者都会遇到的困惑。
0: 对，
1: 心梗支架之后症状。反反复复，担心血管再次出现狭窄的问题，那根源其实是心肌微血管的损伤和功能障碍。那你刚才理解非常到位，咱们把心脏呢想象成一片土壤，冠状动脉是浇灌土壤的大河，支架手术就是为了疏通主河道，解决了我们最要命的堵点。但是真正滋养心肌细胞的是那些像毛细血管一样密布的河道的一个网络啊。你想想，大河通了，如果之前长期缺血导致这些细小的这个河网渠道已经干涸啊，甚至是堵塞了，那土壤还是得不到充分的水分
0: 啊，对，它还是差点意思的哈。
1: 对，所以呢你才会感觉到有胸闷、有气短这些症状反反复复。那血管生成素是什么呢？它就是咱们体内自带的一个专业的挖掘队。这个呢不是我安慰你，是我们有大量循证医学的研究证实，通过血管生成素的相关治疗，可以显著影响心肌梗死之后心脏这些毛细血管的密度，改善我们心脏的功能，抑制心室扩大。那简单的说，就是它能够指挥身体长出新的小血管，绕开堵点，给缺血的心肌重新开辟一条 条生命的通道。
0: 哦，
1: 所以它就是让我们血管修复师重生的一个希望。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不用着急也不用焦虑，
0: 嗯，
1: 平时记得按照医生的嘱托把该吃的药吃好，
0: 对，
1: 把血压血脂血糖的这些指标给它控制好，
0: 嗯，
1: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挖掘队将

0: 来进场呢，打好地基。
1: 对，
0: 相信很快呢，大家都能够用得上我们德国进口的血管生成素这一类的靶性的一个修复的手段。
1: 嗯，
0: 为我们的血管呢保驾护航。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也特别感谢张磊博士再次到来。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小九，你是不是听到什么谣言了？
1: 谣言？
0: 你如果听到了什么，就给我如实的讲出来。你只要说出来，我就不找你麻烦，明白吗？
1: 是陈三说的，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听他说的。不过这个人的话，我一向不太信的。你先忙。
2: 王玉兰是真的打开过那个文件盒，还是故意的在这帮你解围？
3: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故意替我解围。他不但说他打开过文件盒，还用阮明星擅自离开益田科来堵住费慈星追问我的罪。
2: 如果真的是帮你解围的话，那就说明你之前跟他的接触起到了效果。
3: 看来全权同志的判断是正确的。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和观察，我认为王玉兰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2: 可以是他，但是绝对不能操之过急。
3: 我明白。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告诉你，接下来几天我会有意识地留在情报处值夜班，晚上人少，好找机会。
2: 但是，只要阮明星在益田科，你就很难有机会。
3: 我已经安排好了，阮明星应该很快就能证实孟大川的汉奸身份，所以接下来几天啊，他根本就顾不上找我的麻烦。
4: 冰心小姐，冰心小姐，你好。
5: 你是老黄吗？
4: 对对对，我是楼下给犯人送饭的老黄。
5: 找我有什么事
4: 儿？有个犯人说啊，他找你有事儿。
5: 犯人？
4: 啊，
5: 我现在不在行动队了，审犯人的事以后不要找我。
4: 不不不，冰心小姐，不是审讯犯人，是犯人自己要求的。我也跟他说了你的情况，可他还是要坚持要见你。啊，对了，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都要当面告诉你。
5: 走，去看看。
4: 这边。
6: 木副队长，你这是？木副队长，这是。
0: 程三儿，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
6: 要不你再给点提示。莫副队长，
0: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祸从口出？
6: 我还是不明白。
0: 陈四儿，你还不老实是吧？我问你，关于我的谣言，是不是你说出来的？
6: 莫副队长，你可别听他们瞎说呀。

0: 你是知道我的为人的，我要没调查清楚，没有把握的话，我能来找你吗？
1: 你听我解释，我也是不小心说漏了嘴。你答应答应，你就放过我一这一回吧。
0: 行，我可以放过你，但是你得告诉我，是谁把这些事儿告诉你的？
1: 就是新抓来那个犯人。
0: 叫齐全友，齐全友，他现在人在哪儿？从
2: 抓来以后，就一直关在监狱里。
0: 你给我记住了，你要是想好好活着，就管好你这张嘴，知道吗？

0: 我是阮冰心，听老黄说你要见我。
1: 阮教官好。
0: 叫什么名字？我叫齐秋佑。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我给日本人卖过命。哦。阮长官，我爸其实也特别恨日本人。那时候为了生活，我也没有办法。你不要在这浪费时间，有什么想说的说吧。
1: 找了犯人没？
0: 孟副队长，刚才阮冰心小姐把犯人带到审讯室去了。
2: 走了多长时间？
0: 刚刚走完，跟你前后脚的事儿。
1: 那我还要问你一句，你是不是真的特别恨日本人？
0: 你不都知道了吗？啰嗦什么？快说！
1: 我要向你检举揭发的话，算不算戴罪立功？你能不能放了我？
0: 如果你说的有用的话。
2: 我可以向上面帮你说说话。
1: 你能不能保证我的安全？这个你放心，我一定能保证你的安全。好，我向你揭发。
2: 你要揭发什么？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检查牢房，顺便过来看一眼。是你要检举揭发吧？你可想清楚了啊！揭发对了，确实可以立功；要是揭发错了，罪加一等。
0: 说吧，你想揭发什么？
2: 你是当汉奸被抓进来的吧？
1: 对。那你得仔细想一想，你是不是知道日本人什么秘密仓库、军火库什么的，想告诉我们，这样可以戴罪立功了。
2: 对，我知道日本人有个仓库。仓库在哪儿？
1: 在城西。
2: 这就对了吧。
0: 城西，今天时间不早了，要不这样吧，明天早上你带我们去，如果情况属实，我给你记一个。谢谢长官。
1: 来人，把犯人带回。
0: 等等，你以前在日本人的哪个部门做事啊？
1: 在宪兵队，我也就是个跑腿打杂的。
2: 宪兵队？那你看看他面熟吗？
1: 我？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认识他呢？仔细看看，面熟吗？
0: 孟大川，你别说话。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长官。
0: 真的吗？
1: 千真万确。
0: 等等，孟大川，我明天跟你一起去找仓库。
2: 你也去？
0: 怎么，你不希望我去啊？
2: 当然可以啊，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早上行动前我通知你。嗯。

0: 他们已经知道齐全友被抓了，孟大川的身份还没有被揭穿，一定是齐全友。没敢当着孟大川的面把实情说出来，这也意味着孟大川已经知道齐全友被抓了，他不会把这个定时炸弹继续留在这里。
1: 孟组长，别来无恙。
2: 齐全友，没想到咱们这儿见面了。孟组长好运气啊，哪像我，整天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1: 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呢，只能怪你自己，没看清楚形势。
2: 我想见风使舵，可也得有条船收留我。
1: 孟组长。 这次就得靠你拉兄弟一把了。没问题啊，老齐，我们是老相识了。来，别客气，过来。咱们有什么话呀，可以边吃边喝边聊。我呢，给你好酒好菜准备好了啊。来，怎么还带着这个？有什么话，将来怎么办？
2: 咱们好好聊。
1: 东西就不吃了吧，多饿一个晚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这酒菜里头你加了点佐料，我吃下去一命呜呼，岂不是很划不来？
2: 老齐啊，你多心了。我要是在这儿把你给毒死了，你觉得我能脱得了干系吗？放心吃喝啊。
1: 那我也不能拿我的小命赌啊。
2: 要知道我没有当阮冰心的面告发你，就很对得住你了。
1: 对，
2: 我现在就是你砧板上的鱼肉，任你拿捏，所以还是小心点好。
1: 行，不吃就不吃，咱们就痛快点。白天你挺够意思的，说吧，有什么要求直接提。
2: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日本人的秘密仓库，也没法带你们去指认现场，这件事情你自己解决。<笑>
1: 这个你放心。
2: 我早就安排好了，明天早上呢，我给你一个地址，然后你按照这个地址带我们去就行了。还有，你给我准备两根金条和一张出城的证件，在路上交给我，然后找个机会放我走。
1: 齐全友，你不觉得你的要求有点多吗？
2: 比起你的大好前程，这点要求不过分。
1: 那你放心吧。
2: 我离开郑州以后啊，就不会再回来。过去所有的事情，我都让他烂在肚子里。你也得替我想一想。我要是把你放走了，我跟我的上级怎么交代啊？那你把我继续关在这儿，你就能安心了。孟勇，怎么跟上级交代，是你要解决的问题，我管不着。总之，我明天一定要拿到钱离开这儿，否则。
1: 就一拍两散，谁都捞不着。行，你的要求我答应你，但是有件事你记住了，孟勇已经死了，只有孟大川。

0: 飞机，人压过来了。飞机，你坐前边，我在后边看着他。上。齐宣瑶，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具体位置了吗？
1: 城西三大街前面67号巷。直接开过去，老焦。
0: 齐宣瑶，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你可别耍花样，明白吗？
1: 总管，你放心吧，我明白。